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000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给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7点，跌58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7.69美元，卖出4,17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对出啊，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一段就車多少少，但是後少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都是繁忙的，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3: 星期一有陈希瑜，我拍不同嘉宾主持。
0: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3: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0: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3: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0: 星期六林伟霆。
3: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0: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早晨早晨啊，放完国庆节公众假期之后，我哋收拾心情，回复我哋嘅正常工作。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啦，有1978年播映嘅呢部电视剧嘅插曲《明日话今天》。

成日话今天就嚟自电视剧85集嘅《奋斗》啊，演员咧包括有周润发、金兴贤、石修、赵雅芝等等。咁而剧中呢一首歌咧，就系由曾庆瑜演绎嘅。咁啊，不过观唱片嘅时候咧，就交到甄妮嘅手上啦。咁啊，讲到曾庆瑜咧，佢嘅歌喉真系不俗噶。1986年啊，40年前啊，佢喺台湾发表第一张嘅个人专辑《我不哭》啊。咁而呢一张专辑咧喺香港推出嘅时候咧，就加入咗3首嘅粤语歌曲，例如呢一首《我不哭》嘅粤语版本。

成张唱片咧都系由刘家昌呢位音乐大师打造嘅，叫做《我不哭》，里边有呢首歌嘅粤语版本，由郑国江老师所写词嘅《不要落泪》。嗱，呢边厢呢位女士就话唔好喊啊，但系嗰边厢嘅呢位男士咧就忍唔住流下男儿泪。佢就系1945年今日喺美国纽约出生嘅 Don McLean 啊。自细好鍾意音乐㗎喇。带嚟佢嘅呢一首 Crying。

0: Don McLean 大学毕业之后追寻他的歌手梦，70年推出首张的大碟 Tapestry， 然后教主一年就有一首估不到长达8分多钟的 American Pie 令他一举成名。刚才这首作品就是1980年他重唱 Royal Orbison 的 Crying， 自弹自唱。除了 Don McLean， 当然有我们香港的民歌王子 Albert 欧瑞强带来这首2000年出版的《风》。
1: 浮云又向我身边借问句，想知道我是谁。

改編自一首日文歌，係有一首《風》，就係 Albert 嘅作品啦。咁 Albert 咧就係彈住吉他啦，自彈自唱啦。而以下嘅呢位男歌手咧就彈住鋼琴嘅自彈自唱啊。講緊嘅佢咧就係 Danny 陳百強啦。1980年啊，由佢主演嘅呢部電影《喝彩》咧正式上畫啦。咁導演係蔡繼光啦。咁除咗 Danny 之外咧，有翁靜晶、張國榮、鐘保羅等人主演嘅。當時嘅票房唔錯嘅，有成290萬啊。送上呢一首經典嘅主題歌曲《喝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扫诸核武。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03点，跌4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22美元，卖出4,164.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葵涌道啦。咁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侨兴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陈永业，自在早晨。
18: 今天是10月2日，1933年今日在加拿大有位男歌手出生，他就是 Dave Somerville。 19岁的时候就开始在电台工作，担任幕后的控制员。20岁就同另外三位男士组成乐队 The Diamonds， 而1955年就同唱片公司签约啦。咁跟住就经常去到美国演出，渐渐受到乐迷嘅欢迎啊。以下呢首歌咧，喺1957年出版嘅时候咧，已经大受欢迎啊，最高位置打入英美细碟榜嘅前三甲啊。小情人啊。

嗯，呢一隊啊 ，The Diamonds 嘅樂隊咧喺加拿大出身嘅，咁有呢一首喺1957年咧非常流行嘅作品啊 ，Little Darling 啊，咁而受歡迎嘅四人組咧喺美國咧有一隊啊，好勁噶，咁佢哋有好多歌咧都能夠成為流行經典嘅，咁兼且咧。流行榜上面有好多嘅冠军歌，佢哋叫做四条烟啊 ，The Four Aces。

0: should rob me of my candy and cake.
1: He loves his candy and cake.
0: Candy and cake.
1: Candy and cake.
0: Candy and cake.
1: Candy and cake.
0: Candy and cookin'.
1: Candy and cookin'.
0: Candy and cake.
1: Candy and cake.
2: 好特别嘅呢个合唱啊，有 Arthur Godfrey 啊，原来佢都唱得一两下啩，咁啊再加埋咧就系四人嘅全队班啊 The Cordes 一齐合唱嘅 Candy and Cake， 咁而呢一首歌咧，记唔记得啊？有一个国语版本嘅，就系银桑子姚莉所唱嘅《甜蜜蜜》啊。咁而《甜蜜蜜》咧，亦都咧有一个嘅。国语版本嘅噃，转头翻嚟，揾嚟同大家一齐欣赏下好冇？
3: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10月2号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嘅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4: 香港电台第5台会喺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3: 记得啦，10月2号香港电台第5台邀请你同我哋一齐
5: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6: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5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老翁，唱歌的是日文，还有小红。小红是哪位啊？就是姚敏的女儿，她都唱很多时代曲的。好了，这个时候来多一首合唱歌。

前一首歌叫做《彩虹曲》啊，是电影《凤凰于飞》50年代这部电影的插曲啊。唱歌的是董佩佩加上杨光啊。喜欢听国语老歌的朋友啊，一阵间九点钟之后呢，又会听到好几首七八十年代的老歌啊。唱歌的是秀兰啊。

会同大家分享喺修兰喺2000年举行嘅演唱会嘅精彩片段啊！好啦，这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歌啱晒呢个月份听啊，十月芥菜。

0: 埋财，未有伴侣，起身去揾翻棵草。
1: 郑君绵、陈凤仙合唱《十月芥菜》。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 我大钟，时间嚟到九点啦，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又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74 点，跌581点，港金报 38,905 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49.09 美元，卖出 4,150.3 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昨晚维港上演国庆烟花汇演，31,888枚的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中分八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形容，这次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六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呢，甚至提早几个钟头已经是到来抢占理想的观赏位置。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坐高铁或者由各个口岸来到香港。有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惠州旅客说，特登趁着长假期带父母来到香港玩三日。 会睇烟花，亦都系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商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寻日上昼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呢个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系香港立足一国两制嘅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嘅战略谋划。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嘅岩盘瑜伽，前日所有分店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喺网上发文提及，公司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都睇到有人系收走柜台嘅碌卡机。结业之前咧几个钟头，店员咧仍然系极力推销续会同埋买套票，有人剩低咧近200个课堂咧系未上。消委会回复话，截至到琴日下昼五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呢合共42万多。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而陈正思就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名男护士2019年因为迷奸被判监7年4个月，去年出狱之后获加瑞园护养院德田聘任为护理总监，今年7月，即是出狱超过1年之后才被护士管理局钉牌，8月底离职。院舍所属的公司主席黄大仙区议员魏士成说，现时是没有规定查核员工性罪行的记录，知道事主案底之后，去年年底已经将他转为文职。护管局说，法例未赋权局方在知识护士被定罪之后立即停止他的执业资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后才可以展开纪律程序，已经加快处理。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国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致辞，重点展述了制定五年规划的初衷，以及其对香港的极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齐心协力落实好五年规划，为香港以改革开新局，以发展创机遇，将宏伟的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香港同国家命运与共，中央是香港发展的最坚强后盾，这是贯穿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真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评论说，香港要将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的精神贯彻到落实规划的行动入面。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提到，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给机管局。尽管邻近 Eleven Skies 的二号客运廊已经启用，但是这个商场不见得热闹起来。作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品牌的 Skytopia 的一部分，应该是由总体发展的角度衡量潜力。信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都关注翻，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一间瑜伽店无预警执笠。据了解，苦主群组多达过千人，每人涉及款项由几千蚊至到几万蚊不等。评论话，近年呢类卷款逃走嘅事件乱象层出不穷。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合约咧系设立7日嘅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话，希望出年上半年将方案提交俾立法会审议。究竟系唔系说到做到，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咁仲有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议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转睇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喺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咁呢个演唱会咧就喺2000年嘅12月啊，圣诞期间举行噶。咁一直咧就系去到大除夕夜12月31号，一连六场爆满嘅演唱会啊！头先呢一首咧就系系秀兰嘅名曲啊，将两首歌夹埋一齐嘅《阿里山的姑娘》加埋《骊山痴情花》。接住呢一首咧，亦都系佢嘅名曲啊！

拥有一把靓声嘅系修兰啊，唔唱歌咧真系嘥咗佢啊！呢一首咧由双华原唱嘅作品啦，后嚟有刘允嘅版本啦，再跟住咧有系修兰喺六十年代尾所灌录嘅唱片版本啊。叫做九个郎啊，咁佢唱呢一类咧，真系有中国小调色彩嘅作品咧，啊，绝对系一流噶，得心应手啊！

天女散花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经典嘅黄梅调电影啊《江山美人》咁原唱嘅咧就系黄梅调歌后郑婷啊。啊，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唔知会唔会带俾你少少嘅惊喜咧？听个前奏就认得噶啦，《荷花香》啊。

呢、這个演唱会咧就名为星夜倾情演唱会啊，咁佢唱咗成廿几首歌嘅，咁其中包括呢一首啊，系咪有啲惊喜啊？用粤语唱出嘅《荷花香》啊，亦都系一首非常精彩嘅老歌啊！咁大家记唔记得奚秀兰咧系点样出道噶？咁当年咧佢喺香港系参加歌唱比赛而出身嘅。而佢當時攞到冠軍嘅參賽歌曲呢就係呢一首啊綠島小夜曲啊。

0: 相信呢首歌呢对于奚秀兰嚟讲呢必具意义。是佢嘅当年参赛歌曲绿岛小夜曲。咁而呢一个演唱会呢亦都系佢即系隔咗好多年喺2000年文化中心所举行嘅六场演唱会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啦，咁啊，转头咧，我哋继续仲有半小时节目。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在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回来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2点，跌631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万。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2跌6.8，盈富基金24.64跌6.2，阿里巴巴103.4跌3.2，友邦保险69.85跌3.75，汇丰控股150.7跌7.3，港交所378.2跌9.6，中制郁创1082蚊升20蚊，携程集团299蚊跌9.2，宁德时代462.2跌2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10点，跌745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46美元，卖出4,1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青葵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不过而家青浪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以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公主道去返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所以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噶。最近隧道情况，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运输署表示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繁忙的。咁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的了。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7: 翻返去1976年啊，50年前嘅今日啊。黑人女歌手 Roberta Flack 首次来到香港开 show， 地点就是中环大会堂，当时也有演绎这一首歌。同一合唱的是1945年今日在美国出生的黑人男歌手 Donny Hathaway， 一首非常精彩的冧歌，歌名叫做 The Closer I Get To You。

70年代 Donny Hathaway 和 Roberta Flack 经常合作的，这一首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叫做 The Closer I Get To You。另外一对香港的二人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长啦，咁佢哋喺80年代尾组成嘅，曾经喺86年咧系参加18区嘅业余歌唱比赛嘅，就系其中一位成员啊，方树良啊，今日系佢63岁嘅生日啦。咁啊，方树良咧就话当年咧系受到许冠杰嘅一首歌啊《双星情歌》嘅影响啦，咁啊走去学弹吉他嘅，跟住就参加86年嘅18区啦。咁而88年咧就认识到啊刘允嘅大女王慧妮啊，冇几耐咧就组成二人组 Bongzi Group。1989年咧佢哋推出唯一一张嘅啦。咁而88年咧就认识到啊刘允嘅大女王慧妮啊，冇几耐咧就组成二人组 Bongzi Group。1989年咧佢哋推出唯一一张嘅专辑。迷城少女心，跟住冇几耐就拆伙啦。

梦幻王国，就是来自风之 group， 他们这一张的唯一一张的专辑《迷城少女心》。可惜呢張專輯呢就未能引起樂迷嘅注意啦，咁好快呢佢哋拆咗貨啦，咁而後嚟呢王惠妮都係嫁咗人啦，咁專心做呢個家庭主婦啦，咁記住呀，佢就係劉韻嘅大女嚟㗎，咁而其後方樹良呢就轉向幕後啦，為好多歌手呢係從事呢一個嘅作曲嘅，咁亦都有編曲添㗎。咁講到組合樂隊呢，以下呢位男歌手呢就係嚟自一隊嚟自英國嘅非常勁嘅組合，叫做 Police 警察樂隊。佢係主音啦，亦都係低音吉他手，佢就係 Sting。 今日係佢65歲嘅生日啦，1979年呢，他和樂隊拆了火之後呢，

0: Sting 喺1979年咧开始参演一啲嘅电影啦。咁而我举拆咗火之后咧，喺1985年咧佢就发表佢嘅个人专辑啦。至今一共有15张嘅。呢一首咧就系1993年嘅上网作品啦，叫做 Shape of My Heart。
1: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2: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1: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2: 吓、啊，听咩啊？
1: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5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嚟到节目尾声啦，要同呢一位台湾嘅音乐制作人、作曲作词人兼歌手丁晓文啊，讲声生日快乐啊！佢读大学嘅时候咧，参加过唔少嘅歌谣创作比赛啦，亦都得过好多嘅奖项嘅。咁后嚟咧，同林隆璇啊就合作发表一张嘅合辑，叫做《走出校园以后》啊。冇几耐咧，就转向幕后发展啊。跟李宗盛一起制作唱片，至今他发表过的音乐创作超过400首。这一首据讲就是作曲人陈志远和太太闹交之后创作的，丁晓文就根据他自己的一对夫妇朋友一些的故事而摆了入歌词里面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哋有 Sandy 林忆莲啊。

Sandy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送上这个是特别的混音版本，一样咁正啊。好了，这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我不用狂奔的，慢慢一阵间我就会离开本台的直播室了，将个咪交给直直啦，还有 Harry 哥哥的三小时香港暖流，稍后十点钟开始。今日早上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啊，午夜狂奔，关淑怡。

好啦，望下钟，我要撤退啦。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周日啊！我哋休息两日啦，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八点，自在早晨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假期之后复市，初段失守24000点关口，是七月中以来第一次。恒生指数较早时报23966点，跌646点，跌幅2.63%。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友邦和小米都跌近5%。科技指数报4148点，跌105点，跌幅2.48%。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

0: 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准备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32点，跌680点，总成交金额426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8跌9.2，阿里巴巴103.6跌3蚊，友邦保险69.4跌4.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2，汇丰控股150.3跌7.7，恒生中国企业81.9跌2.32，港交所377.4跌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54，瑞士法郎9.436，澳元5.433，加元5.517，新西兰元4.396，欧元8.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1点，跌534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93美元，卖出4,1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一大车多排到去爱民村嘅，咁而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啊，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绮联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是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一段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在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九号 A 线就加强了服务的，请旅游人士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和轮候的时间保持忍让，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42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有雷暴，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2026年嘅十月二号星期五嘅早上10:12啦，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我系黎思贤，直接喺我身边仲有 Harry 哥哥喺度啊！
1: 一个电台节目咧系有好大嘅威力噶，各位哥哥姐姐，我希望咧你哋会知道，虽然咧你哋咧日日都会听我哋嘅节目，但系咧喺个咪未开之前嘅黎善言咧，其实咧就好似一只咧就系有十日未瞓过觉嘅猫，但系咧点知一着咗个咪咧，哇，精神到叮咁样样，
0: 呢个系叫做着 on 咗同埋 off 咗，
1: 系啦，
0: 你正一去歌，跟住我又
1: 即系你啲年，净系啲年青人咧先可以叻得咁紧要嘅。一有个假期咧，跟住就玩到尽到咩咧？就琴晚11:00先至翻嚟香港，跟住咧就我计过条数，如果11:00落机嘅话咧，即系你最早都要成1:00先翻到屋企啦。好啦，凡系坐亲飞机咧，你翻到屋企唔会即刻瞓嘅，
0: 我会执晒，
1: 瞓唔到
0: 嘅。我系嗰啲会执晒我啲行李出嚟，摆好晒先至会去冲凉准备瞓觉。
1: 冇错，然后跟住瞓咗落床都唔系好瞓到噶，系啊，因为你熬咗几个钟头飞机嘛。咁所以咧，其实咧今朝早咧就几好。你而家个样咧，真真正正小善系善女幽魂咁
0: 啊！咁就大件事啦，大家，大家要喺电视部分睇到我呢个样，
1: 咁又睇唔出嘅，其实几犀利嘅，你又遮得几好噶，就好似咧今日天气咁样样吓，其实咧点都睇唔出咧，佢可能有机会或者有雷暴噶噃。
0: 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同埋会有雷暴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咧去到中期咧天色会较为明朗，而早上咧亦都会稍凉，而最低嘅气温咧会开始下降到约有24至25度噶啦。
1: 系啦，啊，头先唔记得同大家介绍，系我系 Harry 哥哥黄仔康嘅。
0: 哦，头先咪讲咗咯，喺我隔篱有 Harry 哥哥咯。
1: 系冇错冇错，系啊，而家咧就为你送上，系而家咧就为你送上呢一个现时嘅气温31度，湿度71%。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嘅，咁高低就系属于低嘅，咁紫外线指数咧就系五，强度属于中啦。等我睇下先，咦几好，冇乜其他嗰啲咩又暴热警告、雷暴警告啊咁噶啦噃。
0: 天气都算唔错啊，
1: 唔错啊！呢个星期五喺呢一度咧，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嘅周末嘅开始啦。

0: 啱啱听过有邓丽君嘅在水一方啊，简直靓歌。
1: 做乜咁浪漫啊？
0: 开始美好嘅早上，因为今日其实系一个特别嘅日子。
1: 今日咧系一个非常特别嘅日子嚟嘅，琴日咧先至数紧，因为 Harry 哥哥咧啱啱就加入咗呢个香港暖流，
0: 系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两年嘅好日子啦。
0: 咁所以咧，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已经系好习惯啦，对于呢个家，亦都系咧好向往啊。咁但系咧，事情咧就系咁嘅，全世界嘅嘢咧，唯一一样嘢唔变嘅就系一路不停咁变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想喺呢一度就要话俾大家听，因为咧，我哋将会咧系有一啲特别嘅，成个节目咧有少少嘅改变，改动啊，个改动系点样咧？
0: 改动系点样啊？就
1: 系、
0: 是今日系如常嘅，下个星期开始会有啲调动，咁就留翻下个星期先。咁而今日咧，大家就会留意到，就系我哋最中意啦，11点到12点，我哋咪会打开埋电视机睇住港台电视31嘅。
1: 系啦。
0: 咁啊，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调动，就系、是、啊，今日系我哋最后一日有呢个香港暖流嘅电视版啦。
1: 冇错啦，其实咧又将会咧有一段嘅时间咧，就要同大家咧暂时咧就要阔别嘅。咁啊，所以咧由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嘅11点至12点嘅香港暖流咧，就会移师翻去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呢度做嘅。咁啊，其实咧节目方面咧，譬如我哋每逢礼拜四会请医生啦，咁我哋仍然系有嘅。咁但系咧，可能就会有少少嘅变化啦，可能话唔定系唔系礼拜四啊。如果你有留心听我哋嘅宣传声带咧，都知道由下个礼拜一开始咧，都有一啲新嘅环节啦。咁所以咧，你哋咧就唔需要打开电视啦。咦？点解打开咗31台见唔到你哋噶？
0: 系咯，
1: 系啊，因为咧我哋将会喺翻呢一个嘅直播室呢度咧，就系做翻呢一个电台嘅直播嘅。咁所以咧，只要你哋黐住收音机啦，又或者系手机啦，都仍然咧可以听到我哋嘅。咁所以咧，对于我哋嚟讲，今日咧就系最后一次嘅叫做电视嘅直播咯。咁所以咧，一定要揾一位好特别，同埋咧有翻咁上下重量级嘅朋友啦。咁啊，所以我哋咧喺介绍今日嘅节目咧，
0: 系
1: 优先要介绍咗呢样嘢先，因为呢一位朋友咧，我记得咧，我喺2024年咧一加盟咗之后咧，你知咧，每逢礼拜三嘅轮到我请嚟嘅嘉宾咧，都系由我去拣噶，或者大部分嘅时间啦，都系由我去请嘅。而呢位嘉宾咧，当时咧我系好希望请嘅，种种嘅原因咧，其实就请佢唔到。咁、但系咧，好难得嘅一样嘢就系咧，竟然咧今日咧。系将会有佢嘅出现啦，系啦，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因为呢一个礼拜咧，本来就已经完咗呢个轮到我请你噶啦嘛，点知咧啊咁啱咧，因为今日咧呢一个 Music Five 咧，佢系音乐人啊嘛，所以咧就喺呢一度
0: 好资深嘅一个歌手啦，
1: 好资深嘅一位歌手啦，咁同埋咧仲有一定系我哋请一个咩人嚟去到最后尾去压尾咧，梗系请个皇帝啦，咁呢位朋友咧，其实咧你睇到佢嘅话咧，佢成日咧喺电视咧，其实。都是做皇帝的是啦是啦成日都登基的咁佢边位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基哥
0: yeah, 李
1: 隆
0: 基
1: 啊
0: 基哥开心啊
1: 咁很难得的因为呢前嗰排呢大家都听到佢有好多新聞啊
0: 佢啱啱最近早两日呢就有个新聞就是关于呢佢到处演出然之后呢做了50下深蹲
1: 是
0: 之后大家话哇基哥75岁啦，佢竟然
1: 冇错，
0: 但系仍然呢个身体非常之健壮。
1: 系啊，佢真系好犀利，
0: 好犀利。
1: 所以咧，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咧就系大比拼嘅。
0: 你哋两个比拼，
1: 就系 Harry 哥哥同埋 基哥咧嘅一个深蹲大比拼。
0: 嗱、你讲咗就要做噶啦。
1: 呢一个咧就系史无前例咧，电视度系未。
0: 你哋讲咗就要做噶啦。
1: 我 OK 噶。
0: 你会征求咗 基哥嘅同意啊？
1: 呢个未知。系啊，咁要睇下啊嘛，即系有好多人怀疑，咦 基哥你系咪真系做咗50下啊？定？AI 嚟噶咋？你知啦，而家有好多啲假咩啲 AI 生成噶嘛，系咪啊？系咪人工智能噶你啊？咁所以咧，一阵间咧，应该11点、12点钟咧，好有睇头嘅，
0: 系
1: 好有睇头，因为咧佢又非常之有故事性啦。咁啊，好想知道佢嘅近况啦。咁大家都好锡佢。咁一阵间咧，11点至12点钟咧，就动高只耳仔，就或者系可以喺电视机度一齐睇。
0: 冇错。

0: 咁啊，除咗有电视机喺11点到12点啦，我哋10点到11点咧，香港暖流咧喺收音机旁边都会陪住你嘅。首先会有 Harry 哥哥逢星期五教我哋学英文。
1: 冇错，我哋咧有呢一个 Harry 哥哥英文教室啦。今日咧都要拣一首咧较为有少感觉嘅歌啦，因为咧今日咧好似咧系嚟到一个分水岭啊，咁所以咧有一首咧系同。同大家咧讲再见嘅歌咯，
0: 唔系咁噶，我哋系会一路都陪住大家。
1: 所以今日嗰首歌咧就系永远不讲再见。
0: 哦，咁啊啱。
1: 系啦，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咧就是 Never Say Goodbye， 而咧亦都系一位咧就系阿派利好中意嘅一位歌手嚟。
0: 咁我哋阵间一齐听一下 Harry 哥哥教啊，跟住都有今日大件事啦，咁啊拣嚟当年今日嘅一件大事都几重要噶。
1: 系啊，我哋都希望大家觉得系啦，因为咧有一啲嘅我哋嘅听众就话你啲今日大。件事都唔系好大件事，都唔关我事。
0: 我哋中文嗰个好大件事啊，所有人都应该要有呢一件事啊。
1: 好啦，咁我哋就真系睇睇，因为咧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觉得，听新闻好过啦咁，但系咧其实听新闻咧都系得个听字啊。有好多时候咧呢一啲嘅咩国际日啊，乜乜国际日咧，其实就。
0: 同我哋有关嘅，对
1: 我
0: 哋
1: 生活啦，同埋令到我哋咧点样可以咧做一个更加有美德嘅人类啊，可以咁讲啦，吓就系好有帮助嘅。咁所以咧一阵间咧今日大件事呢一样嘢咧，我谂即系全香港净系得我哋呢个电台会讲嘅一样嘢啦。
0: 咁仲有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啦，除咗听我哋之外，大家都中意参与我哋嘅节目噶嘛？点样参与？就系要留意住我哋10:09左右咧，就会有呢个感叹小剧场。
1: 今日咧就。又系有游戏玩啦，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欣赏我同埋阿直直咧一人间嘅呢一个
0: 小
1: 剧场。听完之后咧，你就知道点样感叹，一定要听噶。听完之后咧，然后就打电话嚟1872312咧，就玩我哋呢一个感叹版嘅极速15秒。
0: 系啦，咁啊就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仲有小礼物添。
1: 系啊，你一定要听咗咧，先至知道点样答噶。咁所以咧，呢啲所有咁紧密嘅、咁精密嘅布局咧，将会系喺呢个11点之前咧，就全部松晒。俾大家啦，
0: 而喺最后一个小时咧，仲有我哋嘅暖流剧场啊！咁啊，今日咧因为节目调动啦，之后咁可能今日就系我哋一家人嘅最后一次齐齐整整做呢个小剧场。
1: 系啊，究竟离愁别绪，今日咧最后嘅一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嘢嘅咧？咁样样，但系咧我哋咧一家人咧仍然系今日喺呢一度咧齐齐整整咁喺12点至到1点咧喺呢个暖流剧场度同大家见面嘅。

0: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1: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0: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号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2: 我哋准备好啦。
0: 由10月5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2: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上课啦，上课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3: I'm really sorry。早晨啊，同学。
2: 点解你讲中文嘅？
3: 咁早晨英文系乜嘢，同学
2: ？Good morning class。
3: 系啦。
2: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3: 几叻就唔系。我话早晨同学英文点讲？
2: 我知啲 good morning classmate，
3: 都几好啦，算啦算啦，都叫做有啲进步嘅，合格嘅。
2: 我练咗好多日噶咯，
3: 所以咧我都已经去咗一个高段数啲嘅歌曲啦。咁啊，拣一啲咧，其实较为特别啲嘅歌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来自咧 Bon Jovi 啊，好少咧喺我哋第五台会出现嘅呢位歌手嚟嘅，因为咧佢系美国嘅摇滚乐队。OK， 咁就 Bon Jovi 咧经典嘅呢一个 Power Ballad 里边咧收录咗1986年啦推出嘅第三张嘅专辑叫 Slippery When Wet， 几得意啊 ！Slippery When Wet 即系乜嘢啊？即系咧小心地滑。因为咧湿嘅时候会地滑 ，slippery 即系滑咯。When wet 湿嘅时候
2: ，when wet
3: 系啦，即系湿嘅时候就会地滑啦。咁啊，咁都有首歌噶。
2: 系啊，
3: 咁主唱嘅 Bon Jovi
2: 湿咁系会地滑噶咯，唔系好合理咩？
3: 咩就係啦，濕嘅時候咪地滑囉。咁但係呢，當你首專輯叫做 Slippery When Wet 嘅時候，我覺得幾好笑囉，幾有創意呀。好啦，咁主唱 Bon Jovi 啦，咁同埋吉他手 Richie Sambora 啦，咁就聯合創作㗎喎。專輯呢就由 Bruce Fairbairn， 呢個字好難讀啊 ,F-A-I-R-B-A-I-R-N， 應該係 Fairbairn。
2: Fairbairn
3: 好唔係英文嚟嘅，係啊，亦都唔係好知道佢究竟係邊一個國家嘅文字。咁啊，佢嘅歌曲呢長約大概4分49秒嘅呢首歌，其實今日要介紹嘅呢一首歌呢就叫做 Never Say Goodbye。
2: Never Say Goodbye 就係我哋今日啦，永遠都不會同大家講再見。
3: 係啦，永遠都不要說再見。咁因為呢就唔捨得大家嘅，咁因為呢今日之後呢我哋都會聽到呢就會有好多嘅變化啦，咁所以呢係呢一個時候
2: 新嘅改變啦，希望有更加好嘅節目送俾大家。
3: 對於老友記你哋都知噶啦，过咗咁多十年咧，其实呢个世界身边嘅嘢好多时候都会变嘅。但系咧，虽然佢系变，但系唔代表我哋咧要讲再见嘅。呢一个咧先至系有意义嘅一个啲歌词里边咧可以刻画到出嚟嘅一种情景啦。好啦，咁、那个情景系点噶？咁一开始咧嗱，就佢其实咧，首先就要鼓励我哋咧，就是、holding on。We have got to try 呢一句咧係好有意義嘅，就係咧當有任何嘢唔掂嘅時候咧，我哋要堅持落去，堅持落去。英文咧就係 holding
2: on，holding
3: on，holding
2: on，holding on，
3: 係啦，好得意嘅，應該就 holding 噶，但係佢就冇個 G 字嘅 holding on。
2: 点解嘅咧？
3: 因为咁样 holding on 咁样咧，其实唱出嚟嘅时候咧就顺啲嘅。
2: 哦，咁但系会唔会变咗系第二个字咧？其实
3: 即系等于我哋咧有阵时讲广东话都会掠咗去，因为即系是啦啦啦咁样吓，咁样噶。
2: 即系咁，但系佢掠咗去，咁佢串法冇咗个 G 字，会唔会变咗第二个字啊？
3: 但系我讲嘅时候，你又听得出系 holding 啦。
2: 你再
3: holding on，
2: holding on 又好似系。
3: We've got to try， 就 we have got to try 咧，其实又系如果 holding on。We have got to try 咁样咧，咁其实咧就冇咗嗰种节奏感，但系 holding on， We've got to try.
5: Holding on, we have got to try.、
3: 啊、we've got to try.
5: We've got to try.
3: 是啦，咁样呢就似好多啦，是啦，即係有时呢懒懒地。
5: 咁即係我只要掠咗佢我就会睇起嚟我英文好似好好啊。
3: 咩就等于我哋呢讲普通话呢嗰啲惊慌呢其实呢就係越卷係啦要转转来啦嘛。
5: 好吧。
3: 是啦即係越叻嗰啲人呢就讲得越唔清楚㗎嘛。转嚟啦嘛。
5: 係咁㗎咩
3: 转啦。
5: 一个字都睇唔到係咪哥哥
3: 真的。真的
5: 真的
3: 真的对啊嗱好啦咁我哋就嚟睇下呢一啲嘅歌词啦。好啦第一句呢就係咁当我呢坐喺呢个烟雾弥漫嘅房间里面嘅时候呢夜色呢就即刻落幕啦。我与陌生人呢打发时光但係呢酒瓶才是我唯一的伙伴。咁点讲嘅呢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5: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3: 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为什么会着火的间房你还不走为什么要 sit, 还要坐在那里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5: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3: 为什么 smoky 呢其实呢
5: 我以为本身我以为 smoky, 我以为是不是在间食烟的房啊
3: 是啦、啊、是不是食烟房啊那
5: 些没禁烟房 啊
3: 以前呢其实呢有很多的饮酒的地方呢、嗯、都是给你食烟的嘛。
5: 是啊。
3: 那所以不是 smoky 啊。
5: 哦、oh, 就是這樣所以其實就是一個喝酒的地方
3: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The night about to end
5: The night about to end
3: 夜晚黑呢就來要跟大家說再見的一個夜晚 I pass my time with strangers
5: I pass my time with strangers
3: 即是說呢我跟陌生人呢打發時光 Pass time 呢即是其實跟啲陌生人傾偈
5: 即是過咗去啦
3: 即是一個酒吧
5: 度俾咗啲時間佢哋
3: 係啦佢喺個酒吧度呢同啲陌生人傾偈呀咁即係呢佢即係 pass time 啦即係其實啲時間呢就係咁樣
5: 即係我將我擁有嘅時間俾咗你哋呢
3: 係啦冇錯啦即係啲時間唔覺意冇咗啦咁同邊啲人一齊呢同啲我唔識嘅人囉咁就係 pass time with strangers, but this bottle's my only friend.
5: But...This bottle's my only friend, 即是那堆的陌生人就拿來打發時間是陌生人的強調但是呢那個樽呢那個酒樽呢就是我真正的朋友了。
3: 酒瓶才是我真正的伙伴。
5: 那就不是打發時間了跟個酒瓶一起呢就是珍惜的時光。
3: 是啦那這四句呢其實已經描寫了很多。第一件事呢、嗯、見到這個人是幾咁寂靜寂寞啦跟住呢去到一個這樣的一個嘅酒吧啦咁然後跟住呢佢冇乜好朋友度啦同啲唔識嘅人喺度傾緊偈嘅啫但係其實自己呢就走去飲酒嘅啫咁嗱已經係可以刻畫到呢佢嗰種嘅神髓啦係咪好啦咁跟
5: 住。一個人飲滿酒啦簡單啲嚟講。
3: 係啦咁跟住中間嗰段喎佢就話啦佢話呢仲記得呢我哋呢總係將架車停低啦跟住呢夜色籠罩嘅呢個巴拉特街上即係呢一度呢就係呢條街嘅街名啦即係講得好深入啦等大家好記得呢件事。仲記得呢我哋呢唔見咗鎖匙嗰一晚呢跟住佢就話啦寶貝呀、啊、你喺後座呢仲唔單止條鎖匙你唔見咗嘅更多啊嘩呢度呢就暗示咗其他嘅嘢啦。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park?
5: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park
3: on Butler Street out in the park?
5: On Butler Street out in the dark.
3: In the dark, 是啦 ,park 呢就接 dark 嘅。其实香港都有条 Butler 㗎喎。
5: Butler?
3: 是啊但是就 Butler Road 嘅香港有条。
5: Butler Road?
3: 不拉山道。
5: 哦有条咁嘅道。
3: 是啊咁就 remember when we lost the keys?
5: Remember when we lost the keys?
3: And you lost more than that in my backseat baby.
5: And you lost more than that in my backseat baby.
3: 呢句呢就我唔好方便譯啦。
5: 係。
3: 呢句呢其實
5: 自己去領悟啦。
3: 佢話即係 baby 即係其實我愛的啦。佢、嗯、話喂其實唔單止條鎖匙啊。
5: 你仲有啲嘢都跌咗啊。
3: 你嘅車嘅後面嘅後座嗰度。嗰嘢有啲乜你咁奸㗎。
5: 我見你講到咁我咪嘿嘿咁。
3: 咩嘿嘿嘿嘅。咁但係呢一首歌裏面最緊要嗰句就係 holding on.We've got to try. 没错他是 Bon Jovi 啊这首歌除了送给大家之外还要送给派利啊他很喜欢 Bon Jovi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今日有咩咁大件事？你知唔知道？
0: 和平与爱。
3: 和平与爱差唔多啦。
0: 和平与爱是一首歌名，
3: 是，
0: 但是呢因为激发起这件事，所以才会有和平与爱，觉得要唱首歌。因为今天第二件事呢，就是讲的 International Day of Non-Violence， 即
3: 是国际非暴力呀、
0: 啊。是啦，小心啊，不是 International Day of Violence， 是
3: non，
0: 要加个 non 字的，
3: 非暴力。
0: 如果不是就叫国际暴力日的啦。
3: 是，我们是非暴力的。那原来在每年的10月2号呢，就是这个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星金地的生日啦，咁啊，联合国大会咧喺2007年嘅6月15号咧就已经决定咗，好，我哋就定立每年嘅10月2号做呢个国际非暴力日啦，咁当时咧已经获得咗超过140个国家嘅联合支持噶啦。
0: 冇错嘅，咁设立呢一个嘅纪念日有个核心嘅目的嘅，就系要透过教育啦，同埋公众嘅宣传啦，因为一做亲一个咩国际日嘅时候，一定就搞好多嘢噶啦，咁向全世界咧就要传播非暴力嘅呢一个理念啦。睇起上嚟咧，其实人类咧已经系真系忘记咗啦，人与人之间最珍贵嘅一样嘢就系互相沟通同埋爱啊嘛，但系咧就反而咧喺近年嚟咧真系觉得咧好容易咧就会出现暴力嘅问题嘅、
3: 嗯，
0: 都唔好讲国际啊，香港你会留意到咧有好多人咧好容易会动气噶噃，
3: 嗯，
0: 系啊，咁啊
3: 搭下车啊都会
0: 系啊，
3: 先系动口继而动武咁样，
0: 系啦，咁啊好啦，当你见到有人动武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你真系唔啱啦，咁就即刻用啱同埋唔啱，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就要有一种嘅同情心同埋同理心，你谂下点解有啲人无端端会突然之间咧好似惊弓之鸟咁？喐一喐咧就想闹人嘅咧，我谂咧其实呢啲人都系需要帮助嘅，你问我系、嗯，好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咧都要有呢一个嘅非暴力日啦，嚟去咧将呢一个嘅普世价值同埋咧呢一个非暴力嘅原则咧要提倡出去，推动咧建立一个充满和平、包容、理解，仲要拒绝暴力嘅社会文化啦。咁佢唔系咧法定嘅公众假期嚟嘅，唔好借啲椅又放多日假，而系一个咧提醒世人以对话啦、和平嘅方法啦去化解一啲冲突嘅日子，即系都好噶。提下大家就系、是，当你一动气嘅时候，你谂下，其实可以用课，即系可以用呢个对话咧嚟去解决啦，又或者用一些其他的和平的方式唱首歌都还可以
3: 的。嗯，那为什么当初会选这个甘地的生日来做这个日子呢？那因为甘地呢它是非暴力抗争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先驱，它就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主张如果你面对到这个不公和压迫的时候，亦都不要使用暴力，而是透过一种和平的抵抗 去将你的内心那个去争取一个正义。而这个思想呢都影响了后世的，包括有一个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等都受到甘地他的启发。甘地有一句名言，就是
0: 哇，这句名言呢真的留心听，因为这句名言真的都要慢慢去咀嚼一下的。
3: 非暴力是人类所掌握的最强大的力量，它比人类的智慧所研发出来的一些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更加强大。
0: 换句说话讲给大家听，就是其实一个真真正正是有手瓜有能力的人，反而呢就是不会用他的力量来压低其他人，或者是会使用他的暴力的。最大的力量其实是用来做什么？就是用来维系和平。其实这个就是甘地的意思了。那有很多人呢都 会混淆㗎喎、直直你知唔知道原来9月21号呢其实都有一日係好类似嘅嗰日呢就係国际和平日啦。咁我记得我哋9月21号都有讲过。
3: 嗯、但两者原来係唔同㗎喎。
0: 係啦咁你不如话係俾大家听啦究竟有啲咩唔同呢
3: 原来呢国际和平日呢就係强调要停火停止战斗啦但係国际非暴力日呢就更加广阔除咗係战争之外所有一切形式嘅暴力啊包括人同人之间嘅冲突啊一啲仇恨嘅言论甚至歧视呢都系我哋反对㗎咁鼓励大家喺日常嘅冲突中呢选择多啲去倾听其他人啦理解其他人啦而唔系选择对抗去用暴力去解决问题㗎。
0: 咁每年呢 ,10 月2号联合国各地嘅民间组织学校啊同埋唔同嘅一啲嘅相关嘅民联嘅组织呢就会有讲座啦展览啦同埋分享活动嘅回顾非暴力抗争嘅呢一个历史亦都系探讨点样可以喺现今嘅社会可以减少大家互相对立啦以和平嘅手段呢嚟去解决分歧嘅。
3: 係呀希望讲得冇错系和平与爱 ,Beyond 嘅呢一首。
0: 冇错就是这一首歌了今日亦都是最后一次呢今日大件事同大家见面由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们有一些新的环节到时你就要留意了

0: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 星期一有陈希瑜、宝柏不同嘉宾主持。
0: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 星期三黎晓君、宝柏、吴立希。
0: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1: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0: 星期六林伟霆，
1: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0: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

0: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1: 哎呀，屋企真系好多旧嘢喺度咧，你睇下呢部旧电脑咧。其实坏咗好耐㗎啦，等喺度牙晒啲地方，你知啦啲地方好珍贵㗎嘛，等喺度又蓬尘咁样，又唔知等喺边度好，喂真係好难处置喎呢个。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乱抌啊，嗱你可以将佢交俾环境保护署辖下嘅 V-Park， 佢哋呢就可以喺回收电子产品入面提高到呢提取到超过 80% 嘅原材料循环再造，避免浪费咗啲资源㗎。
1: 哇你讲得咁容易，咁屋企用緊嗰啲电器又点样先可以减到碳啊？
2: 你知唔知道电器呢处于备用状态嘅耗电量呢最高可以达到有成 10% 㗎，所以呢如果你平日啊有养成一个顺手熄灯熄电器嘅习惯啦，就係、是、呀、啊、你喺屋企嘅时候删晒嗰啲所有唔用嘅电灯同埋电器呀、啊。
1: 哇咪住先，你话俾我听话咩话可以减到成 10% 啊。
2: 係呀、啊。
1: 咁好夸张喎，咁明白晒啦吓。好啦，咁就等我呢就攞咗部电脑出嚟先。喂你咪唔好走住啊，我除咗部电脑之外呢、你睇下嘩呢度仲有好多嗰啲风扇啦、喂仲有好多其他，哇仲有好多其他嗰啲即係旧嘅电器都可以攞埋去喎。唔好讲咁多啦，顺手呢熄埋房嗰盏灯可能仲可以悭多少少都唔定喎。
2: 记住係拎去边啊，环境保护署辖下嘅 V-Park 啊。
1: 知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是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在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7点，跌636点，总成交金额714亿6000几万。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6.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06，腾讯控股422.2跌8.8，阿里巴巴104.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友邦保险69.55跌4.05，汇丰控股150.9跌7.1，小米集团24.02跌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7，澳元5.43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24，每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跌630，港金报39,020，跌26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1.91，卖出4,172.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8: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飲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7: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6: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到早上嘅11:09啦，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逢星期五早上有 Music Five， 我系黎善贤，直直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今日咧要即系望多两眼，
0: 多两眼。
1: 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嘅暖流士多咧，好可能咧系即系除咗今日之外咧，会有一段时间咧就要同大家阔别噶啦。咁啊，所以咧系对于我嚟讲就已经系啱啱好做咗两年嘅香港暖流啦，咁啊好开心。有一位嘅朋友咧，我哋喺度谂紧吓，因为除咗今日之外咧，由礼拜一开始咧，我哋香港暖流咧呢、這个电视嘅部分咧就暂时你哋睇唔到噶咯，要靠听噶咯噃。咁不过咧，究竟应该请一位乜嘢朋友嚟咧？嗱，呢位朋友就系我啱啱加入2024年嘅时候，好希望咧可以邀请到佢嚟嘅。咁咧就，但系咧佢又忙碌啦，有各种嘅唔同嘅原因咧，就未能够咧就达成梦想。
0: 咁起码都叫做依家喺呢个最后一次电视部分呢度可以揾到佢。
1: 其实又要多谢你啦，因为直直好叻啦，我唔知佢用啲咩方法咧，就即系千辛万苦咁样咧就可以揾到呢一位嘅朋友嚟。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即係需要一個皇上級嘅朋友先啦。
0: 皇上級嘅朋友，
1: 皇上級嘅朋友，因為咧成日咧都見到佢咧就係做皇帝嘅噃。咁而且唔單止係咁樣樣，其實咧佢亦都係有啲好特別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嘅今日。咁佢咧其實咧就係歌王姬啊。
0: 係，佢最近有 Music Five。
1: 参见皇上，
2: 真入咗戏，
1: 系啊，你成日都入戏噶啦，基哥，
2: 多谢，
1: 系啦，各位大家，嗱，你哋真系唔系发紧梦啊，真系李隆基先生今日咧嚟咗呢个直播室嘅，
2: 系啦，多谢邀请，多谢邀请，
1: 你唔好客气啦，因为咧我觉得咧，其实你咧呢一执嘅呢个荧光粉红嘅头发咧，其实真系唔简单嘅一样嘢嚟嘅，
0: 系好有型嘅，好特色嘅，
1: 唔系嗱，第一要有勇气啦，但系有勇气都唔一定好睇噶嘛，你
2: 系
1: 真系好靓噶噃。
2: 真係
1: 係啊係啊，同埋你整咗之後，
2: 有啲信心，
1: 同埋你整咗之後咧，冇邊個人夠膽第二個整啦，因為嗰、那個你抄我嘅咁樣噶啦喎。
2: 同埋我仲有一個好大嘅作用係咩？啲人好容易揾到我。
1: 係啊，係好遠都見到你㗎啦。
2: 好遠都見到，因為點解咧？有一次喺睇戲咁樣，我跌咗啲嘢。
1: 係。
2: 咁但係嗰個管理員咧就知道嗰樣嘢係我嘅。咁入到戲院咁多人啊，我執。系啦，
1: 粉红色头发嗰位男士啊，系最紧要就系、
2: 是，系啊，有作用有作用。
1: 基哥啊，真系好开心今日请到你嚟，
2: 客气客气。
1: 我就真系有咁样嘅即系荣幸啦，睇到你喺舞台上面咧，我发觉咧喺舞台上面嘅你咧系好唔同噶，你系完全系有一种嘅光华啦，
0: 哇！
1: 同埋咧，你知唔知我见到嘅李隆基喺个舞台度系做咩嘅咧？佢系踩住咧嗰个佢会。飛嗰個風火輪咧，即係連啲小朋友都唔夠膽玩嗰個會跌親噶嘛。
0: 係啊，
1: 佢咁啊飛咁飛出嚟，咁仲要係喺一個好大嘅台喎，咁一下唔小心就飛咗落去觀眾席噶啦嘛，正常可以做大 show 咁嘅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一定要請你嚟，因為你係一個咧一路都唔放棄年青呢兩個字嘅一個人嚟嘅。
2: 你講得對。
1: 是咪咧？
2: 你講得對，其實喺我心目中咧，我就將呢個年齡咧就係忘記，
1: 係咪咧？
2: 忘記
1: 更緊要。
2: 人最緊要活得開心，不過咁，我亦都係有個底線嘅。
1: 係
2: 你嘅能力去到邊度，你就好啦。我譬如我十零廿歲，哇！我喺幾高跳落嚟，我都得。
1: 係，
2: 今年唔得啦，冇錯，我都中意跳。矮啲咯，两三寸咁跳，得啦，咪咯，开心啫嘛，系嘛？但系真系要量力而为，
1: 嗯，
2: 但系咧，唔好理咩岁数啦，活得开心啊，咁啊，过得安乐，搞掂。
1: 我哋咧都好多长者睇紧呢个节目噶，见到你咧，其实有呢个艳羡嘅目光噶，
2: 系啊，
1: 系啊，你睇你
0: 年轻活力嘅秘密咯，
1: 系啊，一定要讲下嗱，因为点解咧？先睇下你嘅身材先啦。而家香港咧，十个男人里边咧，九个咧呢度都有即系都有肚腩噶。
2: 但系嗰啲系老板相啊嘛，我唔系啊嘛。
1: 系啊，唔系啊，其实咧好容易，其实好简单噶咋。其实食多啲两餸饭咧就已经有噶啦个肚腩，其实。但系咧你可以 keep 到咁样咧，其实真系唔简单。
0: 会唔会有锻炼噶？
1: 同你中意唱歌有冇关先？
2: 其实是很主要的，我觉得。
1: 是啊。
2: 但是呢，不要误解啊，不是说一唱歌你就会 fit。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跟我唱歌很有关系，是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呢？我就还希望我现在还在一个台上面跳跳扎扎开开心心。將啲好嘅方面呈現俾啲觀眾聽，咁你就要注意自己嘅身材，
1: 係、
2: 你注意嘅身材咧，咁你就即係要想盡好多方法，咁、令到自己 fit。所以嗱，我正話講，我同唱歌好有關係就係咩咧？因為我要唱歌，所以我就要諗盡方法去。
1: 令自己 fit，
0: 嚇，
1: 即係話其實唱歌咧，即係話要好 fit 先唱到歌。咁啊，
0: 都系会好 fit。
1: 咁啊，基哥其实咧好多时候都会登台，咁、所以咧一定要嗱唱歌嗰阵时要 fit 啦。其实咧舟车劳顿其实都好攰啦。咁、有一样嘢反而今日咧，我谂好难得啦，有呢个机会可以直播咧，大家都好想知道，其实唔系个个人都记得李隆基。其实一开始咧，我隐约觉得咧，其实唔系你哋觉得嗰个皇上啦，唔系巨星啦，唔系五花洗剑六啦嗰啲嗰个位。他是唱英文歌的，我记得就。咁所以呢，係呀，阿基哥啊，其实呢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音乐路。因为我哋呢 ,Music Five 通常都係訪問啲呢細過你五十岁到啦。嗰啲人咁啱啱就开始讲佢點樣去係咪入行
0: 啊。
1: 咁、你就当阿基哥二十岁，係呀，咁你就可以问嗰啲问题。係呀係呀。
2: 我真係二十岁嘅啫。唔係讲真啦，其实呢，我覺得其實每個人呢，佢個 DNA 一出咗嚟，你係鍾意嗰樣就鍾意嗰樣。我好細個，我諗我七八歲呀、七八歲十歲唔夠呢，我已經好鍾意聽某個歌星嘅歌。
1: 係。
2: 嗰、歌星係叫做周璇。
1: 哦，竟然你喜欢听周
2: 岁不够
1: 男仔喜欢听女歌手的歌，
2: 没错、我很喜欢他的，他尤其是他有一首歌叫做，因为 我认识他呢，就是在心机那里听到火焰山，哇，这么好听的，这个歌声又这么，即是唱得这么好的，那跟着呢就成日听他的歌。跟住咧，原來我小學同學屋企原來有一張係周璇嘅唱片。
1: 哦，
2: 記得借翻嚟聽啦，借翻嚟聽。哇，原來周璇唱咗好多好靚嘅歌㗎。
1: 嗯，冇錯。
2: 五月的風啦、永遠的微笑啦。嗱，嗰陣時我已經開始鍾意音樂。嗱，我其實講咧，即係我唔係話咩天唔天才，但係我覺得咧。我天生出嚟个 DNA， 我就系中意音乐，
1: 好自自然然，
2: 好自然。
1: 会唔会系学校又有多啲人，即系啲人会唱下歌啊？有冇呢啲嘅分途咧？你身边
2: 冇，
1: 系完全冇嘅。
2: 小学噶嘛，
1: 即系话你系啊，最奇怪，你十岁啊嘛，即系譬如我哋细个会中意听张国荣、谭咏麟，我都明啊，系啊，但系我即系细个嘅时候，突然之间走去听邓丽君咁少噶嘛，男仔嚟噶嘛，但系你听周璇，
2: 系
1: 其实你系。聽緊一啲好特別嘅嘢，聽到一啲嘢囉。
2: 聽到啲嘢，好啦，咁我又講下我個音樂個歷程啦。
1: 要啊要啊。
2: 再大少少呢，我就聽到啲

0: 哦，呢排得，咦？呢啲好容易會整整下，已經消失咗，冇乜人理嗰啲嚟喎，喺中間嗰幾個啊。
1: 我就講翻嗰個正題啦，跟住嗌我老豆，喂，買個小提琴俾我，買個小提琴。嗌咗好耐，嗱，講真，其實站喺我父親嘅立場，喂。玩嘅啫，大佬，我而家要揾食，我要养活你，你要喂饱你班咁嘅流罗先得噶嘛。但系我挨咗好耐之后咧，卒之佢就真系即系俾我打动，买咗个小提琴俾我，好记得，叫做金雀，国内生产。
0: 系啊系啊系啊，
1: 45蚊啊。
0: 系咪嗱？系咪喺粤华行嗰啲啊？
1: 我唔记得啦，我唔知佢喺边度买翻嚟嘅。
0: 金雀
1: 45蚊，
0: 好贵噶啦。
2: 好锡你啫，系
1: 都好锡。
0: 食得好紧要啊！
1: 但系咁样，我都不负佢所望。
0: 哦，
1: 当然啦，冇办法去请先生教啦。
0: 喂，冇先生教好难识噶小提琴呢样嘢。
1: 我同你讲，好可能真系我天生即系、就是、有啲咁嘅 DNA。
0: 小提琴好难，
1: 我听啫，我成只 meditation 我拉到出嚟嘅。
0: 点样咁犀利啊？喂，你净系 tune 嗰四条线，你都未识啦，仲要唔小心咪 tune 断噶嘛啲线。
1: 我识佢有个差噶嘛，叮咁。
0: 我有个音差，你就靠佢。
1: 我只耳仔好准。
0: 你好犀利喎！
1: 系啊，好准嘅，噔一条啫，其他嗰几条我就搞掂。当阵时，后来我到读中学，
0: 系
1: 咁中学有个老师咧，即系当佢即系装呢个暑假咧，咁就啲学生放晒假。咁嗰啲學校咧就唔希望啲學生周圍走，所以組成啲咩興趣嘅班啊？呢個中喇叭嘅，呢個打鼓嘅，呢個乜呢個鋼琴嘅、吉他嘅，跟住有個小提琴班，小提琴班有20人。
0: 哇！
1: 你知唔知啊？嗰、那個先生後來佢唔敢教我，
0: 點解啊？
2: 因為超越咗佢。
1: 因為點解咧？我睇佢哋學。嘚嘚嘚
0: 嘚嘚嘚嘚！我净系 like open string 嘅，
1: 咁闷嘅，我自己行出去
0: 先。嗱，你得啲，
1: 吓死个先生！
0: 先生，你唔好搞弯呢度啦，唔该你，我哋开
2: 拉高晒，
0: 仲开紧条，仲系一路喺度拉紧条 E string G string。
1: 系啊，佢唔敢教我，咁后来即系嗰个 E 先生教咗一年就要走啦，跟住剩低嘅中文埋嚟，李隆基，唔系嗰阵唔系叫李隆基，
0: 系。
1: 你俾心机继续学落去，你有前途嘅。跟住佢走咗，但系好可惜。
0: 但系唔系佢教你，佢叫你继续学啫。
1: 叫佢继续。但系我因为我开始冇咩人教啊，所以咧夹弯咗呢度。
0: 哦，因为你冇嗰、那个，因为咧小提琴系一定要有嚿嘢要。
1: 系啊，有个琴托
0: 叫做 chin rest。
1: 系啊，唔识噶，死你。
0: 咁啊歪晒，咁个膊头会歪晒啊，个头又侧晒啊，其实啲手势又错晒。
1: 系啊，
0: 你其实错晒噶，所有嘢。
1: 错晒啊！但系嗰阵时我拉小提琴好劲喎，真系唔知点解。
0: 系啊，
1: 我耳仔好准。
0: 冇错，好真，冇错，好难得咯，其实。
1: 咁但系，
0: 系一件冇可能自学嘅乐器。你知唔知道莫扎特拉小提琴都好叻啦？莫扎特其实去到边度都有名师指导噶嘛，因为佢阿爸要佢系啊，即系阿爸俾钱佢要学，因为佢要即系为国争光噶嘛，佢搵钱噶，好细个已经。
1: 哇，
0: 同你就好唔同啦，系啦，你就好恨自己去学，好啦，但系唔紧要嘅，我谂咧呢样嘢咧，你有团伙啊嘛，系啊，
1: 咁啊跟住再落去啦，
0: 系啦，
1: 个小呢、這个小弟咁弯拉唔到，因为弯咗呢度，
0: 系
1: 一弯一拉咧就肿胀啊，啲淋巴腺发炎。好得意，無端端機緣巧合之下咧，我學識彈吉他。
0: 嗯，
1: 從機緣巧合之後咧，俾我睇到一套電影。
0: 係
1: 嗰陣時，龚如祥好似2毫子啫。
0: 哇！
1: 睇龚如祥好平嘅。
2: 係
1: 嗰套叫做《田園心聲》（Your Cheating Heart）。
0: 哇！呢一套戲都數數下，應該係咪60年代啊？可能仲要好初期添喎，
1: 60嘅係啊，我10多歲，我諗我 form one form two 就睇，
0: 係
1: 一睇完，佢係個電影裏面嗰個主角咧，就係美國一個好出名嘅民歌手，叫做 Hank Williams，Hank Williams 我相信好可能或者未即係唔熟悉，但係有啲歌咧。一系我哋唱下嗰啲歌，
0: 我哋不如一阵间系啊，一唱啲歌咧，你就会知道究竟哦，原来系佢咁样。
1: 好，咁啊睇完嗰套电影之后，哇，死咯，咁好听嘅，买咗个原声大碟翻嚟。
0: 哦，
1: 原声大碟，今日翻去，我又系冇人教噶。
0: 系啊，
1: 我啲。

0: 蚊又唔得㗎喎，嗰陣時放蚊放都，但係呢一都聽到 error， 咁我咪照辦 error。但系我哋吉他又得喎，
1: 即系总意思好简单啫嘛。其实你唱完啲英文歌，你啲英文咪叻咯，系啊，因为你
0: 有帮助，
1: 因为你识嗰啲歌词啊嘛，即系你唔知道自己唱紧乜，你都会唱到噶。
0: 有帮助，
1: 即系等于我哋咧以前细个嘅时候睇嗰啲卡通片集咧，嗰啲主题曲其实咩外语都识唱噶，
0: 系啊，
1: 系啊。总言之，你就唱完之后唱咩唔知道，但系咧好准噶，
2: 因为跟翻个音噶嘛。
1: 系啊，咁你吉嗱好啦。小提琴有四條線，吉他有六條線。
0: 嗯，
1: 嗰陣時吉他應該都有啲人會彈嘅，係啊。你又點樣開始去彈吉他
0: 咧？好得意喎，又係。我覺得即係呢個際遇真係好特別。
1: 係。
0: 我嘅哥，我嘅哥啊，唔係我啊，我嘅哥咁有個同學
1: 啊，
0: 咁就買咗個吉他翻去學。
1: 係。
0: 點知咧，我哥個同學嘅大個老豆屎仔學曬啲飛仔嘢。
2: 唔准
0: 喺个吉他嗰度斩咗两刀落去，
1: 哎呀，
0: 先断咗个面板裂咗，
1: 弯晒啦，
0: 好啦，弯咗，跟住咁我大佬嘅同学，唉唔好啦，咁啊送咗俾我大佬，
1: 系、嗯、
0: 我大佬咧，唉好，横掂都系买啲线翻嚟，但系我哋大佬唔识弹吉他嘅，唔
1: 系咯，
0: 唔识教音嘅，
1: 系咯，
0: 所以啲乱晒，跟住佢喺我隔篱房，
1: 仲要斩咗两刀、啊，
0: 就拎咗咯。你吉他咁难听嘅，哎呀，我一世都唔会学嘅。跟住有人，我嘅同学，
1: 系
0: 咁嚟到我屋企玩，我哋冇闩门嗰啲房。
1: 嗯，
0: 诶、欸，有咗吉他喺度嘅，咦，又冇人到。喂，攞落嚟玩得唔得？我话得，我大佬冇问题，一拎落嚟，扭翻正，全部扭翻正，佢识嘅。
1: 哦，因为有一个识吉他嘅人见到，
0: 扭翻正之后
1: 就 tune 翻好晒嗰弹个 C 弦，
0: 咁好听嘅。喂，教我，教咗我三个 chord。
1: 哇
0: ，C F G
1: C F G
0: C F G。
1: 喂，其实净系呢三个 chord 够使噶，
0: 冇错啦。跟住咧，我哋
1: 唱歌啫嘛，
0: 冇错。跟住我就用呢三个 chord 咁就唱嗰啲好简单嘅歌。
1: 系。
0: 好簡單嘅，有啲歌直情得兩個 chord 就搞掂。
1: 喂，我記得，我見到你今日嚟攞個吉他嚟，
2: 準備走。
1: 呢一個吉他應該就唔係當日嗰個斬崩刀，因為咧呢個好完整啦。
0: 嗰、那個升咗先啦，畫咗支火柴咁變。
1: 係啊，咁但係咧，我諗咧，其實都仍然係用呢三個 chord 咧，我諗有啲作為嘅喎。
0: 有
1: 嗱，李隆基咧就做呢個深津，大家近排好似都好
2: 知道嘅，
1: 知道嘅係咪？你喺邊度睇到嘅咧？
2: 上網咯，因為你知道我哋機房成日都會有好多新嘅消息，我哋留意嘅
1: 冇錯，咁嗱，深津呢樣嘢即係呢個。
2: 你哋係咪要比賽？頭先咧 ，Harry 哥哥話咧，佢要嚟挑戰你一齊喺直播度。
1: 唔係挑戰。敢挑戰啊，基佬啊，皇上嚟噶嘛？
0: 唔係，
1: 我哋會一齊做運動，鼓勵一下我哋啲長者。
0: 冇錯啦。
1: 咁但係咧，我見到阿基哥咧，真係攞咗個吉他嚟咧，我就腳軟啦，我就覺得嚇、啊，喂，其實 music 翻我自從嚟咗呢兩年咧，真係得個講字嘅 music， 從來未試過有人真係攞住個吉他，然後跟住咧就愛嚟即係表演。咁同埋咧，你知啦，咁阿基哥嚟到擺個吉他喺度，我嚟裝飾都仲係 OK 㗎，係咪
2: 唔係
1: 喎，佢頭先喺度 tune 喎，而且就 tune 翻頭先佢講嗰個 C、F 同埋 G 出嚟喎。咁其實係咪真係可以有啲嘢夾啊？
0: 可以嘅。
1: 咁我哋不如唔好比拼啊、大家夾下開心好多音樂嘅嘢，係咪啊？
2: 你哋係咪已經諗好要夾咩歌一陣？
1: 我哋有冇時間？我哋係咪可以試下咧？嚇？
2: 應該可以嘅。
1: 係咪啊？嗱，基哥啊，不如由你發版啦。你咧就係啦。嗱，呢一個你睇下。民歌機啊，而家變咗，唔係黃德，完全你估唔到嘅呢個李隆基嚟嘅，仲要唱英文歌喎，係啦，咩歌好咧？
0: 嗱，我正話講嗰三個 chord 啦，
1: 係我哋係
0: 嗱，我正話已經講過，有啲歌直情兩，又有啲歌直情兩個 chord 搞掂，以下呢只叫做 Jumbo Line 啊，
1: 兩個 chord 嘅咋？
0: 熟唔熟？係啊，得兩個 chord 嘅咋？
1: 原來係兩個 chord 嘅咋？喂，原來係
0: 好多人唱過㗎，甚至乎阿杜德偉個媽咪啊。
1: 是啊，张路
0: 都唱过呢只，但系佢嗰只就唔系英文，小赖马，系啊，
1: 系啊，已经改咗做国语嘅普通话嘅，系啊，
0: 咦，你啲牧童的得噶，
1: 我攞咗嚟嘅，
0: 哎，咁咪嚟啦，
1: 系咪真系试下咯？
0: 嚟咯，
1: 两个 chord 就搞掂噶，
0: 两个 chord 搞掂，
1: 张路拉，睇下大家记唔记得
0: 好啊。

0: 係咪兩個
1: 都得。李隆基一齊呢夾呢一首歌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呢首歌呢其實你覺唔覺得好神奇先直直。係啊，即係我哋真係難講真。
2: 冇夾過㗎。
1: 完全冇夾過。埋位就係㗎啦。係啊，但係點解可以呢，呢個就係大家愛音樂。
0: 冇錯。
1: 那個神髓其實原來音樂呢同埋歌曲。
2: 高嘅創意。
1: 我哋嗰個年代啊真係大家都係聽嗰啲歌。
0: 是
1: 中意唱又唱嗰啲歌，但係你嗰啲新，哇！你嗰個新樂佛根，你真係完全係好有味道㗎。係
0: 咩？
1: 係啊 ，it's so good。
0: Thank you。
1: 咁但係你一開始嘅時候，反而就係唱英文歌。係。好啦，嗱，呢一個故仔咧就精彩啦。咁原來咧，李隆基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唱好多英文歌。咁究竟會唔會一陣間會有其他嘅嘢咧？即係會唔會即係會出埋 Beatles？
2: 有啊，我哋啱啱出咗兩個 call 啫嘛，我哋陣間仲有一堆嘢要唱。嗱，你呢度休息一陣，我哋嚟一個減碳版嘅極速10秒，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同基哥做訪問啦。
1: 好。

0: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呢一个系由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啊！要玩游戏，攞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同埋礼品，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法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阵间咧就会朗读一次问题啊，参加者需要喺十五秒之内回答正确嘅答案啦。重复啊，我只会朗读呢条问题一次噶咋，答中就可以有奖噶啦。电话号码咧系1872312，等大家打嚟挑战啦。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嘅英文名同水连埋一齐。我最中意弹嘅古筝乐曲系《高山流水》啊，而我就系五台最中意饮水嘅人啦。
2: 我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午一点听住戏曲天地，有好多粤曲带俾大家，你一定不会话我水你啦。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度啦，凤姐。
3: 喂，谢谢，希望身体健康啊。
0: 你都是啊，身体健康啊。嗱，咁啊，听清楚你的问题啦，好冇？呢一条问题是这样的，以下哪一个地方是专门处理及回收废电器电子产品的呢？ A. V Park， B. O Park， C. I Park。 我数三声之后就会在十五秒开始计时啊。好，好，就望到数啊。好，那开始计时。
3: A.
0: A. 好啊，好啊，凤姐好有信心，我们一起看看答案是不是啱先。冇错啦，正確答案就是 V Park 啦。透过四电一脑计划或者六在区区回收废电器及电子产品咧，可以俾电器循环再造同埋转废为材，长远解决过往喺运送啦、储存同埋拆解过程中，因为不当嘅处理而造成有可能出现嘅污染土地同埋环境嘅问题啊。而 V Park 咧就可以喺回收电子产品中提取当中超过 80% 嘅原材料循环再造，避免浪费资源，同时之呢亦都可以减轻碳排放啊。在电话旁边仲有阿玉喺度，你好嘛玉。
4: 你好。
0: 你好啊玉，你都清楚玩法啊？
4: 清楚。
0: 咁听清楚呢一条问题系咁噶，以下哪一种用电嘅习惯系可以减碳嘅呢？ A. 开启不必要嘅电器，避免增加开关嘅次数。 B.长期开启电视机。 C. 关掉所有非使用中的电灯同埋电器。我数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作答啦。3、2、1，开始。
4: A 啊。
0: 是。
4: A 啊。
0: A 是你的最后答案是不
4: 是？那啊，关掉所有使用中的电灯和电器。
0: 好， C 先是你的最后答案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答案。冇错，就是 C， 关掉所有非使用中的电灯和电器啊。屋企的用电量中咧，电器备用的状态耗电量可以达到 10% 噶。平日只要养成顺手熄灯、熄电器的习惯咧，熄晒所有非使用中的电灯和电器，每三个月就可以减到约有25公斤的碳排放噶啦。今日恭喜晒两位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哋嘅减碳版极速十五秒学到更加多的减碳小知识啦。

0: 而家面前咧就有两件非常之珍贵嘅陶器啦。但首先想问一下叮当姐你啦，最早期嘅陶器其实系点样嘅咧？
1: 咁就要讚係我哋中國嘅先民嘅祖先啦，佢識得將水啦、一啲泥啦，再加埋一啲火啦、嘅熱力啦，將佢燒成一樣，發明到就陶出嚟啦。三樣夾埋，而又有一個化學作用，做出咗呢一個咁清脆密度咁高嘅，仲有咁大嘅一件器皿出嚟，咁呢啲就真係陶器嘅發展同埋發明啦。
0: 嗱，而家我哋眼前咧就有兩件嘅陶器啦，可唔可以都請叮當姐嚟咧同我哋介紹一下佢哋有啲乜嘢咁特別呢？
1: 嗱，其實咧嗰個年份係唔同嘅，呢一件咧係7000幾8000年嘅，咁啊呢一件咧就係已經去到5000年嘅產品嚟噶啦。咁啊嗱，你要睇佢咧，佢當時咧做出係三隻腳啦，咁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象形、好抽象嘅形狀出嚟咧。同時，如果你眯埋眼摸係佢咧，呢個物料係滑好多，呢個粗好啲，粗啲咁即係佢當時。用泥或者是懂得踏碎啲沙，甚至咧你会放大镜睇，佢会睇到少少白白地嘅贝壳啦，攞嚟猜埋佢，咁做出个形象，用高温嘅火嚟烧佢、烘佢，就会成咗呢一件。哇！听到佢声好实正咯，嗬！咁我觉得咧，中国人都好正嘅，好叻嘅。你会睇佢呢一件咧，真系好似动物咁样嘅。呢、這个嘴啊，都嘅感觉上佢都系倒嘅水啦。呢度系注水入去啦。咁我觉得咧，我哋嘅中国人真系好聪明啊！三只脚起码咧，佢系企得稳啲。如果你咁长咧，你会摆动去用咁样分叉佢只脚就企得稳啦。同埋咧，有时咧。我發覺有啲出土嘅，佢嗰個底部啊，黑色嘅、深色嘅，咁我相信佢哋有時咧係用啲火嚟背佢。如果擠啲水落去，三隻分腳分開咁微，啲水咪容易熱啲咯。咁呢一個係7000年、8000年左右，而呢個咧就5000年。咁你搣埋眼摸佢，你會摸到嗰啲物質係滑啲嘅，同埋佢呢啲咧紅彩有一啲深。深色的彩，它用那些矿物或者植物的原料啊，画上去啊，真的不屈的，除非你刮它咯。咁呢啲系佢嘅进化程度啊，7000年同埋5000年佢嘅进化。

0: 11:39啦，继续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我系黎思贤，迪迪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你睇下你几紧张？你点解咁紧张其实？
0: 潮圣啊依家，紧张。
1: 咩？你头先玩游戏好紧张，我见到你系。
0: 我惊读错字啊嘛。
1: 系啊，但系你好叻，你完全冇紧张，你完全冇读错字，系啊。
0: 唔可以读错嘅。
1: 系啊，咁到呢一个时候咧，我就明白你点解紧张，因为皇上驾到啊嘛，而且唔单止系咁样啊，我哋今日请嚟嘅李隆基先生咧，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唔好阻大家嘅时间啊，
0: 一阵间
1: 系啊，好啊。
0: Music Five， 欢迎欢迎，继续翻嚟我哋 Music Five， 身边有李隆基几个。
2: 各位好酷，
1: 基哥啊，好开心今日咧，除咗你之外咧，仲带咗你个女朋友嚟嘅，
2: 系我老婆嚟嘅，
1: 系啊，老婆添啊呢个，
2: 身材又好，声又靓，
1: 其实佢陪咗你几耐咧吓呢一位？
2: 呢一个都成十几年噶啦，
1: 都十几年啦系咪啊？
2: 呢个几好，我特登喺美国嗰啲 music shop 嗰度揾翻嚟。
1: 唔系，我头先都听到好靓声，同埋咧佢有阵时咧，有啲人话哇，你啲咩唔买个新嘅吉他？其实呢啲咧先至系古董先系好嘢嚟嘅，
0: 感情
1: 先系咁嘅声。
2: 好得意嘅，有段時間呢個牌子嘅吉他咧、因為佢個廠房火燭啊，
1: 係
2: 燒曬啲木，嗰啲木咧，你知唔知啊？做呢啲木咧，唔係話一斬落嚟就可以用，
1: 係啊，
2: 要等十幾年，
1: 要等好耐，
2: 完全乾透先可以出嚟，佢燒曬喎。
1: 是啊、
2: 所以有一段時間出嗰啲吉他嗰啲聲唔係咁靚，
1: 係啊，
2: 呢只又好彩，
1: 係
2: 喺個火燭之前，
1: 係啦、啊，真係。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即係都係講一啲運氣、
2: 緣分真。
1: 就正如咧，其實我覺得咧，我哋同李隆基先生咧都有一個好深刻嘅緣分啊。無論你係聽歌又好啦，或者係你睇電視啦，咁啊，又甚至乎咧，其實有好多嘅主題曲咧都揾你，
2: 係，
1: 但係咧。熟悉你嘅，其實我頭先喺度睇緊啦，就係、是、巨星啦，就係、是、麗的劇集啦。我講就講麗的先啊，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好熟悉你咧，就係80年代，跟住就已經喺呢一個無線嘅，其實 EYT 就晚晚食飯嘅時候就見到你噶啦嘛，成日都見到你喺度唱歌嘅喎。
2: 係我81年。八一年簽咗無線，咁入咗去 EYT， 咁就每個月咧出兩日，每一日我要唱最低限度要唱兩隻歌。
1: 係啦，咁喺嗰個時候你就應該係好多產啦，因為你要唱咁多歌，你就自然有好多歌可以唱㗎啦。
2: 係啊。
1: 咁但係有冇指定你要唱乜嘢語文嘅歌，或者一定要唱中文歌啊？一定要唱粵語啊，或者係點咧？
2: 因為點樣講真咧，其實簽佢嗰陣時咧，佢就冇限定你唱咩歌嘅，但係咁樣咁大個平台，幾大要 promote 下自己㗎啦嘛，嗰陣時出咗唱片㗎嘛，幾大都唱個唱片嘅歌啦。
1: 你都好，其實講真咧，你其實都嗰陣時已經好多產啦，因為咧你未去無線之前咧，其實。你已經係喺麗的啦，即係話唔係亞視添啊，係亞視嘅前身。
2: 麗的在前都仲有噶。
1: 喂，咁你真係要講下先得啦，你點樣入行咧？而家講下呢
2: 個。好得意嘅咁啊！唔知你記唔記得有一個叫做《星寶之夜》嘅節目？
1: 記得，譚炳文做。
2: 係啊。
1: 譚炳文做噶嘛？跟住就一粒星、兩粒。
2: 係。
1: 葉麗儀都喺嗰度出嚟。
2: 係啊，我喺《星寶之夜》咧就冇攞到即係冠軍，我係輸俾咗一個女仔嘅，輸咗俾一個女仔嘅。
1: 係。
2: 咁但係個女仔後來即係冇喺呢個行業裏邊發展啦。
1: 係。
2: 我就無端端就有一位好出色嘅，即係好出名嘅。經理人，咁啊揾咗我入去呢個圈，咁就變咗就進入咗呢個圈，咁介紹我，即係佢介紹又我去唱片公司啊，唱片公司同我去啲電視台，喂，我有個新人唔錯噶，你俾只歌佢唱啦，咁，所以其實我喺呢個嗰時街市，你記唔記得？
1: 記得街市。
2: 街市我已經唱了三隻主題曲噶啦，
1: 嗰陣時已經唱曬啊，冇錯，就係頭先我哋喺化妝嗰度啊嘛，街市即係而家係香港電台我哋電視部嚟，
2: 係啊街市，
1: 係啊，
2: 我唱過咩過山虎啊、分辨之謎，仲一隻即係嗰啲卡通片。飞天大铁人，
1: 飞天大铁人，
2: 上上上，我哋要冲冲冲冲真够威风。其实呢只歌好多人好中意，好得意。
1: 系啊，
2: 我喺街市已经唱咗三只噶啦。
1: 够爽啊嘛。
2: 系啊，
1: 系噃。 而家讲返起李隆基真係好记得，即係你知啦，好似係米雪哥啊佢哋，即係米雪姐啊佢哋呢，即係都係街市㗎嘛，其实郑月玲好似都係街市。
2: 都係。
1: 係啦，你其实嗰陣时係好似係即係有街市嘅 DNA 嘅。
2: 有
1: 嗰种感觉㗎，咁先至去黎的。
2: 是啦，咁后来街市冇即係冇咗啦。
1: 好快速好短㗎嘛街市。係
2: 呀係呀。跟住呢咁啊唱片公司呢就同我喺呢个黎的嗰陣黎的。
1: 冇错。
2: 咁啊喂你俾首佢唱啦，唔错㗎，试下。黎的啊试下啦。好得意喎。
1: 嗯。
2: 第一隻叫巨星。
1: 係呀。
2: 林家华第一次做主角。
1: 係。
2: 个监制亦都係第一次监制。
1: 係。
2: 李隆基亦都第一次同黎的唱，
1: 好多个第一次，
2: 好多第一，
1: 系啊，
2: 咁就成咗巨星出嚟啦。
1: 就突然之间就出咗几个巨星啊，
2: 系啊，咁啊过啫，
1: 但系够噶啦，因为咧其实大家就系记得你呢一首歌，嗱你讲就好轻描淡写啊，而家其实你巨星，你开 show 你唔可以唔唱嘅啫，
2: 呢个真，呢个真，
1: 系咪唔唱啲人唔走噶嘛？
2: 但系其实咧。我在黎的最后唱一隻叫做路剑明。
1: 哦。
2: 黎小田先生在生的时候他都讲过的。有人问他你作了这么多隻歌你最喜欢哪一隻啊，
1: 嗯。
2: 他很清楚地说我这么多首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作的首叫做路剑明。
1: 哇小田
2: 哥。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呢
1: 我不喜欢这首歌。
2: 因为这隻歌很得意你听清楚他有三拍。四拍又快又慢、
1: 啊、
2: 所以呢即係好多元素已經加咗入呢隻歌所以佢好鍾意所以嗰陣時佢捉中我入去黎的㗎你有嘅聽住呢隻歌啦又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又慢、再快噔噔噔再慢嗱呢隻歌你唱好啲呀
1: 好少呢啲歌喎、
2: 啊、好少
1: 突然之間快版轉慢版仲要三拍轉四拍
2: 是啊
1: 其實即係攞自己嚟搞㗎咋
2: 喎
1: 因為呢啲好難入屋㗎嘛搞緊咁樣
2: 另外啊其實講真呢因為點解呢我好多時攞呢隻歌係唱 live
1: 係
2: 好多啲 live band 係搞唔掂
1: 踢曬佢
2: 因為由四拍好快一轉轉到慢呢個轉折點啊
1: 係
2: 好困難嘅
1: 係啊
2: 你唔一唔齊呢死火亂晒睇。
1: 但係我哋就真係好鍾意聽囉。因為佢真係好特別啊。係啊。
2: 同埋呢我亦都提一點有一位仁兄啊老實講即係佢將呢一首歌出昇華咗。
1: 嗯。
2: 就係呢位編曲嘅人朋友叫做奈奈奧金寶。
1: 哦奈奈。奧金寶。
2: 其實好多歌啊都係由佢即係令到呢首歌呢就即係成為一隻好即係好出名嘅歌，
1: 佢出名編曲㗎，
2: 編曲嗱，好似嗱，我好清楚啊，葉振棠有一隻叫做《太極張三豐》，
1: 嗯，
2: 你聽嘅嗰個 intro 就係佢編嘅，
1: 我又係奈奈編嘅，
2: 哇，成套好似《星球大戰》咁出嚟，
1: 嗱，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候即係、就是、一個歌手其實都係講自己咧，
2: 係
1: 阿基哥咧，其實會真係好去到音樂嘅部分啊，係啊，咁所以咧證明到一樣嘢就係你真係個心係好愛呢樣嘢。
2: 這個絕對你問我最真的那句話即是我成日講大話啦齁。
1: 咁我就真係唔好見到你呢樣除咗呢句有少少唔係好清楚。
2: 但你問我啦我最真最真呢我真係好鍾意音樂。
1: 係。
2: 無論樂器好人唱好。
1: 睇得出。
2: 同埋編曲其實我都鍾意好聽好鍾意聽一隻歌嘅編曲。音樂。
1: 在那陣時來講你跟住就去了歡樂今宵唱啦咁好老實啦一唱完歡樂今宵九點半之後再歡樂今宵
2: 拜拜。各位觀眾。
1: 晚安喂一晚安你就已經去夜總會就已經開 show 㗎喇應該嗰陣時。你就真係搵真錢㗎喇喎。
2: 我講個趣事你聽。
1: 係呀嚟呀。
2: 嗰晚呢有一晚咁歡樂今宵要唱兩隻歌㗎嘛。
1: 係呀。
2: 好啦咁唱完第一隻歌等啦跟住有個 PA 走嚟。喂得啦今晚 overrun, 第二隻唔使唱
1: 啊唔使唱
3: 好開心。
2: 三。
3: 係
2: 囉。個更衣室就換褲都除埋。
1: 係。
2: 喂衝入嚟喂李隆基快啲叫佢播緊。
1: 播緊咩呀
2: 播緊隻稻草人。播緊我你又話唔唱
3: 唔得啊 ，underrun 啊！
1: 哦，即刻即系着翻条裤先啦，唔该你。
2: 当时嗰个画面就咩咧？一路嗰啲 camera 咧，影住嗰幅墙，影住个得，我
1: 就等紧你出嚟，因为
2: 跟住到咗半个先冲出嚟，不要咁，不要啊！好好笑。
1: 喂，呢样嘢真系睇下又会唔会睇得翻都好。
2: 唔知啦，唉，
1: 睇下你嗰条裤其实有冇着尾喺度啊？
2: 有冇拉链？
1: 有冇拉？
2: 笑死啊！真系，
1: 欢乐今宵系一个咁嘅地方嚟。
2: 因为欢乐今宵咧，全部 live 噶嘛。
1: 系啊，
2: 长长短短，长长短，大家唔知。
1: 唔知系啊。
2: 系啊，佢入嚟，个 P A 入嚟，诶，好翻啦，唔使唱啦，都唔使唱，咁换衫走人。
1: 有阵时好笑噶 ，ending 嘅时候咧，咦？有陣時見到小鳳姐啊，今晚唔使去夜總會啊咁。有陣時咧，啲歌手唔出嚟唱最後尾首歌噶啦，趕場啊嘛。
2: 係啊，係啊，係
1: 啊，係咪啊？
2: 係
1: 啊，所以咧，其實直直啊，呢一個世界咧，其實就係即係好超越你。
0: 系
1: 啊，系啊，
0: 我未接觸過，所以一聽到覺得我好神奇，原來以前要咁忙咯。
1: 嗱，我考下你啦，因為咧，其實李隆基呢三個字咧，喺呢幾年裏邊咧，其實大家都聽好多嘅。
0: 係，
1: 你心目中嘅阿基哥係點樣樣嘅咧？
0: 心目中嘅基哥啊？
2: 係。
0: 我咁樣講嘅。
1: 聽聞下啲後生。
0: 我驚陣間俾人打我。
1: 你講啊，咁就要講啦。
0: 一個慈祥嘅爺爺。
1: 嚇？
0: 慈祥嘅爺爺。
1: 係，即係要同你傾偈先至感覺到。嗱，我知道呢，就既然你带咗你老婆嚟啦，咁一阵间梗係唔放你走住㗎啦，欢乐今宵都要唱两首我哋呢一度香港暖流，仲要最后一次嘅呢一个电视直播呢，我哋一阵间不如都唱首歌
2: 又得
1: 啦。不过咁有一样嘢呢，其实深津我哋就唔玩啦，因为见到你我已经知道输硬。
2: 点会呀、啊、你
1: 咁输硬输硬输硬。
0: 我
1: 哋
0: 啦，你哋做啊。
1: 你就梗係啦，但係但係基哥其实呢有好多人好锡你。在這幾年裏面呢，其實呢風風雨雨，你知道的呢，我們這個行頭呢，就啲人最喜歡呢，就不是講好東西的，就講啲唔好嘅嘢，影出嚟呢又係影啲唔好嘅嘢。
2: 咁都唔係全部。
1: 又唔係全部，咁先至弊嘛，都唔知邊個真邊個假㗎喎、
2: 啊。我感覺到當呢、這個即係當我嗰件事出現之後呢，事實係真係好有好多即係好多呢嗰啲新聞出嚟，但係呢其實就我有點心痛嘅就係咩呢，有啲人即係好揞住良心嚟發聲。
1: 嗯。
2: 揞住發聲都唔緊要，仲係造假。
1: 係啦。
2: 造假呢下嘢我覺得好心痛。
1: 係即係為咗啲乜嘢呢？
2: 為咗啲點數啦。
1: 就係為咗。
2: 因為點解呢，原來佢哋係即係靠啲點數去
0: 搵
1: 錢。點擊係呀。
2: 點擊越多呢，流量越多呢，搵錢越多。但係真係咁樣嘅。有陣時我覺得搵錢呢真係唔好成日揞住個良心搵錢。
1: 冇錯。
2: 呢個真嘅。
1: 整件事裏面呢，其實真係好難得俾你可以喺呢個大氣電波裏面呢，係因為亦都已經喺呢個行業路星海浮沉咗咁耐。你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係一件咩事呢？
2: 其實我始終係覺得做人呢真係對得天對得地。好似你睇我今時今日呢、笑容滿面，其實我一向都係一個即係好樂觀嘅人。
1: 我哋話見得人拜得神啊你好樂觀啊。
2: 我真係㗎，我其實一向都係好樂觀。
1: 好開心。
2: 當然啦，即係講返正話嗰啲，我即係啱啱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嗰單嘢之後呢，事實就令我呢嗰、那個人擔得好緊要。
1: 係。
2: 咁除咗我嘅感情即係受到挫折之外呢，我就感覺呢個社會點解呢，我哋同香港呢個社會唔係咁喎，點解啲人會咁嘅呢，生安白做呃個罪名俾你。
1: 係啦，
2: 咁都得嘅。
1: 呢度呢我哋知道嗰種唔開心啦。
2: 係呀。
1: 人呢經歷咗咁多十年啦，到呢個時候咩都經歷過都可以唔開心。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邊一樣嘢令到你開心返，我哋好想知呀。
2: 其實都係音樂。
0: 音乐
1: 就系啦，
2: 真系噶，
1: 就系啦，
2: 真系音乐。咁当然啦，呢件事咧就即系我过咗去嗰件事，都对我个音乐个音乐嗰个事业都
1: 系
2: 有少影响嘅。
1: 系
2: 因为点解有好多人真系误信咗佢哋讲啲嘢啊嘛？呢个系坏人嚟嘅，呢个衰人嚟嘅，呢个点？因为点解咧？听咗佢哋讲啲嘢啊嘛。好啦，而家逐渐咧，即系好似一池水咁样开始一清落嚟。咁你就感覺到，哦，李隆基原來唔係咁嘅人嚟，係佢哋亂講嘅人。
1: 咁夠啦。
2: 咁夠㗎。
1: 其實音樂呢就係一件最和諧嘅事嚟㗎。既然係咁嘅話呢，歡樂今宵呢其實又到咗呢個時間。其實我哋應該講香港暖流呢暫時最後一次我哋呢電視嘅部分亦都係嚟到呢度，好難得有李隆基呢同我哋一齊。不如我哋呢嗱大膽啲啦，就用音樂
2: 又
1: 係音樂係咪呀？
2: 好，
1: 咁我哋將一咩歌好呢，你發版啦。
2: 好，我第一個最喜歡的民歌手就是 Hank William。
1: 是啊，
2: 第二個呢你知不知道？
1: 就是
2: John Denver，
1: 就是鄭丹發先生。
2: 沒錯，鄭丹瑞大佬。
1: 是啊，
2: 說笑而已。
1: John Denver， 那我已經知道了， 是一條路，
2: 是
1: 一條康莊的路，
2: 是鄉下路。
1: 好，我們來了。
2: Almost heaven

0: Yeah! 好有意義嘅一首歌，你哋有冇留意到啊？直情有冇留意到剛才歌詞裏面有提到 radio 啊？
1: 係
2: 啊
1: ，radio reminds me 嗱，講真啦 ，radio 唔可以缺少嘅，真係。
0: radio reminds me of 乜嘢啊？基哥話
1: ，my home 我屋企。
0: 喂，原來我屋企。
1: 講俾佢聽，屋企。
0: 我屋企就係我嘅收音機，好多嘅老友記，其實已經好多年一路陪住我哋，陪住你哋，聽住香港暖流，好難得嚟到呢一節。嚟到今日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歷史性時刻，多謝曬李隆基先生，
1: 下期多謝你嘅，
0: 多謝曬
1: 大家，最緊要健康啊，乜都緊。
3: 我哋電台再見。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说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說會持續推進大灣區協同發展，加強科技創新合作，促進基礎設施硬聯通，深化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軟聯通，實現粵港澳居民深聯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的时候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3点，跌660点，总成交金额833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2，腾讯控股422.2跌8.8，恒生中国企业82.2跌2.02，阿里巴巴104跌2.6，小米集团24.16跌1.02。 0.08仙，友邦保險69.4跌4.2，匯豐控股150.4跌7.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7，英磅10.36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43，加元5.522，新西蘭元4.404，歐元8.831。每百日元對港元4.96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3点，跌703点。港金报39,02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49美元，卖出4,1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亦都影响埋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回上环方向，近着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确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西，花园道落山近住美国领事馆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翻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尖沙咀中心。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8: 全抱歉，我爱你好久，爱你
7: 威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午安，时间嚟到12:11啦。你听紧嘅系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有最后一小时嘅暖流热线啊。呢度呼吁下先，打嚟18723112咧，我哋逢星期五咧都会有点唱环节噶。呢一日咧，今日咧都唔例外噶。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我圈圈洪艺圈啦、家嫂啦，但系妹头同埋老爷去咗边度咧？咁我哋咧。我哋讲一讲天气先啦。我哋等緊佢嘅时候，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呢係大致多云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㗎喎，部分地区呢雨势颇大，雨势较大嘅，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呢仍然有几阵骤雨㗎喎，星期日晚咧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稍凉噶，最低气温系下降至24度左右啊。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噶啊。我哋睇到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噶。下个礼拜咧会转凉，去到24度，大家记得咧要带遮啦，同埋要带一啲外套出街啊。啊，妹头翻嚟啦，
1: 系啊，翻嚟啦。
0: 系啊，我哋仲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点啊，妹头？
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1，强度都系属于低噶。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1:30，大家都要留意住外面嘅天气啊！
0: 冇错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访问完基哥啊嘛，不如我哋又听下佢首歌，再谂翻下头先咧，我真系好中意基哥弹吉他个样，
1: 好差。

0: 哇，李龙基嘅稻草人啊，
1: 好开心啊！一听到呢首歌咧，就有两个画面。
0: 系
1: 第一个画面咧，就系、是、以前我一路听开呢首歌咧，都系觉得咧，好似系睇紧呢一个绿野仙踪。
0: 系、
1: 哦、绿野仙踪咪有个稻草人嘅，
0: 系啊，
1: 好似咧嗰个稻草人出咗嚟咧，就好开心咁喺度唱紧自己嘅歌。咁最好笑咧，仲有成首歌咧，其实都几轻快嘅。讲紧稻草人，其实都系几开心啦。
0: 嗯，
1: 最好笑咧就系、是、中间有个歌词话咩咩
0: 吸我金不要银，
1: 系不要金不要银，然后跟住唔知吸我一支棍。
0: 有几多人真系做到啊，老爷要生活噶嘛，系咪先？
1: 其实咧就好似感觉咧就系做唔到，但系咧天生天养咧，以前咧嘅人，因为真系冇啊，你就算系恨有佢，你都冇噶啦，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就系总之俾心机咯，努力咯，发奋
2: 咯，做到几多就做几多咯。
1: 咁你以前你谂下，即系你个个人都即系肚饿啊，咁啊食饭咯，食唔到饭啊买面包啦，买面包都冇啊，有面包皮啊嘛。
2: 尽人事啦，
0: 啲面包都好贵嘅老嘢，
1: 系咪啊？买面包皮咁样，咪冇得买，咁啊食有人派俾你食噶啦。咁其实都仍然系一个人咧，系可以好快乐嘅。咁、所以咧，唔好一定要规划住自己。你睇下，其实阿基哥今日嚟到咧，我系好开心噶。我见到佢咧嗰种嘅，即系嗰种嘅甜美。佢唱歌嘅时候咧，你有冇发觉咧？佢拎起个吉他，另外一个人嚟嘅。
0: 有系啊。即刻咧，佢光明好 charm
2: 啊！真
0: 系，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头先讲咧，就系稻草人咧，而家就多咗个画面。
2: 就因为要赶住着翻条裤。
1: 系啦，而家咧再听稻草人咧，我就谂翻你咧，就系佢着紧裤嗰阵时个样啦。
2: 冲出去啦！
1: 唔系，嗰首歌仲要好急噶，噔噔噔噔噔噔。嗰个古仔头先有听
0: 过。系啊，有啊。
1: 几好啊！真系。咁一个人即系喺呢一个艺海咧，其实浮浮沉沉。

0: 早啊，
1: 老爷、
0: 啊，喂，咁早，点解唔开大灯啊？净系开盏灯仔，吓、
1: 啊？啊，老爷你早晨啊，
0: 早晨，
1: 因为我惊住开大灯啊，整醒你同妹头啊嘛。我见今日全家人咁、啊、难得一齐去行山郊外。赏下花又赏下草咁样，我惊出边会塞车啊，所以咪早啲起身啊，整好晒啲三文治啊、便当啊咁，仲有啲嘢饮啊，等你唔会口渴啊嘛，阵间唔使咁赶啊嘛，系咪先？
0: 你做咩搞到自己咁忙碌啫？系日日照顾我同阿妹头已经够操劳噶啦，难得放一日假。啊、去行山都是希望放松一下的嘛，你仲搞到自己咁辛苦。
1: 唉，
0: 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你望下，你睇下，哇，个黑眼圈呢真係大到啊。
1: 唉，老爷你有所不知啦，其实呢我有时觉得自己好似做极都做唔好咁样。你呢妹头有时放学返嚟啊，会讲边个边个同学屋企啊有几叻。事业有几成功，我有时听到个心都有啲酸酸地啊，好似呢个时候全世界都瞓紧觉，自己一个人喺厨房度打点做嘢，有时真系觉得自己好似好渺小咁，生活日日都重重复复，啊，真系唔知道为咗啲咩啦，
0: 好渺小，
1: 嗯，
0: 觉得自己好渺小，
1: 系啊，
0: 家嫂，
1: 吓，
0: 你睇下。你望下呢盏灯，佢咪一样系好渺小啊？佢虽然系一盏好细嘅灯啊，但系咧，呢一个地方最黑、最静嘅时候嘅呢一个凌晨时分，偏偏就系呢一盏灯就已经可以照亮成个厨房啦。
1: 啊，老爷，你真系好啊！
0: 嗱，呢、這个时间咧，正正就叫破晓前，亦都系咧天黑到最尽头、最黑、最黑嘅时候啊！准备日出嘅时候，往往就喺破晓之前，人咧系最容易动摇噶。
1: 系啊，
0: 但系咧，只要撑得住，
1: 系
0: 等个天一光，你就会见到最靓嘅日出噶啦，家嫂。你对呢一头家其实付出咗好多，我同阿妹头都睇到咧。
1: 咁就好啦。
0: 而家妹头去咗边啊？你虽然咧吓，你虽然就冇翻工，但系你用无限嘅爱心同埋时间，化成咗就好似系呢一盏灯里边嘅光一样，默默咁照顾呢一头家啦。平时我哋一醒就有爱心早餐食啦，点解啊？就系因为全靠你呢一个屋企最重要嘅破晓之灯嘅啫。嚟，
2: 姐姐你咪叫我啊！
0: 你终于起身啦，你个烂妹头！
2: 你哋咁早起晒身喺度做咩啊？嗯？有三文治食啊，好肚饿啊，好轻啊！
1: 妹头你都咁早起嘅？
2: 我头先我见到厨房有光啊，听到你哋好似系咁讲咩妹头妹头，睇下你哋咪讲我坏话啊嘛！原来你哋喺度整紧野餐啲嘢食啊！
1: 系啊，
2: 咁啊，我今日就帮手抌垃圾啊！听晒你哋话，咁我食多啲啦。
1: 系啊，抌垃圾啊，你真系怪啦！只要大家开心，玩得开心啊，我几早起身都值得嘅。
0: 家嫂，你听下，喂，你哋大家听下。出面开始有雀仔叫喎、个天光啦、
1: 哎、
0: 家嫂妹头喂我哋一家人一起准备出发咯
1: 好啊一起出发
3: 暖流劇場
0: 暖流劇場经已播放完毕啦
2: 暖流劇場逢星期五求其时段随便播放
1: 暖流劇場由希婷編劇王者康洪毅圈直直联合主演
0: 最后一集现已播放完毕

0: 戏婷为我哋拣嚟嘅系林忆莲嘅《破晓》啊，唔知老友记咧喺清晨嘅时分咧，或者通常朝头早咧会做啲咩咧？我知好多老友记好中意耍太极嘅，
1: 朝早起身去晨运咁，
0: 晨运同埋饮茶系。
1: 哦，我有个好好奇嘅嘢，我想问，到底咧即系譬如如果我系一个老友记啦，我又会晨运又会饮早茶，咁我应该系饮完早茶先去晨运啊，定系晨完个运跟住就靓饮个靓早茶
2: 咧？呢样嘢我完全答到你哋啊！因为
1: 咧，
2: 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系所谓叫个半山区咁啦。其实半山区嘅意思即系即系嗰个山嘅附近，即系半一半咯。咁所以咧，其实咧，当我翻学嘅时候咧，就八点几啦。但系咧，我见到啲神问客已经行完山就落山噶啦。就见到佢哋咧一路落翻嚟，因为我嗰度咧就系啲人好叻得诶，譬如上咗山顶之后咧行落嚟，会有阵时会经我一条路嘅。系啦，咁啊见到佢哋咧就系落翻嚟，咁啊好开心嘅，咁就预备去就饮茶啦。所以咧神运一定系先神运就后饮茶。
1: 原来系咁噶，咁就咁咪好肚饿咯。
0: 有分噶。
2: 仲有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啊，神运系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都试过咧有段时间去行山嘅。咁咧我就哇有奇迹啊呢样嘢就，我喺香港嗰边咧就行山，就去嗰个小马山嗰度，咁咧就系即系喺塞西湖嗰边上嘅。上到去个山咧，其中有一个位置咧，嗰度咧，佢哋真系好有福，佢哋真系好有兴致嘅。佢哋咧会喺嗰度咧，就会咁啱有个地方咧，就系嗰个烧烤，有个烧烤炉喺度嘅。佢哋每日喺嗰度咧，就会透咗个火咧，就喺嗰度咧就煲茶嘅。
0: 哇，咁有假兴啊！带埋茶煲上去煲茶，
2: 有茶煲就有靓茶叶。跟住仲有一日，我行上去嘅时候，明明行上山噶嘛，行到去上去嘅时候，闻到好香嘅腊味饭、哦。
0: 哇！
2: 竟然喺上高咧，仲有原来咧，佢哋咧有山水啊，上高啲山水流落嚟啦。佢用啲山水咧嚟去，佢攞啲米上去，跟住咧就有啲腊味，仲要煲呢一个嘅，仲要喺个上高斩柴喺嗰度咧，就煲呢个嘅腊味饭、哦。
0: 哇！系咪精彩到？
2: 仲烧柴，精彩到不得了。跟住咧，喂！坐低啦咁样样，咁就好好有雅致咁咧。咁我就上去就请我食啦。哇，真系好香喎、啊！呢、這个好好食，好开心咁、
0: 啊。好雅致啊！
2: 咁跟住先发现咧，原来咧嗰啲咧就系一啲大厨，就系、是、湾仔好出名嗰一两间好出名嘅大酒楼，而家已经冇咗啦。咁佢系退咗休，咁嗰啲大厨咧就去行山，然后跟住咧就上去嗰度就煲腊味饭、啊。咁你谂下点会唔好食啊？系咪啊？
0: 排晒长龙啦，由山顶排到落嚟啊！
2: 所以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咧，一日之计在于晨咧，就真系嘅。即系朝早咧，如果可以早啲起身嘅话咧，你见到嘅嘢都多啲啦。头先我哋听到嗰啲雀仔叫咧，其实真系老人家就听最多啦。点解？因为我哋早起身啊嘛。
0: 哦，系啊，
2: 你晏啲起身，你咪听唔到咯。
0: 我哋只会俾啲噪鹃啊叫醒我哋，星期鸟啊。
2: 系啊，讲到星期鸟，
0: 要揾阿派利出嚟。
2: 一讲到星期鸟咧，就要有派利出场啦，真系。系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头先听到啦吓，咁暖流家族咧就去咗行山啦。
0: 系啊，
2: 咁都谂下老人家其实夜即系咪真系朝朝早都会做下运动嘅咧？朝早中意做啲咩多咧？
1: 如果系食饱先去行一下，
0: 嗰个系咪你啊？
2: 食饱咗就唔想行。咁但系你谂下咧，其实一早起身咧，其实一早起身就走去食嘢咧，其实唔系咁合适嘅。系、啊、你亦都唔会饿住个肚去瞓啦。咁第二朝早起身咧，我会饮两杯水咧，就出门口噶啦。
0: 哦，系有啲养生秘诀系真系话咧，要朝头早空腹饮暖水，
2: 空腹饮温水两杯，
0: 两杯
2: 系啦、然后跟住就开始喐个身啦，做运动。咁、仲有啲老人家咧，好似我妈妈咧，就直情系未起身嘅时候，喺张床嗰度就已经做运动噶啦。因为点解咧？啲关节都好实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会喺张床度。诶、琴日阿蔡医生都有讲啦，其实咧起身嘅时候咧，老人家就唔好即刻咧，哇弹起身。讲真都唔会啦，你边度弹得起？
0: 我哋都弹唔起。
2: 你嘅横掂都弹唔起啦，系啦。咁但系会可以点咧？其实就真系咧，喐下啲关节先，咁啊喐下啲手脚脚。我阿妈咧喐成半个钟先起身噶，佢几好噶，企咗身之后咧，跟住就真系饮呢个暖水嘅。你哋又会点呢？其实朝早起身嘅时候，有冇啲特别嘅习惯令到自己觉得，哇，一天真系好啦，又嚟啦。

0: 原麗上嘅飛鳥啊，早起的鳥有蟲吃，抱住呢個做人宗旨，所以我好早起身
1: 嘅。咁犀利嘅，我唔到最後一秒嗰個鬧鐘咧響到就係爛，我都唔會彈起身。
0: 你教好多個鬧鐘咯。
2: 前嗰排咧就睇咗套戲，就係、是、一套咧泰國嘅戲嚟嘅、哦，咁、咧就講緊咧一個阿个孙咧就同个婆婆一齐住，咁、个孙咧就成日咧都瞓到咧黄朝白眼先起身啊，咁、个婆婆就入去听噶啦、你要早啲起身啊，点解要早啲起身啊？因为早啲起身咧嘅鸟儿咧先至有虫吃啊。
0: 系啊，
2: 你系雀仔
1: 就
2: 系啫。
1: 但我唔想食虫喎。
2: 唔系啊，佢我系条虫嚟噶嘛，咁早起身啊，真系
0: 俾雀仔食噶。
2: 解到明我就系懒虫啦。
0: 又講得幾啱喎，
2: 佢又有道理喎、所以咧，而家啲年青人咧，真係咧，頂佢唔順啊，真係。
0: 係啊，冇錯啊，我哋嚟聽下仁哥電話。
2: 仁哥
0: ，Hello，
3: 先生迪迪
1: ，Hello， 仁哥，
2: 你好，仁哥，早晨，早晨，
3: 早晨 ，Harry 哥哥，
2: 你好，
3: 兩週年快樂啊！
2: 多謝曬你啊，
3: 歲歲有金汁啊，
2: 多謝曬，
0: 歲歲
2: 喂，歲歲有金汁，啱聽喎，仁哥，係啊，
3: 集請啊。阿贾斯乐啊嘛，
2: 哇！你真系好心水清、啊，你仲记得啊？
3: 记得，喂，贾斯乐十月一号生日噶嘛？
2: 系啦，真系历历在目啊！嗬，好似咧就是、哇两年啦，好似眨下眼噶咋？
3: 你仲记唔记得嗰日阿周依玲病咗啊？
2: 周依玲病咗咧，我基本嗱呢样嘢咧。成日都有人提翻我噶，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佢咧，成日都覺得佢係存在嘅，係啊，
0: 佢係存在。
2: 因為點解咧？嗱，今日你見唔到佢，今日你咪見唔到佢啊？係咪啊？你今日有睇我頭先你龍機有冇睇啊？
3: 有啊。
2: 係啦，嗱，咁啊，你見唔到周依玲啦，但係你知唔知道佢其實喺幕後啊？
3: 哦，佢係幕後嘅編導嚟
2: 㗎，佢係幕後功臣嚟㗎，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咧咁多年以嚟都係㗎啦，因為電視要出嘅時候咧，其實咧後邊嗰個都幾大規模嘅，其實好多人要做嘢，
0: 咁、啊、都要、啊、要準備㗎，
2: 好多要準備啊，
3: 周依玲都要出動㗎，
2: 出動㗎，阿、啊、家嫂都係㗎，阿、啊、家嫂聽電話㗎嘛，係
0: 啊，要接聽聽
2: 接聽聽眾電話，你哋玩遊戲嘅時候啊，
3: 即係家嫂唔係喺電視部嗰邊㗎嘛，
2: 其實我哋咧就周圍走嘅，我哋呢班人好能干嘅，电视部又系佢啦，然后跟住咧电台又系佢啦，系啦，咁如果佢得闲，系啊，佢得闲落 canteen 帮手整三文治。
1: 咁使唔使平时都要帮手注意下我哋啲流动嘅保安啊？
2: 系啊，冇错啦，
1: 清洁啊，洗手间
2: 啊，洗手间啊，
1: 系啦，垃
2: 圾系啊，厕所譬如啲纸啊，冇人换啊，咁佢哋咪去换啦。
0: 系啊，
2: 阿仁哥啊。
3: 家嫂系做呢啲嘢
2: 嘅
3: 系嘛？
2: 唔系家嫂咧，其实家嫂系一个名称啦，以为即系讲下讲下，佢真系一个好家嫂嚟。讲真话俾你
0: 听。多谢老爷，多谢仁哥。点啊，仁哥，你朝头早会做啲咩咧？
3: 朝早一早起身梗系食白粥油炸鬼啦。
2: 哇！你系真系识叹。
3: 白粥油炸鬼啊！
2: 你系真系识叹，我一嚟喂一起身就去食白粥油炸鬼啊！
3: 系啊，好早起身，唔系好早开门嘅嗰啲粥铺。
0: 你几点啊？几点？
3: 五点几已经有粥铺。
2: 咁你又真系早得好紧要喎。
0: 五点几啊？喂，你有冇试过人生试过？
2: 五点几对于妹头嚟讲系琴晚啦，其实。
3: 因为佢啲粥系琴晚，应该系三点煲定嘅。
1: 三点就开始煲啦。
3: 白果粥啊，要煲好耐噶。
1: 好肚饿。
2: 真正靓嘅白粥咧，煲好耐，同埋食法唔同噶。好綿㗎、啊。
1: 佢就開晒花我記得。
2: 好綿㗎嗰啲。
3: 係呀、啊、白粥真係好嘢呀、啊。
2: 喂仁哥啊，你真係一起身就要食嘢㗎啦。
3: 係呀、啊、即係晨運呢我就冇咁早嘅。
2: 係。
3: 即係我參加過你哋嗰個神之隊友啊六七點啦邊度有五點幾咁早啊。
2: 冇錯。
3: 就琴日呢我打電話俾阿圈圈呢話整嗰個臘味糯米飯啊，
2: 係
3: 落啲芋頭落去啊，係
0: 啊係啊，我記得人哥嚟分享
3: 芋頭落去焗啊，哇，真係好味啊！
0: 所以我尋日就係話好似點菜咁啊，我
2: 哦，你原來就係嗰個落芋頭整臘味，哇！
0: 即刻
2: 聽到起談，我真係聽到起談啊！但係咧，咪多好多功夫咯，係咪？所有啲都要切得細細粒、細細粒咁啊！
3: 芋头咧就唔使落好多嘢嘅，因为咧你最紧要嗰啲腊味熟就得噶啦。芋头嬲尾落去咧一焗咧就熟噶啦。
2: 系
3: 芋头就唔使切咁一嚿嚿得噶啦，唔使一粒粒粒噶芋头。
2: 我试过咧有啲好高档，
3: 仲好啊！
2: 我试过嗰啲好高档嘅食妇咧，先至食过一次咧，就系嗰个腊味饭咧系有啲芋头粒喺里边嘅。 系啦，但系咧，佢点样可以搵收到你钱咧？即系啲嘢咧，佢咪食刀法咯，所有嘢都得到好细粒、好细粒嘅，
0: 定系整成花？
2: 连啲腊味唔系，连啲腊味都系细粒到咩咧？你嗰粒系腊肉啊，定系腊肠？你唔知嘅，系啊，你要食落去先知，即系细粒得咁紧要。系啊，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咧，其实即系呢啲咁样嘅嘢，有翻少少粗糙感，有啲口感仲好咯。
0: 系啊，油麻地嗰啲啊，咪啊，明火刀。
2: 哇，仁哥啊，咁啊，
3: 根本要大嚿先好食噶。
2: 系啊，嗱，仁哥啊，你咧就一路都避咗，即系做神运嗰、那个，你都系讲紧日肉，你都系讲日。
3: 你嗰个神之队友，我都参加咗几次啦。
2: 咁你唔参加，你唔参加平时系啊？你唔参加就唔做运动噶啦咩？
3: 吓、
2: 啊？你唔参加有冇做运动啊？
3: 咁有时一早起身冇咩做。
2: 嗯。咁点啊？咁咪唔做咯？唔系一早起身冇咩做，咪去食粥咯。
3: 都要睇翻嚟开电视睇噶。
2: 啱。
1: 因为要翻嚟睇我哋，冇办法。
3: 系啊，要睇下喺度嗰直播啊嘛。
2: 系啊，
1: 系支持我哋啊。
2: 系啊，我哋头先真系好神奇地，突然之间同阿李隆基可以夹到吹笛嗰样嘢，真系好开心啊！
0: 系啊，
3: 因为唔知几时又可以。再睇你哋港台电视三十一部，
2: 嗱呢样嘢咧真系唔知，但系咧仁哥你可以帮到我哋，
3: 即系打电话嚟，
2: 唔系电话唔使打，电话个力度唔够呢样嘢劲，你哋咧只要一路咧心里边咧有一种祝福嘅感觉。同埋咧，你有一種即係你一路咧就祝福住我哋就得噶啦。我哋咧第五台做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做得咁開心，我日日咧都感覺到其實啲聽眾咧俾緊好多嘅力量喺後面支撐緊我哋，
1: 全靠有大家支持。
2: 多謝曬你，
3: 每三週年、四週年都見到你啊！
2: 好啊，到時咧你又打電話上嚟，好
3: 嗎？係啊，希望三週年、四週年、五週年都見到喺度
0: 講好啊，多謝仁哥，
2: 你真係好可愛，多謝曬你。
1: 我哋都希望一直見到大家陪住喺你身邊啊。

0: 绝对非常之舒服嘅林忆莲，将时间带到去12:47，你哋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咧呢一个嘅艺善者之家咧，就最后即系最后一次咧同大家见面啊喺呢度。咁咧就即系有少少咧，有少少唔舍得，
1: 有啲眼湿湿。
0: 系啊，不过咧喺呢个时候，嗱，首先咧我哋咧呢个时候睇一睇咧呢个五台之友啦，因为呢度咧我哋正正经经咧，终于咧出翻张相啦。咁啊，今次咧呢一张相咧就冇乜点做啲古灵精怪。所以你一睇就知道咧，哇！原来直直真系都几靓女嘅，
2: 系
0: 啦。阿家嫂咧，阿家嫂咧，其实咧亦都系咧，你睇一睇个样子就知道系一个咧，即系好家嫂咯。
1: 一定系好家嫂，
0: 好家嫂啊，
1: 系咩？点睇啊？
0: 好好啊，你唔觉得你个人个人好轻松啦，笑得好开心啦，个人好舒瑜啦，但系咧一睇呢个人咧，其实好做得嘢。
1: 好想将一个咁好灿烂嘅心心俾我哋嘅各位嘅五台听众啊！我见到咧五台之友咧一打开嘅话咧，就有好多心心俾我哋，有好多贴图啦，一打开就好温暖。我睇到咧 ，Connie 就话三位嘅可爱主持派你弟弟，你哋好啊，可唔可以播汤宝如嘅《缘分的天空》？真系好有缘分啊！我哋10月4日系施政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万事如意，幸福快乐嘅。多谢你嘅留言啊 ，Connie， 我知道咧，你日日都会支持我哋噶。
0: 今日钟素娟咧就话：直直，你今日咧化妆化得好靓女，平时咧31台咧见你咧就眼仔碌碌就好精灵嘅，今日咧就见到你双眼咧就有啲攰。
2: 系啊，
0: 佢赞完你之后咧又洗翻你一锤嘅。
2: 因为太夜瞓啦，昨日
0: 玩机啊，呢啲真系好锡嘅，呢啲即系吓，唔系玩机，系
2: 晚
0: 机，系啦，亦都唔系打机，系因为坐飞机咁嘅，咁所以咧，其实就好好咯。跟住佢叫你啊，收工啊，快啲啊，翻屋企瞓觉啊，唔该你。
2: 我好多嘢未做晒，
0: 翻我屋企瞓觉，
2: 会捞你。今晚早啲瞓。
0: 咁啊，跟住咧就系阿风萧辉咧，佢就话咧，原来今日咧系香港暖流嘅电视版最后嘅一日啦。咁、主持人咧迟啲就唔使再操劳啦。哇，呢个系好正面嘅睇法嚟嘅，系啊。咁啊，的而且确系嘅。咁但系咧，对于我嚟讲就冇得贪靓咯。
2: 系咯，少咗同大家俾大家见下我哋机会咯。
0: 我中意化妆啊嘛。
2: 你都可以化妆嘅 ，Harry 哥哥。
0: 咁就怪噶啦嘛，无端端走去化妆。冇藉口，
2: 你每日翻嚟想俾我睇靓样咁样，
0: 冇藉口，男人老狗就化妆，吓死人咩？唔得嘅，系啊。咁不过咧，其实点都好咧，我哋咧呢3个钟，我系期待嘅。
2: 系
0: 嗱，因为下个礼拜开始咧，香港暖流咧就有一啲唔同嘅革新节目嘅。咁我都好期待。首先系星期一、星期二听下究竟点样玩法啦。因为将会系阿希婷就趁阿乐噶嘛。
2: 系啊系啊系。
0: 系啦，咁啊跟住咧星期三同星期四咧就仍然系我同阿德二妹啦，系啦，同阿德二妹一齐啦。咁礼拜五咧就我同埋你啦，
2: 系啊，
0: 系啊。我哋
2: 好期待啊！
0: 我哋反而个变化就冇乜分别，不过咧环节就有啲嘢玩，
2: 系环节就越嚟越多花神咯。
0: 系啦，环节就环节就会有好多花神。咁究竟点样样变化咧？你哋总言之一路听啦，都听咗好多年啦，你哋都睇到我哋一路嘅变化。咁希望越变越好啦。咁如果你哋听到有啲乜嘢嘅提点俾我哋咧，又或者系有啲嘢值得赞嘅咪赞咯，系咪啊？唔值得赞嘅都赞啦，
2: 全部都赞啦，
0: 全部都赞啦，
2: 打上嚟咯，一系点下歌咯，今日打上嚟，
0: 今日
2: 最后一日，
0: 今日都好多人打电话嚟点歌嘅，咁啊仍然咧都接收紧你哋嘅电话，好多谢你哋嘅关心。每日朝早你哋会做啲乜嘢噶？1872312可以继续打电话嚟，
2: 香港暖流咯，
0: 都可以。

0: 原来佢系周慧敏啊，一路喺度咧，同大家数下数下数下，其实你哋究竟喺呢一度已经有几多个早上咧？我问紧嘅咧就系阿家嫂同埋阿派利。
1: 系啊，我都好想有千个早晨咁多啊。
0: 系啊，咁
2: 不知不觉喺度都已经过咗两年几嘅时间啦。
0: 系啊，咁你有啲咩感觉啊？
2: 有啲咩感觉啊？就系、是。每一个听众俾我感觉都系好乐天嘅人嚟嘅、嗯。我最希望嘅感觉咧，就系咁多位听众保持呢个笑面啦。就算我哋呢一个香港暖流嘅电视版完咗都好啦，都唔好放弃打电话上嚟啦，继续同我哋倾下偈啦，分享下你哋、嗯、无论开心定系唔开心嘅嘢。希望下一次见到你哋嘅时候咧，都系笑住开心嘅。
1: 系啊，冇错啊，所以一定要。保持住自己嘅身体健康啦，顾住自己嘅身子啦，着多件衫，学雨玲话斋，戴多把遮啊，咁样样啊。好啦，同大家要我哋系咪啊？要同大家讲拜拜。
0: 冇错啦，时间咧到咗12:55啊。无论点样都好咧，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几开心嘅欢乐今宵，到最后尾都要话欢乐今宵再会咁样样嘅。又一个星期啦，希望咧下一个星期一咧，我哋继续同你香港暖流，好多谢你哋。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0: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2: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香港旅游最新环节推介，
3: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4: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5: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3: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4: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5: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2: 仲有无限欢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23年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說，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47至18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就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个钟。王泽林在第一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够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找到节奏，在落后2-3、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642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毫，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1.02毫，腾讯控股421.6跌9.4，恒生中国企业82.3跌1.92毫，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50.1跌7.9，小米集团24.06元跌1.18毫，友邦保险69.35跌4.2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2，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6，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264点，跌692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而家意外系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系挤塞噶，龙尾系过咗望后石消防局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街游乐场。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宇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昼一点十一分钟嘅时间啊，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晓君妹妹午安，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亦都系踏入咗啦十月份啦，我哋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同大家见面倾偈，亦都欢迎大家，无论咩日子啦，都陪住我哋啊，咁喺呢一个啦，今日咧带嚟一啲骤雨同埋雷暴嘅日子啊，即系天气真系顺。即是变幻莫测啦，前几日咧话去到33、34度啦，
0: 33、34度，
1: 非常之热啦，亦都好焗热啦。咁但系咧，寻日晓君出街咧都见到，虽然天气好热，但系咧街上面都非常之多人啦。咁可能又系一啲假期啦，
0: 假期啦，
1: 国庆日啦，咁大家就出外庆祝啦，咁啊出去行下街啦，咁都好嘅，即系证明经济好啦，大家出外消费啊嘛。咁但系都留意住天气状况啦，就好似今日咁样咧，就有啲雨啦吓。咁啊，嚟緊下個星期啦，天氣就好似轉涼咯噃，亦都比較舒服啲啦。
0: 我睇見呢個消息咧，我都覺得開心啲。
1: 係啊，個心都舒服啲，覺得冇咁熱啦。無論如何啦，留意住最新嘅天氣情況啦。咁如果係天氣涼咗嘅話咧，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雷暴警告咧，亦都現正生效嘅，有效時間暫時去到今日下晝嘅1:30。留意完天氣咧，亦都要留意我哋今日嘅節目內容。
0: 咁啊，一息間咧即將播出嘅咧，當然係有名師出高徒啦嚇，有高潤雄師傅同埋藍偉婷藍藍一齊嘅。今日有個主題啊，從解心事到解心康。看看怎样解心事先啊，
1: 是啦，解完心事和介绍完解心康之后呢，就有梁汉威所主持的一个重温节目锣鼓新天地，接住下来1:45的时间就开放我们点唱时段了噃，1872312,1872312,今天有一个小时点唱的时间啦，有蓝蓝听大家电话，锣鼓响想点就点，事关我们3:00就有梨园多声道啦。
0: 今天梨园多声道呢有直播嘉宾吓，咁同呢位嘉宾呢应该是好健谈的，之前我们在电话度访问过他，已经觉得呢个话题滔滔不绝。
1: 听不完了吓。要约上嚟倾啦，
0: 佢就系、是、等，佢就系温玉宇啊，温广成嚟，即系我啲叫成哥嘅吓，
1: 系啦，
0: 一阵间可以听到成哥咧，就讲下佢啲拿手嘅绝招吓，睇下咩绝招，
1: 系啦，话俾大家听，阵间留意住。咁如果想同佢倾偈，问佢问题嘅话，3:00梨园多声道我哋嘅听众热线啦，亦都会开放嘅，都是继续打嚟18723112。呢个时间听咗我哋呢一个节目先啦。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啦！
3: 名师出高徒。
4: 好，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今集继续有我蓝伟婷、蓝蓝同埋旁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5: 大家好。
4: 今集嘅主题系。從解心事到解心康啊，我記得啦，前幾集呢洪師傅你有講過解心事啊，同粵歐好有淵源㗎嘛，就係焦子容嗰一首解心事有關嘅。
5: 冇錯啦，藍藍，粵歐裏面呢第一篇就係解心事，心覺有事總要解脫為先。
4: 咁點樣由解心事變成解心康啊？
5: 嗱，呢样嘢咧就要讲翻起我哋嘅粤乐宗师梁以忠老师，佢将粤欧里边婉转韵味融入咗我喺我哋粤曲嘅以往里边，咁啊正式创立咗解心康。所以话咧，由一首歌到一个康，由解心事就到解心康。今集我哋就同大家拆解呢一个过程。
4: 不过在拆解之前呢，不如我们先听翻首解心康的粤曲啊。
5: 由梁以忠老师和琼仙前辈演唱的《重温金粉梦之》选段。

0: 我哋啱啱听过有梁以忠同琼仙合唱嘅重温金粉梦嘅选段。师傅，你系咪今日要教我哋唱呢一支曲啊？
1: 冇错啊！讲到解心腔，我哋一定要由梁以忠前辈嘅曲开始啦。头先听到啦，佢系由一支小曲转落嚟嘅。叮哒铃哒铃哒叮叮车车，咁我哋首先听到有句直转嘅车公车，个车车车定车公车啊？等于我哋嘅尾叮，就听翻嗰、那个啊，我哋所谓嘅补短嘅版面同埋一个时间啦。咁就系直接落啦。

0: 咁呢度呢就係、是、有兩句嘅疑往曲。唯問你櫻桃破裂是否依舊一樣咁香甜，咁呢個其實係一種八字句嘅疑往，個主位喺櫻桃破裂就四，後面呢就係、是、依舊香甜，就後面嘅二同二，即係都係四啦，咁我哋就稱佢為八字句。咁其余嗰啲呢，唯問你櫻桃破裂個唯問你，我哋就係三咩仔音啦，是否依舊個是否又係咩仔啦，一樣咁都係一個咩仔嚟嘅。咁到第二段啦，焉知冷落不成歡，數載珠簾冷卷。咁嗰個焉知冷落不成歡呢，呢句曲呢就比較特別啦，佢都係一個八字句嘅句式。咁但係喂，焉知冷落不成歡係七個字波，咁其實呢我哋所謂嘅句法，我哋咁樣計嘅，我哋嗰四個字呢唱二往慢板裏面呢，我哋係用咗一個板三和丁，所以呢我哋如果真係要拆解佢原身嗰四個字位呢，就係焉冷不同埋歡，咁我哋中間呢就將佢連咗佢。焉知冷落，咁其實就係頭嗰兩個字咁多嘅啫。啊，不成啊歡，咁就係跟住嗰兩個字嘅其實。咁啊，數載呢就係咩仔，珠簾冷卷呢就係結句啦，就係二二咁樣結句。咁我哋知道咗一個句式喇喎。個解心喺邊度嚟呀？最主要就係第一句阿耳叔是否依舊香甜嗰句啦，一樣咁香香甜，嗰個腔呢係好婉轉嘅，咁我哋嗰啲解心事嘅粵歐呢，好多時都係譬如我哋之前有介紹過啦，絲絲流線，即係呢一類嘅旋律就係香甜，呢一種個感覺呢就係、是、一種解心嘅感覺喺度。咁另外呢就係、是、到花旦接呢句焉知冷落不成歡，咁呢個呢感覺上都係個解心事嘅一個旋律呢比較多。如果之前會唔係咁設計呢，如果我哋正常呢就會係打令打令啊令打令打令打令令令令打令焉知冷落不成歡，令令數載珠念，咁呢個就好以往啦，感覺上。咁呢個呢就係點解佢將個解心腔就係、是焉知冷落不成歡，瓊仙前輩係收個公字音，咁就喺二往裏面其實比較少嘅。呢兩個位呢都係比較解心事嘅旋律呢比較重嘅。
1: 未聽師傅你解說之前呢，我就會覺得解心腔呢就比較難啲去拿捏嘅，即係冇話好似其他腔口咁樣啦，例如反腔啦，反腔啦、就狗仔腔㗎嘛，你好易聽得出嘅。方腔呢就主要都係用個鼻音啦去見稱啦。解心腔呢就似乎比較難去拿捏，但師傅講完之後呢，我就知道有解心腔呢就比較愣住愣住咁嘅感覺啦、即係比較黏黏一啲嘅，比較軟轉，會唔會可以咁樣講呢？
0: 可以可以。
1: 係啦，咁除咗呢一個可以分得到佢之外呢，仲有冇其他要點可以同我哋解說一下呢？
0: 咁其實呢喺你頭先嗰個領略呢都啱嘅，咁其實梵腔呢都唔係淨係聽佢狗唔狗仔嘅，佢喺入面嘅旋律都好有佢個人風格，而方腔呢亦都係因為佢個鼻音比較重呢，係因為佢先天呢可能個鼻嘅共鳴比較多，將呢個粵歐旋律擺落嚟二往裏面呢，耳叔呢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其實我哋今日示範呢兩句呢只係最基本最初頭嗰兩句咁滯。

0: 佢喺有好多唔同嘅曲里面呢，係将呢个解心事嘅好多旋律摆咗落嚟呢，直头係千变万化，非常之动听。咁但係最主要一个点呢，就係、是、腔呢要运用得比较學你话斋啦，连绵不绝咁，要有一种好似唔断唔断，跟住就好悠扬咁嘅方式囉。咁呢除咗嗰个婉转之外呢，咁你唱出嚟呢就要俾人一种好斯文啦，有一种细腻嘅感觉啦，仲要有一啲书卷气。咁通常呢出现呢就喺二往慢板嘅后半段呢，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时上句呢嘅半顿位呢，好多时都会仲有一个专用嘅解心腔啦，咁跟住旋律呢就会跟住佢嗰个腔而走返嗰个路线，咁去拍和返，咁个音乐线条呢係好丰富好丰富嘅。梁以忠先生因为是一个音乐大师，他设计的乐器伴奏呢在个过门里面和唱腔够得非常之紧。那个乐器呢就好像跟那个演员呢在那里倾偈对话，即是你唱一句我就答一句这样。那除了影响到很多不同的后辈呢，在当其时红极一时的小明星呢都比他这个解心腔呢影响很多的。咁啊，直接風魔到佢哋喺好多聲腔裏面咧，我哋都聽到有一啲梁以忠老師嘅解心腔嘅影子啦，甚至佢哋成個家族琴姐啊，由解心腔變成咗有佢好獨特嘅琴腔啦咁樣。咁啊，呢一個成個門派咧，梁派全部出曬嚟。
1: 但係咧，好似似乎啊，喺現今就比較少見得到解心腔啦，係咪咧，師傅？
0: 可能喺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哋劇作啊，或者一啲老官錄唱片，因為佢哋可能喺嗰個對於唱腔嘅設計裏面咧，個仔細度冇以前即係啲唱家咁仔細去琢磨。因為你要明白嗰個情況有啲唔同，就係唱家佢哋唱歌可以對住一咪慢慢唱，可以同埋個時間性唔多，最緊要唱靚之曲，唱好佢。而老官演戲咧，好多時因為尤其是舊嘅老官，可能當其時嘅音響又唔好啊，佢要好清楚咁將個故事唱俾下低嘅觀眾知道發生緊咩事。咁所以可能喺腔口裏面呢，佢哋識都未必會唱咁多啊，因為你腔越多呢，可能影響個字呢就會越緊要㗎嘛，會令到聽眾觀眾睇唔到，哎呀我唔明你講乜嘢咁。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呢就少咗人搞好多呢啲咁嘅腔。咁但係到今日啦，咁我哋真係所有行業嘅上嚟都係由後輩聽前輩聽前輩咁樣承襲落嚟㗎嘛。咁如果你隔咗代啦，咁就可能會聽少咗，咪變咗個延續性冇咁高囉。咁好彩小弟呢都有搞下班又搞下曲咁樣，因為我就好尊重梁以忠前輩，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神級嘅，因為佢又樂師啦，佢唱啲歌啊，度啲腔又真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呢我都有將佢好多唔同嘅梁派嘅解心腔呢，將佢重新喺我哋新嘅劇本新嘅故事裏面呢係演繹出嚟
1: 㗎。咁不如就聽下你嘅作品啦。
0: 好啊，咁送俾大家由謝曉瑩編劇高潤雄編曲嘅《連城之情鬼俠》選段。

0: 啱啱我哋听过有谢晓莹所演唱嘅《连城之情鬼侠》啊，
1: 咁大家都感觉到其实系同刚刚嗰只《重温金粉梦》嗰个旋律感咧系好似嘅，即系当然唔系100% 系一样，咁但系我哋都系循住所谓嘅路啦，先前嘅前人嘅前辈嗰个路子系点样去，我哋跟翻个路子，将佢嘅咁优美嘅旋律，我哋摆翻落个腔里面咁样。
0: 洪师傅啊，咁不如咧又总结一下点样去唱解心腔啊？
1: 要唱好解心腔咧，一定要此段还连，旋律咧要极绕啊，听起嚟咧就前面不断欲断难断，咁仲要咧低声诉说，不卖弄高音，保留住传统粤欧嗰种书卷气，好似咧喺度低声诉说啊、吟诗啊，好斯文咁样。咁伴奏同唱腔咧要扣得严丝合缝，就好似主角嘅影子同主角喺度对话一样，咁咧出嚟嘅效果就非常之好噶啦。
0: 令我想起一句王菲的歌词，情像雨点似断难断，咁就呢可以好适合咁放喺唱解心腔度啦。咁大家记住呢个要点啦。
2: 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3: 师傅讲古。
1: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古啦。咁啊，讲咗咁多集美国，讲埋喺个加拿大多伦多嘅旅途当中嘅食饭趣事，总结一下啦。对于我一个12岁嘅小朋友去到美加演出，系一种好深嘅体会。例如我哋食完嗰个好好笑嘅饭，去到多伦多之后，其实都差唔多接近。我攞到房，我记得系夜晚差唔多10:30噶啦，成11点咁滞。咁嗰间房你知道外国嘅地方系非常大，房间比较大啦。我同我阿哥高仁权一间房，咁间房仲有骑楼噶，记得我哋两个走出骑楼咧，就发现哦，原来夜晚10:30系未天黑噶。多伦多嗰阵时间系仲光晚晚。在香港的我基本上是不会想到夜晚10:30黑晒啦，差不多瞓啦，但是他呢就好似黄昏咁。这个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啊好得意喎，原来外国是这样。咁整个美加的演出里面去过好多不同的地方啦，咁在多伦多我们还参观了当其时是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啦 ,CN Tower, 咁跟住又去了拉加科的大瀑布啦，咁呢啲係香港係完全唔會接觸到嘅。完咗加拿大多倫多，咁我哋都返返紐約，又再返返三藩市另外一間新星戲院度做，咁我哋先至返香港。總括成個旅程呢，我哋由6月尾去到8月中，咁就差唔多個半月啦。咁就去咗好多旅遊景點啦，金門大橋、花街、漁人碼頭，当其时的纽约的时代广场，即是姊妹楼啊。那时阿爸教我们，哎，我们去姊妹楼，那时我们就上去姊妹楼的顶楼吃锯扒。那些种种的印象对于我来讲非常深刻。虽然说第一台的三藩市有7日差不多是没睡过觉乜滞，但是在当其时识到很多过了去美国的前辈，留低咗喺美国生活，佢哋做餐馆啊，或者做一啲好正常嘅工，但系佢哋都唔忘记佢哋嘅兴趣啦，都会收晒工之后夜晚会唱下歌嘅，唱到4点钟，咁个人情味啊非常之浓厚。咁仲有我结识咗我嘅结拜大佬陈焕伦啦，当其时佢仲喺三藩市未翻香港，佢系做餐馆，我仲记得佢煮咗好好食嘅焗牛扒，佢屋企有个好大焗炉啊，仲有一啲沙律啦，咁即係呢种种种种嘅事干呢，就令到我嘅人生呢就多添咗好多唔同嘅色彩。咁呢个美加之旅呢，希望大家鍾意。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啊，各位朋友，在这几个礼拜以来呢，我们都是不断呢跟大家研究有关菌花的锣鼓啦。咁今日呢就要跟大家呢重温一下所有菌花的锣鼓。咁大家呢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嗱，首先呢就跟大家介绍返几个五取菌花。咁几个五取菌花呢包括呢个所谓中五取啦、慢五取啦、快五取等等㗎啦。首先呢我哋重温呢个中五取。咁中五取菌花呢概括嚟讲呢就係得五取锣啦。各各吹滴滴唱啊，吹吹唱吹吹吹唱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啊，正话呢个咧就系中五取啦。咁咧中五取滚花咧，不论咧系呢个文锣咧，或者系高边锣咧、经锣鼓咧，个打法都系一样噶吓。过咗嗰个文锣鼓就打成角角叉，得得破啊，叉叉破叉叉，叉破叉破破叉。得得破咁样啊，角角叉得得破，叉叉破叉叉，叉破叉破破叉得破。咁呢个咧就系中五取，系用得最多最多噶啦。喺唱歌或者系演戏里边嚟讲，都通常会用呢个中五取。咁跟住落嚟一个咧就系稍微打得慢啲，叫做慢五取啦。嗱，我哋又听下慢五取点打啦。

刚才嘅咧就系用文锣打出嘅万五水滚花锣鼓啦，各各叉，嘟破就唔系得得破啦，嘟破系从呢个滚奏开始，啊，嘟叉叉叉叉破，或者系打成得得得得叉叉叉叉破，咁都系一样嘅啫吓，即系打完第一锤锣之后啊，各各叉，嘟破。嘟叉叉叉叉破叉破叉粒破叉的破叉叉破破叉得得破，咁呢个咧就系慢五取啦，亦都可以咧打得好慢好慢都得。咁啊，同时亦都系咧文锣鼓啊、高边锣啊，同埋呢个京锣鼓咧个打法咧都系一样，影头亦都系一样嘅。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再介绍咧另一个快嘅就快五取滚花，我哋听下啦。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快五取滚花，各各各叉打破叉破破破啲破，好简单啊！不过话虽如此，越简单就越难打，因为呢个锣鼓咧系如果你打住个板嚟打咧就唔啱嘅，佢有少少咧系渐快嘅感觉嘅。各各各叉啲破叉破破破啲破，个节奏咧各各叉得啦，破叉破破破啲破，破叉破吓，各各叉啲破叉破破破得破咁样样。咁我哋打出嚟嘅節奏係咁，但係話呢打到第三拍開始呢係會比第一二拍呢更快少少㗎。那個起色都係各各叉各各叉啲破叉破。咁如果我哋要寫譜寫出嚟呢，破叉開頭個破叉呢就係呢個係十六分音符。破叉破後尾個破呢就係八分音符。之後破叉呢係代表四分一拍每一個。跟住後尾個呢個就係半拍嘅。各各叉都破叉破破破得破咁樣。破破得就是在一拍里面的碰碰得碰这样各各叉这些碰叉碰碰碰得碰这样、这个呢就是快五取了。好了，我们呢听一阵音乐，一阵间还有很多滚花呢跟大家同温的。

各位朋友，今日咧就系同大家重温所有嘅菌花锣鼓啦，咁希望大家唔好错过啦。咁头先咧都同大家介绍过有翻三个唔同嘅五彩菌花啦，即系中五彩、慢五彩同埋快五彩。咁以下落嚟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用经锣鼓嚟打出嘅代替咗菌花嘅锣鼓。咁呢个咧就系闪彩，我哋以前咧系已经系教过啦。个锣鼓点子咧就系哒哒不啦。撑起撑起啊，撑起而起，你撑个锣鼓点知啊？哒哒不啦，撑起撑起，撑啊而起，你撑咁样。嗱，我哋听听呢个闪取点打先啦。正话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闪取啦，哒哒不啦，咁啊哒哒不啦嘅意思咧就系先咧系单竹六，哒哒跟住不啦咧就系两支竹左右交替啊，哒哒不啦，跟住咧就系嗰个掌板咧就要单竹噶啦，就唔系双竹，因为双竹咧就会变咗系柳丝锣鼓啦，撑起撑起撑起而起的撑，咁呢个咧就系闪取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亦都系代替咗呢个菌花锣鼓嘅，咁呢个咧就叫凤点头啊，我哋又再温翻一下，大家听下啦。刚才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凤点头京剧嘅锣鼓移植咗过嚟嘅一个粤剧用嘅，啊得地撑，嘟起地地地撑起地起得起地撑，咁呢个就系凤点头啦。啊，再噏一次个点字咧，得地撑，嘟起地地地撑起地起得起地撑，共了谢公散，咁呢个咧就系凤点头啦。咁啊，讲过呢几个稍为短促嘅锣鼓咧，包括呢个中五彩啊、快五彩啊、慢五彩啊，同埋京剧嘅闪彩啊、凤点头之后咧，咁啊跟住要同大家重温一啲比较系复杂啲嘅锣鼓啦。咁呢个咧就系文锣鼓出场嘅慢滚花。咁呢个咧系打得嘅节奏比较系慢啲嘅，一嚟咧就滴哩滴滴嚓，打破个滴哩滴咧就喺呢、這个沙鼓开始嘅，哒啦哒哒，叉，然后就只手咧就移过呢个系双皮鼓，哆破哆，叉叉叉叉破叉破叉啦破叉哩破，咁呢个咧就系头嚟啦，跟住咧滴叉滴破滴叉滴破，啊滴叉滴破咧就系不断交替咁无限反复嘅，咁打到收嘅时候咧就系重叉谷叉谷重叉的创咁嘅，好啦，我哋而家听下呢个慢嘅文锣鼓出场滚花啦。

刚才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汶罗股嘅慢出长滚花啦，咁啊起色就得啦得得差，咁呢个开头咧头先都讲过咧，就喺呢个沙股，即系右手边嗰个股，即系黐住鲍鱼隔篱嗰个股开始起嘅，物嘅滚走先，滴力滴滴，差双足落，跟住转手咧就过嚟呢个双皮股，嘟破啦，嘟破差差差差破差破差啦破差力破，跟住系无限反复嘅，滴差滴破先系落滴差。我 D 同我 Do 咧都系一样啊，即系噏惯咗啦。Do 茶 Do 碰同埋 D 茶 D 碰系同一意思啊。Do 茶 Do 碰 Do 茶 Do 碰系无限反复。咁需要扎股嘅时候咧，冲叉冲粒冲叉得创又再 Do 茶 Do 创 Do 茶 Do 创 Do 茶 Do 创。咁啊到收嘅时候咧，冲叉谷叉谷冲叉得创咁啊收啦。咁嗱，我又由头噏一次啊。滴滴叉，嘟碰冲叉叉叉叉冲叉冲叉粒冲叉力冲，嘟叉嘟碰嘟叉嘟碰，扎鼓啦冲叉冲粒冲叉得冲嘟叉嘟冲嘟叉嘟冲，收咧冲叉谷叉谷冲叉得冲共撩斜共生，咁就收噶啦。呢个就系汶罗股嘅出场滚花，咁啊高边攞咧就唔可以打嘅。咁跟住落嚟再介绍咧，有个咧亦都系汶罗股嘅出场滚花，咁呢个咧系打得快啲，呢个就恶技啲啦。我哋听翻一次先啦。正话呢个汶罗股嘅快出场滚花咧，就真系好快啊！嗰个影头咧就系一大就要去，就唔如果你唔熟咧，就完全打唔到噶。嗰个影头咧就滴力滴滴，我系沙股嘅滴力滴滴，跟住碰就茶碰茶碰就茶，或者系打成滴力滴滴碰的叉力碰的叉力碰，咁啊正宗嘅打法咧就滴力滴滴碰的叉力碰的叉力碰的叉力碰的叉力碰，即系碰啊叉啦碰啊叉啊碰啊叉啊碰啊叉啊碰，叉叉冲叉冲咁样噶。个头咧吓，我而家就再讲一次，滴力滴滴。得啦得得，咁亦都系喺呢个沙股起咧，跟住就转过嚟呢个双眉股，碰叉叉碰啊叉碰啊叉碰啊叉冲啊叉冲啊叉冲啊叉冲啊叉冲啊叉冲叉冲，呢个系无限延长。少收嘅时候咧就转单足，得得冲插冲共都整嗰阵，咁咧就收噶啦。呢个就系汶罗股嘅快出场滚花，咁啊一个慢一个快咧，都先后咧同大家介绍过啦。好啦，而家我哋又休息一阵，听下音乐，再同大家介绍以下嘅锣鼓，千祈唔好错过啊！

好啦，大家听完音乐之后咧，我哋又是嚟重温所有嘅滚花锣鼓咯。啊，头先咧先后咧就同大家温过呢、這个中五取、慢五取、快五取啊、闪取啊、凤点头啊等等。咁同时呢个文锣鼓嘅两个出场滚花咧，亦都先后介绍过啦。咁跟住落嚟咧，要介绍呢个高边锣嘅大滚花。咁喺上个礼拜咧，亦都系同大家讲过啦。咁希望大家都留心，可以系学得到。咁呢个咧就系高边锣嘅大滚花，叉叉正开始。嗱，我哋听一次啊。

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大滚花锣鼓啦，咁啊大滚花锣鼓可以出场用啦，亦都喺场中嘅时间演紧戏嘅时候咧，我嚟用落喺水波浪啊、开位啊等等咧都可以用噶。个锣鼓点子咧就系最紧要记住开头嘅叉叉声，咁啊叉叉声之前咧一定会系有呢个好准确嘅影头啦，或者系先带一个所谓短嘅鼓擂，哒啦哒哒叉叉声咧，总之一到叉叉声嘅时候咧，个掌板咧就会有一个好明显嘅影头咧，就系单足咁样落。两下叉叉，大两下叉，跟住就左手一下锣，咁咧就一定会知道呢个系大滚花啦。叉叉青，嘟青嘟青，叉粒青，叉的青青，叉的青，呢个就系个头，跟住就转叉叉定叉叉定啊，叉叉定叉叉青。如果要扎鼓咧就扎鼓，若果唔扎鼓就收咧就得得青叉青，叉叉青叉青青叉得青，呢个就收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再介绍一个咧系同大滚花有好大关系。亦都系从大滚花演变出嚟嘅锣边滚花，亦都喺上个礼拜同大家介绍下。咁今日咧就再重温一次，听下个锣边滚花。咁锣边滚花咧就系只不过咧就系纯粹出场用嘅，我哋听下吓。

啊，正话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呢个罗边菌花啦吓，咁啊有呢个喜色同埋呢个扎古啊等等，一急一缓，即系一快一慢啦吓。咁啊呢个就亦都系从呢个经过咗呢个扎古之后转嘅。咁喺上个礼拜咧已经系同大家讲过啦。嗱，大菌花同埋罗边花咧，只不过唔同嘅咧就系话咧，罗边花咧就喺呢个大菌花锣鼓之前咧就加咗三下锣心叮叮叮，之后再加呢个锣边嘅密咒啦。咁到个掌板控制到要个演员要停顿落嚟嘅时候咧，就叉叉称开始就介入翻呢个大滚花咁样样啊。嗱，锣边花同埋呢个大滚花咧，就只系高边锣鼓用，就文锣鼓咧就唔可以用呢个锣鼓嘅。咁跟住再落嚟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文锣鼓嘅圆台滚花。咁我哋听下啦，文锣鼓圆台滚花亦都系好难打嘅。嗱，我哋听下文锣鼓嘅圆台滚花啦。

刚才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汶罗鼓嘅圆台滚花啦，叉得破破，叉得破破，叉得碰，叉得碰，叉碰，叉碰，叉碰，就个头咧就叉得碰碰，叉得碰碰，叉得碰，跟住咧就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咧系无限延长嘅，咁亦都系有扎鼓嘅，冲叉冲叉冲，嗱叉碰叉碰嘅无限延长啦，同高边攞嗰个圆台滚花系一样嘅，只不过咧高边攞就打成叉定叉正，文龙嗰啲打成叉碰叉碰咁嘅啫，个扎鼓咧亦都系一样嘅。只不过咧个起头同埋个收息唔同，吓文锣鼓嘅起头咧，叉啲碰碰，叉啲碰碰，叉啲碰，叉碰叉碰叉碰，到收嘅时间咧，吓各叉各碰，叉粒碰咁样，呢个咧就系水波浪滚花，即系圆台滚花嘅收息啦。咁啊文锣鼓呢个圆台滚花咧，就唔系一定系话呢个滚花用嘅，一般嘅出场啊入场咧都系打翻呢个锣鼓，只不过话如果系唔系唱滚花嘅时间咧，就唔打呢个各叉各。冲叉粒冲咁收，就打成或者得得冲叉冲咁就变咗系第二种嘅用途啦。咁跟住落嚟再介绍翻嘅咧就系高边攞嘅圆台滚花，亦都系咧系同呢个文锣鼓嘅打法咧系有少少唔同。我哋大家听一次啦。

系啦，正话同大家介绍嘅咧就高边攞圆台滚花，咁啊省略咗啲扎股啊等等，咁啊其实咧就系同文锣股咧喺中间个过程里边咧系一样嘅，系冇分别嘅吓。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咧又要翻到罗浮卜卜斋嗰度咧，继续同大家系玩下锣股嘅，咁啊大家唔好错过啦吓。

0: 伟哥，
1: 阿陈伟哥，
2: 上个礼拜咪讲话今个礼拜学新嘢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唔得。首先要測驗下喺呢幾個禮拜落嚟咧所學嘅羅鼓山會唔會唔記得先？
0: 咁又真係
2: 因為呢幾個菌花咧都好緊要，叫五取菌花啦，中五取啊，快五取同慢五取都係好緊要嘅。嗱好啦，嗱咁唔提咯喎，睇乜影頭就打乜嘢咯喎嚇，咁你睇下記唔記得係乜嘢嚇？
0: 好。
1: 中五彩
2: 好嘢喎，懂看影頭了、啊、
0: 嗯，
2: 都是打中五彩、啊、明白一點了，哈哈，
0: 是
2: 啊，再來一個，
1: 好，
2: 跟著來我們複習這個兩彩了、啊、
0: 好下句嘅呢、這個，
2: 冇錯啦嚇，逢係人哋唱下句滾花，咁呢個梆子裏面嚟講咧，梆子滾花裏面嚟講，呢、這個平喉嘅下句拉個生字嘅，子喉下句就拉個河字嚇，咁、啊、就一定係要打兩取啦。咁、人哋唱上句平喉滾花拉個車字嘅時候，就要打呢、這個。啊，子喉唱上句拉個生字嘅時候，亦都係要打呢、這個。啊，河車滾花咧。但是河車滾花呢仲係有分呢、這個分四段嘅上句啲上半句呢就一定係要打呢、這個一取呀。
0: 下
2: 面花落花殘空有恨啦、啊啊啊、公時而車公呢、這個唱法呢就係、是河車滾花嘅霸腔唱法、啊哦。本來呢就係、是、唱個時字花落花殘空有恨啦、啊啊二车何意思？嗱，但佢认为系唔够激昂，所以唱成霸腔嘅唱法嚟拉个公字。花落花残，空有恨。

0: 上車公車，咁呢個咧就係呢個上句下句嘅打法啦。咁最緊要記住咯。咁嗱，咁仲有第二個，我唔提啊。
1: 好，
2: 好，
0: 嚟緊呢個又係五取。系啦，
1: 快五
0: 取啦，吓嗱，好嘢啊！
1: 哇，威哥，跟唔到啊，
0: 争啲跟唔到叻啦，唔紧要啊，吞咗落肚咪得咯，系嘛？啊，睇唔到啦，今次啊，都系快五取嘛，系咪？但个锣就落快咗少少喎，嘟嘟层起层层层。再嚟一次啊！系啦，打一个慢噶咯，睇记唔记得啦吓。

0: 你兩個都啊記得啦嚇、啊，有我打乜你就打乜，我跟住咯嚇。咁啊，快五取啦嚇。
1: 係。
0: 国国车得得撑啊，车车撑车车，只撑只撑撑，我哋打翻呢个咯吓。啊，其实学掌板咧，打呢个五取中五取滚法都唔系好难噶，啊、
1: 嗯，
0: 最紧要咧就数住个锣经，国国车得得撑。啊，
1: 哦，滚法，哇，
0: 啊，国。得得唱，得得得得啦得得得嘟啦得叉得得唱啊！啊，咁啊，几个滚花大家都熟咗啦，吓、
1: 嗯，
0: 咁啊，今日时间又到咯，下个礼拜再研究啦，
1: 好，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加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未来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之后达到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向，作出更加清晰的展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指出人权政治化倾向越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单止侵蚀人权的基本价值，亦都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傅聪在联大一个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又强调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668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 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系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6系跌2.6，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49.4跌8.6，小米集团24.16跌1.8，友邦保险69.6跌4，港交所376.2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2，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79，澳元5.44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9，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215，跌741，港金报39,135，比上日收市系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5美元，卖出4,193.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喺深水埗钦州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洲街即系西九龙中心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区啦，同埋中半山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繁忙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另外喺南区嘅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跟住骏发花园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尖沙咀佐敦一带亦都系繁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注，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答二啦，今日应该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不过因为咧今日得一个小时啦，咁啊第一首歌亦都有朋友仔预约咗嘅，咁啊呼吁一下啦，如果想第二首歌咧即刻有得出街嘅咧，咁啊朋友仔谂下啦，拣一首大概系13分钟左右嘅，
1: 冇错
0: 嘅歌曲，
1: 呢个系我哋俾大家嘅 tips 啊，
0: 系啦
1: 系啦，我哋数一数手指咧，应该大概13分钟。嘅歌咧，即係嗰首歌嘅長度13分鐘嘅話咧，成功出到街嘅機會咧就應該比較高
0: 嘅，非常之高啦。
1: 係啦，咁如果你心目中諗到相關嘅一啲歌曲啦，打電話嚟1872312登記啦，希望稍後聽到有你嘅聲音啊。三點我哋梨園多星道嘅嘉賓啦，就係成哥温玉如啦。到時三點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登記同成哥傾下偈嘅。至於啦，喺聽我哋第一個聽眾電話之前啦，亦都要講今日。想你听第五台的游戏活动啊，咁今日的问题咧就系关于寻日嘅戏曲之夜，寻晚戏曲之夜嘅主持系边位咧？知道
0: 好易啫，
1: 系嘛？一听就知系边个啦。
0: 系咯，
1: 知道答案嘅话咧，呢个时间可以私信去我哋嘅五台之友啦，咁啊写低你嘅答案啊，记住咧就唔喺我哋嘅贴文度留言噶，系私信我哋，咁啊答中嘅朋友咧就有机会得到纪念品噶啦。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要接听第一位嘅听众朋友电话啦，就系嚟自阿常姐嘅。
0: 系常姐，午安。
2: 系啊。
1: 你好啊，常姐。
2: 两位好。
1: 你好，常姐，欢迎你啊。
2: 开心我咁可以点到。
1: 系呀、咁想听咩歌啊？今日
2: 桃花源啦、
1: 啊。系。
0: 想点俾边个收听呢？
2: 我屋企人啦、啊。
0: 系、
2: 你两位啦、啊，蓝蓝系咪头先咯？
0: 喺度啊，佢。
1: 系啊，系啊，
0: 多谢啊。
2: 啊！啲哥哥姐姐收听啦，
0: 系，
2: 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0: 好啊，
2: 好啦，唔走咁耐啦，因为下一首
1: 歌好快想听歌嘛，
0: 系嘛
2: 、啊，有机会再倾过。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
1: 多谢晒你成姐，
0: 拜拜。请听呢一曲《桃花源》，梁少明、蒋文端合唱。

0: 跟黄昏，我也得进屋安排好香茶盘算，等候爹爹回来享用啊。
1: 啊，但见小径林荫外，竹帘茅舍两三句，且待我叩门求将问道去。

0: 小生薄命崔护，今日游山玩水，迷失途径，此来只是求将问道啊！
1: 啊，如此说，就请进来稍歇吧，公子请。
0: 姑娘请。
1: 方居简陋，公子幸勿见嫌啊！
0: 姑娘客气啦，多谢姑娘款待。敢问贵姓芳名啊？
1: 我与老父相依为命，从来都是我叫他爹爹，他唤我女儿，都不知什么名和姓啊。
0: 这又如何称呼才是呢？

正是杨柳扑面东风吹，鸟语花香添诗趣，且待我吟诗一首，以抒情怀呀。

0: 想不到姑娘如此才思敏捷，一听就知道是首回文诗，手眉皆通，小生佩服佩服啊！
1: 公子才高，桃花艳丑了，
0: 姑娘过谦，
1: 公子请用茶啦，
0: 谢姑娘。跟我洒芳樽，彩服润肌骨，好茶好茶。
1: 敢问崔公子因何远游到此呢？
0: 桃花姑娘，说来惭愧呀。

本多愁沉，公子亦无容气馁。系呢，寄妻良苦，公子又何以流连忘返啊？

0: 西山红日到妻雅，过客倦游也应告退。
1: 荒野偏僻多歧路，待我送君东行到康渠呀。
0: 谢姑娘。

0: 快到谷口，姑娘无用再送，崔某就此别过。
1: 今日幸蒙千古从不生辉，当期待公子在初访卧龙。
0: 姑娘款待浓情，崔某明感于心，来日报涉沉忧，自当再访。

传奇，珍重余生尘缘事了，定当再觅桃源。姑娘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桃花源》啊，将时间带到下昼嘅2:43。
1: 接住落嚟，我哋听埋有英姐电话啦，英姐你好啊，
0: 英姐到你啦。
2: 系啊，
1: 你好啊，英姐，
2: 好耐冇打过嚟啦，
1: 系咯，好耐
0: 而家要打多啲嚟啦，
1: 系咯，
2: 系不过有时打一打电话咧，打好耐好耐冇人听，
1: 系
2: 听咗冇人接，通咗冇人接，有时咧
1: 接到又未必出到街噶
2: 嘛，系啊，系啊，啱啊，讲呢个又啱啊，
1: 唔紧要，今日缘分到啊，我哋倾咗偈，
2: 系啦，
1: 嗯。今日想听樱花小姐，
2: 系啊，
0: 点俾边个听啊？
1: 系啊，
2: 点俾啊？我啲老友啦，我几朵花，
1: 系好啊好啊，全部一齐听，
0: 一齐听啦，
2: 咁样唔系啊，我特别咧系点俾阿替姐听噶，
1: 系，
2: 系啊，阿晓君你记唔记得替姐？
1: 记得，梗系记得啦。
2: 佢咧早排咧，佢喺街嗰度咧，俾一个四个碌嗰啲车仔撞到只脚。
0: 哦，咁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1: 早日康复啦。
2: 咁佢话入咗院做手术，一个人喺医院咧好闷。
1: 啊，明白明白，嗯，咁听住我哋节目啦，可以。
2: 系啊，佢有时听到，有时听唔到。
1: 哦，明白。哦、咦，咁啊，突然
0: 间真系又听唔到啦。咁唔緊要啦，
1: 可能線路問題啦，咁我哋請藍藍就聯絡返英姐同佢講返啦，我哋都差唔多要聽歌啦。
0: 係呀係呀，咁不如我哋就聽下英姐今日要點嘅呢首歌，特別係點俾阿替姐收聽。
1: 係啦，
0: 櫻花小姐梁醒波鳳凰女合唱
1: 嘅。咁亦都喺度祝阿替姐就早日康復啦。咁大家過馬路或者出街行路呢都真係要小心嘅。好，咁我哋聽一聽呢首櫻花小姐啦。
3: 櫻花小姐，你系靓女，靓女。
4: 是啦，有所思亦有所梦。哎呀，是啦，阿比古惑啦，听下佢讲嘢咋？
3: 计爷影咩？计爷叻咧，有得讲，人通广大。
4: 哎呀，是啦，阿比有女人啊。櫻花小姐，你今日日本妹啊？你叫我怎样忍受呢？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个衰佬都抵死啦！我打你十几年，衰佬打到你肉都软，你咁衰，今晚打你打难消乱会闯荡，
3: 你无情。咩乱打乱，当我求你的留情面。

0: 才，哎呀，而家成个醒晒啦，心头冒话火，你眼刁脸做乜啊？打到我天灵灵，又和地转，
1: 表哥
0: 好俾个武松打老啊虎，
2: 哎呀，
0: 你出亲都系逢眼嘅天
2: 啊！
0: 你将身

0: 正正佳去博
1: 咩话话我静静鸡去博乱？
0: 唔系啊，你仲想唔认、啊？
1: 话我寻日静静鸡去博乱？
0: 我鬼嘢信你扎咸毡啊！
1: 我正真系昨日扎紧咸毡喎，你话我昨日博乱？昨日啊，昨几十个昨日都未曾试过，你咁话我就真系阴公啊阴咯！哎呀，你咁讲法真系冤在枉也咯！我呢个住家男人。

0: 见咗靓女。
1: 眨眼啊！你唔使唔讲，我都知道啦。唔眨眼啊！你只眼都已经够细噶啦，见咗你靓女啦，眼都大埋啦，系咪啊？
0: 你未讲完，你又俾你拦腰截住。系，我见咗靓女人下，我都要晕老下。嗰句话野草闲花，我仲敢兼掂都唔敢啊掂。
1: 我唔讲啦，我死死就信你你啊，你唔使唔认啊。好，你唔认我，
0: 啊、
1: 我有办法知道你嘅，知道你嘅。
0: 试啦试啦试啦。
1: 你啊？
0: 点啊？
1: 你打开个银包俾我睇下啦。
0: 喂，唔好啊！喂，有咩好睇啫？系。你惊我银包有啲女仔相喺住咩？
1: 你使咪理我咁多啊？
0: 好睇咧！
1: 我话咩话俾你听啊？
0: 我唔睇得噶，唔睇得。
1: 检查下啲银纸。
0: 哇，笨噶！
1: 是否数目齐全？
0: 哎，齐啊！好啦，唔好睇啦，系。
1: 你唔好虾我，唔够记性啊！我记得嘅。
0: 记得咩啫？
1: 记得，除咗家用，都仲剩有300银。
0: 系啊，系啊。
1: 嗱，我同你讲过嘅，我限住你每日系使10蚊嘅，今日就系15号，照计系使咗105蚊，论你咧仲有105蚊至啱嘅。若果少咗个豆零咧，
0: 你真唔好鬼记性，
1: 你就唔得掂啊！
0: 啊，冇啊，冇睇啦，
1: 呢个银包嚟，
0: 咁长气啊，唔睇得唔得啊？
1: 啊，唔得啦，你拎唔拎啊？吓，三包嚟啫嘛。你唔拎我自己唔会抄啊！
0: 喂，唔好啊！死弊家伙，冇剩呢张，冇剩梗俾佢个弊。
1: 哎呀，死咯！哎呀，
0: 你拎翻嚟啊！
1: 喂，你翻嚟！大牛都有两张，点解咁多？
0: 唔系，
1: 红底三张。死啦！呢个女人倒贴噶。哎呀，呢套系淫丝，淫甩啊，衰鬼！
0: 唉，你真

0: 喂，我要争取下啲法。
1: 唔准讲，今日系初次大错，
0: 系
1: 你骂我我衰。
0: 你听我讲啊！
1: 唔准讲。
0: 法庭规则我都晓念，讲到啲银子来历咧，
1: 你唔使念错，
2: 我唔信啊！
0: 咁嘅，因为
1: 方言

0: 啊！
1: 你黐线啊！我黐线啊！如果黐得你咁好，黐得你咁好啊！我知道你有个日本妹啊！你唔系啊？
0: 咩日本妹？
1: 咩有个日本妹啊？你估我男人讲？

0: 我咁噏，
1: 咁噏，你头先发梦啊？连你咁叻啊，咪发梦啊？猛叫，系樱花小姐啊，系樱花小姐啊，哎呀，靓女啊，靓女啊，嗰个咁嘅衰嘢，仲要话契爷啦，梗系叫你契爷，哎呀，的确叻啦，你哋神通广大啊，应应应应啊，应应应应。
0: 啊型型型系系系咯，
1: 哎呀哎呀，喂我快啲都够胆讲啊，你唔衰啊，你仲系？
0: 哎呀，你听我讲啦，躁症，哎系系啊，樱花小姐嘛，
1: 系啊，
0: 靓女啊嘛，的确叻啊嘛，
1: 乜嘢啊，个衰嘢叫
0: 神通广大啊嘛，哎我真系，你仲喺啲型叻懒叻，你懒叻啊真啊，
1: 啲钱系点得翻嚟噶？
0: 钱点得翻嚟？襟得嚟噶啦，话你听啊！樱花小姐靓女的确叻神通广大冚唪都是今日跑出的头马嚟啊！我赢了钱，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发梦都记住咁解。靓女啊，靓女啊，神通广大咁啊！
1: 阿比啊，
0: 真
1: 你真定假噶？啲钱系赢马翻嚟嘅？
0: 什么讲硬系怪住你，话你听啦。每隻買$5 play 屎咯，
1: 咩屎话
0: ？play 屎，
1: 公仔肉酸嘅，即系咩嘢嚟啫？
0: 系位置啊，
1: 位置咪位置咩？
0: 你秒到唔知噶啦，
1: 咩屎啊？
0: 屁你屎，我慢慢教晓你赌你就知噶啦，
1: 咩你屎？
0: 屁你屎，仲每隻買$5 win， 又買$5孖宝，自不然。再买一兜穿云的箭，有冷有热任我穿，头马一跑出立即去排队攞钱啦、啊、呢啲系马房嘅正贴士，整定我共你过肥年啊，呢个想买衫
1: 乱飞
0: 你啊，使啊！
1: 咁我头先打错咗你啦，
0: 使乜讲？
1: 赤翻啖啦！系咁，我头先打错咗你咯，民心亦不安宁。
0: 唔系啦，我要炸翻下老婆叫，听翻都震震
1: 断。
0: 唉，俾你踢咗喺个鼻度揽咯，唉，争啲要搵啊线连，话话
1: 依家见点啊？
0: 讲讲喺仲好似头晕晕，
1: 做乜你女女你咁样啊？
0: 讲讲下就好似脚重嘅头晕。
1: 哎呀，你做咩咬嚟女嚟啫？
0: 我系搵好似痰胆转。
1: 阿飞啊，阿飞啊，你老你冇吓我啦。你哋边度唔舒服？俾我睇下，你冇吓得我好惊啊！
0: 好冷啊！真真，
1: 睇下你边条天骨断咗咋？
0: 阿兜阿兜啊，拎兜啊！
1: 衰，咪兜兜都响度。你哋边度啫？揞住个肚啊！个肚痛系嘛？
0: 系肚痛痛。
1: 呢个嘢炸帝啊，炸我娇啊！佢最怕折噶啦。好，又摸下你个肚腩，
0: 喂，
1: 坐下边度穿啊？
2: 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梁醒波凤凰女合唱嘅《樱花小姐》。
3: 呢个时间我哋听一节嘅宣传声带，3点之后翻嚟有戏曲天地梨园多声道。
4: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5: 最新安排？
4: 系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5台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除咗逢星期一、星期三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环节之外，而家星期二同星期四都有啦。
5: 即系话。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嘅机会又大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众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60%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且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表示案中三名被告有明确的分工，包括在案发前到不同地方购买锤、电锯、手套等，他们为免驾驶蔡天凤的车辆出入，有向其他人借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2点，下跌690点，总成交金额1143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5，下跌1.14毫；腾讯控股420.4，跌咗10.6；恒生中国企业82.1，下跌2.12；XL2 南方海力士42.24，上升2.14；阿里巴巴103.9，跌2.7；汇丰控股149.3，跌8.7；小米集团24.06，跌1.18；友邦保险69.65，跌3.95；香港交易所375元，下跌12.8。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7， 英镑 10.368， 瑞士法郎 9.461， 澳元 5.443， 加元 5.517， 新西兰元 4.404， 欧元 8.83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1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行到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玛利曼小学。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喺英基白普利小学。而南塘道上行龙尾就喺成和道接近跑马地警署。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江路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通往文宝街嘅支路系稍为慢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江路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已经啱啱清理好㗎啦，咁龙尾就依然係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尖沙咀广东道同埋弥敦道去梳士威利道方向亦都係车多，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旅游最新环节推介，
7: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8: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9: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0: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9: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6: 仲有无限欢乐。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昼嘅3:02，翻翻嚟我哋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嘅，紫外线指数3度，强度系属于中啊呢个时段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1: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2: 梨园多声道。

0: 嗱，曉君妹妹記唔記得咧？疫情嗰陣時間咧，我哋曾經做過好多嘅電話訪問啦。
1: 係啊。
0: 咁其中嘅電話訪問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呢位嘉賓，就係成哥温玉如温廣成成哥啦。成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啊，曉君姐
1: 哎呀，唔好咁講咗，曉君得啦。
2: 係，各位聽眾都好啊。
1: 係啊，嗱，數數手指啦，其實疫情都已經係差唔多六年前嘅時間啦。2020年嗰陣時，咁但係當然啦，可能嗰次我哋電話訪問就五六年前到啦，所以轉眼間咧就嚟到今年啦，亦都請嚟成哥，
0: 真
1: 嚟到我哋直播室
0: 啦，係
1: 啦、
2: 啊，
1: 真人版
2: 有六年咁耐嘅啦咩？
1: 差唔多啦，疫情2020年
2: 疫情係長嘅，
1: 係啊，係咯，係啊。
2: 嗰、那個疫情都算奇怪嗬，
1: 奇怪，
2: 我覺得真係人類真係十分之渺小，
1: 係啊，
2: 全世界喎、
0: 啊，
2: 飛機全部停曬，所有經濟嗰啲嘢冚唪唥
0: 停曬，
2: 搞到冇曬符。最慘就唔可以上大陸啊嘛，
1: 係啊，嗰時有好多限制啦，
0: 係啊，
1: 當然而家就回復正常啦，就非常之高興啊，
2: 多謝皇天保佑啊，
1: 係啊，咁啊請嚟成哥同我哋傾偈，咁當然啦，有好多關於嚟緊嘅一啲演出啦，或者係成哥嘅故事咧，要問佢嘅，咁首先我哋準備咗一啲成哥之醉，要問下你嘅，
0: 唔係飲醉個醉啊嚇，醉啊嚇，
1: 係啦，係醉乜嘢咧？首先曉君問第一題先啦，知道啦，成哥啦，當然係一定中意做戲噶啦。咁但係除咗中意做戲以外啊，你唔使做戲嘅時間，你通常中意做啲咩嘅咧？
2: 而家年紀大咗就睇下啲舊嘅劇本。
0: 哦，竟然有呢個喜好啊！
2: 係報紙嚟嘅。
1: 報紙
0: 哦，係喎，以前話啲報紙即係登啲劇本喺報紙度
2: 嘅
0: 係咪？
2: 我有個羅家英嘅當年嘅學生咧，就佢咧以前就儲埋好多報紙喎。
0: 係咩？
1: 係咯，啱啱就想問喺邊度揾啲報紙嚟咧？
2: 嗰啲係好珍貴喎。
0: 但係點儲啊？會脆喎，住嘅喎。
2: 佢叫啊，我哋叫佢機仔嘅。
0: 嗯。
2: 咁都應該都講得㗎啦。佢就係而家文體阿羅局長個。堂阿哥嚟嘅，
0: 哦，
2: 佢家族都大嘅，咁佢咧就有收埋好多啲舊報紙，咁、哦、啊送咗咧成20几份，即系几套戏俾我啦。
0: 哇，好嘢喎！
2: 咁佢就可能知道我近呢几年又写下剧本，
0: 系，
2: 参考资料。
1: 哦，咦，问多少少先，嗰阵时系每日登一部分啦，定系点样？
0: 系咪每日一场？
2: 唔系嘅，总之你边嚟？譬如嗰啲好多以前啲戏院啊，咩嗰啲我都未做过，嗰啲我最多做过太平啫，做一次咁多，同阿龙哥开心，就摘英会啦。
0: 哦，
2: 就之后就拆啦。
0: 系
2: 啦，咁之前就好多噶嘛，好多咩什么宝庆嗰啲固然啦，就好多嗰啲新舞台啊咩嗰啲有做咧，嗰啲报纸就有噶咯。
0: 哦，
2: 但系有个问题咧，就系佢冇小曲嘅曲牌，
0: 哦，
2: 净系写住小曲嘅啫。
0: 小曲跟住就啲字啦，
1: 净系啲字，但系就唔知系边首曲啦。
2: 嗰阵时阿星哥在生嘅时候咧，都俾个套戏我写嘅，
0: 系啊，
2: 都系一张报纸嚟嘅。
0: 系啊，
2: 系啊，
0: 哇吓，
2: 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哦，近水楼头先得月，
2: 写咗邵明同阿群姐做咗。
1: 明白。
0: 咁如果真系寻宝喎，
2: 系啊，
0: 即系你闲时就中意寻宝啦。
2: 啊，咁啱啫，咁就平时煮下嘢食咁样，煲下汤啊，最紧要系。
0: 系啊，讲到
1: 水啦，
0: 讲到煮嘢食咧，呢样嘢系阿成哥嘅跟拿手好戏嚟嘅。
1: 我哋阵间再慢慢问成哥呢个。
2: 好
1: 皮
2: 好皮。
1: 系咁啊，睇下一啲旧时嘅剧本啦，咁就系咪都会即系刺激到你一啲写剧本嘅思维啊？
2: 会噶会噶，
1: 都有啲新嘅谂法哦。
2: 系啊，因为以前嗰啲旧编剧家咧，个脑就好叻噶，
0: 譬
2: 如佢讲捉棋咁样，
0: 系
2: 而家好多人就唔识捉象棋啦，咁佢可以喺啲小曲入边写晒出嚟。
0: 哇，咁犀利啊！
2: 真系系啊，咧嗱，你就算阿輝哥做嗰個外老拜壽已經有啦。
0: 外老拜壽係好犀利㗎，有咩進意啊，有咩四啊，有咩平嗰啲嘢，嗰啲術語啊，
2: 係好叻嘅，好叻，
0: 好厲害啊，真係好似武俠小説咁啊。
2: 係啊，真係好佩服當年嗰啲編劇家。
1: 係，好，咁我哋繼續了解下成哥啦。
0: 係啦，嗱，成哥咧，你就人都知你高大威猛啦，
2: 咁
0: 啊，唔好咁講啫嘛，係啊嘛。咁啊，其實有冇嘢係好驚嘅咧？你最驚咩嘢？你最驚係啲乜嘢呢？
2: 最驚唔記得曲囉。
0: 啊真係好驚㗎真係。
2: 不過就都我都算好記性㗎喇。
0: 之
2: 後而家就有字幕啫，嗰時邊有字幕呀。
0: 你又走得浮多咁所以經驗就真係
2: 最
0: 豐富。
2: 即係我師傅仲做緊大和嘅藝術總監嘅時候呢，就教過一套 李仙刺目啊，
0: 李仙刺目
2: 啊嗰度，咁、就我做阿宝哥个，
0: 系
2: 咁啊好多好多曲嘅，咁、但系做油麻地唔冇字幕噶嘛嗰阵时，而家唔知有冇我唔知啊，因为我都冇做，
0: 系系，
2: 咁啊都托赖啦，都仲记得，都系先两年嘅事嚟嘅，
0: 系系，嗱其实有字幕冇字幕咧，即系都好具争议性啦，
2: 系
0: 系咪咁？你点睇咧？关于呢个字幕问题，
2: 嗱我比如我本人咧，我就系、是。唔建议有字幕嘅，
0: 不建议嘅，
2: 系系，
0: 嗯嗯，
2: 因为有好多，比如我自己睇戏都系啦，你有字幕系事实影响我睇戏，
1: 系、分心
2: 嘅，分心嘅，系啊，嗰只眼人望呢边望嗰边，
1: 系，
2: 咁我出生嘅时候根本都冇字幕啦，
1: 系
2: 嘛，麦炳明凤凰女，新马师曾，
0: 冇嗰时边有啫，
2: 反哥何非凡，
0: 系
2: 嘛、任何一个老官，
0: 系。
2: 都是朗朗上口的曲子，
0: 同埋咧，
2: 當然佢有啲係爆肚，但
0: 係
2: 都萬變不離其中，都係有韻腳嘅，肯定有韻腳先，
0: 有韻腳，
2: 係啦，唔會，好似而家咁有啲叫做
0: 都唔啱韻，
2: 雞尾韻啊，
0: 雞尾韻，
1: 雞尾韻，
2: 即係雞尾酒咁，乜都有，
0: 乜都有。
2: 一場戲我啲場知你韻就知你韻㗎啦嘛，
0: 即係一場戲可能有好多個韻出嚟㗎嘛。
2: 上次我上咗第哇，阿連敦道去咗上海街嘅咁得意嘅，即係我哋好，我臨出場咦？咩揾噶？即系我哋知道
0: 系
2: 个
0: 习惯啦，系啊，
2: 帮人打个突噶，系啊。
0: 咁你真系有冇试过唔记得曲啊？
2: 唔记得曲就经常会嘅，
0: 经常会
2: 系啊。因为一嗰时我哋一日做日夜长做，
0: 系
2: 喺新加坡一定日夜长做噶。咁就除唔系日啲戏都咁熟噶嘛，
0: 系
2: 做几十日，做几十套戏，
0: 你要冇重复喎，
2: 系仲要冇重复，
1: 系咯。
2: 咁如果我话完全系真曲咧，呃你噶啦，
0: 系
2: 有八成曲都好叻噶啦，
0: 咁啊系，
1: 咁系咪会训练到嗰个即系应变咧？
2: 系都有个方法，
1: 系
2: 有方法嘅，
1: 嗯，
2: 有方法。比如今晚做完，
1: 系
2: 咁我就睇听晚嘅戏，听晚剧本，
1: 嗯，
0: 系
2: 起身好早起身噶啦，要因为开一点半两点啊嘛，
1: 系
0: 即系日头
2: 日头啦，咁日头起身九点钟起身，譬如咁啦。
1: 系
2: 就睇日头
1: 嗰、那个，
2: 系啦，
0: 哦，即系即食啦，要
2: 系啦，冇错啦，因为即要做啦嘛，
0: 系
2: 咁做完日戏又再游下夜晚个剧本，咁就得噶啦。
0: 其实真系要逼自己咯，我觉得有少少即逼自己一间礼噶咯，咁样，
2: 好似
0: 快啲好啃落去咯，
2: 好似机械人咁啦。嗰阵我真系带住几个同事一齐去啊嘛，
0: 系
2: 阿梅啦，郑永梅啦，
0: 系系，
2: 咁有个丑生啦，叫伍卓中啦，唔喺度啦，
0: 伍卓中，
2: 咁有第二花旦啦，第二。有儀式啦，小生喺嗰邊嘅，咁同埋佢個班主係租間屋俾我住嘅，咁幾好噶，幾個月㗎一住就，係啊，咁啲共同生活啦，咁嗰台戲有二十幾日嘅，咁我咪帶住佢哋，咁我 lead 啦嘛，
0: 係
2: 過對面馬路，食飯，食完飯的士上台。系咁啦，
0: 话犀利啊！共同进退啊，要
2: 嘢啊，
0: 阿领队啊，
2: 黑板式生活，因为啲曲太多啦。
0: 嗯，
2: 咁呢啲经验咧就而家都好难得噶啦，好少嘅机会。
0: 嗯，
2: 系啊，因为而家新加坡好似成年计数啦，即系讲街戏啊，唔超过五台。
0: 哇，咁少啊！
2: 冇啦，
0: 哇，
2: 一时代进步就
1: 咁。嗰阵时大概一年有几多咧？
2: 一年好多噶啦，我哋由观音诞开始去噶，讲旧年。
0: 哦，即系讲嗰啲诞乜诞乜诞
2: 六月十几去啦，咁七月中元节。
0: 系喎，
2: 中元节每一条就系牛车水几条街咧。
0: 好犀利噶，佢哋中元节。

0: 隔篱。
1: 咁但系哇，都好嘈噶咯，应该系。
0: 嗯，呢啲生活冇噶啦，槟城都系。
1: 嗯，
0: 喺馬來西亞見咧都係，檳城都係嘅，
1: 係，
0: 因為檳城又係好細嘅啲街，又係嗰啲台，
1: 係
0: 六個元帥企唔到嘅，
1: 嚇，係啦，六個人都企唔到，
0: 企唔到啊，有兩個要縮埋一邊咁，
1: 係啊，
0: 四個嘅啫。
1: 咁如果教珠即係呢個戲曲中心個茶館個台咧，咁
0: 我比佢大好多，
1: 都大係咪大過佢？
0: 新加坡條叫黑街，
1: 係
0: 黑街以前就大戲做嘅，又係個台，因為佢將條馬路。搭一邊台，一邊仲要俾車行啊嘛。
1: 哦，係，
0: 温馨
2: 啊，哇，咁近啊，
1: 咁得意啊嘛。
0: 咁你咪，咁你咪邊？佢咪個邊個台好細咯？
1: 哇，咁即係喺一條馬路做戲嘅
0: 咯
1: 喎，真
0: 係。係咯，咪所以叫街戲咯。
1: 哦，所以叫街戲。
0: 而家我講啲公社街，講完而家都係馬路嚟㗎。係。平時有泊車位㗎嘛，兩邊佢就封咗佢，同政府買曬啲位。
1: 係。
0: 就嗰幾日就做戲啦。
1: 嗯。
0: 就咁啦。
1: 哇，好熱鬧
2: 啊！係啊，
0: 但係一邊仲可以行車㗎。
1: 系咯，我真係有風味喎呢樣嘢真
2: 係，同埋嗰陣時即係會同即係好近咯，同嗰個舞台個感覺，即係唔同而家咁一個距離就會遠啲啊。
0: 有嗱呢，譬如條路呢邊喺個戲台搭喺嗰條馬路嘅左邊嘅，咁右邊嗰度仲有啲騎樓噶嘛，嗰啲觀眾咪擔曬啲凳仔喺度咯。當然呢連啲大呢度圍咗度，就有凳啦，有帆布遮住啊咁。
2: 係哦，街戲啊，所以
0: 街戲嘅有。街由來就咁啦，
2: 係真係喺條街嘅，話好有趣啊！好啦，繼續問阿成哥啦。入行以嚟啦，一定做過好多台唔同嘅戲啦。咁啊，邊一場係你或者邊一次嘅演出啦，係你最難忘嘅咧？即係嗰啲經歷係到而家啦，對你都影響好大嘅。
0: 講出嚟咧就好似好夜郎自大咁樣，
1: 唔會，你講事實啊嘛。
2: 係咯。
0: 因為以前做街戲走浮咧，我啲前輩咧，即係黎家寶啊，
1: 係
0: 李文華啊，甚至乎宇佳啊、佳哥啊，我試過新加坡同阿佳哥打對台㗎，都初生之族都不畏苦㗎，
1: 係
0: 即係大家唔同班主，
1: 係
0: 唔關我事㗎，嗰個班主掟我，咁嗰個班主又掟阿佳哥同阿李鳳啊，仲要係啊，鳳姐
1: 係。
0: 咁我喺新加坡，我好多戲咧都係我第一次喺新加坡做，因為嗰時坦白講，個個走去做街戲咧，多數係做咩嘅戲咧？做大龍鳳嘅戲。
1: 哦，係啊。係
0: 啊，因為通俗啊嘛。
1: 誒，鳳過一層未了情啊，嗰啲
0: 啊，萬般飄
1: 西啊。
0: 係啦，
2: 大家都中意睇啊，
0: 係啊，啲觀眾係熱鬧嘅，又大袍大甲。
1: 係啊，又搞笑啊，有啲嚇。
0: 咁但係我去已經人哋做到爛曬啦。
1: 係係。
0: 咁就。咁我就有啲新意咯，
1: 啱啱
0: 系啦，嗰年84年咧，我就有啲事上廣州揾阿羅家寶啊，我師伯嘅，
1: 哦揾阿蝦哥，
0: 惠恩嗰時有個班主就想訂蝦哥，同阿球姐，去美國，咁所以要上去嗰陣時上落都佢落嚟唔係咁方便噶嘛，咁我哋上去針佢咯，上佢叫做啱啱排緊夢斷香消失系列，
1: 哦，
0: 同阿白雪紅嘅，
1: 係
0: 啦。咁呢出戏又系我最先带新加坡做。
1: 哦，你带新加坡做
0: 喺街戏度做。
1: 哦，
0: 咁你知道街戏嗰啲布景啊，嗰啲好缺乏。
1: 系比较简陋啲啦，肯定系。
0: 咁嗰场审员提壁啊，点样咧？
1: 系要写字，嗰啲字又要
0: 演出
1: 嚟噶嘛，系咯。
0: 即系百和会馆新加坡咧，就系有几张麻雀台嘅。
1: 系，
0: 因为系咁噶啦，嗰时啲会馆甚至乎外国
1: 一定有麻雀馆、麻雀台嘅。
0: 咁啊，同佢攞啲麻雀纸，佢好大张噶嘛。
1: 系。
0: 咁就搵4×6嘅夹板咁样钉咗喺度。
1: 系系。
0: 咁我嗰时做起啲
1: 就做嗰个审员嗰个块墙啦。
0: 咁喺牛車水又買啲攣藤嗰啲膠花咁啦，自己出本錢㗎。
1: 哦，咁啊，梗係要俾錢啦。
0: 我話：
1: 哇，你自費啊！
0: 自費啦，咁啊，整到個審員咁啊，美輪美換咁啦，四時花草咁啦。咁寫就現場寫啦，音樂回頭一次。
1: 哦。
0: 紅蘇手，黃藤酒咁寫。
1: 哦，音樂回頭一次就
0: 寫曬啦。
1: 係。真係今次用筆真係即席揮毫嘅。
0: 係我第一個。
1: 哦，因为嗰阵时我睇阿蝦哥嘅夢斷香消咧，佢就系用一啲喺后边
0: 剪
1: 影嘅，
0: 到而家都系
1: 吓，
0: 甚至写
1: 定晒噶啦，
0: 甚至乎先两日，先两日喺西九我师傅做，
1: 哦，
0: 都系一样，都系用个，
1: 都系掹嘅，
0: 系，咁而家写嘅有好多人嘅，咁啊就已故嘅梁汉威先生啦，
1: 系佢又系，
0: 不过佢设计个音乐，
1: 系，
0: 红酥手咁嘅，嘣嘣嘣，嘣嘣嘣。

0: 嘣嘣嘣嘣，即係佢
1: 咁咁咪可以寫到字咯。
0: 佢慢慢寫嘅，
1: 佢慢慢寫，佢唔會急嘅，
0: 佢唔急嘅，佢唔急嘅。咁就最近阿邵明哥都有寫，
1: 係
0: 楊邵明，
1: 係
0: 而家好多即係。自己對啲字有啲把握，咪寫下咯。
1: 咁啊，秋元都有自己寫字噶啦，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2: 明白。
0: 係啦，咁第二套咯喎，
2: 係
0: 又係我又係冇人去新加坡做過嘅喎，就係三歲困牛山。
1: 咦？呢啲古老古老嘢嚟嘅喎，呢啲。
0: 佢嗰次落
1: 啲排搶戲，
0: 陳少棠，佢係我都係我個師傅嚟嘅，
1: 係
0: 喺廣州，
1: 係。
0: 咁佢教我做呢出戲。
1: 哦。
0: 咁當其時佢落嚟喺大會堂。同卢启光做，
1: 系同卢启光做，我都记得，我都记得。
0: 咁咧就嗰时阿朱女啊，
1: 系阿招姑娘，招六次，
0: 佢就将嗰晚嘅录音嘅声带，送咗俾我。
1: 哦，系啊，
0: 系啦，咁我就上广州揾陈少棠，
1: 直接去揾陈少棠，
0: 咁佢执手教我噶。
1: 哦，
0: 所以后屘艺术节咧。2000年啊，輝哥做咧，佢好多嗰啲曲詞嗰啲冇噶嘛，
1: 係喺度揾翻，
0: 我寫翻俾佢。
1: 哇，咁啊真係好難得啦，
2: 係
1: 啦，
0: 咁就算喺香港做都係我同阿鄭明梅做先嘅，
1: 係
0: 當時何家耀做孟明詞，
1: 哦何家耀做孟明詞，
0: 幫我做孟明詞，我做先陳因為其實而家因為嗰次藝術節係龍哥、輝哥做先陳，阿龍哥做孟明詞，嗰啲人就誤會咗。而家後生以為孟明詞係文武生，其實先生即係講文武都係小生分啊。咁即當然都係雙生啦。咁當其時開山嗰個靚少佳就係做
1: 靚少佳，
2: 明白。咁都開創咗好多一啲新嘢出嚟。
0: 算係咁啦，係啊。即係嗰次新加坡冇人見過呢啲嘢，
2: 係
0: 甚至乎我新加坡黃金戲院做嘅，
1: 我喺戲院做，
0: 1992年。新劍郎我帶20多人去，蔡麒麟啊咁樣，成班係有真係。冇师去噶，
1: 我因为冇
0: 做戏院啦，嗰次系做戏院噶啦，因为老细投资喺我身上，做嗰间喺叫小波叫黄金戏院，都 OK 噶，不过就堕角啲咯，嗰啲位置个个识人民剧场，因为嗰个交通唔方便，咁就做咗16日噶，
1: 哇，都好耐喎，
0: 系
1: 咯，系咯，
0: 咁其中我有一晚做三岁困牛山，做完嗰啲观众唔知咩戏，都未睇过咁，咁而家呢几年红咗啦，
2: 近
0: 呢10年不嚟好。
2: 哇！真係好多回憶啊！呢啲
1: 嗱，呢啲咪就係成歌之最咯。
2: 係啊，真係
1: 成歌嘅第一次。
2: 係啊，
0: 又寫套《沙三笑》咧，我
1: 啊係啊，《沙三笑》係。好啦，咁咧就嗱你啊走浮都經歷都好多啦，當然係咪啊？
2: 頭先都講咗好多啦。
0: 都算係咁噶啦。即係唔好講我自己新加坡、馬來西亞啦。咁就
1: 美加嗰啲咧，
0: 美加年年去噶，嗰陣時啲人叫我做走浮王嘅，
1: 走浮王，
0: 或者我又乖啦，又肯做孤呢啦，因為即係走浮係啊，又要砌皮夾，又要係啊，真係
2: 都幾辛苦，
1: 所以就問下你啦，
2: 係啊，
1: 最辛苦嘅走浮經歷係邊次咧？辛苦啊，
0: 最辛苦啊，
2: 係咪太多啦？
0: 其實都最辛苦都唔揾，好難揾嘅。但系最艰苦啦，不如
1: 最艰苦
2: 啊！艰苦
0: 就系美国嘅纽约，
1: 系啊，
0: 纽约咧，因为纽约系大埠嚟啊嘛，
1: 嗯
0: 去美嗰时美国咧就靠两个点嘅啫，
1: 系
0: 一个就系纽约，即系讲美国
2: 啊，
0: 唔好纽约，我唔好讲去到加拿大嗰边啊，
1: 净系讲美国啦，
0: 净系美国啦，就三藩市，
1: 系
0: 因为纽约咧起码做7日至10日嘅。
1: 華人多係咪咧？
0: 因為喺唐人街嘛，
1: 唐人街
0: 咁喺嗰啲普通嗰啲戲院做嘅啫，好似以前油麻地未拆嗰啲戲院咁嘅啫。
1: 即係啲細戲院咯。
0: 係啊，咁我哋要擒上去個棚頂嗰度幫手，啲畫布落繩。
1: 哦，你哋自己做演員都要幫手。
0: 我係啦，咁我唔係做大佬官嘛，嗰時我做儀式啫嘛。
1: 嗯
0: 咁就乜嘢都要幫手㗎。
1: 嗯
0: 咁就住啦，講到
1: 係
0: 住咧，就住喺唐人街嗰啲土庫底，即係個 basement 啦。
1: 哦，
0: 秘牢咧，
1: 都幾係嘅喎，又黑又濕嘅喎，啲人話。
0: 咁嗰啲係武館嚟嘅，好多獅頭
1: 啊。武館係
0: 撐嗰啲，
1: 動撐嗰啲
2: 武師嗰啲，
0: 咩白學體育會啊咁樣。咁就一個個帆布牀，好似醫院冇唔夠床位咁樣瞓曬喺度㗎啦。
2: 即係好似好簡陋咁樣啦。
0: 係啦，咁文武生花旦咁就。就去老細屋企住啦，
1: 係啊，即係好少少啦，老細照顧
0: 咁樣啦。咁有一次咧就，李奇峰啊，奇哥又唔喺度啦，即係，阿成上嚟我度住啦。 咁啊帶埋幾個，咁啊帶幾個手足上去嗰度，咁咁凄涼啦，將兩個都住啦，咁咁又試過
2: 好多啦，
1: 係咯，
0: 係New York嘅啫喎。是 New York 嘅啫喎，
1: 喺 New York 咁樣，係
0: 咯，其他琴晚都唔係幾多住大酒店啊，咁大酒店，甚至三湖群市都係
2: 好啲嘅旅館
0: 啦，琴海啊，琴海嗰間都 OK 嘅啦，基本上，
2: 哇，即係嗰個環境係咁樣
0: 嘅，係啊，佢事實係咁樣，佢可能佢個區又舊啦，同埋社會複雜啲啦，
2: 係，
0: 你呢條街又唔好去第二條街啊，交代你，
2: 明白明白，
0: 嗰時我甚至乎去芝加哥都係啊，夜晚唔好出街你哋。一出街唔好單獨啊！
1: 即係咪芝加哥黑幫嗰啲咁？
0: 係當地啲華人領袖係咁同我哋講
2: 嘅，係小心為上啦，
1: 即係治安麻麻咁嗰類啦，係嘛？
0: 咁就要自己幫啲畫布擒上去落繩啊！
2: 哦，
0: 咁落到嚟咧，佢因為棚頂上高好多好多灰塵噶嘛，
2: 係
0: 真係好似拍電影咁啊！成個黑嗰塊面黑曬，抹咗先。好好笑
2: 哦！但呢啲真系而家就经历唔到啦，
0: 而家冇噶啦。
2: 嗰阵时就
0: 而家后生冇搵唔到，
2: 即系回想翻都好似几好玩
0: 咯。
2: 好啦，咁我哋又运用下啲想象力啦吓，要问阿成哥嗱，如果而家俾一部时光机嚟啦，可以翻翻去以前嘅任何时间都得，你想翻去旧时同边一位嘅前辈做对手戏咧？可以系未试过嘅，即系未同佢做过对手戏嘅。
0: 哦，我想同阿长哥啦，
1: 新马
0: 系啊，长哥同佢，佢晚年咧同佢接触都好多，
2: 系
0: 因为阿长嫂嗰阵时咧就，成日同阿夏慧姐夹嗰啲咧，
1: 王夏慧，夏慧姨
0: 啦，咁就揾我做舞台监督嘅，
2: 哦系，
0: 甚至乎上次阿曾慧姐落嚟咧，咁同佢做白蛇传美场咧，
2: 系，
0: 都系我做舞台监督，所以我近呢幾年同阿慧姐合作咧，佢話：哎呀，成哥，我以為你淨係識做舞台監督，原來識做戲㗎。
1: 佢
0: 唔
1: 認識你嘅可能。
0: 咁啊，因為長哥咧就俾我印象深刻，好深刻。
2: 嗯，
0: 喺楚留香嗰間酒樓啊。
2: 係，
1: 筲箕灣嗰陣時啊嘛，而家冇咗啦。
0: 冇咗㗎啦。排戲，咁佢排咧，佢就要翻去食藥嘅。
1: 係。
0: 咁呢個係唔好理佢啦。咁咧，佢就最緊要咧，我而家教啲後生一樣。
2: 嗯。
0: 點解新馬仔可以自成一家有新馬腔，
2: 嗯，
0: 因為佢對每一樣嘢都好暢，尤其是，
2: 嗯，
0: 哭相思，
2: 嗯，
0: 見到個白素貞嘅美常，佢叫個打攞，當其時個打攞就係啊
1: 個掌板，
0: 啊唔係姜師傅死咗啦，
1: 哦姜志良，
0: 咁咧個頭架咧就係莫名啊，
1: 哦莫名
0: 仲喺度㗎，仲喺度，
1: 喺度莫名喺度，成日見到佢，
0: 見到莫師傅問下佢。识得撑撑撑得撑撑的撑，谷车谷撑谷车谷撑谷车谷撑，跟住我冇过我头，嗱嗱跟住我嗱嗱嗱停，嗱嗱罢了两罢了啊！
1: 诶，好有惊味嘅，我哋长
0: 即系长哥，佢连一个哭相思，
1: 佢都咁仔细，
0: 佢都咁关注咁仔细，咁系咪值得我哋学啊？
1: 系，冇错，
2: 好严谨啊！
1: 系啦，咁啊，阿成哥啊，咁啊，既然系咁啦，即系头先你讲嗰场戏咧，都当系一场，你觉得都完美嘅啦，系咪呢场戏？如果咁样讲法
0: 吓，本来有机会同佢去台湾嘅，
1: 系
0: 佢去一次台湾啫嘛，咁咧就啱啱话撞期。
1: 哦，咁就可惜啦，系好啦，咁啊嗱，而家咧嗱，你仔仔咧，而家都同埋新抱咧，都系同行咯，而家系咪？咁你最想同你仔仔阿温耀星想讲嘅心底话会系边一句咧？
0: 俾心机练功啦，
1: 系
0: 因为我半途出家，佢仲半途出家过我。
1: 你点样半途出家咧？又我哋又唔系太了解啦。
0: 我读紧中学嘅时候，我都系中学毕业就冇读书啦。因为我大仔啊，咁啊固然就读得唔系几好啦，唔好讲大仔细仔嘅问题啦。咁啊挂住成日挂住唱粤曲。
1: 哦，嗰时咁中意唱粤曲，点解唔中意唱粤曲嘅你？
0: 我因为一个渊源都好，即系整定我要唱做粤剧。
2: 做呢一行。
0: 我有个同学，佢爸爸做牙醫嘅，咁佢同黃月生老師咧就好熟嘅。
1: 黃月生老師，
0: 咁喺古董咧就黃月生就幫當年同佢就搞咗個叫粵明曲藝社。
1: 哦，
0: 嗰陣時唱歌就唔使俾錢㗎嚇。
1: 唔係而家咁嘅，
0: 唔同㗎，係啊，即係唱完開完局， 咁咧就去食宵夜夹先食宵夜，
1: 咁啊几开心啦！
0: 咁咧就一个礼拜咧就你啊嚟呢度，我哋系古董就去新田，星期四新田拜会，咁啊佢哋啊过嚟，我哋星期一
1: 咁几好玩喎、啊！
0: 咁我星期六又去大埔青年会，即系大家互相咁样
1: 交流、啊，
0: 系啦系啦系咁嘅啫，当其时、嗯、就咁啦，就咁就。
2: 玩下玩下，
0: 玩下咪玩咗入行咯。
1: 你嗰时你唱粤曲咧，咁样你系唱边一派噶？
0: 我唱长歌。
1: 哦，你就系唱中意
0: 唱长歌，同埋文千岁。
1: 哦，华哥，
0: 华哥系啊，当时华哥个唱片好风行。
1: 系啊系啊，好、啊、多唱片啊，系、嗯、啊。
0: 飞箱嗰啲而家先唱，我几十年前唱噶啦。咁、啊、但系我仔咧，佢读完大学，
1: 嗯。
0: 先失驚無神咋，啱20歲
2: 嗰陣時先諗住入行。
0: 失驚無神同我講啊，爹哋爹哋，我哋同佢商量啊。
1: 失驚無神，
0: 係啊！我以為佢儲埋好多錢俾我，因為佢好孤寒噶嘛呢、這個嘢。係啊，喺晴天嗰度咧，比如嗰條烏頭飯堂嗰度，7:30到8:30咧就25蚊條。一到九點就15蚊條，咁佢就等到9:00先去食嘅。
2: 哦，好精明喎，咁
0: 係啦，
2: 精明嘅，
1: 精打細算啊！
0: 嗰時細個買佢鞋爛咗兩對皮鞋，買爛咗只，咁買對俾佢咧，佢著嗰只冇爛嗰只。係、
2: 哦，哇！
0: 咁樣
2: 好慳
0: 咯，咁啊係好慳嘅，
2: 係美德嚟嘅，
0: 係啊，
1: 美德美德，好難得啊，好難。
0: 慳唔慳唔知啦嚇，咁我就話你而家佢同我講話想出嚟做戲，嚇到我當堂咧。即係打個大開邊暈咗
2: 啦！哦，即係佢之前係完全冇
0: 跡象嘅。
2: 哇！
0: 哎、但係佢一路都係當然細細個跟住我啦，我手房又跟住，我先馬來西亞佢又跟住我。係。咁佢喺嗰邊出世嘅佢。咁佢3個月我帶佢翻過嚟嘅。咁我跟住手房佢又過去嘅嘛。咁我就話：既然你要做咧，都好嘅。
1: 嗯。
0: 咁我都冇得反對你啦，你都成人。
2: 都咁大個啦，
0: 20歲讀完大學啦。咁我哋一定要练功，练功，同埋听多啲，唱多啲。咁我又唔想赞佢啦，佢唱都过得关嘅，但系功就要继续练咯。因为而家你睇到而家大湾区已经融成一体啦，
1: 系啊。
0: 咁你个功你事实输蚀俾人，
1: 即系你嘅竞争对手唔系净系香港啦嘛。
0: 咁你。佢哋細細個5、6歲就吊住只腳嚟瞓覺，你邊有同人比啊？冇啊嘛！咁你唔一定要要追到佢咁嘅水平，但係你啲起碼都交代啊嘛。
2: 係咁同你心目中啦，即係佢當時同你講，到而家你見到佢嘅舞台上邊嘅表演，你滿唔滿意咧？
0: 都叫做合格啦，分又唔高噶啦。
2: 嚴父啊，
1: 嚴父
2: 係啊，
1: 嚴父，
2: 嚴父
0: 唔好講
2: 係。咁啊，繼續。有高要求啊！呢一个咁，我哋同成哥咧问完呢个之最之后咧，要听一听成哥嘅歌喎吓。
1: 系啊，咁啊，拣嚟一个选段啦，就系、是、啊成哥温玉如同埋彭爱华唱嘅《八角紫金盘》嘅选段。

0: 来兮。
1: 来兮何人？
0: 龙图阁大学士包请。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九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十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
4: 咪住，
3: 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5: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感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6: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7: 梨园多声道。

0: 嗱，咁啊，時間過得好快，咁但係話題又滔滔不絕，要繼續同啊成哥温玉宇咧傾偈嘅。嗱，成哥啊，咁咧就知道咧，就你其實不斷都有演出嘅，咁啊，但係問題咧，你好忙喎，你唔係淨係演出，你應該都有寫下劇本喎。
1: 係係，即係又俾面啦嚇。就其實我就唔敢以編劇加自居嘅，只不過每一次咧都係有啲班主。成哥可唔可以幫我寫一套戲啊？咁但係咁點解我會叫我寫戲呢？就原因我就講返又係我喺80、90年代嘅時候，80、90年代呢，咁我同我高麗嘅麗姐走浮，咁麗姐鍾意做梗係做女姐啲戲啦。
0: 係啦係啦，鍾意鳳凰女啲戲。
1: 最簡單就係宋江殺色，宋江老殺人模式。
0: 係咁啊，開正戲路添。
1: 係啦，咁但係原來呢佢開山係新馬師曾同紅線女喎，
0: 係紅線女，係係係。
1: 咁呢個入邊好多角色嘅，尤其是呢場酒寮嗰場，
0: 係
1: 就送劉唐送信嗰場，
0: 係
1: 咁我馬來西亞酒房邊有咁多人啊？
0: 係
1: 咁嗰時一去又係去幾個月，
0: 嗯，
1: 咁停留喺度嘅時候咧，就冇嘢做咧，我就改編啦，寫過啦，甚我可以大膽啲講，而家目前而家香港做緊呢一個咧，12月做啦，輝哥會做噶，
0: 嗯，
1: 頭場。是我的手筆，酒寮那場是我的手筆，白酒黃雞食到燕我店小燕我還記得，就是我寫
0: 的，就是你寫
1: 的，那出戲沒有小曲的，頭場我寫了白頭人給個燕婆式，賣身葬父那場，是我的手筆來的，那呢，後來回來剪轉，將劇本流出去，那後來阿鳳姐就跟阿輝哥做
0: 了，
1: 那拿上那時拿上給星哥看，星哥不如做回活足三郎啦，尾場就不是以前不是那樣，波叔那個張三郎後面又變鬼魂又這樣的，在手裡就揸把大棍先，又上身又成的嘛，那就將它濃縮了，那現在做這場戲呢，借茶那場呢就蘇翁寫的，就唔係我寫嘅，其他嘅冚唪唥我寫嘅。
0: 係
1: 咁呢個就我開始咗寫曲嘅第一步。
0: 就係宋江怒殺阎婆式呢個
1: 就係陰陽判楊志深寫嘅。
0: 楊志深。
1: 1989年。
2: 係。成哥好有記性啊，啲年份都記得好清楚。
0: 係囉。
1: 因為佢最近做有人查返資料出嚟㗎嘛。咁我做包工，係同埋沙田大會堂一個景做曬嘅，劉筍老師做導演嘅，咁一場上路係阿球姐一個人上路，咁咧就因為楊志深先生嗰啲曲詞咧太深啊，同埋球姐喂，我唔識唱搞唔掂喎，其實佢又唔係叫我寫，叫輝哥寫嘅，輝哥話：，我唔寫啊，我唔寫啊，咁佢話：，阿成你幫我寫啊，咁俾面我喎，我初出茅廬嘅啫喎，係啊，你幫我寫啊，幫我寫，咁啊同佢寫咗嗰場上路，咁後屘好多人就攞嚟做演唱會唱添，係啦，就係咁啦，
0: 咁
1: 跟住有啲係啦，有以前啊南有個叫美圖劇團嘅班主阿胡生咧。可唔可以同我寫套，咁我寫咗套俾阿南，叫鴛鴦血濺，咩宮咁唔記得啦，我都係啦，咁又咁阿宋洪波咧，嗰個班主阿何生咧，
0: 係何生，
1: 又叫我同佢寫套，
0: 係咩？
1: 又寫到又唔知咩成鴛咁樣嗰類啦，個名佢自己改啊，唔係我改嘅，咁啊最近就係。南越禅僧啦，
0: 系南越禅僧，系啦，系啦，演出过啦，系
1: 就得闲写下啦，我就唔好似人咁，哇，专科咁写剧本，我唔得。咁有啲人啊，有套阿龙哥嘅，龙哥一次都同埋个老细唔喺度啦，希哥走咗啦，
0: 吴永熙
1: 咁就话喺太平馆饮茶咁就，我想做一套好似江山感受越团圆咁嘅，一哥嗰、那個陳錦棠嗰、那個就唔係奸嘅，嗰套係由頭奸到尾，臨尾死先呢個地圖出嚟啫嘛。嗰套我一開始就寫個忠嘅，不過都係表面係奸，名為奸黨暗作忠良，咁啊寫咗嗰套叫做《嗲女誰知壯士心》。
0: 又寫咗台
1: 群姐做嘅。
0: 哇！咁你都好多作品喎，
2: 係咯，大概有冇數過自己？
0: 係咯，
2: 到目前為止有幾多咧？
1: 賺錢嗰啲啦，講好嘛。真係收錢嘅，真係收錢嘅，就有彭美斯嘅《吕布情卿貂蝉》啊，
0: 係
1: 第一套，咁就寫俾阿南嗰套 咩好似鸳鸯女衫唔知咩月钱女工咁啦，咁啊波套啊虎将情缘啦，
0: 三套啦，
1: 三套啦，咁啊南越禅僧啦，
0: 四套啦，
1: 系咁多啦，咁多啦，
0: 哦都好多啦，
1: 咁都话多，人哋嗰啲写几廿套啦已经，
0: 但系你唔好忘记，成哥你仲要兼顾演出，
2: 你系演员出身噶嘛，本身
0: 系啦，冇错，
1: 我呢啲啊就系唔系唔止啊，仲有连埋。连埋阿龙哥同五套收钱嘅，
0: 系收钱嘅。
1: 玉女谁知壮士心，唔记得咗。
2: 咁其他都计嘅，都系你嘅作品嚟噶嘛，都
1: 有啲嘅，有啲嘅。咁我自己写到沙三少咧，
0: 系噃，
1: 我新加坡做九成啊，满上座率。
0: 系啊，哇，好开心喎！
1: 我又创新啲，又拎龙雀出嚟，真系雀，又牵只唐狗番狗啊，
0: 真嘅，
1: 系啊，真嘅喺台上。
0: 真雀，真嘅乌乌狗，哇！
1: 当时都好轰动下嘅，
2: 系咯，
1: 1992年
0: 啊，系。几好奇性啊，
2: 系咯。咁嚟紧又会唔会有啲一啲唔同嘅题材啊，或者一啲新嘅作品系想即系落笔去写嘅咧？
0: 系
1: 写咗噶啦，因为今年系罗家英重艺70年，
0: 系
1: 我师傅，我都追随咗几廿年，都冇咩贡献，
0: 系嘅。
1: 咁我就谂住写套戏俾佢，
0: 咁
1: 写咗，咁啱啱咧又真系要表扬下嘅，
2: 系
1: 呢个粤剧发展。咩？
0: 粤剧发展基金
1: 系，咁佢有一个咧叫先导计划，
0: 先导计划
1: 就而家揭得中噶啦。
2: 嗯，
1: 咁咧就嗰个又唔可以叫奖金，嗰个
2: 资助
1: 咧好大嘅，
0: 系
1: 120万。
2: 哦，
1: 系120万，咁就刺激咗好多人写剧本去啦。
0: 啊，
1: 当然刺激埋，当然刺激埋我啦。咁我写入去，佢哋一睇就唔俾我参加呢个比赛。
2: 哦，系啊，即系俾咗个剧本佢哋睇，写咗噶啦。哦，
1: 咁佢话你啲卡士咁强，
2: 哦，唔够啊呢度。
1: 咁我一个剧本叫做《萧何与韩信》啊嘛。
0: 系，
1: 罗家英啦。
0: 系，
1: 即系我师傅啦，李龙啦，龙哥啦，辉哥啦，以前辉，尹飞燕啦，咁就我本身做翻一个啦，郑咏梅啦，
0: 吴
1: 广啦，咁样，
0: 咦，啲阵容好劲，
1: 咁啊将我推介咗去康文署，
0: 哦，
1: 呢个就出年就系，
0: 出年有得睇噶啦，
1: 归30年，希望喺嗰度做啦，咁样，
0: 系。咁啊，到時真係我哋又要再採訪佢哋啦，
2: 再邀請佢哋。
1: 暫定係明年嘅8月嘅。
0: 哦，
1: 咁就到時大家睇下有冇機會同大家見面啦。
0: 明白，
1: 應該有嘅。政府唔會呃我嘅。
2: 唔會。
0: 咁啊，成哥，你仲有一樣絕活嘅咧，就係煮嘢好叻嘅喎。
1: 講得。
0: 聽講話你整雞咧有翻唔上下功夫啊？
2: 係咪你拿手嚟嘅呢個係？
1: 其實唔係嘅，就因為。嗰時疫情嗰時冇咩做啦，咁我整就整好多隻㗎喎，
2: 一整就整好多隻，
0: 請街坊
1: 嚟，係喎，真係㗎，嗱整隻俾新劍郎，
0: 哇，
1: 又整隻俾吳千峰，
0: 哇，
1: 咁啊整隻俾我師傅啦，因為嗰啲活雞嚟㗎喎。
2: 哇，咁犀利！
1: 系啊，我唔用嗰啲冰鮮雞。
0: 你唔用冰鮮嘅，
1: 咁啊係屯門先賣嘅啫喎。
0: 係啊，
1: 咁多街市我真係行運嘅咯喎。
2: 係啊，
1: 屯門
2: 而家冇乜地方。
1: 屯門新墟啊，新墟街市係啦，我真係可以推介下。150蚊
2: 就賣廣告嘅。
1: 150蚊兩隻啊，我冇講邊檔啊。
2: 係。
1: 150蚊係兩隻，佢話。三隻啦，200蚊我好啊，三隻咯，咁三隻啦，
0: 分贈好友啦。
1: 咁咪冇嘢好做啦，咪整啲整。咁佢哋中意食咪先嘅事。
0: 煲汤都拿手啊，你
2: 系咯，头先成哥都话有煲下汤啊。
1: 咁我师傅师母演出咧，就我负责汤水噶啦。
0: 系啊，
1: 每日唔同啦，夜晚翻去有时要叫我师傅，我唔烧，我翻去煲汤啊，真系噶。咁咪翻去煲听日嘅汤咯。
0: 哦，真系好啊。
2: 咁本身成哥系你以前系都系好中意。食啊，好中意煮嘢食啊，定系点样嚟嘅咧？
1: 点样嚟啊？
0: 有啲功夫，
2: 啲技艺啊，
0: 系咯。
1: 呢个又系一个机缘巧合。
0: 嗯，
2: 系。
1: 咁我同学咧喺粉岭咧就开酒楼。
2: 系。
0: 哦。
1: 开酒楼嘅，诶，佢爸爸开酒楼。
0: 嗯。
1: 咁咧就因为你知个粉岭连环开得好，得两间酒楼嘅啫。
0: 嗯。咁
1: 好，咁一到过时过节啦，或者有三四十围酒咧，就要请帮工噶啦。
0: 你梗系帮手咧。
1: 帮手，请我帮手。我最记得就系过年走去卖点心。
0: 哦。
1: 即系嗰时仲孭住 孭住個背脊車，我哋叫嗰啲叫巴士盤啊，有個名嘅巴士，就唔係推車嘅咯，先冇得，因為佢有閣樓、二樓咁轉三樓轉
3: 上去，行
1: 上去嘅冇 lift 嘅。咁就我最記得係六點鐘凌晨去到就整鐘排骨飯又好咩飯都好，咁咪跟住就孭住個巴士盤就嗌㗎啦，發財牛肉咩都加發財兩個字嘅，
2: 好意頭，
3: 好意頭，
1: 賣到十點。咁就收工㗎喇，咁就有六蚊喺櫃面你俾六蚊你，我死蠢
3: 人工，
1: 係人工，我蠢我返去俾曬我媽㗎喎。
3: 咩蠢啫，
2: 孝順囉，
1: 自己都唔識代返一蚊兩蚊㗎真係。
3: 即
1: 係
3: 唔使打斧頭㗎。
1: 係啊，咁就咁就認識個酒樓嗰啲人。係。咁有酒樓入面有我哋叫油雞檔，即係燒味嗰度。係。有廚房啦。咁佢點樣，佢嗰時冇價㗎嘛。冇價㗎。冇例價㗎。
3: 冇例
1: 價。咁你就放假咧，自己請個替工去，咁佢就咁咯。咁佢有四日，首先係補錢俾佢哋嘅，但係冇放假嘅。咁佢就揾我哋，喂，譬如你唔使翻學喎，過嚟幫手好唔好啊？我好好咁，變咗好似嗰度係我個遊樂場咁樣。
3: 哦，所以咁樣就煮下煮下，
1: 咁就咁學下學下就係咁啦，係咁咁翻嚟嘅啫。嘅興趣喺度啦。
0: 咁但係呢啲係好專業嘅經驗嚟啦。
2: 係咯，咁即係成哥你都識整點心嘅咯，係咪
1: 咧？識執蝦餃㗎，嗰陣時係煎牛肉啊。
3: 咪意思，蝦餃皮接幾多接㗎你？
1: 十幾接咯。
3: 好叻啊！幾閃啊！
1: 系啊，佢要揾咗薄刀切一块，哇咁就系咁。
3: 哇，真系似模似样噶，
1: 真人嚟。
3: 我信嘅，信嘅，信嘅，绝对相信嘅。
1: 但系咧，早起身，
3: 系好早起身嘅。
1: 咁所以咧，我又唔中意嘅。
3: 系啦，
1: 三点半起身噶啦，嗰阵时啲酒楼。
3: 好辛苦啊，半夜三更起身啊。
1: 又鸡步又系早起身，所以我中意厨房，厨房十点先翻工。
2: 系，所以话即系请成哥上嚟咧，即系讲极都讲，
3: 讲极都讲唔完，可惜今日时间咧差唔多，
2: 系啊，差唔多要约定成哥下一次啦，
3: 继续
1: 有机会，
2: 好多唔同嘅话题啊，亦都多谢哥同我哋分享咁多啦，
3: 多谢晒，
2: 一啲酒后嘅回忆，咁我哋下次再请成哥温玉如上嚟倾偈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同大家讲声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且兴建。昨日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本港共有108万人次进出境，当中入境有59万多人次，出境49万几人次。有27万7千几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是罗湖入境，分别有超过11万5千人次及接近11万人次。出境内地旅客有20万9千多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出境有近11万3千人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5点，下跌668点，总成交金额1381亿2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下跌1毫，腾讯控股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2跌2.1，阿里巴巴104.3跌2.3，汇丰控股149.3跌8.7 ，XL 以南方海力士42.26升2.16，香港交易所376蚊下跌11.8，小米集团24.22下跌1.02，友邦保险69.4跌4.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一英镑10.37。瑞士法郎9.489，澳元5.448，加元5.518，新西兰元4.41，欧元8.8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 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76美元，卖出4,188.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下坏车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咁就系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较为繁忙了，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仍然挤塞噶。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至于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木球会。喺跑马地咧，一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下行去成和道方向，车龙排到大坑道。至于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啦，就跟住丽德村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大宝角。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南行车龙排到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同军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啦，跟住金巴伦道油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坑东道。最后系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4: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1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7: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4: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7: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4: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7: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4: 星期六林伟霆。
7: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4: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又嚟到开心嘅星期五啦，今日咧有你同行，有玫瑰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唔知道大家喺呢一个星期五过成点咧？ 同大家睇睇呢个气温先，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今日系1，强度属于低。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5点钟噶。而至於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的驟雨較多和有雷暴，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展望方面，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而星期日晚會轉吹清勁的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去到得24度左右，而下午中期會漸轉天晴和乾燥的。嚟緊見到呢天氣都開始有啲轉變啦，唔知有冇啲朋友呢一聽到啊天氣有啲凍有啲涼快嘅時候就開始執拾個衣櫃呢？我自己都有稍稍執嘅，不過都唔係執得好多啊，而望住個衣櫃唔知會唔會有啲物品呢係你又會想丟棄，又或者係想繼續著落去嘅呢？1872312今日呢會同大家傾下閒偈㗎，同埋呢一陣間我都会分享我今日遇到嘅一个都几幸运嘅一个小时刻啊！首先咧，节目第一首歌会送俾你嘅系呢一首，系方正音嘅《快走快走到我的面前来》，打嚟一齐倾下偈啊！

0: 啱啱咧送上嘅系方静音美妙嘅声音，呢首歌叫做《快走到我的面前来》，亦都系呼吁大家咧可以打嚟1872312。如果有一啲时代曲啊，又或者系流行曲，你都想听嘅话，你都可以打嚟。又或者你想点唱咧，俾某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啊，又或者可能遇到一啲特别事、有啲特别经历嘅朋友啦，想同佢哋讲几句嘅话咧，都无任欢迎啊。跟住落嚟会为你送上呢一首歌。千金一刻，如果你打来的话，我想我们相遇的时间就是这个千金一刻的了。
1: 心在跳，心在跳，面儿又红又跳，
0: 是这个千金一刻的了。

0: 在接听你们电话之前呢，先会送上一个环节，就是由梁学熙主理的你个乖孙听乜歌。一阵间四点半后约定你继续收听这个有你同行啦，我会接听你的电话的，记住听住的时候可以打来18723112。
1: 你有没有想过新一代是听什么歌的？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嗱，今次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 ？Vincent 咧就请到有啊 Elka 啦，你好啊。咁啊，上次我记得咧，同你倾偈咧，就系嗰阵时系未 firm 啊嘛。
3: 系。
2: 跟住未 firm 之后就好 firm， 咁又已经系出咗两首歌啦。之后。系。咁今次嚟到呢一首咧，我会形容佢为好似恐怖情人咁样嘅感觉嘅。系、
3: 哦、
2: 啊，就系叫做洗脑歌啦。
3: 系。
2: 咁。我想知道其實咧有冇話特別嘅原因咧？先講歌名咧，就係、是、過去呢幾首歌嘅歌名咧，都係一啲非主流類嘅嗰種誒命名嘅方式。
3: 嗯，
2: 我又唔敢講話係咪認真，又未至於嗱，未 firm 就係一個潮語啦。係，咁係咪跟住下一次又聆聽咧會有一首？
3: 哦，
2: 即係近排大家都會有呢啲討論，就係講一啲叫 Gen Z 嘅潮語，係啦。咁即係當有一日你聽到呢一啲你聽唔明嘅嘢，嗱好彩聆聽啦，即係當然我唔係 Gen Z 啦，但係一聽你會大概估到佢嘅意思嘅。
3: 我估唔到添，其實我想講，我到到而家都唔知道咩叫聆聽咯。
2: 係啊，跟住咧，因為而家嗰種嘅潮語咧，佢係已經混合咗，譬如廣東話啦、普通話啦、英文啦，甚或乎可能係其他嘅外語變成嘅一啲嘢啊嘛。點解會係今次用洗腦歌嘅咧？
3: 其實咧，真係冇話諗得好多嘅改名上。
2: 嗯，
3: 呢一次嘅改名上啦，都係交翻俾 Wyman 去主理嘅，系啦，系啦，系啦。
2: 嗯，喺我聽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咁就係即係中間，其實我覺得係真係要食翻嗰個歌名咧，就係你嘅啦啦啦嗰個位咧。其實係你聽一段仔咧，你跟住已經係識得跟住哼噶啦。某程度上就係嗰種好奇怪嘅人類聽歌嘅嗰種，係啦。咁但係呢一首歌。點解我一開始話恐怖情人就係、是、個 MV 都其實幾驚㗎嘛，即係開頭好似好冇殺傷力嘅畫面，就係你拎住個電話正常裝束咁喺度揸住嚟唱咁樣㗎嘛，即係個口型跟住，但後來就係變咗另外一種嘅即係恐怖情人嘅嗰一種嘅狀態。其實呢一個又係一個乜嘢嘅構思嚟嘅呢？
3: 其實一開頭呢聽到洗腦歌嘅 demo， even 係去到錄歌嘅期間呢，喺我個腦海都有就係浮現咗恐怖情人四個字出嚟。

0: 譬如对于你自己嚟讲，会唔会今次系无论唱方面啦，或者拍 MV 演出方面咧，即系都系一种新嘅尝试啊？
1: 好新啊！对于我嚟讲，呢两样嘢都系真系今年压力最大嘅一次啊！
0: 嗯，
1: 因为首先喺录音方面啊，我觉得洗脑歌嘅 melody 唔系话真系好复杂，咁、而点样可以系一啲旋律比较简单少少，但系又可以带到嗰个情感出嚟咧、
0: 嗯？
1: 所以喺录歌嘅时候就真系要幻想好多唔同我自己发咗癫嘅画面啦、啊，系、啦。咁对于我嚟讲，因为其实我自己嘅情绪都比较 peaceful 嘅、所以系有少少演紧一个唔似我嘅人去讲紧呢个故事俾大家听，系、啦。而个 MV 上咧，亦都系第一次有咁多演技，系、啦。而仲要演一个俾人囚禁啦，我话囚禁翻人嘅一个角色啦，嗰、那个 twist 好大，所以就真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咯。
0: 同埋对住嗰位对手，
1: 系
0: 咁顾之然亦都有另外一个嘅压力啦，
1: 系。但系今次我嘅 MV 咧就揾咗游学修、修大哥去做呢一个 MV 嘅男主角嘅。咁、但系比我想象中拍 MV 嗰一日，点样讲咧？我以为我自己会系都俾佢系气场吓亲嘅。但系感觉上又冇啊。
0: 但有啲人一埋位咧，一演嘅时候咧就系另外一种嘅气场嚟。
1: 佢演嘅时候就好有气场啦。
0: 系啊，
1: 系啊，喺镜头外嘅话，佢就真系一个好 nice 嘅人。
0: 嗱，会唔会即系作为一个女孩子，一个女 artist 咧，都会有一啲叫做偶包啊？即系尤其是譬如嗱，你今次系一个恐怖情人咁样，咁即系换句话讲，大家都会想象到你会做一啲未必系靓靓嘅嘅造型啦、或者甚至乎可能用狰狞去形容。会唔会有一个心理嘅关口要冲破，就系、哇唔得、我摆呢个表情应该镜头影出嚟好肉酸㗎喎，即系会唔会有同自己有呢啲咁样嘅挣扎喺度呢？
1: 我冇㗎。
0: 即系总之做就做啦咁啊。
1: 係啊，我觉得即系始终都系一个角色嘅东西啫。
0: 嗯。
1: 係啊，大家系平时见到我都系靓靓嘅就 OK 啦。
0: 你放得低就好啦，因为譬如我自己即系作为一个普通一般市民咧，我连 Halloween 我都有阵时即系细个啲嘅时候试过去玩咧，都尽量唔会扮啲好核突嘅嘢，惊自己影出嚟嘅时候咧，我自己会觉得会成为我嘅污点
1: 啊，
0: 系人生嘅污点，
1: 即系黑历史咁样系
0: 冇错啦，即系咧，咪每一年咧都会俾人攞出嚟，即系如果你冇呢个顾虑咧，反而系可以再玩得放啲添。
1: 其实系啊，我发现我自己都冇话因为样貌嘅东西而唔想去做啲乜嘢嘅，我真係好少會 care 呢一類嘅，因為我諗本身可能留意開我嘅人咧，就會知道我都係一個冇乜偶包嘅人，所以即係再醜嘅嗰啲之前嗰啲 show 嘅相啊，嗰啲樣俾 fans 影到又都會照 po IG 咁
0: 啊，即係嗰啲肉酸角度啊嘛，有另外一啲即係未必係 artist 啲朋友咧，就會係覺得只可以你影到我左边面嘅三七面，但系影咗另一边咧，就真系会收到朋友啲 DM 咧，你可唔可以 delete 咗嗰张相啊？即系我都真系试过有啲朋友咧，系觉得喺公众啊或者网路系要有若干嘅形象嘅，有啲系唔可以俾任何人见到嗰啲咧，就佢会想尽一切办法咧，就系要令个堆相下架咯。
1: 我唔系行靓女路线嘅，所以我唔系 OK。
0: 咁但系始终你都可能心里边会觉得会照顾下啲 fans， 就系话即系惊自己冇咁好嘅一面俾 fans 睇到噶嘛，即系有啲人会咁样谂嘅。咁、当你冇呢样嘢，咪会个感觉令到啲乐迷或者你喜欢你嘅人，咪会觉得再同你再 close 啲咯，个感觉上。嗱、今次呢一首歌咧，咁会唔会我哋真系去到十月底咧，大家系听紧呢一首嘅洗脑歌啊？定系还是去到年底之前，我哋会再有机会有 Elka 嘅新作品噶？
1: 系会再有嘅，同埋都快噶啦。
0: 哦，会唔会又系咧用同一种通咧，就系、玩嗰啲都系游学修，都系 Elka， 但系咧阿 Elka 着嗰件衫咧就变咗嗰啲圣诞公主裙嗰啲。
1: 真系唔知道、但系我觉得下一次个 MV 会又有一个新嘅唔同嘅方向俾到大家，系、啦。
0: 因为我突然间谂起即系圣诞歌嗰样嘢咧，即系真心嘅。近年咧，好似圣诞歌即系市场上边每一年咧系越嚟越少啊。即系我哋作为电台嘅主持，咁有阵时拣下歌播，多一个选择都系好事。
1: 收到你，不过圣诞歌呢一样嘢咧就留翻下年啦，可能再早啲啦。

0: 係啊，因為都佢嘅壽命同賀年歌一樣，都係相對短啊嘛。係
1: 嘅，
0: 都明嘅，係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都期待住咧，喺下一次我哋再見面嘅時候，睇下 Elka 又會有啲咩嘅驚喜帶俾我哋啊。Thank you，Thank
1: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霖报道一次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号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廉政专员胡英明率领廉署人员完成阿联酋访问行程，并在阿布扎比出席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与联合国毒罪办携手，向世界各地参加者发布全新共同编制的监狱贪污风险管理指南。胡英明昨日以廉政专员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同毒罪办方面一同宣布筹备一年多的指南面世。胡英明致辞表示，他曾经担任惩教处处长，在惩教领域工作超过30年，深知监狱是司法体系的最后防线，贪污的监狱环境会危害执法人员和在囚人士的安全，亦都会影响在囚人士改过的决心，最终削弱社会的稳定。廉署计划明年开始同毒罪办合办国际培训课程，为全球监狱管理人员及反贪和执法机构提供实用及全面的培训，分享香港廉署与惩教署长期合作的发展和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下跌8.5 ,XLE 南方海力士42.2上升2.1，香港交易所375.8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40 蚊，比上日收市下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2.49 美元，卖出 4,183.29 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汉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咧离开咗噶啦。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跟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龙尾去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另外后些少啦，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车多，仲有就是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波老道。在九龙方面，伟业街西行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现在稍微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交通方面就主要是近住友爱村对车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2: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5: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2: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2: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5: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6: 我陣間要去茶餐廳攞早餐啊，九點返到公司嘅福電郵，十點開會啊，到我汇報啊，哎呀啲文件都未印齊啊，
7: 咪住
6: 我退咗休㗎喇，唔使返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5: 可以收聽逢星期五晚上八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嘅樂靈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同你發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繼續有活力，對世界繼續好奇。樂靈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

时间嚟到下昼嘅4:39，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希望可以有你嘅参与。1872312，听到呢一个电话，请你而家就立即打嚟咯，因为咧我哋仲有一啲名额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谂到一啲歌曲，你又好想听嘅话咧，都欢迎你即刻致电，唔使怕丑噶，因为嘉面姐姐咧会即刻听你嘅电话，同埋帮你拣翻你喜欢嘅嗰一首歌曲噶。剛才在第一節我就講到會分享一個都幾幸運的時刻，不知道今日有沒有朋友呢8-9點出門口的時候都見到個天空掛著雙彩虹的呢？我自己呢就真的見到了、有時呢真的出門口見到一些很特別又或者是覺得好唔常見嘅天文現象，就例如雙彩虹呢，真係覺得唔通我今日要走運，唔通我今日好幸運。係啦，如果你係住喺大西北，即係可能元朗、天水圍、屯門嘅朋友呢，都有機會見到呢個雙彩虹嘅天文現象，亦都好多朋友見到佢哋駐足去望啦，睇一睇呢個咁靚嘅雙彩虹彩虹高高咁挂喺我哋个天上，你哋有冇睇过双彩虹？又或者系其他一啲好特别嘅天文现象，都想同我分享一下嘅咧？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2。

当真系见到彩虹嗰一刻咧，系真系觉得自己好幸运噶。咁所以当其时咧，其实我都立即停低去许咗一啲愿望啊。情况咧就好似见到流星咁样啊。唔知道你哋又有冇夜晚去特登睇过流星咧？嗱，虽然咧流星佢嘅出现咧系即系一闪即逝噶，但系当你真系幸运地可以遇到一啲流星，甚至系流星雨嘅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好幸运。而我以前咧其实都曾经啦去过山上面啊，去影呢个银河噶。咁其实影银河咧就系讲紧攞部相机冻喺度，咁然后喺度不停咁拍摄嗰、那个缩时啦，咁然后咧。最后就会凑到一张好靓好靓嘅银河相，望到呢啲星星都系觉得自己好幸运，同埋可以望到啲咁浩瀚嘅银河，真系觉得其实我自己都几叻啊，都系对自己嘅一种肯定。唔知你哋呢又有冇好鍾意睇下星星睇下个天如果有嘅话呢都欢迎你哋。而家呢可以打嚟 1872312, 一阵间呢就会即刻接听你嘅电话㗎啦。送俾你

0: 相信呢你哋就係我嘅幸运星呀，所以呢听到呢度快啲打嚟18722312一齊傾下偈啦。喺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有一啲天气嘅报告要话俾大家知嘅。呢个係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嘅雨势特别大，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呢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预防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而上述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讲多次大家听，新界北区的雨势可能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会受影响的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记住记住小心留意，同埋如果是街道的朋友记住都带返把遮啦，可能呢会有骤雨嚟临都未定㗎。好啦，听听电话先。喺电话旁边呢我哋有阿 Sam 哥。
1: 喂，係。
0: Hello， 系咪 Sam 哥啊
1: ?Hello， 系啊，阿玫瑰姐姐系咪啊，
0: 系啊，你好啊 ,Sam 哥。我听加冕姐姐讲呢你系我街坊嚟㗎。
1: 系啊，我住喺元朗㗎嘛，又系。
0: 系咪啊，咁你今朝出门口有冇见到彩虹啊？
1: 我
0: 嗯。
1: 我唔系㗎，我即系。我视力有问题喎，我都唔系睇唔到。
0: 哦，明白。咦，咁你有冇听到即系平都有人提起呢个彩虹嘅一个现象啊？
1: 冇啊。
0: 哦，不过咧，欢迎街坊你打嚟先啊，首先。
1: 不过我又唔系住喺市区，我住喺嗰啲乡村地方咧，元朗乡村嘅地方嚟嘅。
0: 哦，即系八乡啊，锦田嗰啲啊，会唔会系？
1: 系啊，即系唔系八乡嗰边，即系大堂嗰边，你知唔知啊？大堂。
0: 梗系知啦，有啲巴士咧系可以搭入去大堂嗰边噶嘛，同埋有时如果去到秋季或者春季，都会有啲嘢睇下噶。
1: 系啊，嗰度有啲咩红叶啊？睇红叶嗰度嗰啲咧，咁啊，
0: 系啊。
1: 你有冇睇过红叶啊？嗰度
0: 我有去过，但系我嗰一次去咧撞唔正啊，所以啲红叶咧都唔红啦，有啲暗淡。
1: 系啊，嗰度有咩荔枝山庄嗰度噶嘛？有冇去过啊？
0: 哎呀，有印象，有印象。
1: 系啊，
0: 元朗我都少少熟啦，因为始终咧由六岁开始都系住喺呢一区附近。
1: 哦，由六岁开始住喺嗰区嚟嘅。
0: 系啊，一定系元朗，即系总之就系围绕住呢个大西北咯，系啊。
1: 哦，即系新界地方啦。
0: 冇错，冇错。系啊，系。今日你打上嚟有啲咩想分享啊？
1: 我之前个同都打过同几个人倾过电话噶，阿仁杰啊。小新啊，仲有嗰个赵咩啊？赵芬妮，
0: 赵芬妮，赵芬妮，系啊，梗系识啦。
1: 嗰时都倾过电话嚟嘅，都
0: 系。
1: 系啊，而家赵芬妮冇做咯，去咗边度啊？佢啊？
0: 因为之前佢我唔记得佢喺边度，我帮你查询下先。
1: 哦，唔使啦，瑞典噶嘛，而家瑞典
0: 系啊，佢本身喺瑞典嘅，冇错，记得系啊，可能要照料家庭之前就系。
1: 本来系啦，系啦。
0: 系啦，冇错冇错。
1: 我之前倾过。
0: 系，咦？咁你其實咧做咗有你同行嘅 fans 都一段時間，因為趙芬妮姐姐咧都兩三年前，
1: 系啊，三四年噶啦，差唔多好似，
0: 系啊，
1: 都疫情嗰時候，喂，疫情嗰時候噶嘛，都好耐噶。
0: 系，咁你係由幾時開始聽有你同行同埋第五台噶？
1: 好耐喎，都成十年噶啦，聽咗。
0: 哇，聽咗十年，係退休開始聽啊，定係有一
1: 未退休之前，未退休之前都聽噶啦。
0: 係第五台。
1: 嗰時係人節啊，係啊，即係第五台咩十點鐘嗰咩？
0: 香港暖流係咪啊？
1: 係香港暖流嗰度都聽噶啦，係啊。
0: 系，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跟住总系有啲啱听嘅，所以就吸引到阿 Sam 哥你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咦？咁平时你话咧，你住乡村入啲啦，出入会唔会唔方便啊？
1: 系好唔方便噶，都成日咪搭啲村巴咯。要搭啲村巴出嚟噶嘛？
0: 系，因为我曾经咧都有想过考虑啊，住入啲，即系好似咧住你嗰头嗰啲大堂村屋啊，又或者系其他地方嘅一啲村屋啊。但系谂谂下咧，始终我有时要早翻工啊，咁我就唔够胆住咁入，因为我怕冇车翻，变相仲要更早先可以出到门口啊。
1: 你过咗十一点钟冇小巴入去噶，要 call 的士入去噶。
0: 吓，过咗十一点咁早啊？
1: 唔知十一点定十一点半咁样啫，最多十一点半好似啊，咁十一点半咁冇穿翻入去噶啦。
0: 咁如果我即系住喺锦田嗰啲地方，我咪变咗一个深闺女孩咯，咁咪冇得出夜街咯。
1: 锦田嗰啲又唔知啊，我哋嗰度即系十点十一点半咁啫，十一点半系咯。
0: 系住
1: 村系。唔係租就會平啲喎，租就會平啲喎，平過啲市區喎。係
0: 啊，咁但係始終咧要早起身咧，有啲辛苦。
1: 你交通唔方便啊，早起身係啊，即係起碼預半個鐘頭早啲啦，係咪先？起碼最少要多半個鐘頭啦。
0: 好，但係你知唔知即係早起半個鐘咧，對於後生嚟講已經好辛苦噶啦。
1: 咁又係啊，又夜啲啊，夜收工又夜啲咁啊，出街又早啲咁啊。
0: 是啊是啊，所以整体来讲你喜欢住村啦，定是你有没有住过即是近啲市区嘅地方㗎？
1: 冇喎、啊、我出世都喺村屋围村长大㗎。
0: 哦，你算唔算系围村人啊？
1: 是啊，围村人㗎。
0: 哦，你系围村人，哇，咁里面有好多兄弟姊妹嗰啲叔伯兄弟都喺度喎，系咪啊？
1: 是啊是啊。
0: 哇，好羡慕啊，通常呢有啲大节日呢大家都可以食盘菜呢，哇好正 啊个感觉。
1: 逢系过年咪食盘菜囉。
0: 是啊，
1: 过年啊敬老啊，咁3月23啊，啲咩食盘菜㗎啦。
0: 哇好正喎、啊、呢、這个系我觉得围村人呢一样都几好嘅传统嚟㗎，就系、是、呢有啲咩节日大家围埋一齐可能系食下饭咁样啊，有啲咩事就可以嗌啲兄弟帮帮手咁样啊。
1: 有时过年有啲歌星都助兴咁样唱下歌咁样啊。
0: 哦，有歌星嚟助兴啊？有边个嚟过？
1: 唔系嗰啲二三线嗰啲唔出名啲歌星啫。
0: 哦，都系一个几好睇嘅表演啦。因为其实咧就算有啲系唔算话好红嘅一啲歌手啦，佢哋其实都带住好多即系一啲技艺旁身嘅嚟到表演，一定好睇嘅。同埋最紧要气氛好啊，我觉得。
1: 是啊，过年有啲气氛咁咯。
0: 系，咁你住围村嘅话，你会唔会喺嗰度都好多单车噶？你而家其实眼睛嗰个状况系点样噶？
1: 眼睛睇唔到噶，
0: 睇唔到，
1: 即系睇到啲影嘅啫，睇到影同埋光嘅啫。
0: 嗯，所以多数都会唔会系留喺屋企啊？
1: 留屋企多系好少啊，以前睇到成咪踩单车落去咯，
0: 哦，
1: 以前睇到成个踩单车噶。
0: 嗯，
1: 系呢十几年睇唔到啫嘛，呢十几年。
0: 咁咁、那个过程系咪都好难去習慣啊？其实
1: 都唔系嘅，知道噶啦、嗯，慢慢佢慢慢收窄啲视力噶，佢慢慢收窄咁样啊，睇唔到啊。
0: 系，咁所以而家步行嘅时候咧，都要我谂系攞住拐杖啦。
1: 系啊，攞住杖
0: 系。系啦，然后咧就摸清楚先好行啦，真系最紧要。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我以前都好难到噶啦，所以我特别点咗只赌仔姿态。
0: 嗱，希望咧你唔好再咁烂到啦，同埋希望你听住第五台啦，我哋可以继续陪住你度过，好冇？
1: 好嘅，好嘅。
0: 好啦，今日同你听到呢度，送呢首郑君绵嘅赌仔姿态俾你啊。
1: OK， 好嘅，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晶报第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号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在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全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队，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在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欧洲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名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一名乘客表示，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名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表示，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否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指如非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3,972 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上证综合部分股票成交额最多的股票，股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但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 XLE 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3，瑞士法郎9.468，澳元5.448，加元5.514，新西兰元4.406，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下跌647，港金报39,140，比上日收市跌咗145。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81.9，卖出4,182.31。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有雨同埋雨势都几大噶，路面湿滑，请各位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利园东街是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在南塘别墅。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万茂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亦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福群道一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另外，在尖沙咀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呢是比较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近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稍为多车的，龙尾去到加连威老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中港城，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海防道。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比较车多，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哎呀！
9: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8: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8: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8: 十大中文金曲，
19: 以音乐导航，
20: 音乐导航，
11: 音乐导航。
2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2: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有你同行。时间嚟到下昼嘅5:13，首先咧想同大家即系关注下呢个天气嘅状况啊！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同大家讲讲咧，就系新界北区嘅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预防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上述区域已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我刚才都特登出去望了一望，见到天色是真的比较昏暗，同埋真的落紧雨。所以如果准备出街的朋友仔一定要带遮啦。如果太大雨的时候都尽量留在室内啦。记住一定要小小心心吓，跟住落嚟咧，要听一下听众嘅电话，有阿耀喺度，阿耀你好，
23: 系你好你好啊，
22: 你好阿耀，
23: 你叫做玫瑰啊，
22: 系啊你好啊，我叫玫瑰啊，
23: 你好好听啊个名啊，
22: 多谢你啊，阿耀啊，
23: 系点啊，
22: 今日有冇话打嚟咧，想同我倾下啲乜嘢啊？
23: 我上个礼拜又打过嚟咧，就即系接唔通咗、接唔通。上个礼拜咧，我就结婚48周年纪念嘅。
22: 哇！
23: 系啊，
12: 哦，记得啦，系啊，哦，我因为我有份听你电话噶，
23: 系咩？
12: 系啊，我接电话嘅负责，系啊，咁咧记得啊，你上星期又打嚟啦，咁然后咧就系话你同太太结婚，已经系48周年啦，恭喜你啊！
23: 系啦，太太好开心啊，好好开心啊，打通呢个电话同你倾偈啊，
12: 系多谢你啊，
23: 好开心啊，咁。因为我啲系第一次打嚟呢个电台啫嘛，我未试过打过上嚟噶。
12: 系咪因为咧当日听住有你同行，听到有其他朋友都喺度庆祝紧自己结婚嘅周年，而你听到咧亦都有个少少嘅冲动啦，就想打上嚟讲下。
23: 系啊，
12: 阿耀啊，
23: 好开心啊！你呢个电台令到我哋嗰啲。长者咧都好开心啊！呢个点
12: 系啊，同埋我哋自己感觉咧，都系好似有份见证住你哋一啲周年纪念啊，见证住一啲生日嘅祝福咧，我哋都好开心嘅。
23: 系啊，
12: 阿耀华，我想问太太佢有冇听紧啊？
23: 因为佢啱啱有事落咗街，我唔知佢喺街度有冇听。
12: 咁你打俾我哋咧，有冇同佢讲啊？
23: 有噶，佢都知噶，系啊，
12: 系啊，结咗婚48年，48周年系一个对我嚟讲系非常长嘅一个时光，因为我都未有48岁啦，首先，同埋要同一个咧本身即系话冇血缘关系，一个新认识嘅人一齐结婚，然后行过48周年，当中有冇一啲咧要诀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3: 其实都系冇乜嘢要缺嘅，只不过系大家互相忍让一下咯。大家即系唔好咁计较咁样咯，都系冇乜嘢其他嘢嘅。
12: 系咪冇隔夜仇噶？你哋？
23: 系啊，都应该系冇隔夜仇噶。系有时闹顶下颈都有噶，就过咗算啦，唔好记住咁啊，算啦，系咯。
12: 系多数你顶太太定系太太顶颈你噶？
23: 即系我顶多嘅。
12: 竟然系你啊！
23: 系
12: 系你讲得啱嘅，有时即系互相顶下颈咧，即系呢啲稍微嘅少少顶颈咧，其实我会觉得系反而促进咗你哋段关系。系啊，总系会有呢啲顶颈嘅时候嘅。其实而家睇翻都几得意啊，嗬！
23: 系啊。
12: 你有冇觉得即系一开始就已经拣啱人嘅感觉啊？
23: 应该系有噶，应该系有噶。不过都好咁多年啦，都有即系嗰阵时后生嗰阵时嘅感觉，而家都唔系咁记得噶啦。
12: 咁48年啊嘛，感觉咧系我谂一开始都有轰烈过啊嘛，系咪啊？即系有冇啲好初恋啊？面红红啊嗰种感觉啊？
23: 我有噶，识嗰阵时一定有啦，有心动噶，始终都系即系有啲紧张嘅，初初识就系。
12: 系跟住慢慢相处落咧，系一开始觉得夹唔夹噶同呢个人？
23: 一开始就应该都系夹噶，即系始终都系。因为几十年，即系始终咧都系，其实最重要都系互相包容嘅啫，都系一定系有啲波动嘅，有时系啊。
12: 系因为咧，一段婚姻咧，其实涉及好多嘢噶，都好复杂噶。但系最重要就系你哋两个人愿意互相忍让，一路携手行到今日，跟住而家系关系都几好嘛。
23: 好，而家都好好嘅，周时都一齐去饮茶嘅，去街嘅都系。
12: 哇，其实咧呢种平平淡淡一齐行下街饮茶嘅一啲情景啦，都系好多人梦寐以求嘅一个情节嚟噶。
23: 系
12: 啊，系。
23: 我今日咧就另外又想讲下嗰个填词人啦，黎比得咧过咗身啊嘛，早排。
12: 嗯，冇错。
23: 咁佢咧就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即系填词都好一个，即系填词得好好噶，一个好系好有天分嘅人嚟噶。因为佢系读咗小学噶，读咗小学 小學嘅程度啫嘛。
12: 嗯。
23: 咁佢能夠可以創作到咁多啲咁好嘅歌詞咧，而且都作咗咁多歌咧，都好難得嘅，佢係覺得佢。
12: 係啊，因為有時候唔好話即係讀幾多書，有才華嘅人咧係唔會俾自己嘅出身咧去困住嘅，呢個係真嘅。而阿 Peter 哥啦，即係黎彼得啦，真係寫過好多好多嘅代表作，係包括係寫俾阿許冠傑嘅歌曲喎。
23: 係啦，係啦，係啊。係。咁我就想點啊黎彼得嗰作歌詞嗰只杯酒當歌咯，就係。
12: 係啊，呢首歌咧都係由佢去寫噶啦。咁
23: 係啊係啊。
12: 我諗你應該都好中意裏邊嘅一啲歌詞啊，係咪啊？
23: 係啊，佢係啊，我都好中意佢啲歌詞啊。我想睇睇佢，其實佢嗰陣時咧這個紅情夜雨呢，那時候在電台呢，都很受歡迎的。我那時候記得我都有聽的。
12: 哦。
23: 即是幾十年前的了，紅情夜雨都是。
12: 紅情夜雨都
23: 是
12: 很聽，
23: 是不是？好像在商台的那時候是。
12: 哦，明白。
23: 11點高的時期。
12: 咦，其實你是以前呢就有這個聽電台的習慣了，是不是？
23: 是啊，是啊，
12: 是啊。嗯嗯。
23: 我現在就喜歡聽你們的電台。我太太又好鍾意聽㗎，我太太係啊，即係我太太日日都聽㗎，即係喺屋企。

先要你的点唱，将呢首杯酒当歌送给你。其实听住好多的旧歌都会令到我哋諗起一啲以前的回忆。跟住落嚟送俾大家係張國榮嘅《飛機師的風衣》，裡面出現咗一啲好熟悉嘅名字，唔知你哋又知唔知係邊個呢？繼續打嚟18723121，陣間同你傾偈啊！

有你同行，对你嘅热情当然永远都未变啦。所以继续打嚟18723112，我哋而家咧先听一节新闻，阵间翻嚟会继续接听你嘅电话，好期待，好期待听到你哋嘅声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到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天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 5.6%， 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首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 11.9%，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 29.1%， 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 0.5%， 汽车及汽车零件跌 22%， 燃料跌 11.7%。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潜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经已发出。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是车多。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温思劳街。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到邻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十八乡路同埋新田公路接近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咦，佢 very good 噶，
7: 佢都 good 噶。
8: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6: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1: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12: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饮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11: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4: 今晚9:00，港台电视32。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最后一节的有你同行，继续欢迎你们的参与，还有极少量的名额，所以听到的话 ,1872312, 等你打来。刚才在听新闻之前听过阿耀的电话，真的觉得呢，有时一些很长久的一些婚姻的陪伴关系，去到现在这个阶段仍然都是相亲相爱，会令我感觉，觉得很温馨，而且都觉得，我对你们都很有信心。咁所以呢，继续欢迎你哋打嚟同我分享啦，无论係开心嘅或者係唔开心嘅，我都会继续听你哋嘅电话㗎。跟住落嚟，我想都送返一首歌俾大家。潘秀琼潘姐嘅作品有花月佳期。头先嘅对话就令我諗起呢一首歌曲。

0: 謝謝潘姐的聲音，這首非常好聽的花月佳期，提提你現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的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都仍然有的，所以如果大家在街道一定要小心為上，太大雨不要行，寧願停留在商場或者是一些有蓋的地方，千祈不要跣親。跟住落嚟我哋咧又听一下梁伯伯你嘅电话。梁伯伯你好 ，Hello， 梁伯伯，唔紧要，我哋咧谂一阵间咧揾阿街面姐姐咧再打多次俾阿梁伯伯啊。头先咧就讲到啦，阿耀咧就同佢太太结婚48周年，而佢哋咧其实咧都系有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留低咗一啲几开心嘅一啲我谂系祝福啦，又或者系想对对方讲嘅说话啦。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即系第五台，又或者系呢个平台，都系一个唔错嘅地方，俾大家抒发自己嘅一啲心情。咁所以咧，我哋有请梁伯伯喺度同我哋讲下你嘅心声。Hello， 梁伯伯。
1: 好啊，好啊。
0: 系你好啊。
1: 我想点支歌，我系太轻。
0: 系。
1: 即系几？9月1日生日，
0: 是祝太太生日快乐，是不是啊？
1: 是恭祝和你们那些主持人听啊，一起生
0: 一起开心听歌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是梁伯伯，你是第几次打来啊？今次
1: 今次第二次打嚟，上一次打嚟咧就系、是、又系都唔识讲，冇咩嘢讲。
0: 哦，唔系嘅，系咪因为头先听到咧，今日有咁多男士打上嚟咧，分享佢哋嘅一啲心情啦，跟住听下咧都愿意打上嚟，祝下阿老婆生日快乐咁样啊！
1: 是啊是啊，冇思考啦，唔系想打好早想打嚟噶啦，不过人系唔够勇气啊。
0: 哦，其实唔使惊嘅，我哋都系倾下闲偈啫，同埋梁伯伯又谦虚啦，讲嘢 O O K K， 冇乜特别啦，几好啊。
1: 系啊，我哋啲冇文化，九十岁啦，不过诶冇思考就上嚟打嚟。
0: 你90岁，把声仲咁精神。
1: 太太一下啫，
0: 系太太同你结婚几多年啊？
1: 结婚67年啊。
0: 67年，哇！
1: 系啊。
0: 哇！你哋携手走过67岁咯，已经。
1: 我哋一起都系，以前冇书读，冇文化，唔够胆打嚟啊！我听咗你几廿年噶啦。
0: 唔会嘅，我谂你哋咧，即系虽然读书唔多啦，咁但系喺社会一直累积嘅一啲经验啦，同埋你哋相亲相爱建立嘅一啲成果咧，都已经好好噶咯噃。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即系好多谢你哋大五台。
0: 唔好客气，嗱，喺呢度咧就祝梁伯伯太太啦，即系梁太啦，系咪？梁太就旧历9月1日生日快乐，有冇啲说话想同佢讲下？多谢下佢啊！
1: 系啊，多谢下嘅咯，
0: 系，
1: 即系多谢下嘅啊！即系佢凑大咁多细路，九个细路，
0: 哇，9个细路你哋有？
1: 系啊，
0: 哇，最细嗰个已经几大啊？
1: 啊！
0: 最细嗰、那个记唔记得佢而家几多岁啊？
1: 依家最细嗰个就系50岁
0: 啦。全部已经出晒身，我谂相信都有佢哋自己嘅家庭要顾噶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个个都出晒身噶啦，依家嗰啲各有家庭啊。
0: 系啊，即系有时都各有各过啦，但系会唔会间唔中都翻嚟一齐食个便饭啊？
1: 系啊，久唔久啊有啦，一个月一次到一次两次啦。
0: 哇，一个月一次两次，
1: 即系唔系翻齐嚟嘅，即系一月翻嚟一个两三个咁翻嚟咯。
0: 系始终咧，有时嗰啲仔啊孙都忙凑唔齐，咁但系佢哋识轮流咁样翻嚟啊，同你哋食下饭，其实好开心啊呢件事真系。
1: 是啊是啊，好开心噶。
0: 是，嗱咁咧喺度祝你哋啦，全家人都要身体健康，咁咧平时就多啲联系啊，好冇？
1: 好，多谢晒。
0: 今日你点咗嘅呢首歌系叶振棠嘅《胜利双手创》，点解拣呢首歌嘅？
1: 哎呀，我哋啲读书唔多，哎呀，冇文化，我哋啲人唔好意思吓。
0: 嗱，唔好咁讲，因为我相信你当年可能有睇过呢套电视剧，同埋我觉得你应该都中意呢首歌嘅意思，因为咧幸福同埋胜利都系凭住你自己双手去创嘅，系咪？
1: 系啊，系啊，
0: 系而家为你送上呢首歌，好冇？
1: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0: 下次再
1: 听
0: 我，拜拜。
1: 好，拜拜。

冇错啊，胜利咧绝对系用双手去创噶。用双手创完之后咧，就会有美丽的将来。跟住落嚟有罗文嘅歌声。

相信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大家都会有一个几美好嘅将来啊，都喺呢度落翻呢一个祝福俾大家啦。今日咧节目嚟到尾声啦，跟住最后要送嘅系梅艳芳嘅歌声，呢首歌叫做《情归何处》。如果未有幸福嘅话，可以自己去揾下都得噶，又或者之后打嚟1872312啦，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11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在下午5点4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11 Skies 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11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说， 11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来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11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说，机管局很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11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 10.5 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说，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11 Skies。 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11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说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11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11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当中两金一银在帆船项目取得。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银牌，而两面铜牌就分别在场地单车和网球项目获得。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 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UCAS7 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一金两银两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昨日火拍梁咏仪在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的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在头三项捕捉赛、配速赛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在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焕、黄康仪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和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重挫，友邦跌近 6%， 汇控和渣打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总结全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跌538点，跌幅 2.2%。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说，主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延后消费，不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4: 访港旅客数字升幅加快，带动零售业喺价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16个月扩张，升幅较七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今年头八个月合计就升8.5%。按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近12%，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大约29%。至于服装销货价值录得0.5%的跌幅，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除了访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数较少，都有助零售销售。不过他提到，基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余下时间零售数据增速或者会放缓。
5: 我哋见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咧都喺度上升紧嘅。过往咧，我哋见得到咧呢个比例上升嘅时候咧，比较高企嘅时候咧，整体嚟讲咧一啲嘅消费嘅一啲决策咧，可能咧都系比然后嘅个消费意欲系整体嚟讲系会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业嘅数据啦，都系稍微放软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机会咧，都会影响翻个消费意欲。
4: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 续扩张，同埋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埋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王威培报道。
6: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7: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日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6: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嘅中长期发展系咪需要用到竹篙湾嘅二期用地。罗淑佩话：一期嘅土地仲够用，
7: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咧去再考虑喺2029年之后，我哋嗰个新景点嗰个规划、新吸引嘅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系有零售同埋餐饮嘅设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里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6: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嘅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嘅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嘅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长期、中期发展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10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8: 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并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這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因为这样是没有效果。
4: 邱应华提到，为了协助北都发展，当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 另外，首份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 5.5%。 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9: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4: 孙东话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系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喺香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说，案中三名被告有分工，包括案发前曾经到不同地方采购锤仔、电锯、手套等。至于大埔龙尾村单位内两个汤煲，分别找到人体残骸。控方相信被告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掩盖气味。黄贝文报道。
1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空气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他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是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如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有报道就说，美国最近几个星期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作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张子欣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再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显然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梁正涛报道。
12: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

0: 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消委会表示，截至下午5:00，一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期望政府加快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为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同退款。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姚铭，听下他的意见。
3: 早前咧都政府咧都系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咧都已经进行咨询啦。咁我哋期望咧嗰个商品说明条例咧能够尽快完成立法啦。同时咧我哋都要求嘅就系希望咧规管客户嘅名单咧去转让俾其他公司，因为过去咧除咗我哋收到啲逾期式消费投诉之外咧，另外咧就系好多时咧佢哋公司咧结咗之后咧就会转手啲客户嘅名单去转去俾其他嘅可能美容中心或者健身中心咧继续服务，而导致咧好多时咧都会被推销咧更加多嘅课程或者更加多嘅餐啦，咁令到佢哋咧可能都继续咧去受到第二次嘅伤害。
4: 其实涉及预缴式消费嘅即系产品或者服务都有好多啦。政府系即系计划要修订嗰个商品说明条例啦，去即系涵盖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即系情况咁样啦。立法工作嘅进度，你觉得系咪可以再快一啲咧？
3: 绝对可以再快一啲去到睇嘅，因为现今嘅我哋立法会嘅效率咧，对于呢啲嘅条例嘅审议都会比较重视啦。就算加班加点咧，都会願意去到做到啦。今次嘅修訂入邊咧，關於嗰啲冷靜期啊，或者退款期啊，或者一個合約個期限去設定嘅上限啦。咁我覺得呢啲咧，一定程度保障咗啲嘅消費者嘅，顯示咗個立法嘅迫切性喺度嘅。
4: 作為苦主啦，佢哋即係已經面對住呢一間公司即係執咗笠啦。咁佢哋手頭上即係可能真係都係得一啲即係合約啊，得一啲收據咁樣樣啦。佢哋有啲咩嘢喺現階段或者嚟緊應該要去做咧？
3: 當然啦，第一時間向商会啦，同埋海关去到投诉啦。咁除此之外咧，系睇下系咪牵涉合约金额啦。某程度上其实都可以去透过小额钱嘅审裁处啦，去到追讨啦。咁呢啲其实功夫可能都要去做嘅。
4: 根据一啲大律师嘅即系讲法啦，职员咧如果明知道间公司要执笠咧，仲系即系继续去推销，就系不当接受付款啦。但系如果唔知情嘅底下去继续做咧，又可能即系未必系违法咁样样啦。喺呢一方面系咪真系好难去杜绝佢哋即系继续落嚟去推销咧？
3: 咁当然啦，公司嘅雇主咧其实好大责任啦，因为可能有出现欺骗嘅情况，令到雇员其实都唔知道嘅，继续叫佢哋做啊，或者出现咗更加多嘅bonus啊，叫佢哋啊继续去买多啲啦。但其實在僱主咧知道跟住嚟嘅情況或者財務嘅狀況嘅結構嘅，咁呢度咧其實喺無論喺不正當銷售手法啦層面上面咧，其實都係可能咧喺個罰則上面咧需要加大，尤其係咧一啲誘騙去到誘使我哋嘅僱員咧去到蒙上法律風險嘅一啲僱主咧，我覺得呢方面咧個責任更加大咯。
4: 清盤個程序開始咗嘅話啦，即係消費者係咪都可能即係被動一啲，只能夠可能等待消委會啊或者海關方面嘅即係

0: 一啲幫佢哋爭取翻個權益咁樣咧？
1: 除此之外咧，其實都可能係要透過一啲嘅更加用多啲電子付款嘅方式啦。譬如如果係信用卡付款嘅，應該盡早去聯絡有關發卡嘅銀行啦，睇下有冇機會咧係就住啲事件入邊咧，可以盡早去接到嘅你付款嘅安排啦。第二就其實係咪都好鼓勵一啲嘅支付嘅機構啦，喺呢啲嘅比較大嘅金額去支付嗰陣咧，其實中間咧嘅坊間咧都有啲嘅退款退還嘅機制嘅一啲嘅支付平台。咁其實中間係咪可以喺呢啲嘅比較大額嘅情況底下咧，而 hold 定一筆嘅錢嘅款項，而唔係即刻俾翻個有關嘅公司同埋商户咧？如果喺短期內發生嘅情況底下，咁係咪可以有機會協助追討咧？我相信咧，而家喺一個用電子支付普及嘅情況底下咧，支付平台咧都可以去幫到手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機管局表示 ,11 Skies 將會改名並重新定位，日後一半用地會規劃娛樂設施。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兩金、兩銀、兩銅。本港8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21億元，按年上升 5.6%。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天文台發出局部地區大雨報告，表示大埔區的雨勢特別大，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上述區域已經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如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幾陣驟雨，晚上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喺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3%，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系超过2.5个月以嚟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急挫，友邦跌近6%。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匯控和渣打都跌超過5%，醫藥和地產股亦都受壓，新世界發展先升後跌，低收近4%。公司早前公布業績，並且同機管局達成協議，將會提前交回 11 Skies 的發展項目。至於科技指數就最多跌超過3%，收報4157點，低收超過2%。ATMXJ 跌超過1%至到近4%，以小米嘅跌幅較大。總結成個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跌538點，恆指跌幅大約2.2%。由獨立股評人洪麗萍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現。
5: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嘅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咧就系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嘅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嘅股份，呢类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个指数系比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咧，个成交系大嘅。
6: 咁嚟緊呢，即係港股下個禮拜返嚟呀，要視乎啲咩因素呀？
5: 下个礼拜四咧 A 股先复市嘅，即系话嚟紧几日港股都系冇北水噶啦。咁就睇下外围有啲咩嘅变数啦。比较睇重而家美国嗰个债息嘅走势，虽然而家已经即系喺一个高位咧，大家都预咗嘅。咁争在究竟会唔会有啲新嘅事件出咧？睇翻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嗰个债息。咁另外就南韩啦，南韩下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五都有市嘅。AI 股会唔会因为咁啊少咗个指引咧？美国方面就一啲数据都有，譬如话外贸数字啊，联储嗰啲官员咧继续出嚟讲话，究竟嚟紧呢个礼拜佢哋又讲话？或者是數據會不會令到大家又怎樣看十月份的息率呢？所以這個都會直接影響住美國的債息的。所以我想下星期的市暫時看呢，我自己覺得恆指應該試回下去，即是23,800下至24,500的位置。
4: 地政總署表示，中午接標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標書，綜合市場估值介乎近19億至28億元。有測量師說，項目發展和投資額的規模適中，能夠吸引不同類型的發展商參與，相信他們的出價會考慮利息前景等的因素。由趙家俊報導。
6: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千万至28亿1千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元至13500元。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建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的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7: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市都喺九月份都开始好翻啲。
6: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了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8: 虽然是都有一个加息的压力，但是我想加的幅度比较慢，而且大家可预期的。市况最近是慢了一点，但是近期的一手盘销售都不错，我想都慢慢都消化了一些市场信息。暂时来讲，大家都是正面一点的。如果一些优质的市区项目，我想发展商都比较上是看得比较上乐观和正面一点的。
6: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估值是23亿9千万元，预料将兴建两房和三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0.1， 按星期跌 0.66%， 连跌两个星期，今年以来累计上升超过1.1%。大型屋苑领先指数按星期跌超过 0.1%， 中小型单位按星期跌近 0.4%， 大单位就跌超过 2%， 跌幅是近三年半以来最大。四区楼价就个别发展，新界西和港岛跌近 1% 或者以上，九龙楼价就靠稳，新界东连跌五个星期后反弹大约 2%。中原地产话，油塘的新盘低价开卖，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国年内再加息的机会上升，加上港股跌穿24,000点关口等影响，二手市场的观望情绪转浓。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的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陈奕婷又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由任浩峰报道。
9: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 交易所经常思考点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同埋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同埋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哋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10: 即系而家唔会再有人同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啦，系必须要投资。我哋就发觉有一样嘢都几明显嘅需求，就系佢哋唔系净系想买股票，佢哋系想多方面唔同嘅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嘅配置。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哋就考虑与唔可能净系做大做强个股票市场啦，我哋需要打造一个多元化嘅资产生态圈。咁呢个亦都系解释点解我哋而家会投放更多嘅资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货币啦、去做大宗商品啦。
9: 陈奕婷话：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嘅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唔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嘅黄金期货，佢话喺考虑范围。佢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喺香港认可嘅仓库数量已经有十几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唔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主席陈茂波宣布，董事会再度委任陈家齐为港投公司的行政总裁，任期三年，下个星期五生效。陈茂波说，陈家齐出任首任行政总裁以来，带领团队发挥内心资本的引领作用，引导本地、内地和国际市场的资金和伙伴共同参与香港策略性产业的发展，协助香港和内地企业通过香港拓展国际市场，投资方面取得合理回报，认为成绩是有目共睹。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总成交金额有1458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66元，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元，跌2.14；阿里巴巴104.4元，跌2.2；汇丰控股149.5元，跌8.5；XLE 南方海力士42.2元，升2.1；香港交易所375.8元，跌12元；小米集团24.24元，跌1元；友邦保险69.2元，跌4.4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帝王国际投资、恒伟集团控股、云晶数字、浩天国际建投、慕上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宽创科技、HKE Holdings、康桥悦生活、达力环保、浙江联合投资。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5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24，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域每安士卖出价是4179.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百爵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断断续续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至于喺新界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水浪窝同埋大环。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至于较早 前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的意外处理好的了，龙尾石门交汇处。另外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之前近住大埔滘的意外都清晒场的了。现时去上水方向是车龙排到科学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至于窝打路道的龙尾就沙福道上桥位，后车少近住律伦街都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观塘那边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就过了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山顶警署挤塞，龙尾太古大厦。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一带交通相当挤塞啊。另外就是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是车多繁忙。清水湾道下行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另外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这段的清水湾道都挤塞。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美松苑啦，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同埋接近天富海湾噶。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安定村，仲有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回湖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15: 前已

0: 财经新思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相信未来长者健康、青年发展、社区连结等的需求都会增加。早前信和旗下的信和创意研发室及 The Spark， 还有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就携手推出创享北都计划的比赛。汇聚了初创企业、大学、社区组织等等，一起探索创科如何支援日常生活，希望将来就支持北都的发展。我们就找来获得创享北都大奖的初创企业高法和他们的社区合作伙伴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和大家分享。今天嘉宾就有高法的创办人行政总裁中继业阿 Wing， 和 YMCA 的注册社工陈家伟陈 Sir。 两位好。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1: 首先先想问一下 Wing， 其实 GoFa 是怎样透过和 YMCA 的协作帮长者做一些预防性的健康服务呢？
2: 首先今次都多谢科学园，因为我本身是园区的公司，透过他介绍今次同咗信和同埋呢个就参加咗个计划，跟住就透过呢个计划就有幸咁就 match up 到嘅，咁就同陈 Sir 呢边就宝石湖嗰边咁就YMCA呢边咁合作啦，咁就点样透过我哋呢个 AI 嘅长者预防管理健康嘅平台呢，就点样去帮助啲长者防跌啊，同埋点样透过呢个平台令到啲长者可以 keep 住做运动啊，观察到自己的健康和变化。
1: 你们本身的服务主力就是有些 App 帮长者做一些预防性的健康服务，例如防跌等等，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讲多一点？
2: 是我们其中一个平台叫做银铃乐，它就是一个长者预防健康的平台。其实 overall 我们希望去透过平台可以帮助长者做到个健康。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核心技术就会由个防跌开始。即你都知道，就是长者过了65岁，其实接近四分一的每年有一次机会会跌倒。我们觉得就是不应该等到他跌倒的时候我们先 take care， 我们希望就是他跌倒之前我们已经可以预防，重要不仅只是纯粹帮他筛查，透过我们的平台可以介入给一些啱的运动给他，就透过同一些不同的机构包括 YMCA 前线的人员也都可以 follow up， 跟着两个月后他回来再做一个检测，看看他有没有进步到或者有没有可以帮到他们。
1: 明白。陈 Sir， 你们又怎样跟阿 Wing 那边做一个合作呢？
4: 咁首先都多謝返個計劃啦。咁因為其實初始嘅時候呢，其實佢哋都好好嘅主辦方去到我哋中心啦，咁去問返我哋嘅一啲嘅需求或者長者嘅一啲嘅需要。咁就住啱先可能阿 Ring 都有分享到，咁其實都講我哋其實可能北區嘅長者都比較注重自己嘅身體健康啦咁樣。咁其實可能啲長者嚟講，佢哋一啲嘅通病其實呢可能會比較著重自己嘅下肢啊，尤其是可能係跌倒嘅風險啊咁樣，都係比較關注嘅方面嘅。咁可能就因為咁，跟住就 pair up 咗可能高法嘅公司啦，咁就去用佢哋个 apps 咁样，帮我哋啲长者去做到一个跌倒风险嘅一个评估。某程度上我哋都好 surprise， 因为参加呢个计划嘅长者有一啲咧都比较睇落去好似都几健康啊，或者四肢行动都几自如，但系原来佢透过呢一个评估之后，都会发觉原来佢潜藏嗰个跌倒嘅风险都会有一定程度喺度嘅咁样。咁所以都会促使佢哋去更加关顾或者做运动，去关顾自己嘅下肢嘅肌肉。
1: 点样揾到呢班长者咧？
4: 咁因为其实本身我哋中心咧已经有一定系数量嘅运动班，咁但系其实都已经一路都有聚集咗一啲嘅老友记啊，咁喺我哋中心度做一啲唔同类型嘅运动嘅，无论系上肢啊下肢，其实都有呢一方面嘅训练。咁但系其实训练还训练啦，咁但系其实你会知道自己嗰个身体状况系点噶嘛，咁所以某程度上都要透过一啲嘅评估或者啲前后嘅对比咧，先知道自己啊会唔会有呢一啲嘅风险啊咁样，而透过做完啲运动，我又有冇成效咧？咁我就会觉得系参加做今次呢个计划都对佢哋有呢个 concept 嘅一个提升咁样。
1: 明白。我边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呢班长者咧嚟到你哋面前，佢哋系要即系做啲乜嘢啦，先用到你哋个服务咧？
2: 其实我哋个银铃乐平台就有四个步骤嘅，咁看一个简单嘅流程咁样啦。咁首先佢分开第一个就系筛查啦，咁即系个长者嚟到个中心，跟住就透过前线人员就透过呢个 iPad 或者一个平板咁样啦，咁就10分钟会有几个问题问，跟住有四个动作佢要做。咁做完之后咧，我就会得到个评分。咁我哋 就分流咗去高中低风险，跟住之后咧，佢就可以选择嚟到中心度继续做运动，因为我哋个平台去 support 到个中心可以播翻啲片啊，啱翻佢哋叫做 personalized 嘅运动俾佢做咁样啦。特别之处就系个长者其实佢翻到屋企咧，佢都可以用翻个 apps 喺屋企度跟翻佢嘅状况去继续做运动。最后面就系当然佢做完之后，咁如果高风险嘅，咁我哋希望就可能跟进啊，或者去叫转介咁样咧。跟住后边就可能两个月后啊，佢可以翻翻嚟个中心再做多次嘅评估，咁就可以睇得到究竟佢个身体有冇变化咁样。
1: 你意思高风险系先前嗰个评估嘅时候评估到佢个风险？
2: 系啦，冇错。
1: 有冇话即系你哋呢个今次几个月计划咧，即系帮咗几多长者做一个评估，同埋见唔见到一个成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4: 我个角色比较前线啲啦，即系会见到啲长者嘅变化，同埋佢哋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我哋啲同事可能都会同佢哋即系睇下佢哋个做运动嘅情况系点啊。其实你问到成个计划，我哋中心总共系有30位长者参加咗呢个计划嘅。咁其实我哋都好好啦，咁喺统筹开幕嗰日，其实都 group 晒佢哋去做咗一次嘅已经嘅评估啊，咁样一啲都评估嘅。咁嚟紧因为啱啱完个 program 啦，咁嚟紧就会准备约佢哋翻嚟啦，咁就要去做埋最尾嘅 evaluation 咁样嘅。咁因为其实中间嘅过程除咗鼓励咗佢哋喺屋企都可以做到运动之外咧，其实都鼓励佢哋系喺翻嚟中心度去参加其他唔同嘅运动嘅咁样。咁因为其实除咗佢本身佢嗰个平台提供嘅一啲嘅运动啊，或者预防跌倒嘅一啲嘅影片去可以俾你自主学习之外咧，其实都好好啊。佢哋帮我哋咧个人化咧 tailor made 一啲嘅任务啊，叫做咁，其实系同个社区有关嘅。有时我哋都想个计划唔单止系鼓励佢哋做运动咁简单，其实都想佢哋咧可能系会喺认识下自己周围嘅社区，同我哋叫做連群結黨咁樣啦，約下啲三五知己咁樣去行，因為我哋北區唯一嘅特色係咩？鄉郊多，咁其實可以去周圍行下啲唔同嘅鄉郊地方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想佢哋接觸下多啲大自然啦。咁其實佢哋就會配合咗呢一方面嘅嘢，可以 tailor made 到我哋其實可以自己輸入一啲唔同嘅地點，咁佢哋就可以透過個 apps 個軟件咧，就睇翻哦，今個禮拜可能陳 Sir 想我哋一齊去呢一個北區公園打個卡喎，或者想去邊一個河上鄉嗰邊想打個卡喎，食個豆腐花咁樣喎，咁其實佢哋就會約埋三五知己一齐去打张卡，咁因为其实佢哋好好，仲要整埋好似我哋啲 social media 嗰啲，好似啲 IG 啊咁样嘅一啲嘅平台咁样啦，咁可以影相，佢哋自己可以睇翻唔同其他朋友仔嘅一啲嘅嘢都得。
1: 即系佢喺个 app 入边，其实系咪有啲类似做任务咁样咧？即系啊，我譬如今日去咗行某个地点，咁我可以take 一 take 咁样，或者 upload 一张相咁样，系咪呢个情况？
4: 系啊，冇错，主要我哋就想系用相嘅形式啦。咁因为你知啲老友记嚟讲，可能文字就对冇咁吸引嘅，咁但系相嘅话咧，可能就会比较吸引眼球，同埋都促使佢哋啊，原来我呢啲嘢比其他老友记都见得到噶，咁当然睇得到嘅系讲紧参加计划嗰30个老友记啦，咁样想佢哋建立翻一个社区嘅一个社交啊，咁样嘅连结咁样咯。
1: 讲到有唔同嘅任务，可能佢行下设计嘅时候咧，会点样设计，同埋即系有啲咩考虑咧？
4: 啱先都讲啦，除咗想佢系去行下叫做散下步之外咧，其实都想去认识下个社区啊。咁有啲可能系喺啱啱喺外面搬入嚟北区度住，可能佢对佢自己北区嘅一啲嘅公共设施，佢就可能都唔系太认识嘅。例如除咗我哋自己长者中心，可能上水北区都会有其他嘅唔同嘅长者中心，可能会考虑到呢啲因素，有时都会 set 一啲可能附近区入边嘅唔同嘅公共设施啦。例如啱先讲嘅公园啊，可能政府合署啊，会唔会亦都去下唔同长者中心嘅门口打卡啦？咁等佢认识下呢一个社区咁样嘅。
1: 明白。头先都讲到啲长者会返嚟做一个检讨啦。咁嗱呢个计划呢就初步完咗啦。之后阿 Wing， 其实你呢个产品呢会点样再即係落户喺北都或者其他区呢？
2: 我觉得今次个结果都非常之好。即係我諗讲咗第一点，就係话我哋见到其实啱啱陈水都讲啦，其实啲长者我哋以往成日都觉得啊个长者唔识用个电话嘅，佢唔识用嗰啲技术嘅。跟住就啊佢唔识用㗎，即係我哋标榜咗佢 label 咗佢。咁但係其实我今次见到就係可能 share 少少，就係我哋發覺就係話，我哋帶出咗嗰個結果係，原來我哋有好多個運動做出嚟，咁其實有一半咧，原來係啲長者屋企度自己做，咁呢個數據其實都幾 surprise 嘅，就是、因為我哋已經係叫做打破咗個傳統，就係話啊，啲長者係唔識用電話嘅，但係而家我哋唔係話佢唔識用，我哋係講緊係佢識用得嚟咧，而係一半嘅運動介入係佢自己去用，咁呢個第一啦。 咁第二个就系透过今次个计划，我哋都攞咗好多长者嘅意见啦。因为我哋自己喺个 Apps 度都成日都问好多问题，因为啲长者我哋未必会成日见到佢噶嘛。咁啊睇佢中意啲乜嘢啊，见到乜嘢啊，有咩唔中意啊，嗰啲运动啱唔啱啊，或者成个 service 佢会唔会用啊？咁我哋知道啦。咁最后一个就啱啱你答到问题就系、是，我哋希望可以慢慢将个 model 可以引伸喺成个北都嘅唔同嘅区域啦，或者唔同嘅中心去合作啦。因为我哋希望系将成个呢个叫做成功嘅一个例子，点样去 scale 咗去 expand 去成个北都咁样。咁最后一个就系、是、啱啱讲到嗰个社区散步嗰、那个，其实都系多谢陈 Sir 啦。咁呢个idea 非常好啊，我哋都成功见到嘅。咁当然啦，就最近个天气比较热，咁可能参与人数，我哋都我啲坐啲长者倾嘅时候话，我好想参与，不过真系太热。咁但系我谂去到冬天又唔同啦。咁同埋法国嘅趋势就系你开头 expect 佢会影，跟住我哋都见到可能啲相咁样啦。咁可能佢会影个牌嘅啫，佢唔会想影佢自己嘅。咁开始有人带动影啦，跟住咧后边就会见到一齐去。咁变上咗以后嗰个活动就唔系咁尴尬，就是、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影，就系佢惯咗就同翻成班人去做。我 vision 到系如果嚟紧呢个我哋嘅推落去嗰时候，我哋会成个北都依块版图，包括埋呢个社区散步嗰、那个板块就会好 fruitful 嘅，就会见可能会希望会多咗可能有几千个人嘅参与啊，佢哋多留意嘅，咁同埋同步可以。更多人去认识呢个项目或者系呢个叫做北都嘅特色咁样。
1: 北都以外，你哋有冇啲咩计划呢？
2: 我哋除咗北都之外，其实我哋已经有图紧超过15间嘅长者服务合作紧啦。咁所以我哋喺两边其实都行紧嘅。我哋希望系互相咁样，就系、是、每边嘅成功可以去吸引唔同嘅人合作咁样啦。咁我哋希望系两边一齐去行啦。
1: 你哋呢类型嘅产品咧，即系香港个需求咧系点样嘅咧？
2: 我觉得个需求系好大嘅，但系前期一个公司嚟讲，佢嗰个入门嗰个系个 education。其实个都知啊，即系嚟紧可能接近200万个长者人口老化越落去，一定系呢样嘢啦。咁政府亦都有需求啦，就希望你哋可能系居家安老啊，多啲去做筛查，可以减低成个医疗负担啊。咁其实大家都知啊，加埋 AI 个个都 AI 啦。咁但系我谂个 bridge 个 gap 系可能要中心或者系嗰个机构，佢哋要有前瞻性咧，佢哋愿意接受呢样嘢啦。咁同埋成个佢哋前线嘅人员亦都肯推动呢啲技术咧，咁佢哋就会见得到个成效，而见到真系可以帮到受低放下咧，咁。先可以落到地去继续推落去啦。
1: 头先讲话你哋都同即系好多个唔同机构做紧啦，有冇啲数据可以睇到长者用咗呢个 app 咧，系提咗佢之后，即系做咗一轮之后咧，系量化到，咦，原来佢好似即系放跌个风险或者跌低个风险，即系低咗。
2: 我哋有做过啲数据分析啦，咁佢又我唔可以讲系佢 clinical 一个数据啦，因为始终都系我哋个 app 去做 screening 去做。咁我哋见到就系如果佢有参与咗两个月嗰个计划啦，佢 keep 住可能每个礼拜可能有做三次咁样咧，我哋见到佢个 pulse 嗰个 assessment 个数据，佢可以最多系去到40%嘅 improvement 嘅，即系可能我哋当中假设佢有个有个动作，可能系 sit to stand 咁样，即系坐低起身咁样，咁对我哋年轻人嚟好简单嘅。咁可能我哋见到啲数据，可能佢原本可能做得8下啫，咁佢过咗两个。之后咧，我原来佢可以做到12下，咁其实佢即系睇落好似得4下咁样，但系其实你喺一个数字去睇，其实佢一个好大嘅 improvement。我哋有 part 就唔好忘记，长者系佢唔做运动低放下，其实系会 deteriorate， 佢会滑落，所以你maintain佢已经系一个难，即系我哋成日坐喺度，其实啲机会都好似少啊。咁但系同期我哋见到系只要去 engage 佢又跟住做咧，其实有3到4成嘅 improvement 咧，咁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成效。
1: 你哋今次就攞咗个创享北都嘅大奖啦，咁应该就有啲即系种子基金啦，呢笔钱会点样运用呢？
2: 我哋会继续去加更多资源，俾更多人认识呢个平台啦，咁同埋去点样 scale 去更多嘅机构去做。我哋个目标系希望嚟紧12个月内，我哋可以去做到100间中心或者个 service 系可以用到我哋嘅服务。
1: 咁如果个人或者即系一啲小团体方面嗰、那个开发会唔会都有啲兴趣咧？
2: 嗰個絕對有興趣，想做個 B2B 係因為我哋佢哋本身已經有 distribution network， 即係可能一間中心其實佢係 reach 近1000個長者，咁我哋想可以最快速度去 fit 地都呢件事，咁所以你幻想如果我哋去 hit 到可能100間中心，其實可能 serve 到嘅長者可能已經超過可能短幾萬去計咁樣，咁所以呢個行咗先，咁我後面其實我哋就會開始去進化去唔同嘅可能 B2C 咁樣啦，可能俾啲一般嘅市民佢屋企人屋企有個長者，但係佢長者人未必係 under 中心，都可以去幫個長者去參加。 我哋呢个 program， 但系我哋短期个目标希望可以去更多去中心去用啦。咁同埋佢哋俾咗好多意见，其实好好，因为佢哋日日去望住长者，咁所以佢收纳啲意见啊，令到我哋嗰个发展更加快。如果唔系，我哋就短期内比较难去话同期 cater 100个长者，跟住100个长者都喺个 group 度可能好多问题提出嚟，咁变上咗我哋就好难去处理。
1: 明白，今日多谢晒两位啦，帮我哋咧分享咗咧点样帮啲长者做一啲预防性嘅健康服务啊！唔该晒两位，
2: 唔该晒，唔该晒。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较早时近住白雀街的意外清了场，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法国医院，直到影响窝打路道南行，是车多繁忙，就是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对行道对开。 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之前近住小沥源路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西贡嗰边啦，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西贡市中心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水浪窝。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排队狮隧嘅管道之内噶啦。咁现时喺九龙入口嗰边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断断续续一直排到去亚街老街噶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军营，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另外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系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慢车，龙尾就喺将水之内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港景别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几远。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挤塞，龙尾佐敦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南行啦都繁忙噶，排到日东酒店。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喺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噶啦。另外喺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下行龙翔道排队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至于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嗰段清水湾道亦都繁忙啊！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博维都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挤塞，去上水方向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转车站。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啦，龙尾就喺中大医院。最后特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2: 最新环节推介，
5: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治；
6: 星期二卖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7: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6: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8: 仲有无限欢乐。
9: 主流、
2: 另类、
9: 舞台、
2: 文字、
9: 影像、
2: 形体、
9: 媒介、
2: 环保、
8: 文化快讯。
1: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念、做、打，仲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 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9: 这个故事始于虚构的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谁是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的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了证明驸马的清白，也都同饮毒酒。他们未完的故事走向了后世，两个人凭着玉佩和梦中的歌曲终于相认，但是又受到公司奸人的陷害而险至丧生。这一世能否有人帮他们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1: 将西方歌剧声乐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说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都遇到不少的挑战。
9: 传统的粤剧编剧是要负责构思音乐的组成，甚至要揀什么曲式什么曲牌，但今次的制作呢，是我先用韵文写好了故事内容和要唱的曲词，然后再由音乐总监按我的曲词意思去创作音乐，再由我呢按照他的音乐旋律呢去填词的，所以每一段曲呢我等于要写了两次。
1: 闭月无眠，10月1号到4号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晚的8点钟的。另外仲有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又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天气真系突然间转得好紧要啊！当早两日咧，大家都仲系觉得个天气哇好热啊，好晒啊，但系估唔到啦，今日咧个天气咧都真系有好大嘅转变。所以大家咧，无论系乜嘢时候都好咧，都一定要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尤其是外面如果系落紧雨嘅话咧，我哋喺街上面行又好，搭车嘅朋友都好，都要特别小心。咁当然最好咧就系留喺安全嘅地方，例如留喺屋企，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嚟到礼拜五嘅晚上时候啦，悠闲安多芬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我觉得咧就好啱而家呢一刻，又或者嚟紧呢两日啦，有一啲嘅空闲时间嘅话咧，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啊。今日我哋歌单嘅主题就系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点解会突然间有个咁样嘅主题呢？我发觉啦，我哋五台之友嘅听众当中有好多听众咧，都系一啲咧万能嘅朋友仔嚟嘅。点样万能法咧？除咗可能你自己有你嘅工作之外啦，翻到屋企咧又要照顾屋企人啦，兼且咧有啲朋友可能又要进修啦。总之咧，有好多唔同嘅身份，有好多唔同嘅任务。咁所以咧，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可能你嘅工作啊，你嘅生活咧都排得密密麻麻。但同时间，有冇发现啊？原来咧自己好似忽略咗一样好紧要嘅嘢啊！ 呢样紧要嘅嘢就系要对自己好一啲，留少少空间俾自己。嗱，呢个空间唔系讲紧你自己住紧嘅空间有几多平方尺啦，而系讲紧有冇啲嘅时间系可以让自己咧回一回气啊，让自己心情可以放松少少。因为都系嗰句说话啦，就系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嘛。既然我哋每个人咧都有咁紧要嘅任务，要好好照顾屋企人嘅话，咁我哋嘅情绪、我哋嘅心理状况都系更加紧要噶。好，於是咧，今日施政咧就决定用今日嘅歌单，让我哋一齐一路听住歌，一路提醒下自己点样喺繁忙嘅生活当中留一啲空间俾自己。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嘅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亦都要趁呢个机会咧，多谢好多听众。你哋透过好多唔同嘅方式，多谢你哋预祝施政生日啦。过两日咧，施政咧又会大一岁啦。人越大咧，越系发觉其实自己几多岁咧系冇乜所谓嘅，最紧要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同埋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咧，平平淡淡咁过生活。但系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咁样就已经系最紧要噶啦。而我亦都为大家拣选今日嘅歌单，里面亦都有好多歌曲，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心情会舒畅。首先送上有阿 Lam 林子祥呢一首歌。

林子祥呢一首歌《一个人》，无论你呢一刻系一个人静静咁样听住思静做节目又好，又或者一家人一齐食住饭一路听住收音机都好啦，呢一首歌都系送俾你嘅，亦都系提醒我哋啊，系啊，有阵时我哋就算系一个人都好啦，我哋都要谂一啲嘅方法，让自己咧开开心心嘅。而调翻转头，有阵时咧我哋工作好繁忙啦，又或者咧发觉咧，原来自己咧，我每日嘅时间啊，每一分每一秒咧，都好似编排得密密麻麻一样啊！嗱，无论你系有冇翻工都好啦，你都会发觉啊，原来咧，我咧每一日由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嗰一刻开始啊，就好似要为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咧，都要做好多嘢嘅，即系可能要为屋企嘅每一个成员准备早餐啦，又或者可能要准备完早餐啦，可能食完早餐之后就已经要开始准备啊，究竟午餐要食啲咩嘢啦，晚餐要买啲咩餸啦，又或者啊，有冇啲特别嘅任务，譬如话呢要接小朋友返學放學啊，又或者可能要攞啲衫去乾洗啊，又或者可能要去唔同嘅区域去做一啲唔同嘅任务啊，咁样。我相信呢，我剛才讲嘅呢几句说话呢，就可能呢已经係可能唤起咗你嘅一啲嘅回忆啦，又或者唤起咗你曾经呢好繁忙嘅日子啊，系咪发觉啊？好似自己咧每一日好多嘅时间咧，都系时时要兼顾到身边嘅人嘅好多唔同嘅事情啊！有阵时都真系好想自己有机会唞一啖气，轻松一下。冇错啦，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歌单好想做到嘅效果。就算我哋未必可以让自己放一个假期都好。但是怎样可以为自己放一些空间呢？

苏慧伦的这一首歌《我一个人住》。今天我们的七点钟歌单主题讲到给自己留一点空间，这件事就不是一定说、我一个人住就可以留一些空间给自己，不是这样的意思，反而就是在我们繁忙的生活当中，又或者可能你是跟整家人一起住的，哇，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都会很热闹、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故事很想跟你分享，又或者很想你帮他手去解决一些问题，是不是、这些呢就是让到我们每一天都是很繁忙的，又或者让到我们的责任感重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就更加要提醒自己，是的，冇错的，我们的能力是非常之强大，因为我们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愿意付出很多的努力嘛。但是要留意一样东西，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们越是着紧为家人安排各样东西的时候，自己呢是越容易呢觉得累啦，越容易呢就觉得啊硬是睡几耐呢都不足够这样的。这个可能呢就是代表着呢你自己呢是需要呢让自己透一透气啦。这个透一透气不一定是代表说啊我就放个假期啦，我要放一个月的大假这样，不是，因为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呢可以让自己放那么长的假期的嘛。但是就算在家，就算你只是得五分钟都好啦，是不是，只是得五分钟都好，有没有一些方法让我们可以放松一些呢？我见到今天听众有分享过一些方法的，除了其中一样你们全部都做啱晒的，就是听着收音机，听着你喜欢的节目，听着你喜欢的歌曲之外，另外譬如说朋友很喜欢冲茶的，很喜欢望下风景的，很喜欢写下嘢啦，譬如写封信啦，又或者好鍾意阅读嘅。嗱，我哋每个人呢都有一啲少少嘅兴趣㗎嘛。你会唔会每一日可以俾少少时间让自己投入呢一个兴趣当中呢？嗱，呢个时间可能就算短到五分钟都好啦，你都会发觉呢五分钟原来可以发挥好好嘅效用㗎噃。可以让你暂时忘记疲累啦，忘记一啲烦恼啦。甚至可能让到你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点子都未定的，试一试吧。

0: 梁咏琪的这一首歌《爱自己》，是啊，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提醒来的。正如刚才都有分享过，我们每一天这么繁忙，但是其实我们都总会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时间，小小的喘息空间的嘛。譬如说我们冲杯茶喝下，望下窗外的风景，听首歌。而如果你的时间多返少少的话，不妨可以试下啊，学一样新的嘢啊。嗱，即系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学新嘢嘅时候咧，好似我咁样咧，我就好中意咧，就报一个课程嘅。咁然之后咧，就可能每个礼拜去上一堂啦。翻到嚟嘅时候，又可以有一啲嘅笔记啊，可以有啲嘅参考书可以睇下，学一啲新嘢啊，令到自己咧眼界咧可以扩阔一啲。就算你话，哎，我真系咧连离开屋企嘅时间啊嘅机会都冇，唔紧要啊，上网同样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嘅，因为咧而家都有好多嘅网上课程啦，甚至好多系免费嘅网上课程啦，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啊，或者唔同嘅教学嘅组织啊，可能都会有啲类似咁样嘅短片，可以上网啊，睇完啲短片嘅时候咧，又学多少少嘢，其实慢慢咁累积嘅话咧，你就会发觉。一年之后你就会比一年之前的自己进步了很多了，我觉得不妨真的可以试一试的。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1的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晚的8:00的，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再次提提大家啦。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的，大家就要留意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好啦，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休闲安多芬。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4: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3: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们一起
5: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6: 神龙见首不见尾，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8: 唔止啊，由10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9: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陈思正为你主持的悠闲安多芬，时间来到晚上的7:35的了，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另外亦都要提提大家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又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今日我哋7点钟歌单嘅主题一路讨论紧嘅咧，就系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嗱，呢种空间咧，可能就系话啊，我可能咧，屋企里面咧有自己嘅房间嘅，又或者有自己咧觉得哇，一坐落去就好舒适嘅位置噶啦。咁當然就非常之好啦，但係如果呢你就會發覺啊，其實呢屋企呢就唔係話好大，又或者呢平時屋企好多人㗎，都未必呢有空間俾自己呢可以唞一唞氣嘅話呢。係啦，我知道呢好多朋友仔呢好醒目㗎，就知道其實社區當中都有好多地方啊，就正正可以俾我哋呢唞一唞氣啦，坐一坐低飲杯茶又好，又或者可以慢慢散下步，譬如話你可能你屋企樓下附近有啲嘅公園啦，又或者有圖書館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細細嘅商場又好啊，其實呢啲嘅位置呢都係可以俾自己呢留一啲嘅空間，可以让自己唞一唞气嘅。睇过一篇文章啊，就系讲到咧点样去自制一啲咧，自己可以舒服嘅时间，即系所谓 me time 啊。今日有听众留言咧，都话咦 me time 系而家嗰啲所谓潮语嚟嘅、哦。是啊，而家啲人呢都好犀利嘅，佢哋呢就好識得呢去創造啲新嘅詞語啊，新嘅名詞啊咁樣。而 me time 呢個呢英文嚟㗎嘛，咁但係其實呢正正就係好似今日嘅主題咁樣啦，提醒嚟嘅，提醒我哋真係要俾自己呢唞一唞氣。甚至呢我睇嗰篇文章有提到啊，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可能咧，成日都要提自己啊，面對住人哋咧，就要成日都要笑嘅，甚至咧有啲程度咧，好似去到強顏歡笑嘅程度。咁但係我睇嗰篇文章有提到我哋啦，就係容許自己有陣時係唔開心嘅，有陣時係好想靜一靜嘅。同埋咧，要學識咧，有陣時咧，如果真係自己冇時間去做啦，冇空間去做一啲嘅請求嘅時候，你都要好温柔咁樣懂得同人哋話：，唔好意思啊，我今次可能真係幫你唔到啦。因為如果每一件事你都讓自己應承嘅，咁你嘅行程咧就會排得密密麻麻。甚至你会发觉哎呀可能有些不必要的应酬、哦。你就会发觉啊，如果将自己的时间填得那么满的话，好像连自己的私人空间都没有的话，可能偶然啊你发觉有些不必要应酬的话，可能都暂时要拒绝一次半次都要的了。让自己唞一唞气，甚至将自己的电话静音半小时啊，一个人慢慢去行下公园，俾自己唞一啖气都几舒服㗎。

林家谦的一人之境。见到咧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嘅留言啦，当中有好多听众咧有建议到点样喺繁忙嘅生活当中咧留一啲空间俾自己嘅，譬如咧见到有叮当嘅留言啦，咁佢话诶有阵时咧我得闲嘅话咧都会瞓下觉，暂时咧好似逃离一下现实咁样啊，同埋咧因为佢间房咧个窗门啱啱咧就向住个方向就可以望到月亮嘅，哇见到个靓。靓嘅月亮嘅话咧，都会攞起个相机影低张靓相先嘅，啊几好、啊。咁另外咧，亦都有 Lisa 嘅留言啦。Lisa 就话啦，以前咧佢都好习惯为屋企人啦、为朋友付出啦，都唔会识得拒绝人哋嘅，亦都好少谂到自己感受啊。后来咧越嚟越明白啦，要善待自己啦，留翻一啲嘅空间俾自己，做翻一啲咧你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就唔好谂住咧一辈子咧都要担起晒所有嘅责任，都要留翻啲空间俾自己嘅。嗯，冇错啊。咁啊，另外见到有 Teresa 嘅留言啦，咁 Teresa 咧同样都系一个咧，过往咧都好经常咧为工作啦，为自己嘅小朋友啦，都付出好多时间嘅。不过咧佢都会提自己记得要忙里偷闲，佢话咧得闲嘅话咧都会去上一啲兴趣班噶。呢样嘢我都中意嘅噃，因为咧有阵时咧学下啲新嘢啦，认识啲新嘅同学嘅时候咧，都会发觉原来生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嘅。另外仲有浩亮嘅留言啦，佢话咧有阵时咧忙碌嘅时间咧都会留翻少少空间俾自己，而同样咧佢都会谂起佢嘅父母啊，大半生都系为咗佢哋嘅仔女而劳碌嘅。咁有阵时咧都真系浩亮都会鼓励佢嘅爸爸妈妈啊，如果可以嘅话都做翻一啲佢哋自己鍾意做嘅嘢啦。咁而浩亮佢自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譬如有阵时跑下步啊，揸下车去吹下风啊，咁样去搵返一啲舒服嘅空间嘅。咁另外有 Boji 嘅留言啦，佢话有阵时咧生活咧拉得太紧啦，填得太满嘅时候咧，都要让生活当中有少少留白嘅空间啊，系啊，即系留翻啲空间俾自己嘛，系咪啊？即系有啲嘢能够放低嘅就放低，放唔低嘅就唔紧要，千祈唔好逼自己啊！呢啲都系好紧要嘅提醒嚟噶。好，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听众有好多生日嘅点唱。好，咁啊先讲讲阿文文咧就话好想祝阿宝年。10月3号生日快乐的，另外还有原来今天也是他爸爸的生日、今天也是 Roof 和他的先生肥仔德的结婚周年纪念来的，所以他特别就很想点唱的。另外梁岳者原来早两天也是他和他先生的结婚周年纪念来的，也很多谢很多听众寄来很多的贺卡，多谢你哋送俾施政，让我感到咧满满嘅祝福啊！多谢晒梁或者啦、文文啦、蔡蔡啦，仲有 Connie 啦、水灵儿啦、Gary 啦，仲有嚟自新加坡嘅 Derek 啦，咁啊，仲有即系大家喺网上面嘅祝福，多谢晒你哋啊！咁亦都将以下嘅呢一首歌送俾大家。有听众话好想听呢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好中意噶。有哥哥张国荣的哇好温柔的这首歌《柔情蜜意》啊。

张国荣的柔情蜜意。多谢晒大家的祝福，多谢晒大家的留言，就算未能够一一读出都好啦，我都会全部接收晒的，多谢晒你哋啊！好啦，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49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00嘅，请留意住天气的状况啊！而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电影拍摄场地香港篇二。香港有好多地方曾经出现过在好多经典电影和荷里活大片，今日我们继续。位于鲗鱼涌的怪兽大厦其实并不是单一建筑，而是由五栋旧式大厦紧密相连而成的超高密度住宅群。这里因为荷里活电影《变形金刚：歼灭世纪》取景而爆红，但其实它一直都是街坊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密密麻麻的窗户层层叠叠，有一种被建筑物包围的压迫感。这里是私人地方，千祈不要打扰住户，用尊重的方式将这份独特的景色好好收藏就得了。然后要介绍的就是九龙寨城公园，这个曾经是三不管城寨原址，因为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热潮，园内设有九龙城寨光影之旅，一比一复刻电影场景展。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庙街，曾经是香港著名的烟花地，现在已经成为了香港人尽皆知的平民夜市和娱乐场所，保留着不少老香港风味和市井气息。电影《新不了情故事》就是取材自这条街，晚上是庙街最热闹的时候，满街的霓虹灯闪烁，夜市更加是不容错过。在这里可以品尝海鲜大排档、煲仔饭等等美食。原来旅发局有安排资深影评人和土生土长的超级影迷担任导赏员，带市民和游客漫步香港岛中上环，走访近20部港产经典电影的拍摄场地，透过对比珍贵剧照，重温精彩电影情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透过旅发局的网站登记预约的。

送上有萬芳的這一首歌，亦都是來自同名的電影《新不了情》啊。哇，望望大鐘，時間差不多來到晚上的八點鐘了噃，亦都是時候送上最後的這一首歌。而這一首歌亦都是好代表到施政這一刻好想送給大家的一句說話。是啊，希望今天的歌單亦都可以為大家帶來一個喘息的空間啦。送上有劉德華的這一首歌《謝謝你的愛》。同時間亦都要約定大家先，約定大家下個禮拜一同樣時間，在我們的老地方，香港電台第五台休閒安多芬再見。

欢迎各位来宾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现在有请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执行主席蔡冠森博士为晚会主持仪式。

各位嘉宾、各位市民，大家晚上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大喜日子，香港同胞庆祝国庆筹备委员会精心准备了今晚这个国庆文艺晚会，和香港市民以及全球华人一起庆祝国庆。我将代表筹委会向各位主礼嘉宾、各位市民以及在世界各地观看晚会的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

0: 将坐准，去不中。
1: 请各位就座。现在恭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主席团名誉主席李家超先生致辞，有请行政长官。

0: 尊敬的梁振英副主席，尊敬的召集主任，崔建春特派员，陈峰副署长，朱红校长，蔡冠森执行主席，各位嘉宾，各位市民，好高兴出席国庆文艺晚会，同各位现场朋友同埋收看节目嘅观众一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7大日子，我哋77载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嘅伟大飞扬，国家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国际影响力举足轻重，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为国家取得非凡的成就深感骄傲。当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我们有条件持续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我在这里感谢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悉心筹备今晚的精彩文艺节目，当中的歌声响亮，唱出我们香港同胞的爱国心情，舞步飞扬，展现香港社会的澎湃活力。我期待和大家一同欣赏，共度一个难忘的晚上。最后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各位事事顺利，多谢大家。
1: 多谢行政长官，请回座。现在恭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港澳办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先生致辞，有请周主任。

0: 尊敬的梁振英副主席，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长官，蔡冠生执行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湘江异彩。今晚我们欢聚红馆，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在此，我谨代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向各位嘉宾、市民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77载风雨兼程，77载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狮子山下，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祖国的日益强大让香港得以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下回归祖国，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祖国的日益强大，助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非典和新冠疫情等冲击，巩固了独特地位和优势。祖国的日益强大，使香港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实现由乱到治重大转折，正健步走向由治及兴。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制定了香港首个5年规划，这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坚信有中央鼎力关心支持，由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群策群力，香港一定能抓住战略机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拼经济、谋发展、促改革、勇创新、惠民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的富强的伟大荣光。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年轻、永远昌盛。多谢大家。
1: 好，多谢周主任，请回座。 现在恭请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主席团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致辞，有请梁主席。
2: 李家超行政长官、周郑主任、各位嘉宾、各位观众，今晚我哋热烈庆祝国庆，我代表晚会的筹备委员会欢迎大家参加。建国77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新中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在大江南北的每一片土地，在国计民生的每一个领域，农业、工业、科技、贸易、教育、公益慈善、金融、专业服务、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等，都有香港同胞的汗水。同时，香港经济的升级转型、香港人的事业和生活空间，以至香港人的国际地位，亦都得益于国家的发展。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代表团时，总结港澳地区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作用，同时指出，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香港在新时代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优势和作用，就可以为香港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比如说航海和航天事业。国家15规划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高海上执法和海事司法能力，以及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而海南省的15规划则要大力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国家建设海洋强国需要的不只是船队和码头，更要海事法律、船舶融资、海事保险等高端服务。而商业航天需要的不仅是理科人才，还需要航天法律、航天融资和航天保险的文科人才。航海航天服务都有非常庞大的内地市场，只要我们深入认识、精准对接、执行到位，就可以为香港的青年人提供全新的、潜力大和收入高的航海航天的写字楼职位，同时为国家贡献香港新的所长。香港航商总会今日刚刚宣布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的首个合作成果，亦都即是金康合同中文香港版将于下个月发布并且启用，这个是很好的势头。各位嘉宾、各位观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香港同胞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团结一致，继续贡献香港所长，发挥香港作用。最后，我祝伟大祖国富而强，祝大家身心康泰，祝晚会演出成功。多谢大家。
1: 多谢梁主席，请回座。现在我谨代表主办机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协办机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承办机构紫荆文化集团。感谢现场每一位嘉宾同埋观众莅临支持，预祝今晚晚会演出成功，多谢大家。

0: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大家来临欣赏我们国庆文艺晚会，我是陈贝儿。非常之榮幸可以同大家咧聚首一堂，一齊慶祝國慶，亦都非常之感激啦！我哋啱啱嘅演出者包括咗咧就係有劉錫明、陳少偉，亦都有寶良谷賽繼友學校、中銀香港合唱團，同埋我哋嘅鋼琴演奏家鄭偉博士，為我哋嘅祖國獻上一首非常之優美嘅歌曲。

0: 超过5000名嘅观众朋友，不如咁啊，我哋等喺电视机前面嘅全球观众感受我哋现场嘅气氛同声势，我哋一齐讲句生日快乐，好唔好啊？
1: 好，
0: 准备好啦，各位喺度，我哋一齐祝祖国
2: 生日快乐！
3: 之高漲，咁呢個時候咧，唔好俾佢停啦，立即咧邀請我哋下一位嘅表演嘉賓 Miss Chan Chan 陳潔玲為我哋送上勁歌熱舞，有請。

0: Chang Chang。同度過今晚嘅，咁我哋今晚嘅 party 咧，先至係啱啱開始啊，仲有精彩嘅節目咧，陸續有嚟喎，一
1: 班陸續好多好歌嘅。
0: 係啊，
1: 其實廣東歌咧一直都係深受咧全球樂迷嘅喜歡。咁、除此之外咧，有一個華人英雄咧係舉世知名，亦都得到咧全球影迷嘅愛戴。佢、就係李小龍先生。
0: 咁以下呢個環節咧，都係以李小龍咧為靈感嘅，咁就係叫做舞舞之間，係武術，亦都係舞蹈，再加上爵士樂，絕對咧係一個中西文化嘅交流。而家我哋將時間交俾香港舞蹈團，有請。

0: 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 Vincent 梁学熙。
1: 你好，学熙，我是黎晓君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0: 系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系一个特别嘅转播节目啊，就系、是、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放歌山海同庆文艺晚会啊，咁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热闹嘅一个表演啦。咁啊，头先咧大家咧已经系首先啊听到有陈洁玲姐姐嘅一个劲歌热舞啦。咁而家咧亦都系我哋港台电视亦都系转播紧呢一个嘅盛事啊。咁电视嗰度咧而家可以睇得到咧，就系有香港舞蹈团一个精彩嘅演出。
1: 冇错，我头先咧我哋睇呢个演出嘅时候咧，一开始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有好多好震撼嘅啲鼓乐嘅声音。咁啊，晓君觉得咧其实舞蹈咧用呢一个音乐嚟开始咧本身觉得咦，点解会系鼓乐？但原来不是，真的很有节奏和是很夹的整件事。香港舞蹈团当然也是很多专业的舞者，而今次的表演他们除了是以一个比较中式的一个元素带来有李小龙的一个武术的精神，以及带来一些现代舞，即感觉上那个嗰、那個文化交融咧好犀利嘅，即係武術大家感覺上比較硬朗啲啦，咁但係舞蹈好似比較柔軟啲，但係睇上嚟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
0: 嘅
1: 喎。
0: 係啊，同埋呢一個嘅表演項目咧，就係、是、叫做啊舞舞之間啊，係就係、是、舞蹈個舞同武術個舞嘅一個融合啦。咁佢哋係用佢哋嘅一啲剛柔並濟嘅肢體語言咧，咁就除咗係帶嚟精彩嘅舞蹈之外咧，亦都係喺畫面嗰度都會見得到啊。咁有一位嘅其中一位嘅 dancer 咧，咁佢就係扮呢個李小龍一個好經典嘅造型啦，同埋亦都係揮住呢一個嘅雙截棍。
1: 係啊，冇錯。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舞者啦。咁而嗰啲舞者咧，佢哋個身體當然係非常之柔軟啦。咁當中佢哋亦都表達咗李小龍嘅嗰個武術嘅哲學啦，同埋藝術嘅氣韻啊。融合咗武術啦同埋舞蹈嘅，咁展現咗啦，亦都係呢個中外嘅文化匯粹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獨特嘅文化。咁當然亦都係弘揚咗李小龍嘅武術精神嘅。
0: 同埋咧，大家可以咧一陣間聽一聽佢呢一個嘅音樂啦。咁除咗話畫面上，我哋可以咧係睇到一啲中國武術嘅嗰一種嘅力量啦，再加埋現代舞蹈嘅嗰啲嘅美感之外咧，背景嘅音樂咧就係一啲即興演奏嘅爵士樂嚟嘅，咁所以咧係可以話用咗多種嘅藝術表演咧，就係放咗喺個舞台上面俾我哋欣賞，我哋而家就感受一下個現場氣氛啦。

0: 谢谢这么有力量感的武术表演，再次感谢。守护万家灯火，筑牢湘江安宁。在香港有一群非常忠诚的守护者，他们在风雨中冲锋，在危难中担当。
1: 可以说啊，需要他们在哪里，他们就会在哪里。那今晚呢，他们来到了现场，将会来到舞台，用表演展现纪律部队的风采，同时诉说他们守护香港的坚毅风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林晓峰、胡海泉和曾航生和香港纪律部队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一首充满热血的歌曲《强》。

0: 哇，这样的一首墙真的是听得大家都热血沸腾啊，是吗？而在今年暑期有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想同样是在海内外引起了我们所有同胞的感动和共鸣。
1: 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每每在回想起来电影细节的时候，一定会热泪盈眶，因为我们深知那一纸薄披藏着百年的乡愁，一生珍重，彼此就相隔山海了。百年前有多少的侨胞，他们就这样只身下南洋，那一纸侨披就成为了他们和故乡唯一的联系和牵挂。
0: 是啊，在这些侨披当中，字里行间都是在外谋生的艰辛，还有对家人的思念。那小小的方寸信纸里面写满了乡愁，当然也有我们侨胞不变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南方歌舞团带来的舞蹈《一纸山海》。

汤，倒买一道瓜，身体好唔好？食会饱，才会烧阿妹。我都出来啊，你就想念了。想起说将时，人老人可怕。

0: 何希啊，我哋而家咧睇紧呢一个表演啦，我觉得都几得意噶，嗰、那个故事性都几强噶。
1: 系啊，头先咧听到一啲嘅笑声咧，其实系舞台上面发生咩事咧？咁佢呢一个咧系一个嘅环节咧，系由南方歌舞团咧为大家送上嘅嗰、那个嘅呢个表演咧，就叫做一指山海啊。咁你会见到一班嘅舞蹈员咧，哇，其实好靓，我好中意佢哋啲衫啊，即系佢系有嗰种好复古嘅味道啦。咁同埋咧。就是会有一些即是相对鞋趣的部分的。
0: 是啊，咁其实呢都是一个爱情故事啦，我觉得是。咁佢哋呢就演绎了一段呢潮汕侨乡的往事啊。咁当中就当然是有男女主角啦，咁佢哋呢就因为舞狮而相遇嘅。咁无奈呢就有山海的阻隔啦，咁就要诀别啦，暂时诀别。咁而佢哋之间嘅因为种种一啲嘅往事啦，咁就因为一纸嘅书信，咁就係只能够係寄望喺呢一度啦。咁而头先何希提到啦，咁呢个南方歌舞团啦，咁其实呢就都好早成立㗎啦，喺1953年啦7月1号成立嘅。咁所以呢亦都历史呢都几悠久啊。咁并且呢係被广东省人民政府係授予南粤山花呢个荣誉㗎噃。
1: 是啊，咁跟住呢佢哋亦都係被国家文化部呢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添嘅。而今日呢嚟到喺我哋呢个红馆嘅舞台上演出嘅呢，就係、是、来自南方歌舞团嘅舞蹈艺员呢，係有六男十二女嘅。咁係咦，加埋个数字未又係我哋中国人最鍾意嘅。
0: 係啊，
1: 好意头啊，十八啊。
0: 冇錯，咁啊畫面上咧，其實我覺得好浪漫啊，成件事。咁應該咧就而家聽緊啲音樂啦，好似相對上啦比較哀怨啲，咁就係
1: 男女主角分別啦，
0: 係啦，要分離啦。咁而其他嘅舞者咧，一啲嘅舞蹈者啦，咁亦都係喺側邊伴舞啦。咁女主角亦都非常之哀傷啊。
1: 係啊，哇，七情上面啊，嗰、那個面部表情咧，你可以感覺到就係當年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朋友啦，為咗生計啦，為咗佢哋嘅夢想咧，咁就要遠走他鄉咧，嚟到去為自己去做一啲嘅即係未來生活嘅一啲安排啊，各方面啦。咁而又講到咧，故事今次啊，女主角咧就係獨守家園咧，咁就係等男主角嘅封信啊。
0: 係啊。因為當時佢而家係描寫翻往事啊嘛，嗰陣時嘅科技當然冇而家咁先進啦，所以嗰封嘅書信，嗰封嘅情書，我相信係就非常之重要啦。
1: 係啊，真係要翻山越嶺先至可以咧，即係漂洋過海就去到對方嘅手上啊！咁啊，可以大家係欣賞一下，其實音樂咧都係幾有意境嘅。

0: 唔該曬南方歌舞團。今年呢就係長征勝利90周年啦，喺長征嘅過程當中啊，紅軍戰士們呢一度都會展現佢哋頑強嘅鬥志，一代傳一代不斷鼓舞同埋激勵緊我哋。
1: 現在我哋有請海怡同埋麥子傑以一首串心向我哋嘅英雄致敬，有請。

0: 谢谢，谢谢二位深情的演绎。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而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就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1: 有他们在，我们就心安。那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化工作队将会为我们带来舞蹈《破晓》。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啊，曉君啊，嗱，呢一次呢一個演出咧，就係來自呢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文化工作隊嘅一個演出咧，就係叫做破曉嘅一個舞蹈。
1: 嗯，冇錯啦。咁當中咧就係想表達咧喺戰場上邊咧，戰士們咧，即係無論喺一啲惡劣嘅環境之下咧，亦都迎難而上啊。咁當然啦，嗰、那個即係嗰啲舞者亦都係非常之英勇啦，就表現咗即係當中嗰個戰鬥嘅精神啊，亦都係想演繹啦中國軍人啦嗰種不怕苦嘅精神噶。
0: 嗯，係啊，同埋咧，大家頭先都會聽到少少咧，就係、是、有啲落雨聲啦。咁、就係講咧話，即係譬如一班嘅軍人啊，佢哋行軍作戰嘅時候，都可能會經歷一啲或者經過一啲嘅比較險要嘅，
1: 係啦，
0: 或者係一啲嘅唔多理想嘅作戰嘅環境啦。咁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咧都係一個軍事迷啊，我都幾中意去睇一啲嘅軍隊嘅嘢啦。咁我會留意到啊，佢哋個軍裝咧其實係真係幾有型啊，同埋佢哋亦都係嗰個嘅動作咧。非常之靈活啊，完全喺嗰個工價咧，係一啲都唔輸蝕嘅。
1: 冇錯啊，咁啊當然啦，最後咧亦都表達咗啦，佢哋得到最終嘅勝利嘅。
0: 係啊，咁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得到最終嘅勝利啦，迎接呢一個破曉嘅曙光啊，咁所以咧呢一個舞蹈嘅演出咧就係叫做破曉啊，就係希望可以彰顯人民軍人嘅嗰種忠誠無畏、敢打必勝嘅熱血擔當啊。

0: 谢谢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化工作队为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演绎。其实就在昨天，我们收到了来自太空，可以说是宇宙级的祝福，因为我们三位航天员从浩瀚宇宙遥看蔚蓝地球和万家灯火，向湘江，向我们祖国同胞送来了国庆的问候。
1: 你想想多奇妙啊，在过去我们的古人是仰望天空，只能去幻想明月，而今朝我们已经圆梦太空，手可摘星辰。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明月的浪漫遐想都已经写进了岭南的乐曲里。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龙冠天、邓美玲、梁振文和吴敏婷带来好听的粤剧新唱《彩云追月》。

0: 真係好優美嘅意境，多謝我哋一班嘅粵劇藝術家， thank you。 你睇下傳統嘅粵曲呢，經過改編之後呢，就好似呢係賦予新嘅生命咁樣，就可以將我哋嘅嶺南文化呢傳承落去。
1: 絕對認同。而跟住落嚟呢位表演嘉賓啊，佢每次嘅演出呢都帶俾我哋意想不到驚喜。佢係邊個呢？佢就係著名魔術師殷澤權 Lucien。
0: 有請 Louis。
2: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Louis。
0: Hello, 你好。
1: 國慶咁大嘅日子，今次咧送俾觀眾點樣不一樣驚喜先？
2: 嗱，魔術就梗係有驚喜啦，但係今次咧會有升級嘉賓，除此之餘咧仲有高科技嘅嘉賓。
1: 係咁犀利！喂，咁事不宜遲啊，將台交俾你，為我哋送上幻匯香港。
2: OK， 唔該曬。大家好，我係魔術師 Louis Yan 殷澤權。喺三個月之前，終於有第一位嘅亞洲魔術師可以喺紅館呢度舉辦佢嘅魔術 show， 魔術哥就係我。我記得當時時候觀眾睇反應，睇魔術嘅反應係好熱烈㗎喎。而今晚係啦，睇魔術應該係呢個反應㗎。嗱，我嘅表演咧係好鍾意同觀眾互動去參與嘅。跟住落嚟即刻請出第一位嘉賓曾航生先生。
3: 哇，
2: 新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是啊。
3: 是啊，我小小個看你變魔術的。
2: 是嗎？
3: 是啊。
2: 我小小個聽你唱歌啊，真
3: 的。對對對。
2: 有沒有試過這麼近距離去看魔術呢？
3: 真的沒有。不過在電視機上面呢，我經常見你表演的。
2: 完全不同的感覺。今天我知道見到你，我第一份禮物來送給你。
3: 哇。
2: 知不知道什麼來
3: 的？你叫我估啊。
2: 唔緊要，唔使估啦，試一試啦。
3: 好，
2: 飲一啖，飲一啖。咩嚟
3: 㗎？紅茶。
2: 冇錯，係紅茶。伸出你嘅右手。
3: OK。
2: 我放呢度。左手扶住個杯。但我要做嘅就係將呢杯紅茶變做我哋香港嘅港式奶茶。其實都好簡單，加啲奶入去咪得啦，係咪？咁但係魔術師梗有魔術師嘅方法啦。我將啲牛奶呢就擺咗喺我嘅電話入面。有冇睇到啊？喺呢度喺度。
3: 哇，係喎。
2: 睇住喇喎。嗱，而家呢睇起上嚟似奶茶，聞起上嚟似奶茶。嗱，生哥飲一啖。話俾大家聽，係咪一杯香濃嘅港式奶茶？
3: 你揾啱人啦，我其實每日都會飲奶茶嘅。
2: 即刻試下。
3: 可以話俾大家聽好清楚，
2: 係
3: 真係一杯很好飲嘅奶茶。
2: 多謝各位。嗱咁啊，新港呢杯送俾你慢慢品嚐啦。
3: 好
2: ，OK。
3: Thank you，Thank you。
2: Hello， 可以 ，Hello， 自己。
4: Hello，Louis。
2: 你哋好，你哋好。
4: 你好，你好。
2: 想唔想飲奶茶？
4: 我想啊。
2: 有冇啲想仲咩想飲嘅？
4: 仲有咖啡。
2: 咖啡。
5: 我要鴛鴦。
2: 嗱，有嘢飲當然有嘢食 ，OK？ 我哋試下啲玩啲食物先。今次睇過我嘅魔術嘅朋友都知道咧，我好中意咧將我嗰啲道具啊、法寶啊收埋喺個平板電腦入邊嘅。嗱，今次咧
4: 放喺
2: 火爐，小心小心小心，我將佢放喺呢一度啊。
3: 好。
2: 嗱，除此之外咧，呢度有一塊玻璃，我將玻璃放喺上面看下佢，就變得越嚟越熱嘅啦。幫我揸住佢兩隻手，可以，自己都係兩隻手揸住。
5: 會唔會辣親㗎？
2: 應該唔會嘅。
5: 嚇！
2: 冇喐冇喐玻璃，小心小心小心。呢塊玻璃嘅温度一直咁樣提高，而當温度足夠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攞嚟嗱平啲平啲煮嘢食㗎咯喎。
5: 哇！OK
2: 啊，可能呢個魔術咧有少少嚇親大家啦，都唔記得咗拍手掌。
4: 可唔可以聞一聞？
2: 出曬煙味，
4: 哇，好香，係
5: 好香。
2: 通常咧，我整呢個煙肉嘅，都要加翻一個雞蛋。
5: 哦，
4: 哇，
5: 平衡，問老師，我哋要平衡。
2: 嗱，呢個魔術嘅好處咧，唔單止可以睇到啊，睇到之餘仲可以聞到啊，可能附近嘅觀眾朋友都聞到好香嘅味道，係嘛？
5: 你又知道我肚餓嘅？
2: 係啦，煮得差唔多，知唔知應該點做？
4: 食
2: 啊，未食得住，係啦，我哋熄咗個爐先，安全最緊要啊！ 好，录声关掉。好。
5: 好。
2: 可以帮我试下啦，好唔好啊？
5: 好。
2: 试下少少鸡蛋啦，嗱，食一啖，话俾大家听，系咪真嘅？系咪热辣辣？只要你话系咧，大家就会拍手掌噶啦。嚟嚟嚟。
5: 好惊辣啊！
2: 冇事冇事冇事，
4: 加油。
2: 点啊？
5: 系啊。
2: 多谢。唔该晒两位。通常魔術師身邊的都是一些美女的助手的，但跟住落嚟我這位拍檔呢很特別，我是第一次跟他合作，我都有少少緊張，掌聲有請。哦有型到呢，哇好有氣勢啊，似無似啊。OK OK 非常好，你好啊，今次我哋拍檔，不如咁啦，你試下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
6: 大家好啊，我係魔術師志遠，好開心可以喺國慶晚會上為大家表演魔術。
2: 國慶晚會咁大件事咧，表演魔術咧絕對係非常之緊要，你係咪真係得噶？
6: 梗係冇問題啦。
2: OK， 我哋一步一步嚟，好唔好啊？首先咧，我不如試下揾一啲現場觀眾朋友一齊去參與咯。呢一邊先好唔好啊？第一排嘅朋友係啦，第一排幫我揾一個啊，睇下邊個靚仔靚女嘅。好啦，有位女士係嘛？女士你好，你手上面有粒色仔，你試下首先檢查佢先，係咪六個面都唔一樣嘅？冇乜問題係嘛？但每一次摘出嚟嘅點數都唔同嘅，你試下摘下佢，係啦 ，OK， 再摘下佢啊，係啦，然之後左手捧住呢個盤 ，OK， 左手啱啱啊，左手係啦，右手喺上面冚住佢，好，之後搖下佢，當你覺得可以停你就停啦，停咗未？好，冇喐啦，冇喐冇喐，等我試下，冇喐啊，我試下可唔可以感應到先？單數，你偷偷睇睇下係咪個單點數係咪單數啊？啱唔啱啊？係係咪啊 ？OK， 嗱，跟住落嚟嘅時間到你出場啦，志遠，
6: 等我感應一下先。我感應到嘅係。一點，
2: 一點，請打開俾大家睇睇。係真係得喎！嗱，啱啱呢個算係比較簡單啲嘅，跟住我哋不如試下啲再進階啲、勁啲。我啱啱呢個叫感應，我哋試下做一個預言，即係可以預測未來嘅魔術，有冇信心？
6: 梗係得啦。
2: OK， 好。咁大家見到咧，我手上面有一塊白板喺度啊。呢、這個智源機械人咧，我知道佢好叻嘅係寫嘢、畫公仔。不如試一試一試啦，好唔好啊？好，攞支筆先啦。好啦。OK。喂，我都睇唔好明佢畫啲乜嘢。哦，我大致上是知啦。OK, 好，我將呢塊白板放喺呢一度啊。一啲未來嘅事情，我知道係乜嘢，我唔話俾你聽乜嘢先。頭先揾咗呢邊嘅觀眾，跟住落嚟試下揾呢邊嘅觀眾幫我下手，好唔好啊？工作人員將個咪交俾其中一位觀眾啦。嗱，好簡單啊！如果就咁揾你玩，大家可能講我哋夾埋啊，我哋試下咁樣。一二三，音樂響起，你將你個咪咧傳去唔同嘅地方。當音樂一停，邊個揸住呢個咪就企起身，可以嘛？準備音樂，做咩事？傳咪喎，有冇傳到啊？去邊度啊？阿就就你啦，咁不如好嘛？我呢位小姐先企起身，
7: 等一下，
2: 可以起身，普通話。
7: 普通话，普通话。
2: 啊，可以，先站起来吧，先站起来。
7: OK，OK、okay,
2: okay.。好好好，就很简单，就幻想一个时间，在你心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可能是你出生的时间，你结婚的时间都可以。在心中想着，不要告诉我，可以吗？
7: 可以，想好，
2: 好，
7: 可以，
2: 可以的。好，现在你面前有个时钟 ，OK， 那个时针先走的，这个时钟很特别，不是分针先走，时钟先走，它在打打打打。你心中想那个时间是几点啊？几点啊？
7: 11点，11点
2: ，OK， 之后到分针，哒哒哒，停。好，你心中想的那个是几？11点几分？
7: 22分。
2: 11点22分，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很明显是随便说的。11点22分，唔该晒你。11点，啊，十一。为什么我有这个反应？因为我好像见到他，他画了个图啊，他画了个时钟出来的，而这个时钟上面的时间就是11点22分。
6: Yes！
2: 得了，叻了，叻了。今天确实表现得不错的，再送送一掌声给志愿机械人好不好？麻烦你，拜拜。
6: 拜拜大家，我走了。
1: 好犀利，
2: 好犀利，好犀利！
1: 未來嘅時間，
0: 先下先翻去插電啦，係啊，佢要。
1: 嗱，呢一刻點解出嚟咧？因為我見咧玩得好開心，我同阿 Janice 都好想參與，但我更加係 feel 到、感受到全場所有觀眾想唔想一齊玩之後嘅魔術啊？想唔想？
2: 咁啊，一齊去做魔術師噶咯喎！
0: 好啊，點樣玩法
2: 咧？好唔好啊？我哋所有人做一件事好簡單嘅啫，一齊拎個電話出嚟就可以噶啦，
0: 拎大家
2: 拎個手機出嚟就得噶啦，
0: 係
2: 一齊攞出嚟一齊參與一下，好好玩噶，係啦。然之後
0: 跟住咧，
2: 跟住咧就請你打開入邊嗰個計數機咁就得啦。
0: 計數機嗰個 function，
2: 計數機嗰個 function 嚇，
0: 係啦。
2: 然之後麻煩，好幫我問一位朋友啊，好麻煩幫我問麥話筒。
0: 就
1: 喺個花童叫咩？
2: 工作人員，
1: 睇聲筒
2: 咗。係，你其中有位朋友，
0: 隨意的，
1: 隨意的。
2: 好，隨便給我一個兩位數字。
1: 有冇邊個想玩嘅？俾個麥佢直接。
2: 俾兩位數字我，兩位數字。
0: 可以啊，誒前面嗰位。
2: 隨便給我兩位數字，兩位數字。隨便講個兩位數字得㗎啦，唔使出嚟㗎。俾個兩位數字我可以嗎？
0: 就咁同我哋報個數。
2: 聽唔到。
7: 88。
0: 88。
2: 好，你一齊輸入88
0: 吧。我哋一齊撳88喺你個計算機。
2: 這邊幫我找一個得唔得啊？這邊幫我找一個。
0: 好，我哋話見到有位朋友舉咗手咯喎，係有位小朋友。小朋友。
2: 好，我哋要迅速少少啦。88，我哋乘一個數字，俾個兩位數字我，兩位數字。隨便說一個吧。
1: 放心啊，尖咪燒我讀嘅 ，OK 嘅。
0: 幾咩號？
2: 16。十六係嘛？88乘十六，
0: 十六
2: 再撳一個乘字，
0: 再乘，
2: 擠入位觀眾。
0: 好，我哋好快揾到位觀眾啦。
2: 揾到個，揾到個，個麥，個麥喺邊度啊？
0: 喺度。
2: 交俾其他你旁邊嗰個。
0: 你隔離嗰位朋友啦，係啦。
2: 係啦。
0: 你又講個 number。
2: 呢個兩位數字我。
0: 兩個數字，兩位數的。
2: 44。OK， 再乘44啊！88乘十六乘44，我哋一齊撳。然之後我哋一齊撳，等於應該就係一個61952啱唔啱啊？係
0: 咪啊？大家都係呢個數係咪啊？
2: 如果唔啱好簡單就係你撳錯掣嘅啫嚇。61952。係，
0: 跟住咧，
2: 然之後我哋試下再撳一個加號。
0: 加。
2: 咁加咩數字呢？等等，你哋參與啦。
0: 我哋
2: 嗱，我想 random 啲，唔係覺得我哋夾埋㗎。你試下隨便撳幾下。
0: 我想隨便撳幾下。
2: 係，你中意。
0: 1234。
2: OK。260，我再大啲，唔好輸入住 ，Albert 撳咗幾個 ？OK， 我睇睇啊，啱啱個答案就加呢一個啦，一齊撳下，加呢個260940870，大家一齊撳，啱啱呢個答案就加埋呢個260940870。
0: 咁得，
2: 一齊跟住咗係咪？
0: 係。
2: 然之後我哋再一齊撳，等於應該都會一樣嘅，26100822呢個答案。
0: 係喎，大家都係喎一樣。咁呢個數字有咩？
2: 係啦，我覺得有啲意思㗎。我哋睇清楚個答案，26係2026年。
0: 好、
2: 哦。1002係今日10月2號。 822是8点22分现在这一刻
1: 真
2: 的
1: 8点22分，
5: 哇，
1: 太神奇了，
2: 好好记得在红馆度过一个这么奇幻的一分钟。
1: 好，我觉得这一分钟值得大家用更热烈的掌声，多谢殷泽权带来出场演出，多谢
5: thank you。哇！我就淨係哇毛管動一動啊！
1: 對對，我看完呢個魔術，我雞皮疙瘩，
5: 係啊，
1: 隻頭起曬雞皮。
5: 怎麼會？
1: 其實坦白講，每年我哋晚會咧，所有嘅表演咧都令大家意想不到，充滿驚喜。
5: 係，
1: 就好似啊，去年嘅雜技表演啦，超花旦相當犀利㗎。
5: 係啊，我都記得啦，係非常精彩。咁今晚咧，我哋亦都咧係有為大家準備咧，就係好高難度雜技，而且咧更加咧係加入埋一個好即係好優美嘅芭蕾舞天鵝湖嘅演出，所以絕對咧係一個新嘅衝擊嘅。
1: 嗱，所以跟住落嚟要慢慢啦，一路行一路講。
5: 好好好。
1: 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要俾熱烈掌聲啊！就係陳明星啊，以及係張國強，為我哋帶嚟咧就係精彩嘅雜技表演，肩上芭蕾天鵝湖。

0: 而家咧欣赏紧嘅咧就系来自陈明星啦，同埋张国强，以及系南方歌舞团十二位嘅女舞蹈员啊，为大家送上嘅呢一个杂技啊，肩上芭蕾天鹅湖。头先阿晓君我哋都听到嗰个好标志性嘅旋律啦。
1: 冇错啊，咁呢个咧肩上芭蕾啦，咁啊亦仲有一个名啦，就系啦竹尖上的美与险啊，险咧就系惊险个险啊。嗱，好难想象啦，美同埋险点样可以一齐出现呢？咁佢呢一个舞蹈上边咧就正正系可以表现到啦。咁美咧，我相信系舞蹈嘅嗰方面嘅艺术嘅美啦。咁而芭蕾舞啦，大家亦都可以想象到啦。即系演员嘅无论系肢体语言方面啦，亦都系非常之优雅嘅。咁嗰个险咧，据呢个节目嘅资料显示啦，咁因为咧呢一个节目咧系包含咗啦芭蕾舞啦以及咧杂技嘅惊险噶噃，
0: 系啊，咁呢一个咧亦都系被誉为咧竹尖艺术嘅天花板啊，咁喺画面上咧都可以见到啊两位嘅企正喺中间嘅舞蹈员啊，咁就系嗰位嘅女舞蹈员咧就系用一个脚尖咧就系企咗喺平衡咗啊。喺嗰位嘅男舞蹈艺员嘅膊头嗰度嘅，
1: 冇错，即系唔好听，好似我哋就咁讲出嚟，好似好轻易啦。但系咧，哇，见到画面上咧，都真系非常之惊险啊！只系咧用脚。

納哥金小丑獎啊，亦都曾經去過27個國家嗰度咧亮相嘅，咁啊亦都係喺備受各國政要啦同埋觀眾所讚賞嘅。

0: 哇，這個演出絕對是展現了什麼叫互相信任，互利共贏，贏到大家掌聲，是吧？我們再一次給熱烈的掌聲，我們的這班表演者非常之厲害。Edward， 經典呢就真係經典，就好似我哋港樂咁啦，都有好多經典嘅金曲啦。咁其實只要個前奏一響起，就會贏得大家嘅共鳴啦，同埋感覺。
1: 絕對啱啊！而跟住落嚟喺個舞台將會交俾洪卓立、許成雲、戴祖兒同埋林志樂啊，唱出多首經典歌曲，穿燒而成咧，成為歲月流星，帶我哋進入時光隧道，集體回憶，引起共鳴，一齊細心欣賞咧。

0: 哇，太好听了，谢谢四位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金曲联唱。
1: 我们常说激励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齐心合力，携手并进，就一定能够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0: 说的没错，一家人齐心协力，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那接下来，钟镇涛、邝美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化工作队将会为我们共同演唱《我们一家人》。
1: 我们一家人。

0: 哋嘅邝美人同埋 B 哥哥嘅精彩演出。各位嘉宾，我哋今晚嘅晚会亦都嚟到尾声啦，非常之多谢我哋每一位嘅演出嘉宾同埋表演团体，亦都特别多谢我哋嘅主办机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
1: 當然都特別多謝咧，就係協辦機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承辦機構紫荊文化集團，當然都有咧，就係各界人士嘅鼎力支持同埋贊助，多謝你哋。
0: 最後，讓我們共同祝福偉大祖國生日快樂，祝願香港繁榮穩定，紫荊花永遠盛開，東方之珠更加光芒璀璨。
2: 各位嘉賓。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圆满结束，朋友们，
0: 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4: 艺术无界限。
5: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咧，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1: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4: 我的成长号。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7: 黄淑仪、
4: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8: 和你 level up。
9: 好啦，刚刚呢我哋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咁就听咗个好热闹嘅，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一个国庆文艺晚会啦。你好啊，我系梁学希。
10: 我系黎晓君，继续啦，欢迎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听过之后呢，时间嚟到晚上嘅9:42噶啦，咁原定嘅节目呢就暂停啦，因为呢就听过一个呢非常之精彩嘅表演啊。学希又唔知你头先听完啦嗰啲演出之后啦，边一个演出呢对你嚟讲呢就比较深刻啦。对于我嘅话呢，我几中意，当然啦，我首选一定系粤剧嘅演出噶啦，有歌龙冠天啦，同埋美玲姐邓美玲啦。除此之外咧，我亦都对于佢哋嗰啲舞蹈嘅表演啦，都几深刻嘅。因为咧，好多时佢哋会将即系中西嘅文化啦，以及咧将一啲比较温柔啦，同埋比较硬朗嘅形象啦，都融合得非常之好啊。
9: 嗯，咁我自己呢就好贪心嘅，你叫我揀最鍾意嘅呢真係好难揀。不过如果你话记忆点嘅话呢，绝对就会係 Louis 啦，殷泽权嘅魔术表演啦，咁同全场嘅观众玩嘅魔术呢，我觉得係好惊喜嘅。
10: 係每一次都睇唔出有啲咩破绽嘅。
9: 係呀，咁正常嘅。咁因为佢本身亦都好厉害啦，咁亦都係较早前喺红馆啊，同一个舞台上面呢亦都係做过呢个魔术 show 啦。咁所以我相信呢，返返去呢一个地方，再係一个咁重要嘅一个日子嗰度去做表演呢，咁係非常之难忘嘅。咁而喺今晚里面呢，我自己啊，其中一个我几喜欢嘅位呢，就係、是、最开头嘅时候啊，咁就係有聽到我哋好熟悉嘅一啲嘅廣東金曲啦，咁就係由陳潔玲打頭陣呢，其中就係有今晚夜同埋白金升降機。
10: 係呀，呢個直情係為即今晚嗰個演出呢，即係打咗呢個頭陣呢，將嗰個氣氛呢亦都一下子推高咗，非常之熱鬧啦嗰個感覺。咁所以呢，我哋聽過即係差唔多個幾鐘頭嘅演出啦，咁學希同埋曉君呢都有啲歌呢係想繼續同大家一齊聽嘅。
9: 嗯，首先呢就为你送上呢一首啊，我哋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嘅一把声音，因为我哋好记挂住嘅歌手就系罗文。

0: 罗文嘅中国梦啊，咁而嚟到呢啲嘅时候咧，我相信喺我哋心目中咧都有好多歌咧会好想听嘅，咁、即系时间有限，晓君会唔会有一啲嘅歌你会想喺呢个时候都同我哋听众分享啊？
1: 系轮到我点唱啦，系嘛？今次嗱，我咧就要送呢一首咧，汪阿姐啊，汪明荃嘅《勇敢的中国人》送俾大家。

0: 听到阿姐呢一首嘅《勇敢的中国人》呢，阿晓君令我諗起细个一段往事。
1: 是。
0: 有冇试过呢？唉，有少少出卖年龄，我相信你应该未冇经历过。
1: 就是。接近嘅啫，我哋。
0: 我去旅行嘅时候呢，咁会去参加啲茶会啦。咁跟住茶会，佢除咗会有茶点之外呢，佢会派啲嘢俾你㗎，有旅行袋啦。咁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旅行去北京。咁嗰陣时呢，除咗旅行袋之外呢，就有一本书仔嘅。咁本书仔呢，即係除咗我印象好模糊啦，咁就有啲行程嘅简介嗰啲之外呢，后面係会有啲歌词嘅。
1: 係。
0: 你知唔知我哋点样用啊？
1: 系阿姐呢一首，
0: 一定有，
1: 哦，
0: 肯定有。我就系嗰阵时学嘅，
1: 系。
0: 咁因为你长途跋涉咧，你搭旅游巴，大家喺架车度冇嘢做嘛。咁、
1: 哦、
0: 啊，喂，咁啊，拣一啲歌嚟到大家一齐唱一下啦。咁同埋啲
1: 听领队唱嘅啫。
0: 哦，唔系，嗰阵时唔会嘅，唔会多啲 tips 嘅，
1: 系
0: 啦。咁我嗰个年代咧，就会系有好多经典嘅歌啦，即系一啲励志嘅歌啦，譬如系啱啱《勇敢的中国人》啊。或者是阿紅日啦，嗰啲都係一啲我哋會學到嘅，我嗰陣時會學到嘅歌，好細個嗰陣時。咁另外以下呢一首歌呢，都係喺嗰陣時學返嚟嘅。
1: 係，係啊，學咗好多歌嗰陣時。
0: 都係嘅，同埋對於我嚟講，當其時都係一個挑戰啦，因為我細個就淨係識講廣東話嘛。咁當要到去普通話嘅時候呢，嘩，咁就係真係念口簧啊。
1: 係。
0: 咁就唔明白嗰、那個，同埋嗰陣時細個係會淨係諗住啊，学普通话即系读歪啲啦，咁跟住你发觉读歪啲咧，唱唔到噶，系啦，讲紧就系呢一首咧，我第一首学嘅普通话嘅歌《龙的传人》啊。

0: 嚟到尾声咧，咁就送俾你有来自侯德健嘅《龙的传人》啦，就系、是、当年咧我第一首学懂嘅，系一首几热血嘅歌嚟噶。你慢慢你抡咗啲歌词咧，你就发觉系会真系有一股嘅热血喺度，同埋系好有意思嘅一首歌。
1: 系，同埋非常之有共鸣啦。
0: 嗯、
1: 啊，学希，我哋其实咧听歌嘅时间啦，成日都话即系过得好快。咁啊话咁快咧，亦都接近晚上嘅十点钟啦。我哋今日啦为大家主持嘅呢一个特别节目啦，亦都进入尾声啦。喺稍后十点钟咧有晚间新闻天地之后咧，我哋戏曲师爷就会喺晚上。嘅十点三十五分开始，今晚有林慧婷主持嘅。
0: 系啦，究竟今晚又会有一啲乜嘢精彩嘅曲目咧？咁啊，记得系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同埋都提提你啦。咁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2%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会至到今晚嘅11点钟，咁所以咧就要留意啦。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晓君，我哋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By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岩盘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怀疑涉案商户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详细新闻内容，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来做餐饮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说，机管局很快会进行招租并增聘相关人手，相信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期望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开拓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亿5000万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说，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由于硬件设施已经起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说是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他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如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岩盤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線結業，海關拘捕61歲公司男董事，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中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戶懷疑在結業前仍然有銷售服務課程，接受消費者預繳式付款。截至下午5點，海關一共接獲381宗舉報，涉及總金額407萬元。消委會亦都接獲至少286宗相關投訴，涉款超過390萬。王惠培報導。
3: 有多間分店的連鎖瑜伽中心岩盤浴瑜伽 Hoston Yoga 日前貼出通告全線結業，海關收到市民投訴買了預繳式瑜伽服務課程，但未能兌現全部服務。截至星期五下午5點，共接獲381宗舉報，涉及總金額407萬元，每宗個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權及商標調查科不良營商手法調查第二組指揮官莊啟成表示，海關暫時聯絡到超過100名舉報人，並採取執法行動，拘捕61歲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4: 我們發現涉案的商戶在結業之前仍然有銷售服務課程的情況，接受了消費者預繳式消費的付款，涉嫌觸犯了商品說明條例裏面的不當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戶在接受付款的時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們能夠在合理的時間或者指定時間內提供相關的服務。香港海關進行執法的行動，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歲，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們會繼續調查涉案商戶在結業前的營運和財政狀況，也都看看他們有沒有不尋常的銷售活動。
3: 莊啟成呼籲受影響市民向海關舉報，又提醒消費者要小心預繳式消費。
4: 我們都在呼籲受到影響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舉報的，請盡快向我們海關作出舉報，亦都提醒消費者在作出預繳式消費之前要審慎考慮，在購買服務之後要保留相關的單據和合約文件，以便日後需要作出申索的時候作為基本的資料。
3: 海關行動仍在進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電台記者王惠培報導。
1: 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說解決安排已經充分考慮港鐵公司就兩項工程延誤的責任。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兩金、兩銀、兩銅，當中兩金一銀在帆船項目取得。女子壁球隊在團體賽奪得銀牌，而兩面銅牌就分別在場地單車以及網球項目獲得。陳曉慶報導。
5: 亚运直击，
6: 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Ilka Seven 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 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一金、两银、两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寻日火拍梁咏仪喺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嘅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喺头三项捕捉赛、配速赛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喺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桓、黄康仪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王威培报道。
7: 一年七日的内地十一黄金周已经开始，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说，未来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多名议员都关注当局怎样进一步加强票尾经济的效益。罗淑佩就以国庆日的食肆优惠做例子。
8: 要这个票尾经济成功，除了是那个花款够多之外，那个优惠够好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议员都会是发挥他的影响力，让我们的中小企和大企都是可以尽量在他们力之所及给最好的优惠。我们见到国庆黄金周、国庆的节庆那个消费，大家给了很多的折扣，见到周围都排长龙爆满，这个都是很可喜的现象。
7: 罗淑佩又总结今年中秋节的大坑舞火龙和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成效非常好，其中彩灯会要一再延期。
8: 自从9月17号开展了之后，去到10月1号15日之内，我们已经是有62万的人次到访，每日平均大概是42000人左右，这个是很好的成绩。除了说大家亲身来到维园等于来到香港之外，无论是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即使是外地的社交平台，他们都是叹为观止，觉得非常好。展望将来办更多这些盛事的时候，可以展现到一些独特性，包括是中华文化的底蕴，我们的国际化之处。
7: 罗淑佩又说，要发展区区有旅游，都要考虑当区市民的承受能力。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表示，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延后消费，不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9: 訪港旅客數字升幅加快，帶動零售業喺價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統計處公布八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321億元，按年升5.6%，連續16個月擴張，升幅較七月擴大1.1%。今年頭8個月合計就升8.5%。按主要類別劃分，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銷貨價值升近12%，電器和其他未分類內用消費品升大約29%。至於服裝銷貨價值錄得0.5%的跌幅，汽車及汽車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靜表示，除了訪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數較少，都有助零售銷售。不過他提到，基於去年基數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餘下時間零售數據增速或者會放緩。
10: 我們見得到一些定期存款的佔比都在上升的，過往我們見得到這個比例上升的時候比較高企的時候，整體來說一些消費的一些決策可能都是比然後的個消費意欲係整體嚟講係會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業嘅數據啦，都係稍微放軟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機會咧，都會影響翻個消費意欲。
9: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未來經濟持續擴張同埋就業收入上升，應該有助支持本地消費信心同埋開支，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增長，加上未來一連串盛事，應該會進一步為零售業注入動力。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變對本地消費市場潛在影響。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1: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各項系統測試和壓力測試都運作暢順，各部門已經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開通條件，粵港兩地政府會盡快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向公眾公布。陳國基在社交網頁表示，他再次召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跨部門準備工作小組會議，聯同10多個政策局和部門逐項檢視口岸開通前的準備工作。路政署已經完成落馬洲連接橋以及公共運輸交匯處路面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鋪防滑物料。運輸署會再邀請公共交通營辦商再進行路面測試，確保萬無一失。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繼續在高等法院審理，控方說案中3名被告有分工，包括案發前曾經到不同地方採購錘仔、電鋸、手套等。至於大埔龍尾村單位內2個湯煲分別找到人體殘骸，控方相信被告透過烹煮分解屍體並加入青紅蘿蔔等掩蓋氣味。黃貝文報導。
12: 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控方繼續開案陳詞，控方要求陪審團戴上手套觸摸懷疑案中空氣的錘，感受錘的重量，從而判斷是否造成死者致命傷勢的武器，其後亦都展示死者頭部傷勢的照片，指他的下顎裂開。控方向陪審團展示2023年2月多張閉路電視片段截圖、購買物品的單據等，表示蔡天鳳的前家翁礦球、前大伯礦港傑連續幾日到不同地方採購物品，包括錘、電鋸、膠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礦球有詢問職員哪一種機械能夠分解骨頭。控方又提到蔡天鳳的前夫礦港志向其他人借車，再由其餘2個人攞車。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鳳和礦港志乘坐礦港傑駕駛的私家車，原定前往接載個女放學，但推斷蔡天鳳當時在車上面已經被打暈，甚至已經遇害。根據閉路電視片段，私家車其後駛到龍尾村和礦球匯合，並將一個大型膠箱搬上私家車。閉路電視中私家車的倒影顯示，礦球和礦港傑之後合力將大型膠箱搬入屋。控方指出，3個人當時的表情平靜，形容他們沒有擔心或者傷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鳳失蹤當日，龍尾村傳出電鋸聲，亦都有強烈氣味。當警方幾日後追查到龍尾村的單位時，礦球、礦港傑已經處理大部分殘骸，在單位的一個大型湯煲入面，警方 方揾到蔡天凤嘅头颅同肩膊，另一个铰制嘅煲入面有头发同人体残骸。控方话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嘅残骸，只系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喺审理案件嘅时候，唔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话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唔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同邝广志喺2023年2月21日喺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喺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起诉他。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就认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梁正涛报道。
13: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话，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讲法荒唐，要求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重复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11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岩盘浴瑜伽 Hostong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怀疑涉案商户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五，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美股初段做好，美国上个月非农新增职位远少过市场预期，加上国际油价回落，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行。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234点，升308点，升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84点，升幅超过1%。另外，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报每桶$99.44，跌大约2.8%。纽约期油较早时就跌穿每桶$90水平，报$89.05，跌超过4%。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非农就业新增职位29000个，远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少过八月的133000个。失业率就是4.2%，略高过预期。期内私人市场新增职位46000个，远低过预期的85000个。政府部门减少17000个职位，制造业职位就新增9000个，少过预期。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急挫，友邦跌近 6%，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汇控、渣打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低收近 4%。 公司早前公布业绩，并且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将会提前交回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科技指数就最多曾经跌超过 3%， 收市跌超过 2%， ATMXJ 跌超过 1% 至近 4%。 整个星期恒指港股只有4日市，恒指跌538点，跌幅超过 2%。 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3: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嘅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咧就系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嘅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嘅股份，呢类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个指数系比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咧，个成交系大嘅。
4: 咁嚟緊呢，即係港股下個禮拜返嚟呀，要視乎啲咩因素呀？
3: 下個禮拜四呢 ,A 股先復市嘅，即係話嚟緊幾日港股都係冇北水㗎啦。咁就睇下外圍有啲咩嘅變數啦，比較睇重而家美國嗰個債息嘅走勢。雖然而家已經即係喺一個高位呢，大家都預咗嘅。咁爭在究竟會唔會有啲新嘅事件出呢，睇返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繼續留意住嗰個債息。咁另外就南韓啦，南韓下個禮拜一同埋禮拜五都休市嘅。AI 股會唔會因為咁就少咗個指引呢？美國方面就一啲數據都有，譬如話外貿數字啊，聯儲局啲官員咧繼續出嚟講話，究竟嚟緊呢個禮拜佢哋又講話，或者是數據會不會令到大家又怎樣看十月份的息率呢？那所以這個都會直接影響住美國的債息的。所以我想下禮拜的市暫時看呢，我自己覺得恆指應該試回去即是23800下至24500的位置。
2: 地政總署公布中午接標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標書，綜合市場估值介乎近19億至28億元。有測量師說，項目發展和投資額規模適中，能夠吸引到不同類型的發展商參與，相信出價會考慮利息前景等的因素。由趙家俊報導。
5: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000万至28亿1000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蚊至13500蚊。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见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二百

0: 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俾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嘅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1: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系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市都喺九月份都开始好翻啲。
0: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了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2: 虽然是都有一个加息的压力，但是我想加的幅度比较慢，同埋大家可预期的市况最近是慢了一点，但是近期的一手盘销售都不错，我想都慢慢都消化了一些市场信息。暂时来讲大家都是正面一点的，如果一些优质的市区项目，我想发展商都比较上是看得比较上乐观同埋正面一点的。
0: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估值是23亿9千万元，预料将兴建两房和三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的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陈奕婷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做大做强股票市场。由任浩峰报道。
4: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5: 即是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只是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就考虑与不可能只是做大做强的股票市场，我们需要打造一个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这个也是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投放更多的资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货币，去做大宗商品。
4: 陈奕婷说，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不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他说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10多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159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7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总成交金额有1458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66元，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8元，跌2.14，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XLE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5，香港交易所是375.8，跌12元。 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3，人民币离岸价6.70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178.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当弦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嘅火花？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唔只有耳熟能详嘅西方经典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嘅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嘅一个谂法。
11: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的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10: 小提琴家姚国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11: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10: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5: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16: 随住熟悉的开场音乐，就在礼拜五晚上10:39的时间，欢迎你紧贴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在戏曲之夜之中和大家一起相聚，有婷婷林伟廷。回来的时间，在五台直播室为你送上以下下来有两个钟头的粤曲欣赏，加上有我们的地方戏曲的时段。除了听歌之外，留意着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 晚上嘅十一点，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十一点嘅。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啊。好啦，咁啊天气唔稳定，留意住天气转变啊。咁啊休息之前睇下，可能咧都要闩好啲窗啦吓。喺呢个时间预告下，今晚同大家一齐相聚有啲咩歌曲安排咗先。先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女姐红线女嘅名曲《蔡文姬》。咁啊稍后咧喺11点后带俾大家邝明辉、吴美英嘅组合啊，送上一曲《喜得银河抱月归之瑶池梦回》。咁啊，以及咧有长歌新马思曾啦，加上崔妙之合唱嘅《风流天子》啊。咁啊，另外喺12点后带俾大家有少明哥梁少明加上咧黎佩仪嘅组合啊，送上一曲《金兰叔嫂二列情》。咁啊，一曲嘅淡音咧有刘代咧喺凌晨1点钟前同大家一齐欣赏啦，有杜焕前辈主唱嘅《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好啦，歌曲方面预告好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呢位蔡文姬嘅啊呢位才女嘅心声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女姐红线女主唱蔡文姬。

好啦，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过咧《女姐红线女》嘅歌声啊，一曲嘅蔡文姬为你播放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9。咁啊，要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已经延长至到凌晨1:00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凌晨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85%噶。咁啊，预告一下，一阵间咧喺凌晨1:00咧带俾大家地方。放戏曲时段，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真假太子》，当中可以欣赏到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余少鹏等人嘅歌声，同时会播放一段咧戚雅仙主唱嘅《龙凤花烛之四季衣》啊！咁啊，希望咧喺凌晨1:00可以喺粤剧时段一齐欣赏到啦。喺呢个时间听听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11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下午2点几接获报告，这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连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的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的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再多两名参与名古屋亚运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临时禁赛。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表示，一名哈萨克田径选手和一名塔吉克网球选手的样本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机构表示，两名运动员有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亦都有权再次进行检测。今届亚运会至今共有6名选手涉及兴奋剂违规。道琼斯指数报51157点，升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6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57美元，卖出4151.4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 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香港电台第。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8: 好啦，收听过11点钟新闻报道啦，返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紧贴住我哋嘅节目戏曲之夜啊。咁今晚呢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啦喺五台直播室陪伴住你，直至凌晨两点钟㗎。咁天气方面呢真係要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钟。另外呢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啊。咁喺11点至到12点钟期间呢预备咗两首嘅歌曲呢送俾大家。咁分别呢就由长歌新马斯增加上吹妙之合唱风流天子。咁而家带俾大家话才子佳人同埋仙凡嘅爱恋啦。咁呢首歌曲呢起得银河抱月归当中遥慈梦回嘅一段啦。亦都讲到呢位学富五居嘅范天鹏呢梦中梦见花神姐姐仲向佢求爱添。能唔能够成就一段良缘呢同大家一起欣赏起得银河抱月归当中遥慈梦回嘅一段。带俾你有蔡明辉、吴美英嘅歌声。

的奇怪了，何以庭内花神五官容貌竟与我的梦里红颜生得一模一样呢？

花神姐姐，花神姐姐，可惜你是华女真真，人间偶像，倘真是瑶池仙子，凡间艳色，我凡是天蓬，自终不辞艰苦，任交海角天涯，关山阻隔，我也心随明月，寄赠灵犀。此世石难海枯，天蓬飞轻不脆。花神姐姐，你可曾了解这个俗子凡夫

0: 同大家一齐欣赏个盖明帝吴美英嘅歌声啊，喺《德银河谱月归》当中遥辞梦回嘅一场啊。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26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听听宣传声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00，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2: 星期一有陈希瑜，我拍不同嘉宾主持。
1: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2: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2: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 星期六林伟霆。
2: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3: 由10月5日起，早上11:00，
4: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5: 星期二埋嚟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3: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4: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5: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7: 仲有无限欢乐。
8: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9: 佢都 good 噶。
10: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8: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返返嚟呢，继续喺戏曲之夜呢同大家一齐相聚呢，有婷婷林伟婷啊。咁继续同大家呢一齐欣赏呢曲嘅风流天子。咁当年呢音乐方面呢有阿 B 叔尹志仲担任领导啦，赞曲方面呢就係吴一笑前辈嘅作品啦。咁其实呢嚟自再生缘嘅故事，咁讲到孟丽君呢逆差而变呢改名为丽明堂啊。咁喺朝中为相啦，城中王啊知其隐蔽，咁并且垂涎佢嘅美色啊。咁后事如何呢，当然呢要留待呢大家一齐听一听风流天子呢首歌曲啦。唱歌新马思曾加上崔妙芝嘅歌声，一齐欣赏风流天子。

0: 你爱花唔爱噶，黎丞相？
1: 微臣忘恩国事，无知闲情日志个主上。
0: 在在在在。

永日要花钱。花的颜色，花的香气是很得人爱的，一旦是花又不知道人爱它那就糟了。

0: 黎丞相，
1: 吓、
0: 啊，你正系才高八斗，咁诶，吟首即景诗俾我好嘛？
1: 微臣敬谢不问，
0: 点解？吓、啊？点解啫？

0: 急奉上雲尖和墨兒來吧來吧聽下話呢你想寫景咪就寫景你想寫情咪就寫情而且你是女
1: 咩咩哎呀主上為什麼你只是知人的啫人家周身都軟曬了知道
0: 不是我習慣了不要緊
1: 我好怕的嘛你知道嘛
0: 我說卿家你是女
1: 什麼啊
0: 女樂光明 的大丈夫嘛、
1: 哦、
0: 我又想都霸咗霸就耷耷頭又左左面又
1: 我之所以低頭是思想我之所以耷面是沉吟嘛、
0: 哦
1: 我已经胸有成竹了等我挥成诗句献君前。
0: 好好好。

0: 嘅主上。
1: 系啊，嗱，阿李丞相，你听住，睇我有冇读错啊？白色桥头纵马蹄，春风拂袖留初齐。碧城倒影烟波暗，青万遮阴日色低。流水静中相燕语，隔花深处一莺啼。好嘢，好嘢！上林九度都留金帖，仲好仲好。雨露阴龙无直西，啊，真系好事好事。啊，系卿家你就谂得多噃。

0: 弹你绿叶凝珠，浅上佢嘅芙蓉粉面。
1: 你咁样嘅啫，俾人睇见唔好睇咧，咪唔好咧。君王喜乐，
0: 冇事啊嘛。

0: 兴哥，我点解唔出声？梗系嬲我都落忘形，把的露珠就弹粉面呢？
1: 唔系，
0: 等我同你抹翻干佢。阿陈生，
1: 不必啦，君臣应守礼，请勿算庄严。
0: 庄严，齐家治国就要讲庄严。只讲到龙月任风，我哋就要谈香烟，好啊！嗱，兄弟，我有一首即景嘅艳诗，可以话呢吓，要嚟赞美你嘅。嗱，你听住啦嘛。
1: 微臣恭听啊。
0: 嗱，听住啊。风流旧态都无披斜，柳叶飞珠都浅念下，人都上林花减色，心性欲貌都似娇啊。有冇赞错啊？

0: 起那样那声，情
1: 就话唔似啦，大家都系男人，咁又点会似呢？主上，
0: 可惜你声声都话系男人呢，即如果你系女人就
1: 乜嘢呢？主上。

0: 一煮上，哎、我扯啦。
1: 唔係扯住得噶，扯就講下少，好似滾水淥腳咁，做乜嘢得噶？使乜咁認真咧？嗱，唔啱你先講過啫嘛，阿兄噶。唔啱咪同你去第二处行啊咧？
0: 去第二处行下，
1: 嗯，
0: 你睇下个天都黑咯。
1: 哦，啲化阴啫。

0: 亲你啊！
1: 我自己会噶啦，你顾住你自己仲好啦。
0: 嗱嗱，数食急啊，数食急。
1: 我睇到啦，子尚。
0: 啊，招皮，招皮，嗱嗱嗱，好聽啊，前
1: 輩。哇，得我，点解你咁强气嘅啫？
0: 跌出你个菠萝盖啊！

0: 你还得上个门。
1: 你不把他弄啊，动啊动啊也
2: 病动啊。
1: 风雨心心心。

0: 平，有福就要君那神。
1: 君神乜嘢？

0: 嗱，咪扫兴啦，饮杯先啦。
1: 我唔晓饮酒嘅，主上。
0: 斟密啲，密啲，斟斟斟下就密啲，咁咪仲好。
1: 唔好啦，主上，我话唔好。

0: 上。
1: 做咩啫？
0: 你系君，我系臣，
1: 系
0: 边可以同床共宿呢？
1: 讲乜嘢啫？
0: 以后提都唔好提，
1: 讲就唔怕讲，
0: 讲都唔好讲，
1: 讲就唔怕讲。嘿，你真系太顽固噶啦！你君臣联欢下，有乜所谓嘅啫？
0: 唔啱嘅咁。
1: 边个话唔啱？我话啱就啱，我系皇帝喎，你知唔？哈！你读过书噶？嗱，可以讲话联床佳话，都已经有过汉帝嚴光噶啦喎。
0: 我以为未必啩？
1: 点解？

0: 先？
1: 你唔知咪咁早扯啊得噶？你睇今晚一轮明月照苍宫，咁好月色，你都话要扯
0: 噶啦，
1: 傻咧！你咪扯住陪姑王倾下，唔好嘥晒今晚咁好月色好嘛？
0: 咁你有咩嘢仲快啲讲啦？
1: 今晚月啦，都咁咩明？嗱嗱，兼且人。

才有天香呢流啊叔，你又怕得何我怕啦？嗰一位如

你最后暗马留，有点香寒波，佢香到入心啊。

0: 金殿里边讲得易嘅啫。而家我同你君臣讲嘅嘢就无所谓嘅啫嘛，喺金殿两班文武点讲得咁细微啫？唔怕你
1: 都话唔好咯，
0: 皇后
1: 都话唔好咯，错到添啊！
0: 哎呀，死啦，冇晒行添。
1: 哇！
0: 公鉴一声传皇后到，这个风流皇帝眼光光就冇晒。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风流天子》啊，当年咧就由唱歌新马师增加上崔苗之力灌录唱片咧，咁啊亦都让我哋今日咧有机会听翻两位前辈嘅歌声。好啦，送上呢一曲嘅《风流天子》，望下个大钟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深夜11:59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啊。咁啊，稍后嘅时间当然听一听12:00新闻报道啦。转头翻嚟咧，继续仲有1小时嘅粤曲欣赏，带俾大家有两首嘅歌曲啊。咁啊，有少明哥梁少明加上黎佩仪合唱《金兰叔嫂二列情》，咁啊，以及咧杜焕前辈嘅一曲男音啦，《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啊。咁啊，喺呢个时间望下个大钟咧，接近凌晨12:00啦，同大家咧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嘅庞大机遇。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11黄金周，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连串盛事活动，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说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且起诉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02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是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8美元，卖出41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大埔区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无风，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听过咧凌晨12点新闻报道啦，由杨哥开场音乐迎接你翻翻嚟啦，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2点。咁啊，除咗有我陪伴住你之外，仲有唔同前辈嘅歌声啦，咁啊，加上咧亦都有我哋嘅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稍后咧喺凌晨1点咧会带俾大家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啊，咁啊一齐欣赏咧有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同埋余少鹏咧合唱嘅《真假太子之认子》同埋《团圆》，咁啊稍后咧仲会送上咧由戚雅仙主唱《龙凤花烛之四季衣》两段嘅歌曲咧，喺凌晨1点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咁啊翻翻嚟咧，继续喺今晚戏曲之夜里边咧，而家嘅时间咧嚟到凌晨12点09噶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点，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啊。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啦。咁啊，关于咧周仁建嫂嘅故事啦，亦都讲翻咧就当年嘅权贵严嵩咧，亦都系垂涎咧呢一位嘅道家娘子嘅美貌啊。咁啊，所以咧亦都多得咧当时嘅周仁咧，真系对自己嘅嫂嫂咧，亦都系非常之尊重啦，亦都系喺呢个难中咧，如何咧互相谅解啦、鼓励啦，同埋设计共度难关啊！咁啊喺呢个时间送上呢一首歌曲《金兰叔嫂二列情》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就有蔡衍芬赞曲。咁啊，当年咧灌录唱片嘅时候咧，就有阿邵明哥梁邵明加上黎佩仪咧同大家一齐演唱嘅。咁啊，事不宜迟啦，一齐欣赏《金兰叔嫂二列情》啊！

见老夫张鲁托于遭人而大

准备我赴

0: 来了。咦，嫂嫂，你今早与我妻同去进香，因何？
1: 为嫂偶感不适，未曾同往啊。
0: 哦，
1: 叔叔被严父召去，到底是喜还忧？
0: 忧。

放手，风雨走，嫂嫂若走不行，我周人还有何颜面。

0: 我，望他也能遮斗遮天。不问于四海谁，十州严嵩，为我写下血书，明日难于孤中。
1: 此举可震动京城，即使难以告倒严贼，也可使天下皆知。
0: 正是这个主意。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邵明哥、梁兆明加上黎佩仪合唱嘅《金兰叔嫂二列情》，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37嘅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00。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今晚喺粤曲欣赏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咧最后尾一首歌曲咧，男音嘅歌曲《地水男音》，带俾你咧有杜焕前辈嘅歌声。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一齐欣赏啊！
1: 呢段啊叫做碧容祭典，我系嘛？唔好话佢探监呢两字咁恶听啊！碧容祭典即系敬酒，喺监牢敬酒。好啦，座上各位贵客，等我又是嘈吵一阵先啊！咁啊，曹操各位个发财椅，咁啊10多分钟添啦，啊，多谢各位，海量光下，咁啊，祝各位清心如燕。

0: 是唱个碧啊用古锁入啊用公子的金花钱碧用妻的错就把官啊人来叫我不拿咁你放开耶坏坏土啦咁就看你今次我人生的句耶无家啊泪天耶衣啊难得你咁真心耶来夜贪啊，共我数下肺腑啊，言辞。笑话，我话蓝田中玉失成亲啊，日子如沟红叶好替啊，悲啊，所谓玉为宝线咧，咁就为啊贫。这句圣旨为媒话无啊争议你了相亲啊丧后终于旁安计啊知奸谋设立家财见你的痴啊用我街边菜食咁就无派耶子啊就为我的舅父识耶逢遇到小姐啊你哋隔离我就夜间呢闻得见你个琴音啊意只有越过长头会啊叫你知
1: 啊点想你个姐姐
0: 茶刀的后院啊点会浪心啊顿起啊要拆野大旗啊逼我把婚书啊来夜写不同大意啊佢就奸谋立起啊，猎我都为啊飞啊，交我入呢个
1: 庄官啊，
0: 来嚟心啊，咁就唔分咧道啊你啊，孤打成招
1: 啊，你睇下，
0: 哎呀打到我烂晒骨。那奉陪因为甲棍都难挨三趟的死
1: 使我白衫啊
0: 成件都变了都红啊衣啊细胡苦在监房的里面都能够奉叫你呀、啊，面罗
1: 哈、啊，小姐啊，
0: 究竟开头企立嗰个哪位呀、啊？到你逼啊用贪嘅钱，佢就系心如嘅钱。等我坐下嘅床前，
1: 只共讲过你嘅知。
0: 啊玉手搭住身剑呢同君之咩轮啊君啊你睇路

0: 嗰陣永輪便得。
1: 哇！你優越近似啊！
0: 你睇下我，浑身血浓啊，
1: 染咩路啊？嘅衣啊，小姐，我知道你系真情嘅，咁就真啊意嘅啊，你请开啲啦，请开啲啦，唔系恐咧防血浓啊，就会染着啊三尺。分哪里就何衰嘢累呢，龙奴肯坐你仲使乜多啊借区，哎呀咁你坐得此地砌身嚟龙当坐落落嘅去咯，就係、是、从中有辣啫。

0: 因为今朝嘅早嘅钱，尽表下怒情嘅意啊！你我系青春啊，无门就系、是、呢个大嫂嚟嘅，唔使惊啊！啊，佢就共我做啊你。我就问娇啊，雨咯、啊，泪啊更多，咁我有路大寻啊，你嚟伴娇诶我，
1: 小生不幸
0: 担路错啊，我系欺贫重富，又惹风夜嘅波，临时搭声难。巴咧女女装啊呀姑爷啊，好似竹笋初标如如客嘅错，美轮变色，依家系我前生嘅罪过啊，只怜今世和阿多一个啊，咁我就系劝娇啊，娇啊你就回家咧，无无用妻嚟错啊，你在家传嚟孝啦，从父令节啊思乐。嗰阵碧容啊清白，真苦诶错啊哥啊，我今生诶定要共阿哥诶哥，今世良缘未结嚟波啊，来生服世都要结诶鞋喎。钱啊系我哋今生月老啊，良缘先未错，总之龙路西不把你放嘅疏，系咯，但愿他人生诶还过还，你过大。

又都數勸是姑娘有妻爺錯了，禍福由天，不用講金咩多，你因為太陽經在西邊過了，咁你快啲啦，快啲啦，祭典俾姑阿爺不可啊慢咯。系咯，我正叫答一言，真妻爷坐手腕咧齐，叫句爷哥，瓜薄就三苦爷求，求君啊灵过，求君你饮咩波？唉，我心肠洗净啊，去念你弥陀。

0: 我托杯也走了，连国君的家切身断母令土啊琵琶。今生若有啊，我重婚的家呢，好让我他年快女死在含我瓜，心心是放开狼，狼你勿勿瓜啦，我一定写名冤状啊，去品验啊。嗱，阴府是非同，阳世的假，前恶都分明啊，无报的差。嗱，元朗听候，在鬼门关呢下，在鬼门关呢下落，阴从地府，你永久啊犯我。我都无限呢悲的妻朦胧饮呢过了，咁即係物啊悲妻。今生的机味得同一呢世，在世的良缘做最好夫的妻啊。今日我父的无良将你罪罪不贵呀，但愿来生俗世共你结的罗坏。
1: 喂啊，
0: 生事啊是你哋萧家的父啊，死后做到鬼魂都是你的差啊，我哋夫妇的两人问心无的你陪啊，问心无啊啊陪啊啊，元朗此刻我勿啊悲啼。君啊，你若还真情，死在东头咩鬼浓浓日夜香佛你的艺，定然念经反而来迁到西天的位啊，
1: 开恨慈悲佛母。

0: 走咯。啊，
1: 咁我累啊，英雄
0: 行埋双手咯，咁就经费啊，奔咯，奔啦、啊！
1: 我父不仁，将你害啊！
0: 欺贫重富，把我哋良缘拆借借开，我哋恩缘注定，一定系无根嘅。嚟过呀，一定系无根嘅。嚟过呀，牢牢不朽，跟你到啊全台。啊，好命嘅共饮。嘅洞房，我会花烛夜酒啊！
1: 今日我哋明酬凄
0: 凉，无限啊悲哀。两者系酒敬此事，担劳命来。愿君饮过，愁闷啊丢开。今生既命，因你在，
1: 唉，总之系来
0: 生亦服世咯。

人情牵马听，远叹的唱啊哪知，哎呀丫鬟啊，快点来耶，和我敬酒三杯，你个姑啊爷。嗱，和福嘅全凭都系呢三两嘢啫，你就当作浮云摆月姐姐，呢一段嘅冤仇诶，休怨我哋小姐啊，喺我哋姑娘心啊正直，唉，都系老爷太。

0: 我们家走去大外前，一不敬大爷累得下趴玉龙不朽，没有没家人啊，一对三军南北也好，一阵外走啊，八不年的高啊，但愿王天都有威严啊，定然他日把啲狼贼打收尾怕。三杯提过啦，饮咧心嘅嘅欢，唉，都系可怜怜嘅笑啦。你咁样就死在呀官门，都系知府嘅贪赃，内心咩判啊？劫粮为盗，太嘅冒啊，下嘅孤啊，阴府嘅里头唔系立院咩事？是满架呢呢严分下边有个大嘢算嚟判。嗱，严分里边呢这个大大的算盘啊，计过你嘅，你今世良缘风流未满，来世良缘又一呢嘅判啊，今日凄凉嘅。忧喂铺门啊，忧铺啊门，劝王心恶极，难以把上街啊神门。啊，我人论萧永论嚟听，泪湿梳一边。啊，小生今次咁你大呀、啊、意，有请夫人小姐。你就回家嚟住啦，因为日沉西坠啊，晚凉啊天，嗱你及早回家，休挂念啊，小心咁领你姑嫂啊一片心啊怨，兼夹一言，非咁未算。牢牢之意立嘅心咩坚，唉，生生死死啊路不咧变啊，一定暗藏嘅石数啊，侍奉你啊靓钱。待等七月嘅遇难，我就亲赴战啊，诚心招道你上西天。不啦不啦，你记住啦，生死系腾天咧浪，有啊怨狼，有啊怨啊，那你丢开愁闷啊，听到是打万啊人怨啊，我人情事不听白，将丢啊怨啊，小姐啊快啲是回家了，日聚西一天，有请姑娘的忧好闷啊，因为提笼未带月色的五元啊，我人娇听此言心麻乱了，无奈起来八步的串，好了，相请官人的身礼便身礼便啊，娇不串啊，真叫你啊礼远哦，若按玉提宝线啊，如何全力捐啊，写定下回分的晓，咁就变啊之处。
1: 好啦，同大家呢一齐欣赏过呢有道焕前辈嘅歌声啊，咁啊带嚟一曲呢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之后呢，亦都将时间呢带到嚟接近凌晨一点钟㗎啦。咁啊天气方面呢要留意啦，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呢已经延长至到凌晨三点钟啊。咁啊重复一次啦，咁啊带俾大家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三点钟㗎。咁好啦，咁啊返嚟呢 繼續在戲曲之夜之中呢跟大家呢預告一下啦，一陣間呢在凌晨一點後帶給大家陳瞻以上海話呢為你介紹粵劇啊。咁當中呢有邵月英、邵文娟、張小巧、余少鵬等人呢合唱的真假太子。咁另外一曲呢由戚雅仙主唱龍鳳花竹之四季衣。好啦，亦都喺呢個時間呢望下個大鐘呢接近凌晨一點鐘㗎啦。咁同大家呢一齊欣賞過唔同嘅粵曲啦，啱啱呢杜換前輩嘅呢首以龍舟康演唱嘅歌曲啦。咁亦都將呢個時間帶俾大家，亦都係要聽新聞嘅時候啦。
2: 凌晨一點，香港電台由鄭浩景報道新聞。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錄得29,670宗詐騙案，較去年同期上升 4.5%， 損失金額52億1,000萬元，增加 3.8%。當中假冒客服騙案佔超過5,000宗，涉案金額近7億元。警方發現有新詐騙手法，騙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且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及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本港八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321億元，按年升 5.6%， 連續第16個月錄得擴張。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 11.9%，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 29.1%， 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 0.5%， 汽车及汽车零件跌 22%， 燃料跌 11.7%。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將來經濟持續擴張以及就業收入上升，應有助支持本地消費信心和開支。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增長，加上未來一連串盛事，應會進一步為零售業注入動力。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议韩国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永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韓國陸軍上個星期初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內執行任務的時候發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軍人受傷。初步調查認為事故由朝軍埋設地雷引發的可能性極高。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昨日發表談話的時候表示，爆炸是韓方自編自演的鬧劇，譴責韓方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再次拖入危險境地。土耳其西部馬尼薩省索馬縣一個煤礦發生坍塌事故，災害和緊急情況管理局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受傷，包括涉事礦業公司總經理在內的9名相關人員被拘留。土耳其傳媒報道，煤礦在當地星期四下午坍塌，7名礦工被困，救援人員趕往現場營救。當局說，經過連夜搜救，已經找到5名被困礦工的遺體，2名獲救的礦工之中，一人仍然在醫院接受治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167點，升2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6點，升59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6，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26，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05美元，卖出4141.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亦都影响各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9: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噶可？
10: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嘅防护头盔嘅。
11: 傻妹，上车啦！
9: 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12: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13: 最新安排？
12: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13: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14: 一段旅程。
15: 一次探查。
1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他们的艺术梦。
19: 艺术无界限。
20: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了。咁所以咧，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18: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1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5: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17: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5: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15: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17: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21: 行入两步啦，唔该。
22: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呢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我会为侬继续介绍月节真假太子。宋朝年间啊，宋王呢是迷离酒色，不离朝政，聪苗飞，心肝大。太子赵月龄呢进监的辰光呢，还遭到了迫害，被当进了天牢。苗国舅呢就想暗示太子夺取王位，他给李公公私自就拿太子放走了。太子呢为了避开追兵，闯进了总兵府千金林雪娘的官楼。苗国舅收服雪娘，就挺身而出，陪伊太子以身相待，被捉进了宫里。而太子呢改被雪娘，却被苗国舅看中，抢回国舅府啊，叫伊呢马上帮伊结婚。宫廷内外围绕着真假太子，展开了一幕幕虚逢虚妄的趣事。来了真假两太子的智斗之下，苗氏兄妹私通金榜，谋王篡位的阴谋败露了。宋王呢还亲自了监党，朝廷得救，邵月龄和林雪娘也结成了美满的姻缘。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真假太子的大结局。是由小月英以林雪娘，邵文举以邵月龄，张小乔以苗玉龙，余小鹏以宋王，魏美昭以李公公，殷妙英以苗妃，叶文举以林夫人。搿出戏呢是来自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曲会议辣辣香港演出的现场录音，阿拉一道来欣赏。

0: 奴婢不辞。七万岁，四娘娘在白发殿练起一场古曲谣。
1: 哦，自从生于凤阳，到有此雅兴，
0: 听说是端阳最用的。
1: 哦，父王凭良计听，他又有心曲。自从玲珑撤退，真退父王之好，待等父王龙体康复，不妨冲他一场。待等端阳将近，父王也可以一报也不了。好，即使此，不用惊动娘娘，不用寻常。
0: 七万岁，太子进宫。
1: 乃得往日一笑，

0: 儿臣东宫太子少有礼。
1: 皇儿，
0: 臣儿臣。

吧。孩子有欺君之才，不过你。

0: 亲不也呐？有道是君母戏言啊。
1: 再不得，
2: 再不得，
1: 再不得，
0: 再不得，
1: 再不得，
2: 再不得。
1: 好，再不得，就再不得。往下讲。

0: 娘要我在八卦亭相亲，还虽说是不行嘛，今晚再到八卦亭一看就明白了。
1: 青蛙，多样嫁娶，那是满庙不久于进房里应外，也是被你娘外是这样。
2: 万岁，请万岁早出庭的嘛。
1: 好，是怕你是逼外罪子，没有花生的女性，谁无人不得封杀。
2: 是是，
1: 刚才之意，你们是荒淫无挂，无望无情，
3: 海参不过，
1: 此情与情，不许庙必进宫。
2: 是
1: 啊，你是真的，你是真的，你是假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哎呀。

0: 呢？
1: 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已经准备好了，
1: 那我
2: 们吧。

0: 犯了流离又犯吗？
1: 犯是我真的，真犯的不是流离犯。
0: 哦，那言在何处？
1: 我已思及过去。啊，殿下想要在哀家去问殿试。
0: 啊，

这个里外的很扎实，定叫那昏王娘位不顶多要立定。

0: 儿过来请旨，参二才苏大人领兵三百，报朝国舅父捉拿苗玉龙，
1: 领旨。阿母王他，
0: 哦，我死有大礼。

0: 娘，你女伴早有妻舅之身，就太子有功，所以无罪。
1: 谢万岁。
2: 是们。
3: 万岁。
0: 新娘你我更衣。
3: 好。
4: 再会。

0: 我到过去府，那苗子因为八路参望此道，随车留里宝贝一张，还与范宝明死一张。
1: 哎呀，家庙女中当真提到，家庙必去。

0: 孩儿知道，你把子想看一些吧。皇后啊，下了林总兵得得吾王忠心耿耿，望吾王三日开恩呐。
1: 皇儿，我今天寄粮姊妹可用，他儿赐九亿他身，此今有报吾王赐金，我有意嫁林新娘选你为婚，不知王儿意下是何啊？
0: 一切都由吾王奏知啊。
1: 好，你共更衣真为未婚
0: 林子。
2: 三，
1: 我这一次我们五次得月，你我吩咐下去，把花亭斩得即拆，并且龙木化作，由太子为婚。

0: 各位听众，刚刚侬就听到了曾家太子的大结局，最后两场戏宁子和段誉。接下来呢，还要请大家欣赏的是《龙凤花烛之四季宴》，讲的是奚美红和史文忠从小呢就是青梅竹马，师父定下了婚约。乃文忠呢父母送于门第，执意不肯答应。几经周折呢，虽然是自愿了，但是呢龙凤花烛宴的辰光，文忠呢已经是思念成疾，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囡儿，取名小红。美红负孤守寡，心事灰土，再加上诗手李家贵逆烈，而且呢徐徐的秋色的冷潮逆风，更加是悲苦万分。表弟陆月亭前来投亲，因为月亭相貌和文忠十分相似，又颇同情伊的遭遇，并对小红悉心教导。美红受尽折磨，自家晓得命难长久，痛将小红托付给月亭和冬青，大动远奔他乡。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欣赏《龙凤花烛夜》之四季宴。
1: 小红。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大家欣赏到的是粤剧《龙凤花烛夜之四季宴》，是由戚雅西演唱的。今朝粤剧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旧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政府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话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英国、英格兰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六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同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计治愈病例2,100多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控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八月表示，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6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55美元，卖出4,13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10月3号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23日㗎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点09分㗎啦。咁啊，今晚喺直播室入面呢有李慧图陪住大家㗎喎。咁啊，首先呢提一提大家下，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0%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钟噶。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先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李龙同埋蓝凤唱出嘅周瑜之艳曲醉周郎啊，咁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谭玉莺同埋李凤唱出嘅过江招亲凤和鸣啦。咁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间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阮兆辉同埋尹飞燕合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卿唱出嘅蓝蒲野桂香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面呢，会为大家送上紫钗记之灯街拾趣同埋花园萌香㗎喎。由任剑辉、白雪仙、梁成波、靓痴白、苏少棠、任冰儿主演嘅。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李龙就饰演周瑜啦，蓝凤呢梗係饰演小乔啦，就为大家送上周瑜之艳曲醉周郎啦，即刻送俾大家。

餐小心照料啊！欢迎来侍奉恩勤，幸喜外郎安然痊愈。更难登候，着令周郎悉心静养，莫再操劳。

丈夫老，岁不善。

0: 小乔妻，
1: 周郎夫，你伤病初愈，缘何早起呢？啊！

0: 免呢？
1: 哎呀，为免外妻儿，小心来对应，公事不能忘，私情刻骨铭。小乔妻。

0: 者不可兼得，你又如何选择呢？
1: 唉，大丈夫生于乱世，应创一番功业嘅，难道贤妻不为我娘吗？

0: 贤妻，为夫心意你竟不知。好啦，我此后定当忙里偷闲，追随左右，再不敢把贤妻拦落。
1: 但愿你。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李龙同埋蓝凤主唱嘅《周瑜之艳曲醉周郎》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4嘅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90%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0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00嘅吓。好啦，接住落嚟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谭玉莺饰演刘备啦，李凤饰演孙尚香嘅《过江招亲凤和鸣》啊。

0: 夫人又嚟，
1: 皇叔又嚟。
0: 夫人啊，人说东吴郡主品貌尤胜二乔，言非虚妄。
1: 夫君夸赞，上香跪不得。

0: 呀非呀，夫人又要多心。只是
1: 夫郎，我哋既成夫妇了，有何心事但讲不

来好笑，俘虏你半生戎马，还怕刀枪咩？啊，人来把兵器撤下。

0: 相亲金炉子中梦赞相、
1: 啊、我娘亲赞你
0: 赞、啊、我目朗神清贵人之上、啊、谁料冰冰三百

0: 同心，何惧轻风作浪呢？
1: 但求孙刘联手，便可复曹贼，平天下，汉造同。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谭玉铿同埋李凤唱出嘅《过江招亲凤和鸣》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嘅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话，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巴西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都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受到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的因素影响，上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就下降。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是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9美元，卖出414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6: 神龙见首不见尾，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8: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08啊，啱啱代表08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提提大家啊，今日2026年嘅10月3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23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2%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吓。好啦，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饰演何文秀咧，尹飞燕饰演黄兰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啦。故事嘅背景咧就喺明代。嘉靖年间啊，书生何文秀咧就带住妻子黄兰英咧就赴杭州上任途中，就路过海岭，就遇上横行霸道嘅恶霸张唐啊。张唐系权臣严嵩嘅契仔啊。咁啊，张唐见黄兰英美貌，心怀不轨，就设计陷害咧何文秀，就企图咧就霸占黄兰英嘅。咁何文秀遭陷害之后咧，生死未卜啊。咁啊，黄兰英咧则饱受欺凌与困顿啊。咁啊，流落。江南桑园一带就艰难求生啊，甚至咧就以为丈夫已死，就为佢咧就设灵祖祭嘅。咁多年之后呢，何文秀发奋图强，高进秦府啊，为咗了解民间疾苦并寻找失散嘅妻子呢，就佢就微服私访，就嚟到江南桑园啦。咁喺桑园发生乜嘢事呢？咁你见唔见到妻子？咪梗系见到妻子啦。咁我都唔输埋呢个关节啦，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有阮兆辉同埋尹飞燕唱出嘅《何文秀之桑园会》啊。

文道娇妻被拆印桑园，我未复出游访寻妻绝桑，恨恶白相欺，情冤遭劫，以为身须显贵，爱女难寻意。因闻我妻实未从奸，暗在桑园隐迹，私谋镜园差客，再去捉贼锄奸。电视。

月之界清明，每年亡夫肝肠玉碎，收看行人

蓝鹰慢走。哎呀，他把桥板抽去，如何追得及呢？啊，莫非我错认村姑是外妻？但系举止相貌确是蓝鹰，若是蓝鹰，因何一见我转身奔逃？这是何道理呀？啊，系啦。

傲笑纳英，檐下有窗待遇一望至得。哎呀，窗太高添，哎，唔怕唔怕，有嚿石

0: 能再后，不能再后。
1: 乌罗，这里有王钱一叠，给你卖贵州，代为妻夫伴。

0: 哎呀，变不好不好，惊动街坊如何是好呢？三十六着都是走位上将。
1: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阮兆辉同埋尹飞燕唱出嘅何文秀之桑园会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3:40嘅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近永堂同埋梁玉卿唱出嘅《南部野桂香》啊。

0: 寒风未解。
1: 唉，我愿为宝剑，不愿做人恶。

0: 还何幸不相亲，劳劳一片心，正系相思还更深。请君观此剑，几许离之恨啊？
1: 美人唇上枝，宝剑怀中人。我身受美人恩，宝剑真何幸？若能早化剑终身，安有此番离别恨。

退位，皇姑虽系尊贵，但系未必夺婚姻。奴亦情太痴，但系君亦心太忍咯。既无心相爱，何必藉口话言亲呢？

0: 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近永堂同埋梁玉卿所唱出嘅《南浦野桂香》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喺凌晨四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又在局部地区大雨提示之中表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话，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提醒市民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滞塞。岩盘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之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57美元，卖出4,145.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人生需短暂，无悔共你。
6: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7: 梗系有啦，在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的防护头盔嘅。
8: 傻妹，上车啦！
6: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4:10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桃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23日噶啦。咁啊，李慧桃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咧就26度，而相对湿度93%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噃。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最一首嘅歌曲啊，就系《只猜忌之登街拾趣》同埋《花园萌香》，我会一次过送俾大家吓。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慈白、苏少棠、任冰儿咧，就为大家唱出噶。事不宜迟，即刻送上登街拾趣同埋花园萌香啊！

殿风动中，疑是故人咯。开帘风动中，疑是故人。

前方四良言道，今夕元宵定有奇逢。啊，莫不是梦中人已递上啊？

小姐，你是出家遇上，倘若天界二缘都可回于今宵灯月下嘅，我哋去咯。

0: 桂桥登月夜，独不见一朵紫兰花。
1: 喂，十郎啊，江台灯饰都年年如是嘅啫，何用再三观赏啊？
0: 尹明兄，我今日并非观灯，乃是访验啊！
1: 吓，访验
0: 系定咧？

0: 是春金能引蝶啊？哦，原来引来只蝴蝶都为偷啊！何不飞上郡庄楼，却只徘徊灯影下？
1: 欲待秦芳，苦不知芳居何处啊？
0: 哦，既不知芳居何处，又何以寻芳啊？又
1: 啊，我记起包四娘也曾说道：小翁平日外穿紫色衣裳，趁今夕灯市如昼，若见紫衣女郎啊，都要留心一二啊！
2: 君儿。
3: 君儿欲访纤纤玉，知否曲头门巷几人家？寻人只靠迎罗衣，对眼难分真与假。
0: 我等不若移步为桥，畅游下灯市啦。
1: 好啊！
4: 啊啦！

0: 想不是小姐之物啊，容小生奉还廉价。
1: 推错落气宇不凡，谈吐风雅，请问大名高姓，好待奴写上薄薄轻纱。
0: 不敢不敢，比起宋梅生平，岂敢以姓氏乌及香罗彩塔？何况拾去还根，而恐有伤大牙。小生告辞。夏兄，我哋行过嗰边啦。
2: 哦。
3: 好一个才貌相全嘅小儒生啊！
1: 爹爹，封送彩根想是天缘巧合嘛，从今后我眼中无别物，心中只有他。
3: 燕正，不知余生性命如何匹配呀？
1: 爹爹，小余生不在，可问问与佢同来嗰个老余生啊？
3: 臭啊！黄小如来，
4: 我
3: 叫捞鱼生过来。
4: 老秀才有礼。
5: 有礼有礼，是你何来啊？
4: 太尉爷请你过去问嘛。
5: 哦，太尉爷爷，知道了。
6: 哎呦，你得
5: 太尉老大人在上，老西老鱼生催问明求他。
3: 聊起来讲啊话，
6: 是
3: 崔老秀才，我问你，你可认识十根之人？究竟佢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5: 十根之人嘛，老余生何止认识呢？我个句朝同喜，晚同睡。同胎而食，同书而读，嘅点我哋读。

0: 落魄江湖都叹命穷，伤心未尽牢骚啊！
1: 我查问他人名姓，都不是与你打交情啊！你还不快把小余生姓氏讲讲出来吧！
0: 太尉爷爷，请啊！
1: 讲，
0: 佢家在龙山临江一下，系出自先朝宰相家，十郎利益人烧的沙，为略雄才将相的牙，父考长安经师罢，持恩自来暂妻牙，若去才浪灰天的下，不再争门欠饭
1: 喊我一遍，兄弟，小儿我来。你立刻雪雨礼部，凡天下重色之事，先要拜揭太尉府堂，方尽处选。
2: 在呢。
1: 近水楼台先得月，消失都不受叹的无间，向阳花木早逢春，且看你益文章惊天下。

0: 问咗一轮，多谢都冇句，就扬鞭而去啦。贵人都喜怒无常，真令老余生见怪不怪啦。
1: 温灵兄，
2: 温灵
1: 兄，你何时独自寻人啊？
0: 君如蟹牙，我30年来闻长失意啊，但呢一科我怕唔会落地啦嘛。
1: 啊，
0: 识才间嗰位老官员乃是当今太尉爷爷嚟啊。太尉大人都同我倾谈得几句嘅，从今后我都不同姓噶啦，
1: 系咁我都恭祝你。

0: 看他回眸几缕纤腰致，好似风中杨柳无中花。不知有意或无心，却把珠钗聚向梅林下。
1: 唉，君如呀，你在此小看便是，就自然知道聚钗人是否为霍小玉啦。诶，我与夏卿往别处游玩一番，然后再来会你呀。
2: 祝君能会心上人，我要找明卿再游登时。
1: 请啦，请
2: 啦，请啦。
3: 请问相公，可见地上有紫钗遗落？
0: 紫钗？紫钗是怎样的？
3: 既不知紫钗模样，娘你都未曾见过了，请相公暂太息。
0: 我记起啦，宿在横巷之内，引得人声嘈杂，莫不是有人把聚钗发现？
3: 相公，在哪一条横巷啊？
0: 就在这边啦。
3: 多谢相公，多谢相公。
0: 聚灯花，何以花街之上闪闪生光？

0: 小姐，慢行慢行，请按我手中拈的，可是紫玉钗嘛？
1: 你手中有钗，听说紫钗落在横巷，累得我东奔西跑啊！看来你借个温秀才，明明借钗纳福啫，赚太石

0: 系你嘅，系你小姐嘅啫噃。请问你小姐贵姓芳名啊？
1: 好话啦，福王千金洛阳郡主啫。
0: 啊，早就料到李家小姐就系福王千金啦。我都知道不失为原是美德，你何不顺口问问呢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
1: 嗯，不问，哎呀，换衫吓，问问又何妨呢？
2: 哦，问问又无妨啊。
1: 嗯，
2: 收财报上名来。
0: 好，我原是。

姓李名益字君如，排号十郎，嫁居于

0: 掩蔽娟娟月，怎能抱得嫦娥反柳岩？还差即待选良媒，但闯出难酬千金价。红粉已归家，只差仍在手，叫我如何处置呢？
1: 哦，君月、喂，我以为你拾得珠钗就物归原主噶啦，何以还仲将钗换煞？
0: 尹明兄，洛阳花也香也艳，龙西下也应宜室宜家。
1: 系，讲得好，讲得好，君月。你既今作护花之人，又可知道栽花之道啊？丈夫以重节而创一生基业，女子以守贞操就关系一生荣辱。欠人一文钱不还债不完，赊人一分债就不还不痛快啊。若果你想得通，便可以跨凤成龙；想唔通啊，就应该临崖勒马啦。
0: 尹明兄，我梗系想通想透啦。若果想唔通嘅，又点会选个良媒去聘他呢？
1: 君如，咁你想不通，又使乜再选良媒呢？十餐人若非全欺诈，即以种连根并低牙。莫负先机后董郎，我送盏花灯，你早去怀阴吧。
0: 尹明兄，你睇下重门深锁噶嘛？
2: 快睇啊！
1: 或者虚掩其门啫，你上前试试啊！
0: 好，
1: 你试试下啦。
0: 真系开咗门。尹明兄，我只怕花园深沉，人已睡啦噃。
1: 我话唔系，我包管佢处望窗前，倚降沙就真。君如啊，我先走啦，去啦。

0: 有心求凤女，无胆透情关。哎呀，都系不若回去也罢。
1: 十郎，既来之则安之，何以辞退若此呀？
0: 你不如快问老夫人安好啊。
1: 有礼啦，十郎，是否半夜三更，不如托请娘媒亲来下聘呢？

人大哭为怒同夜晚管沙、外面风起夜寒啊，快些管待相公到小姐闺中奉茶去吧。

0: 孙玉钗，你哦，莫非我
1: 失落？
0: 小玉钗，我哋新婚燕尔，襟枕上温，你何以无端落泪呢？
1: 十郎夫，切换轻微自知非匹，今已识内托其人儿，但未一旦识衰，因而情态，使了罗蒙托亲善见故，极欢之际，我已不觉悲从中气者。
0: 小玉妻，十郎并非薄幸之人，何必作此猜疑之语呢？古人有同心之盟，亦有同心之结，愿教我三尺素颜，同我写下盟心之句啊！
1: 满沙满沙，恭喜姑爷，贺喜姑娘，满沙。你快去商盒之中取乌丝蓝素短三尺，与共文房四部，事后你姑爷写。
2: 哦，清早起来，姑爷你要写乜嘢啊？
1: 写，
2: 写乜嘢啫？
1: 写萌心之句啊！
2: 哦，萌心之句，好应该写嘅。
1: 系啦。
2: 嗱，姑爷未写盟心，你要先问良心啊！望姑爷你有咁真事写咁真，有咁心事写咁深啊！
0: 得啦，
1: 郎夫情啊，
0: 未写盟心句，先劳子玉钗。刺出相思血，

0: 情小妻清嫁、
1: 啊、多谢十郎夫。水上鸳鸯云中翡翠，日夜相从生死无负，人如山河只剩日月，生则同堪，死则同月，生则同堪，死则同月。

0: 郎金榜文员，大开天下。啊啊、你真系眼力无差，我亦不禁老患欢快。咁真系好咯，满生，你快些在神前将香烛点起，娘亲啊！你代我出去后上报差啦、啊，十郎夫，你快与我步出堂前，把神恩答谢啊！
1: 礼部有命，凡天下重色事子，俱要到太尉府堂拜谢，方得自选，不得前。
2: 啊、堂后官，有个好梦方圆，正要与国家拜谢神恩。咁凡代品三台，用日登门拜帖
1: 搞全。啊，不过咁大胆呢？喂，天上雷公，地下三公，好，一阵俾啲厉害你睇啊！

0: 品太尉爷爷新科状元，现在梁院沉迷科技，三请三催，不肯登门拜见。
1: 哎呀！可恨你亦不知我暗你替拔之力啊，更加藐视三害。好，即冇留公制，愿从玉门关外归来，由周同参军代老夫表战利益，跟随前去啊！待他挨片塞外风霜，以涉老夫今时也不能。利益啊，利益！我睇你在分借花台，还留连得几多日？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城市。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6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是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系升56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8， 日元 157.87，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5，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25，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66美元，卖出4141.6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嘅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即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7: 最新安排？
6: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7: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的雨的旋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了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陪伴大家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室外咧气温咧而家系25度啊，相对湿度95%嘅。咁啊睇下你啦吧。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已经系嚟到2026年嘅10月3号，10月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3啦。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5%啊。

夏灘姐姐風風雨雨。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气相当唔好下咁啊，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咧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同埋有骤雨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是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嘅，新嘅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95%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嘅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至於天文台咧，亦都喺4点24分咧發出呢個局部地區大雨嘅報告嘅，西貢區同埋離島區嘅大嶼山。嘅雨勢係特別大嘅，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咧受影響嘅市民應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損失。上述嘅區域咧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嘅。咁啊，各位特別要留意啦，因為都係正正好多地方可能係瞓緊覺嘅。咁啊，如果冇閂好你嘅窗啦，又或者可能你嘅位置會有機會會撇雨啊、揼濕啊、漏水啊，咁就要特別加緊留意啊。今朝揀嚟都同雨好相關嘅歌，啊，原來都唔少嘅喎。继续我哋有崔萍姐姐嘅歌声，雨夜的街灯。

咁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咁啊，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留意啊！秋雨送相思，我哋有姚丽姐嘅歌声之后，我哋有周璇姐姐嘅出现。风雨中的摇篮歌。

0: 最新环节推介。
1: 由十月五号起，早上十一点，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3: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音讲食，
3: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讲起粤歌，我第一首想起的是这一首《雨夜的浪漫》，我们有谭咏麟的歌声，确实是的。我觉得呢，落雨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来的，虽然呢有时不是浪漫，是很狼狈。但是呢，即特别是夜晚，如果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同你在雨中漫步，哇，你说几咁浪漫呢？不过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底下去行咧，就好似有啲危险啊！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将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推迟到去今朝早嘅7:30，而家依然都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如果冇乜特别嘅，留喺屋企听下佩佩做节目啦，会唔会都系你喜欢嘅歌咧？

仲使得我再介绍嘅一首歌系嘛？谂起雨嘅歌，点会有冇呢首噶？系咪《故乡的雨》？我哋有芬妮姐姐嘅歌声。跟住咧，我又好想播下小凤姐嘅歌，同雨有关嘅歌都几多嘅，不过都系要播呢首。好似原本我系想播呢一个情比雨丝嘅，吓、好似今日嘅早上风雨同路比较相近啲，系咪？一齐唱啦，我哋。

雨中交响曲，我哋有欣妮姐姐嘅歌声。再次提提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所以如果游早水嘅朋友，请不要落水。

Sam 哥哥嘅是雨是雷，好，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同埋有骤雨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渐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系稍凉嘅，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啊。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 94%， 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

秋风秋雨，我哋有汪明荃嘅歌声，系啊，而家系秋天啊。前两日咧，我女同我讲：，啊妈咪啊，我觉得咧，而家有啲热，不过咧又好似有啲干，又有时有啲凉，好得意咁。跟住我就同佢讲：，系啊，因为秋天就系咁噶啦嘛，系咪？啊，有啲干啦，又有少少风啦，咁又有少少热啦，咁样，即系呢啲嘅天气系不停咁交替。咁真系秋天确实系几舒服嘅，咁啊但系咧即系星期六日就冇落咁多雨啦，因为如果秋高气爽，登高去旅行系最正噶嘛，系咪？落雨就冇得去啦。咁在雨中有啲咩做？咪一齐担啫。行下公园，我觉得都好浪漫噶。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年纪大咗，仍然有人拖住你喺雨中散步，你话几咁浪漫？

佩佩好鍾意嘅其中一首港语嘅歌曲就係呢一首啦，在雨中，我哋有尤雅姐姐同埋刘家昌老师嘅合作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5:59啦，咁啊睇下你啦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嘅7:30鐘。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3%啦。今日就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咧喺健健康在清晨咧，今朝早我哋就会请嚟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嘅活动，叫做亚艺无疆。咁究竟系咩咧？无疆界我就知啦，咁啊亚艺又啲咩咧？一阵间要同和哥一齐探讨下。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嘅系6:00嘅新闻简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旧年同期上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元，增加 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發現有新詐騙手法，騙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且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同埋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说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会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柴油出口。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在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3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喂，好得啦！
6: 喂，
5: 唔
6: 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电视31。
8: 人生需选择，无悔共你。
9: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10: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嘅防护头盔嘅。
11: 傻妹，上车啦！
9: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3，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半钟啊。转头翻嚟，我哋会有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伍之和同大家介绍下一个活动，叫做亚艺无疆嘅。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在雨中相遇。同雨有关的歌曲佩佩都想到这一首。张学友、汤宝如、上司风雨中。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喺电话旁边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呢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王哥出现嘅。王哥早晨，
2: 早晨
1: 啊，
2: 各位好。
1: 早晨啊，王哥。嗱，今日咧，王哥咧会同我哋介绍一个节目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其实好幸福嘅，因为真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表演团体咧，都有机会咧嚟到香港度表演。咁啊，唔需要即系走出香港，你都可以即係感受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文化啦，一啲嘅藝術啦咁。今日呢阿和哥要同我哋介紹呢個叫亞藝無疆。嗱，先講下呢個名先。亞藝無疆係咪即係意思係講亞洲嘅藝術無疆界咁樣嘅意思呢？嗱，即係純粹憑字面咁樣睇嘅啫。
2: 其實係嘅，係啦，亞藝無疆從字面睇其實都幾清晰嘅，即係亞洲嘅藝術無疆界。佢英文就清楚啲喎，反而英文就叫 Asia Plus 嘛。Asia Plus 就 Asia 亞洲 Plus 就係即係一啲再加啲嘢，加啲元素，加啲乜嘢咧？就係即係亞洲以外或者係亞洲以外其他嘅唔同嘅歷史文化。其實呢個活動咧都係幾有意思嘅，但係知道其實就基於一個概念，就是我們經常說啦，大家都聽了，其實我們國家一路都說一帶一路這個概念。一帶一路其實就是2013年就是國家提出的一個叫宏觀的一個就是發展的跟國際一間的發展方向啦。大家知道一帶很熟悉的了，大家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啦，就是這個是一個很有歷史啦，就是我們一路以來絲綢之路，我想很多香港人都認識或者很多人去過啦，就是真的走過一個貫穿即係中國去到中亞、西亞，去到以至去到歐洲嘅一條好古老嘅一個即係貿易路線啦，咁樣。咁一路就係即係海上絲路啦，咁樣。咁就係由海路，亦都係去到即係西，又去到唔同嘅國家，一路去到歐洲咁樣。咁其實呢個原本係一個經濟概念嚟嘅，咁但係後嚟我哋慢慢發展咧，因為我哋香港都成日定位係一個中外嘅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啦。咁其實喺文化方面咧，都好大力咁推動我哋同呢啲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一啲嘅文化合作。咁其實亞藝無疆咧就喺呢個基礎上面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活動咧，其實佢每年咧其實就係都會引入啊好多唔同嘅國家，尤其一帶一路沿線嘅地方嘅一啲藝術啊嘅表演啦、啊，同埋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舞蹈啊，一啲嘅音樂啊喺呢段時間喺香港咧唔同嘅場地咧去演出，咁但係無疆其實每年咧都係大約呢段時間，今年都係嘅，其實依家開始做噶啦，就係九至十一月。咁所以你會睇到佢有好多嘅唔同嘅表演活動啦。咁其實包括我自己比較吸引咧，就有啲打鼓嘅活動啊。今年有一個團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同埋一個即係同埋印尼塔里咧，佢哋你知佢哋好多一啲唔同嘅民族舞蹈咧，就好多人以鼓咧做一個嘅演奏嘅媒體嘅。咁我睇佢個宣傳片都好震撼嘅，即係用唔同嘅鼓啦，去到奏出一啲好有民族特色嘅音樂。咁所以其實呢、這個亞藝無疆呢個節日咧，即係呢幾個月咧，其實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好多活動，我哋可以唔使嚟咗香港啦，就好多唔同嘅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好多表演咧就會帶到嚟香港，咁其實就好適合我哋咧一個大細去睇啦，同埋透過呢啲活動咧，都可以俾到啲年輕人即係細路咧，哇！原來我哋嘅歷史文化咧係好廣闊嘅，即係有時我哋去睇一啲活動，好多時以前都係睇啲譬如都係內地啦、本地香港啦，甚至一啲都係好歐洲西方嘅表演比較多。咁但係咧，有時好多時我發覺咧，我哋係 miss 咗中間呢一部分嘅，例如中亞、中東地方咧，好多時我哋比較少接觸嘅，即係有時我哋香港睇，由香港內地一跳又跳咗去睇，即係歐洲啊、意大利啊唔同地方嘅歌舞劇。但係其實大家睇個世界地圖都知啊，中間有一段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同文化嘅歷史咧，我哋好多時喺日常嘅教育啦，日常我哋嘅即係認知咧， 都唔係太多嘅。咁、所以我覺得亞人無疆呢個節目咧，係或者呢個節咧，引入一啲譬如講緊今年有啲都比較少見嘅，譬如啲敍利亞嘅音樂啊，有一啲嘅巴西啊、摩爾多瓦、捷克啊呢啲，其實你聽過嘅，但係你真係冇乜機會。
1: 你分辨唔到係邊個地方啊嘛？
2: 你唔係啊，即係我哋有時講即係一個地理，我去到中東你就。即係大家唔係好清楚。
1: 中東咪就係阿拉伯嘅音樂咯，你就會記諗起啲1001夜嗰啲咁樣噶嘛，係咪？
2: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裏邊有好多即係思路完善啦，其實好多呢啲文化，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睇。咁所以我幾推薦大家去即係真係去睇睇呢個亞無疆嘅活動咧，裏邊有好多譬如一啲越南啲音樂啊，其實你好少聽越南，你去過好多次啦，但係越南有啲咩藝術？特色嘅嘢，可能大家
1: 熟悉越南，可能大家熟悉系越南菜嘅啫，我觉得。
2: 冇错，系啦，即系讲都系几好嘅途径。
1: 系啦，讲紧咧，即系其实佢除咗音乐，嗱，讲紧即系譬如你欧亚嘅艺术啊，或者你讲紧中东嗰边嘅一啲嘅艺术，大家我觉得最令人记起嘅，可能系一啲嘅叫画啊，或者一啲嘅舞蹈啊咁样。即系除咗音乐之外，我觉得舞蹈都系，即系可能我哋觉得好优美噶嘛，嗰啲舞蹈全部咧扭晒腰啊，啲裙亦都好靓咁样噶嘛，系嘛？
2: 系啊，呢啲都系好多唔同国家文化嘅一啲嘅表演啦。咁其实喺呢个节里边都会睇到好多唔同民族文化嘅演出嘅。咁我觉得都系几好。譬如佢有一个现代少少啦，有一个佢用敦煌嚟做一个主题嘅舞蹈嘅，一个香港芭蕾舞团做，咁都系用到即系敦煌，大家都知啦，都系丝绸之路其中一个即系重要嘅点啦。咁样咁佢都会用好多呢啲敦煌文化咧。去到設計一啲嘅舞蹈表演，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幾有特色嘅一啲嘅活動，我哋可以睇到咯。
1: 嗱講緊咧，佩佩係比較中意睇戲劇嘅，我又見到佢哋今年有一個幾得意嘅喎，就係音樂劇叫做《漫漫長夜》。嗱，呢個音樂劇咧，其實佢就由一本好暢銷嘅小説咧去改編而成嘅一個故事啦。嗱，重點嚟啦，佢係用韓文嚟到演出嘅。你知啦，而家啲小朋友咧，韓流嘅文化好厲害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聽 K-pop 之外，我覺得去感受一下韓國嘅呢一種嘅文化，又有另外一種體驗嘅。我覺得
2: 係啊，其實就真係會眼界大開嘅，即係其實好多，即係我哋都好鼓勵大家去接觸唔同嘅文化啦。即係譬如頭先你提到嗰套劇，就係一個幾道地嘅韓國文化嘅節日嚟嘅，其實嘅一個表演節目啦，一個音樂劇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有呢啲節目去到了解翻，即係深入啲了解翻當地一啲嘅文化活動啊，同埋佢哋一啲嘅藝術創作咁樣咯。
1: 咁當然呢啲活動應該唔少得嘅就係一啲嘅展覽啦，係嘛？即係比較靜態啲，我哋未必要入場去睇，係咪？都有啲展覽會可以提供到，咁同埋係咪都可以唔使錢可以睇㗎？係
2: 啊，其實我睇到咧，佢因為佢諗佢因應過我家係無疆呢個活動咧，其實佢哋喺我知道佢哋喺11月22號開始啦，就喺文化中心大堂咧都有一個即係佢哋叫做亞藝無疆。或者叫亞藝藝彩 Plus 啦，一個叫做民族文化展覽嘅。咁呢個展覽其實咧，我諗佢都幾，我睇佢宣傳都好犀利嘅，即係佢融匯咗一帶一路好多地區文化嘅一啲嘅工藝品啦，有啲油畫啦，或者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相片啊等等咧，咁就喺嗰個展覽嗰度咧展示到唔同文化一啲嘅特色嘅。咁其實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途徑咧，大家去即係睇完表演之後咧。又可以透過呢啲展覽咧，去到認識下嗰個地方一啲嘅獨特嘅文化，同埋一啲工藝品啊，或者佢哋啲藝術創作咁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唔同嘅活動咧，都幾有即係值得睇。因為依家我見咧，佢哋個方向都係咧唔係淨係睇活動咁簡單嘅，即係可能有時你睇一啲舞蹈啊，或者我見有個記者有個講越南嘅一啲嘅，即係有叫做圓嘅活動，就係講一啲越南嘅一啲嘅即係馬戲團。馬戲團咁用一啲唔同嘅，即係佢哋一啲好當地一啲用竹啊，用竹藝去到表演一啲高難度動作啊咁樣，咁有好多啲表演。咁其實睇完呢啲表演之後咧，其實佢都有通常都配套一啲展覽咧，就從一個文化同埋有一個即係歷史文化角度咧，講翻呢啲節目背後嘅一啲嘅即係歷史背景啊咁樣。咁所以 係一個整套嘅一個認知嘅一個架構咯。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到睇完展覽或者睇完呢啲表演之後咧，不妨都睇下佢一啲延伸活動，咁都可以咧有啲工作坊啊咁樣嘅。譬如佢有啲活動，你去睇宣傳咧，佢有時做完個活動之後咧，有啲工作坊，咁就後有一啲嘅家庭活動，咁就就住嗰個節目咧，去到延伸一啲嘅活動，等你係用另一個角度咧瞭解裏邊一啲內容。咁所以呢一啲都係依家呢啲文化節一個嘅特別嘅模式咯，即係俾你有啲深度少少嘅認知，就係我睇完場 show 咁就完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嘢咧係可以有延伸，甚至係都可以透過睇完場表演，你都可以多啲去睇，揾翻啲書啊，揾翻啲唔同嘅媒介咧。認識翻嗰個國家啲嘅民族文化咯。
1: 嗱，頭先你講呢一個嘅越南嘅呢一個嘅表演員咧，原來咧佢係一個雜技團嚟嘅。我睇啲宣傳片咧，哇，嗰啲動作都好高難度下嘅。係
2: 啊，你睇個宣傳片都好犀利㗎，佢用足嚟到做，即係足，我諗香港都熟悉啦，即係我哋好多
1: 搭棚嗰啲，係啊。
2: 都係一脈相承嘅，其實亞洲地區嘅足，因為都係個生態嘅。影響其實竹都是我們很重要的 一種物料啦，即是我們拿來做建築也好，很多不同用途，所以大家都是亞洲文化都輸入到這樣，所以這個表演呢用了很多用竹呢去到做一些不同的雜技的演出，所以它裡面還有很多即是有些竹琴啊，有些叫象腳鼓一些的傳統樂器啊，這些演奏呢在這個表演出，還有很多都是做了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已經是做了非遺的一些展現，所以我覺得這個又是一個挺有，我想挺啱看的，即是一個挺有挺刺激啦，同埋挺有特色的一個雜技表演。
1: 同埋呢這次這個亞藝無疆呢，不是集中在文化中心啊大會堂那些的，剛才你講緊即是這個圓這個表演呢，其實它是在屯門大會堂演出的，即是說其實不需要走到出去香港九龍的核心的地方，可能在新界的地方都會有一些表演的。
2: 对啊，其实这个活动就佢用，我想佢系用到唔同嘅场地嘅，咁其实都系方便唔同地区人士啦，即系话全部集中晒我哋熟悉嘅文化中心啊，大会堂都一定出翻尖沙咀中环嘅。咁你见其实佢都喺唔同地区嘅一啲文化场地都有演出嘅，咁所以都方便到唔同地区嘅市民去到睇咯，咁我覺得呢個都
1: 係
2: 好事嚟嘅。
1: 咁如果即係都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上網啦，就查翻呢個亞藝無疆，因為其實由而家呢個時間開始一直都去到11月係嘛，都有演出噶嘛呢、這個。係
2: 啊，係啊，有好多唔同演出，同埋有樣嘢我都想介紹一下嘅，其實咧。亞藝無疆都有一系列嘅講座嘅，咁其實呢啲講座頭先我講啦，即係大家去到當然睇完個表演。咁大家有啲朋友可能想深度啲了解，哦，譬如頭先我哋介紹嗰啲用鼓奏樂嘅印度，我哋巴利啊、爪哇呢啲鼓樂，其實背後有啲乜嘢特別嘅文化嘅特色咧？其實佢喺十月咧喺香港太空館演講廳咧，都就住一啲嘅活動，譬如有一個就係古童話古事啦，一個淺上金美蘭都係透過一啲講座咧，去到講翻。一啲民族音樂，佢請咗啲民族音樂家去到剖析翻，即係馬來西亞呢啲爪哇呢啲民族音樂嘅一啲嘅背景啦。咁就會講翻一啲講座，講翻一啲唔同地方嘅巴西嘅一啲嘅即係音樂嘅二重奏啊，一啲拉丁嘅即係音樂嘅旋律啊咁樣。咁都有一啲請咗各方面嘅專家咧，就喺十月啦，有幾個星期六咧，都會有呢啲講座去有個深度嘅講解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俾大家認識即係唔同文化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嚟嘅。
1: 同埋即係因為佢個節目真係多得好緊要嘅，咁大家要慢慢上去佢哋嘅網站去睇下，因為學阿和哥你講，佢除咗表演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延伸嘅活動，咁甚至乎有啲延伸活動亦都唔需要收費。不過咧，有啲延伸嘅活動咧就可能要用英語嚟到做對答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咯。
2: 咁啊，都一係一個幾有系統同埋幾完備，俾大家叫做了解一下異國風情嘅一個節日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香港好幸福嘅，即係我哋香港真係可以即係一個真係國際都會咧，好多時都有呢啲咁即係唔同地方嘅表演啊、活動啊、介紹啊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大家閒下嘅一個活動嚟嘅。
1: 好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自己不妨留意一下啦。好，咁今集讲到呢度，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带大家去吓、啊、有啲咩好去处介绍下咯，好唔好？下礼拜再见，拜拜。
2: 好，拜拜。
1: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过啲啦，佩佩要同。

0: 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价格和能源供应的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特朗普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考虑有关禁令并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巴西将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3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机管局话呢，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ies 项目是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用地规划作娱乐设施，另一半就用作餐饮零售。睇返发展商新世界将 11 Skies 这个项目交还，近日都引起外界讨论未来怎样可以进一步配合到机场发展，阵间我哋会详细探讨。
2: 警方喺今年嘅头八个月咧，系接获近30,000宗骗案，咁比起旧年同期增加4.5%。嗱，警方咧仲发现啊，有新嘅假冒客服手法噶，咁令到咧骗徒更加系容易盗用信用卡去签账。究竟新手法系乜嘢啦？市民可以点样防止受骗？一阵间警方嘅代表会同大家详细讲解。
3: 提供瑜伽课堂。

0: 岩盤浴瑜伽，英文 Hot Stone Yoga， 全線結業。海關係拉咗一名61歲嘅公司董事，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入面不當地接受付款嘅罪行。海關都提到已經至少接獲381宗舉報，涉及總金額407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規管預繳式消費大聯盟召集人姚銘都關注事件，期望政府加快可以為預繳式消費合約設立法定冷靜期。陣間我們會聽聽他的關注。
1: 本港8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是按年升 5.6%， 年升16個月，有什麼因素會令到數據上升，還有升勢又能夠持續，或者要看什麼條件呢？我們會請來經濟師和大家分析。
0: 國際方面，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是不是重返欧盟呢？近期已经是有讨论的了。而英国首相贝安德他的表态是引起关注，原因是被指可能前后不一或者是摇摆不定。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走向，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咁有人去旅行咧，中意将啲行程啊有咁密咧，就编排得咁密，仲中意一大班人咧认为够热闹。不过咧，当然啦，咁亦都有人咧中意系自己一个人，可能咧系俾翻啲自己嘅时间，平静咁样过一个假期。瑞典嘅旅游局最近咧就推出内向者旅行社，咁原本嘅用意咧就系专为啊性格较为内向嘅旅客咧去提供特别专属嘅旅程。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延续上日升势，市场对联储局短期内加息预期降温。美国九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增加29,000个，远低过市场预期。前两个月的数据亦都大幅向下修订，失业率就反弹去到4.2%，超出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国十月份加息机率降至2%。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是曾经升近460点，高见51,382点，收报51,176点，全日升咗250点，升幅是大约0.5%。标普500指数收报7,722点，升56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克指数连升三日，高见27,353点，创咗即市纪录新高，收市就报27,190点，升咗319点，升幅系大约1.2%。Tesla 升近半成，第三季交付量是大约487,000架车，超出市场预期。光通讯和大型科技股做好， SpaceX 是升了超过 7%， 苹果、亚马逊、Nvidia、Alphabet 和 AMD 升 1% 至到大约 3%。记忆体晶片股就大幅回吐，希捷科技和西部数据急挫超过10%， SanDisk 是跌了大约4%。据报日本东芝计划将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 HDD 产能提高1倍。至于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跌了大约 1.3%， 标普500指数跌大约 0.3%。两者都是扭转上星期升势，纳指就升了 0.45%， 连升三星期。欧洲主要股市回稳，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1点，升超过 0.3%， 结束四日跌势。法国 CAC 指数亦都结束三连跌，收报7,897点，升大约 0.8%。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231点，升大约 1.2%。 不过英法股市在今个礼拜累计跌大约 2.2% 或以上，德国股市跌 0.7%， 全部都扭转上星期的升势。七国集团 G7 同意释放1亿桶柴油及原油储备，油价转跌。布兰特旗油12月合约一度是失守每桶100美元关口，低见 98.4 美元，跌幅是达到 3.8%， 收市就报102.25 美元，跌大约 0.1%。 纽约期油11月合约最多曾经系急挫超过半成，跌到去$88附近，收市就报$91.11，跌大约1.9%。金价先升后回，美国嘅就业数据差过预期，联储局短期加息预期降温，现货金曾经系升到去每安士$4,225水平，升幅达到1.1%，但其后亦都最多转跌超过1%，最新就系报$4,143.58。美国长债孳息率回升，贴近上日创下的超过24年高位。十年期债息是贴近超过24年高位，十年期债息是高见5.298厘，升了超过6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高见5.647厘，升超过4个基点，两年期债息就创了两星期新低，低见4.693厘，跌了超过9个基点。美元指数结束四日升势，最多曾经是跌0.3%，美市的跌幅收窄，徘徊在101.92。欧元对美元最多就曾经升到去1.128附近，全个星期计就可能是会全个星期计是会连跌4星期，是去年5月中以来最长跌浪。由于欧洲政府国债近期遭到抛售，市场忧虑法国债务同埋能源冲击。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2。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下跌，京东集团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近2%，以港元计是折合报101.1，腾讯和美团 ADR 跌1%，小米、阿里巴巴和内银股的 ADR 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1%，友邦和平保 ADR 亦都靠稳。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恒生指数昨日失守24000点，是超过2.5个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3972点，跌了640点，跌幅2.6%，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金融股急挫，科技指数就收报4157点，跌了超过2%。全个礼拜计，港股只系得四日市，全个星期跌大约2.2%，连跌4个星期。科指亦都跌了大约3.6%。独立股评人洪丽萍总结大市表现。
4: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嘅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咧就系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嘅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嘅股份，呢类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个指数系比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咧，个成交系大嘅。
5: 嗯，咁啊嚟紧咧，即系港股下个礼拜翻嚟啊，要视乎啲咩因素啊？
4: 下个礼拜四咧 ，A 股先复市嘅，即系话嚟紧几日港股都系冇北水噶啦，咁就睇下外围有啲咩嘅变数啦。比较睇重而家美国嗰个债息嘅走势，虽然而家已经即系喺一个高位咧，大家都预咗嘅，咁争在究竟会唔会有啲新嘅事件出咧？睇翻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嗰个债息。咁另外就南韩啦，南韩下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五都休市嘅 ，AI 股会唔会因为咁啊少咗个指引咧？美国方面就一啲数据都有，譬如话外贸数字啊，联储。嗰啲官员咧，继续出嚟讲话，究竟嚟紧呢个礼拜佢哋又讲话，或者系数据会唔会令到大家又点样睇十月份个息率咧？咁所以呢个都会直接影响住美国个债息噶。咁所以我谂下礼拜个市暂时睇咧，我自己觉得恒指应该试翻落去，即系23800啦，至到24500就呢位啦。
3: 地政总署表示，寻日中午截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到28亿元。赵家俊报道。
6: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000万至28亿1000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蚊至13500蚊。 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嘅通风大楼，项目可建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俾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嘅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7: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市都喺9月份都开始好翻啲。
6: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咗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8: 虽然系都有一个加息嘅压力啦，但系我谂加嘅幅度比较慢啦，同埋大家可预期嘅市况最近慢咗啲，咁但係近期嘅一手盤銷售都唔錯，我諗都慢慢都消化咗一啲市場信息。暫時嚟講，大家都係正面啲嘅。如果一啲優質嘅市區項目咧，我諗發展商都比較上係睇得比較上樂觀同埋正面啲嘅。
6: 林子斌對何文田項目估值係23.9亿元，預料將興建2房同3房單位，可以吸引換樓客同同區買家。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3: 今朝早嘅財經匯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見。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0: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星期六朝早时间嚟到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都系有雨啊。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都提醒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留意翻朝早稍凉噶，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个星期中期就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3%。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谈下5年规划、施政报告以及本港最新人力推算等等的议题。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亦都会分别出席电台节目，讨论两份政策文件相关的措施。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
0: 亚运会网球项目，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今日咧系会喺男单决赛同国家队咧嘅吴亦炳系争金牌。
1: 多名参加完亚运会嘅港队代表，包括单车同埋壁球运动员啦，今日系会返抵本港。

0: 我哋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大家听众都知啦，澳洲话有树熊，澳洲咧有动物保护总织嘅组织咧，经过筛选就成功揾到一只咧澳洲嘅牧羊犬去担任啊新一代嘅树熊搜救犬。组织话咧牧羊犬咧表现出色，正系加紧受训佢，希望咧喺日后啊发生山火嗰阵可以为树熊争取最大嘅生存机会。阵间会讲下。
1: 瑞典旅游局咧就最新推出一个全新嘅概念，就系、是、叫做内向者旅行社。嗱，专门就系为咧内向型人格嘅旅客啊去制定拥有充足个人空间同埋可以独处行程，希望咧可以俾旅客用完全啊属于自己嘅节奏去探索瑞典嘅自然同埋慢活嘅魅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可能都有试过做十六型人格测试，了解自己究竟属于外向定是内向的人。瑞典旅游局最近推出全新概念内向者旅行社，专为内向型人格的旅客制定无拘无束可以享受独处的行程。瑞典旅游局早前联同一间市场研究机构进行调查，发现民众对低压力旅行的需求很高，分别有五成七和四成八受访者认为旅程要有宁静的住宿环境和独处时间，有五成受访者就认为要在旅程的各类度假活动中恢复精力和放松身心。旅游局推出的内向者旅行社正正就为想享受低压力旅行的人提供建议。旅行社会根据客人的内向程度建议一系列行程方案，例如单车游、沿海自驾游以及徒步旅行等，为客人安排拥有充裕个人空间能够有更多放松沉淀时光的行程。瑞典于默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伦德伯格表示，对内向型的人来讲，恢复能量并不意味必须要独处，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控同别人互动的时机和方式。瑞典是一个社交压力较少、个人空间充裕和可以独处的国家，可以令内向者在旅途中更轻松保留并重新获得精力。旅游局首席执行官苏珊就说，社交在瑞典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期望内向者旅行社令更多旅客可以用完全属于自己的节奏探索瑞典的自然和慢活魅力。树熊是澳洲的国宝级动物，它们遇到山火的时候本能反应是爬到树顶并将身体卷缩成一个波感，不过这样会令它们更容易被烧伤甚或烧死。几年前在山火火场中协助找出树熊的英雄搜救犬今年三月退休，经过半年的筛选，有关动物保护组织最近终于找到接班的搜救犬。澳洲东岸地区2019年底发生严重的森林大火，烧毁数以百万计公顷的土地，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一只树熊搜救犬贝尔当时就在灾区协助找出超过100只树熊。贝尔是第一批接受树熊无法气味追踪训练的搜救犬之一，性格开朗，今年三月带着年度动物以及澳洲年度狗只奖等多项荣誉退役。基金会其后着手招募新成员，成为贝尔的接班犬，收到来自澳洲各地的50多份申请，有一份申请甚至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经过多轮筛选，一只现年两岁叫欧卡的澳洲牧羊犬脱颖而出。基金会大洋洲项目负责人沙拉德表示，原本以为不可能再找到一只好似贝尔咁有能力嘅狗，直到喺欧卡身上发现同样嘅特质。佢话欧卡以优异嘅成绩通过初步测试，表现出色，目前已经加入队伍受训，成为新一代嘅树熊搜救犬。随住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澳洲即将进入酷热嘅夏季，发生山火嘅风险持续上升。沙拉德话，基金会正系加紧训练欧卡，希望喺山火发生嘅时候为树熊争取最大嘅生存机会。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以及咧系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仍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 8.5%。政府发言人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的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的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说，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十一黄金周首日是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是达到59万人次，有277000多人次是内地客，比起去年内地客的访港人数增加19%。有旅客就说，星期三开始已经是独自来香港旅行6日，星期四晚在维港看烟花，在铜锣湾一间酒店到留宿，5晚花5000多元，预计购物和用膳是每日大约300元。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有传最快在今个月12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星期五再次召开新皇岗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各个部门在会上已经是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新皇岗早日开通是两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粤港两地政府是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向公众公布。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的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 Eleven Skies 将来是会改名，以不太花费成本的前提之下，更改现时为紫色的外墙颜色。陈正思又强调，开商场没什么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浴瑜伽日前是全线结业。海关说，早前接获举报，指中心突然宣布全线结业，未能够提供顾客已经购买的服务。调查之后是采取执法行动，昨日拉了一名61岁的男子，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海关是说接获到381宗举报个案，涉及大约407万元的服务合约。消委会就说，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一共接获286宗同这间瑜伽中心结业的相关投诉。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就提提大家了，黄色暴雨警告是信号是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点半。而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明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招致的损失。上述地区已录得或预计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会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就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郑浩景报道。
2: 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之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分析认为，七国集团今次声明并非具体和具约束力的承诺，旨在说服美国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是考虑有关禁令，并且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阿联酋当局正调查原定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表示，事件是恐怖袭击行为。以色列说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正调查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容许来自阿曼等国家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不清楚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的航机。张曼燕报道。
3: 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持刀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调查小组已经与阿联酋民航总局以及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真相并调查疑犯的动机和背景。 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但拒绝透露哪个以色列机构或者部门负责。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发后两日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他早前表示已经确认副机长是阿曼籍，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和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不得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迪拜航空行政总裁盖斯表示，当局正在航空公司的支持下进行正式调查，将会让有关程序查明事实真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铺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5点，海关一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的总金额407万。消委会亦收到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汪威培报道。
4: 有多间分店的连锁瑜伽中心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日前贴出通告全线结业，海关收到市民投诉，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未能兑现全部服务。截至星期五下午5点，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每宗个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二组指挥官庄启成表示，海关暂时联络到超过100名举报人，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61岁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5: 我们发现涉案的商户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的情况，接受了消费者预缴式消费的付款，涉嫌触犯了商品说明条例入面的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户在接受付款的时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或者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服务。香港海关进行执法的行动，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岁，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也都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
4: 庄启成呼吁受影响市民向海关举报，又提醒消费者要小心预缴式消费。
5: 我们都在这里呼吁受到影响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举报的，请尽快向我们海关作出举报，也都提醒消费者在作出预缴式消费之前要审慎考虑，在购买服务之后要保留相关的单据和合约文件，以便日后需要作出申索的时候作为基本的资料。
4: 海关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警方说，今年1月到8月本港一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 3.8%。 其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的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去到假冒的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以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的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到相应位置，实际就是转账给骗徒。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由郑浩景主持《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6点将会喺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在分组赛先后以4-0大胜老挝，并且以2-0击败文莱，两战两胜晋级决赛。柬埔寨就以1-1成绩在另一组压过缅甸晋级。虽然港足目前的世界排名较柬埔寨高，但是双方在6月踢友谊赛的时候，柬埔寨曾经以2-0取胜。港队中场胡俊铭话：球队非常渴望赢得呢场决赛，今次亦都系报翻6月一败之仇嘅机会。喺一场定胜负嘅赛事之中，不容有失。球队亦都希望为球迷而战，所有人嘅目标一致，就系喺主场捧杯。欧洲国家联赛方面，缺少前锋麦巴比嘅法国喺 A 一组主场迎战意大利，虽然有奥拉斯喺下半场10分钟先开纪录，但系巴斯东尼喺68分钟为意大利攀平1-1，最终双方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比利时同迪布尼梅开二度，加上前锋卢卡古嘅入球，喺主场3-0大胜土耳其。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呢节，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英国嗰一边啊。嗱，今年咧就系英国脱欧公投系10周年。首相贝安德近期就英国重返欧盟的前景的表态受到舆论关注。英国国内有人批评他前后不一，试图重揭脱欧的伤疤，以掩饰处理经济政策不力。国外就有政客呼吁欧盟应该认真看待贝安德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
1: 分析就指出，贝安德在这个时候公开谈及英国重返欧盟背后都有多重考虑，包括是与前任政府进行政策切割，以及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
2: 不过分析亦都认为，英国短期之内是不是能够重返到欧盟都面对着诸多的现实障碍，可行性非常之低。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接连就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前景发表评论。在上个月29日，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该再次考虑同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上个月30日播出的访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择之一，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等不同选项都会考虑，强调应该确定英国未来10年的方向。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的公投当中，有 52% 选民选择脱欧。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传媒指出，贝安德本人曾经承诺不会再次挑起同脱欧相关的辩论，亦不建议英国考虑重返欧盟。英国在野保守党副党魁伯格哈特近日批评贝安德前后不一，试图重揭英国脱欧的伤疤，实质是为了掩饰工党处理政府经济政策不力。曾经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如果英国就反欧举行公投，将会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及政客就欢迎贝安德的最新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话欢迎回来，认为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来到讲都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说，英国当年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洲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郭齐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看待贝安德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说，欧盟对于与英国之间可能出现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有观察家指出，贝安德这个时间公开谈及英国反欧，考虑过包括国内外的因素。在国内方面，当地近期民调显示，大约70%受访者认为英国应该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外有民调就显示，55%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执政工党又见民意如此，于是将重置英欧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针对工党发动的攻势。另外，工党之前的政策是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贝安德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贝安德可能有意同前任首相司纪贤政府进行政策切割。在国外方面，原定7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为英国换首相而推迟，或将于11月举行。贝安德可能不满足于英欧双方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的层面。不过有分析指出，虽然部分欧洲国家释出欢迎信号， 英国国内民意亦有支持倾向，但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前面有好多现实的障碍，可行性极低。在国内程序方面，英国国内共识是重返欧盟，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虽然依家民调结果反映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亦都显示他们对反欧之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宽边境管控等政策明显存有顾虑。而从欧盟的角度来到看，英国若果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亦都需要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非常繁复，变数极大。欧盟高层已经存在英国疲劳症，不想再为英国国内政治情绪及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欧盟目前关注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以及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项。
1: 翻返嚟本港啦，嗱，香港咧喺八月份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系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就话啦，访港嘅旅客咧系数目上升，加上连串盛事，亦都有利零售业。
2: 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静认为咧，八月零售销售数据咧都符合预期，不过都要关注啊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咧系延后消费，唔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嘅增速咧可能减慢一啲。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过姜静，听下佢嘅分析。
5: 我谂整体嚟讲咧，个表现都算系符合预期嘅。我哋见得到咧，呢个八月份嘅数据啦，个升幅系比起七月份嗰个按年升幅系有加快到啦。咁我哋见到同月嘅时候咧，亦都见得到咧，入境旅游嘅人数都系嗰个按年嘅升幅系有加快到嘅。咁有2.6%啦，加快到5.9%一个按年升幅。第二方面咧，我哋都睇到到啦。咁啊，整体嚟讲咧，八月份嘅时候咧，可能一啲嘅气候嘅原因啦，咁啊少雨啲呢啲咁嘅天氣啦，都係某個程度上咧係有幫助翻零售銷售少少噶啦。至於整體一啲嘅我哋按翻啲分類啦，零售類別嚟睇嘅話咧，其實我哋覺得嗰個大致上個趨勢都冇乜點樣變化嘅。整體嚟講咧，依然係一啲嘅耐用品啊，或者係啲珠寶首飾啊、鐘錶啊等等咧，個升幅咧會比較明顯啲嘅。咁啊，至於一啲剛需產品啦，即係啲食品啊之類嘅啦，咁我哋見得到咧，都係整體嚟講咧維持一個叫做比较温和啲按年升幅啦。我哋觉得呢个数据整体嚟讲咧都系符合预期嘅，但系嚟紧几个月啦，九月或以后啦，咁我谂都要留意翻咧，可能咧一啲嘅零售销售嗰个按年升幅咧会吹翻弱少少嘅。几个因素影响啦，第一个话咧，我哋其实咧都系见得到咧基数效应咧，其实系对比旧年嗰个基数啦，九月打后啦都系比较高噶啦，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啊另一个咧，我哋都系睇得到咧，即系最近有好多嘅一啲可能叫做嘅 headwind 啦，或者系一啲相对嚟讲比较冇咁有利嘅因素啦，都有啲浮现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见得到咧，最近嚟讲咧个利率咧其实系个利息系持续向上攀升啦。
6: 即系八月嘅时候个旅客嘅人数系上升啦。其实留意到今年以嚟咧个人民币汇价系持续走强嘅，即系传统嚟计啦，就可能一啲珠宝首饰啊，又或者系药妆啊，会比较受惠，即系旅客旅游业嗰方面啦。呢两个品类八月嗰个增长咧，都较七月咧有稍稍咁嘅放缓啦。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会有个咁嘅情况出现呢？
5: 整体嚟讲咧，如果我哋去睇翻咧嗰个按月嚟讲啦，我哋其实见得到咧个按月咧系个都系一个比较明显少少嘅升幅嘅。咁虽然咧按年嚟讲咧，可能就系嗰个升幅放缓翻少少啦。嗰個趨勢咧，整體咧都係會支持翻少少呢兩個類別嘅一個升幅嘅。咁啊，再加上咧，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咧，如果係話人民幣升值嘅話咧，過往嚟講咧，對呢兩個 item 嘅影響會比較大啦。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呢個 pattern 咧，可能係今年咧，或者係過去幾年啦，唔係一個好長時間嚟睇呢個 pattern 咧，就個關係其實係有弱化少少嘅。過往嚟講咧，我哋見到咧人民幣走強咧，喺呢兩個類別啦。系个表现会特别明显啲啦，但系由于而家嗰个消费嘅习惯嘅改变啦，再加上好多消费者啦，其实喺在岸市场入边啦，都可以揾得到好多嘅一啲嘅供应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暂时见得到 呢一年幾嘅數據咧，呢一方面咧，其實嗰個關聯性係有變弱到嘅。咁啊，但係儘管係咁樣講啦，我哋見得到個按月升幅都係相對嚟講係都唔錯嘅。
6: 剛才都提到話個利率環境又向上走嘅情況出現啦，留意到咧股票市場嗰方面都有啲震動。你覺得財富效應嗰方面對於今年餘下時間嘅一個零售銷售表現影響有幾大咧？
5: 我諗整體嚟講咧，我哋都睇緊今年餘下嘅時間咧，由九月份開始啦，都有機會咧個零售銷售嗰個增長會放緩嘅。咁啊，唔單止係嗰個利率嗰個效應嘅影響啦，我哋認為好多時候喺呢種即係利率向上行偏高嘅情況底下咧，大部分嘅一啲嘅消費習慣咧都會有少少改變啦，甚至係可以可能係一啲推後一啲消費嘅一個選擇啦，即係將嗰個消費決定咧係推後啦。呢個情況咧，過往都有出現過嘅。咁我哋都認為咧，喺呢個情況下面咧，我哋都睇到好多初期嘅證據顯示翻咧，可能都會再重演啦。包括我哋啱啱講到嗰個定期存款嗰個佔比，佔整體存款嘅比例咧，我哋都預期係進一步會上升嘅，都會反映喺個零售銷售度啦。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啦，咁我哋都見得到個樓市啦，同埋股市方面咧，嗰個表現咧，似乎喺下半年咧都面對更加多嘅不確定性啦。咁啊，再加上股市方面，咁似乎咧而家咧有少少嘅壓力啦，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嗰個財富效應，相信喺今年剩低嘅時間咧，未必係帶動到或者支撐到個整體個消費啦。
2: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都话咧，系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就正系咧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咧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啊，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夜晚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1: 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全线是结业，海关拘捕一名61岁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
2: 海关早前接获市民投诉，在这间中心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因为公司结业而未能够将全部的预缴式服务兑现。截至到昨天下午5:00，海关是接获到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是关注事件，他期望当局可以加快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为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和退款机制。新闻天地记者黄可怡访问了姚铭，听下他的意见。
7: 咁我哋期望咧嗰個商品說明條例咧能夠盡快完成立法啦。咁啊，同時咧我哋都要求嘅就係希望咧規管客户嘅名單咧去轉讓俾其他公司，因為過去咧除咗我哋收到啲預期式消費投訴之外咧，另外咧就係另一部分咧就係好多時咧佢哋公司咧可能結咗之後咧就會轉手啲客户嘅名單去轉去俾其他嘅可能命令中心或者健身中心咧繼續服務，而導致咧好多時咧都會被推銷咧更加多嘅課程或者更加多嘅套餐啦。咁令到佢哋咧可能都就會继续咧去受到第二次嘅伤害，咁所以期望咧佢哋都系要做好呢个规管。
8: 其实涉及预缴式消费嘅即系产品或者服务都有好多啦，政府系即系计划要修订嗰个商品说明条例啦，去即系涵盖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即系情况咁样啦。立法工作嘅进度，你觉得系咪可以再快一啲咧？
7: 其实系绝对可以再快一啲去到睇嘅，因为现今嘅我哋立法会嘅效率咧，对于呢啲嘅条例嘅审议都会比较重视啦。就算加班加点都会愿意去到做到啦。咁所以今次嘅修订入面呢，关于嗰啲冷静期或者退款期或者个合约个期限去设定嘅上限啦。咁我觉得呢啲呢其实都系都有一定程度去保障咗啲嘅消费者嘅。咁所以亦都显示咗个立法嘅迫切性喺度嘅。
8: 作为苦主啦，佢哋即系已经面对住公司即系执咗粒啦。咁佢哋手头上即系可能真系都系得一啲即系合约得一啲收据咁样啦。佢哋有啲咩嘢 应该要去做啦？
7: 当然啦，第一时间向商会啦，同埋海关去到投诉啦。咁除此之外咧，系睇下系咪你所牵涉嘅合约金额啦，金额比较细咧，就可以小额前嘅审裁处啦，去到追讨啦。咁呢啲其实功夫可能都要去做嘅。其实在雇主咧，其实系知道个跟住嚟嘅情况或者财务嘅状况嘅结构嘅，无论喺不正当销售手法啦，嘅层面上面咧，其实都系可能咧。在罰則上面需要加大，尤其是一些誘騙去到誘使我們的雇員去到蒙上法律風險的一些雇主，我覺得這方面的責任更加大。
8: 清盤的程序開始了的話，那可能即消費者可以獲得的賠償的機會就說即據稱都不是說那麼高，因為首先都會是賠了給員工、供應商或者一些債權人這樣，即消費者是不是都可能即被動一些，只能夠可能等待消委會或者海關方面的即一些幫他們爭取回權益呢？
7: 除此之外呢，其實都可能是要透過一些的更加用多電子付款的方式啦，例如如果是信用卡付款的，應該盡早去聯絡有關發卡的銀行啦，其實看看有沒有機會呢，是就住呢事件入面呢可以盡早去接到嘅你付款嘅安排啦。第二就其實係咪都好鼓勵一啲嘅支付嘅機構啦，喺呢啲嘅比較大嘅金額去支付嗰陣呢，中間呢嘅坊間呢都有啲嘅退款退還嘅機制嘅一啲嘅支付平台。其實中間係咪可以喺呢啲嘅比較大額嘅情況底下呢，而 hold 定一筆嘅錢嘅款項，而唔係即刻俾返個有關嘅公司同埋商户呢，如果喺短期內發生嘅情況底下，咁係咪有機會協助追討呢？我相信呢，而家喺一個用電子支付普及的情况下，支付平台都可以去帮到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飞鹅山

0: 疾不治。消防处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佢哋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说，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时表示，爆炸是由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提防騙案不能夠鬆懈，今年一至到八月警方一共錄得近30,000宗騙案，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5%， 损失金额是超过52亿。
2: 警方就发现新的假冒客服诈骗手法，就包括诱使受害人下载恶意程式、开启手机功能和将信用卡贴近手机的背面，令到骗徒可以盗用信用卡签账。
3: 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只是透过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的报道。
4: 警方今年头8个月合共接获29,670宗骗案，比去年同期上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了 3.8%。其中假冒客服騙案有超過5,000宗，涉款近7亿，但是8月份以短信或者用電話假冒客服的騙案都顯著增加，分別上升1倍至到80宗，和2.7倍去到1,600宗，單一損失最多金額分別涉款340萬和446萬。警方同時在8月發現新式的假冒客服詐騙

0: 手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话，受害人首先会收到钓鱼短信，揿入去之后就会被骗徒引导用通讯软件同埋要求安装程式。受害人一旦将信用卡拍落手机，手机就会变成读卡机，资料被盗取，因而蒙受损失。
1: 当佢用唔同嘅话术去诱导你 download 咗个 app， 话进行认证也好，退款也好，乜嘢藉口都得，务求令到你拍你张信用卡落去你部手机上面。咁喺上面个画面嘅操作，当然唔会显示系进行紧任何背后嘅一啲嘅碌卡嘅动作啦。揿完之后咧，佢就会发觉，咦，原来受害人个信用卡已经被盗用。咁可能受害人之后又发觉喺 e-banking 里面有一啲嘅金额出现咗啦，或者银行会通知你啦。
0: 黄长兴话，另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涉及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速递公司的客服，以送递有问题为理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再以验证银行账户做借口，要求将验证码输入到假网站的相应位置，实际会向骗徒转账
1: 金额。上面一般我们平时是很压力或者很警惕，你是会输入一个转账金额，但当前面发生一连串的对话或者一连串去误导你的技巧之后，你会发现受害人可能不信了，将一个验证码无论是四位数字也好，五位数字也好，直接是输入咗落去转账金额里面，然后按确认。咁最终当然呢一个所谓嘅验证码就会系一个转账嘅银码啦。
0: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为就话，为咗令到受害人信以为真，骗徒会争取同受害人真人对话，实时操控，增加跌入陷阱嘅机会。
2: 其实咧系要佢同你一齐去操作嘅。咁点样先可以同你一齐去操作咧？第一步就系揾方法，令你可以同佢傾偈，甚至乎真人傾偈 ，share 埋個 screen， 好似幫你咁，逐步逐步教你，你遇到困難棘住喺邊個位，佢即時 real time 去教你。所以呢一個新手法咧，如果用電話直接打，其實即時咧係操控你嘅情緒啦，即時去用話術咧馬住你先。咁呢一個咧，其實比釣魚短信有個連結咧，其實嚟得直接。是那個騙徒對個市民的掌控呢，其實他們那方面其實是拿捏得多了的。
0: 許以為強調，市民如果有懷疑，就要自己找官方的客服人員，千祈不要對陌生人的訊息或者說話信以為真。另外，出席記者會的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首席規管事務經理陳建良表示，設立短信發送人登記制度去到今年八月，合共有超過880間公司或者機構登記了。發送短信的時候會以井號開頭，他承認曾經發現零星詐騙短信是以井號開頭，調查顯示是由非法流動裝置透過 2G 技術發送出來。他強調有機制監察、通報和搜查，又說市民只要在手機設定關閉 2G 服務，相信這類假冒訊息就會絕跡。順豐香港公共事務及傳訊負責人秦玉英說，公司已經在去年全面以手機應用程式取代短訊，整體受騙率已經由 5% 左右下降至 0.65%。 提醒市民，如果有任何疑問，應該上官方應用程式核實運貨訂單狀況。
3: 跟住我哋关注另一个新闻话题。机管局话咧，位于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咧，系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年底至到2029年咧系启用。咁当中咧一半嘅用地规划咧系会用作啊娱乐设施，而另一半咧用作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咧加入体验嘅元素。
4: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娛樂和餐飲零售各佔一半的規劃佈局，是可以為轉機的旅客提供多元選擇。有學者就認為，在租務和營運收入等方面，如果在兩三年之後可以做到有正現金流，就能夠保障財務可持續發展。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5: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嘅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俾机管局，由机管局嘅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嘅一部分，打造成香港嘅世界级娱乐枢纽。Eleven Skies 的总楼面面积达到380万平方尺，当中一半规划作娱乐设施，会有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作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室内。陈正思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本身是机管局董事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娱乐及餐饮零售各占一半的规划布局，可以为在香港转机的旅客提供多元选择，相信可以吸引旅客。
6: 我都是认同这个方向的，因为其实提升多些娱乐的项目，对于带动到多些的人流客流，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打造一些的体验式的旗舰店，其实这些我想就是需要一定的空间，新的这些娱乐的业态啊，这些的餐饮零售的业态呢，是能够落户到落来，而有这么空间给他们发挥，这样去做到一个创新的体验，那这个才能够做到一个独特性咯。
5: 姚柏良又认为 ,Eleven Skies 位处二号客运大楼和亚博馆中间，具有地理优势，如果能够再优化来往机场至市区的交通接驳服务，相信能够吸引本地居民去消费。
6: 我们香港的市民入去其中一个障碍反而是那个交通费用相对是比较高。去亚博馆那个站，如果可以能够做到一个即是地铁化的话呢，其实即是我相信会更加容易去吸引到多些本地的市民入去那里做消費啊、娛樂啊，咁駕駛一族如果能夠提供多啲嘅一啲嘅泊車嘅優惠咧，我相信亦都能夠吸引到好多嘅駕駛人士咧，都係願意喺嗰度做啲嘅休閒消費嘅體驗嘅。
5: 根據協議，新世界會向機管局支付23亿元現金以及10亿5千万元現金等價物。機管局財務執行總監李佩亨話：款額會全數撥入機管局嘅附屬公司，由於硬件設施已經起好，有信心資金足以應付營運開支，加上 Eleven Skies 嘅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恒大知识交流学院副总监邝家琴认为，如果在两三年后租务和营运收入等做到有正现金流，就能够保障财务可持续发展。
7: 可能是得两三年的时间，他就一定要开始是可以是要有 income generate 到正现金流，两至三年的时间他就要上轨道。在入面那些的餐饮的经营者或者体验式的娱乐那些的经营者，他可以提供到那个租金之余，因为很多时间的租金我们还是个分成的嘛。如果当时那些的经营者他们不是真的赚到可观的利润呢，其实是很大挑战的。去支撑这么大的地方的营运呢，就是电费等等都不少的嘛，是吧。
5: 对于将来 Eleven Skies 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着重体验式消费，邝家琪认为大方向正确，但要再做详细的市场调查，才能够更好掌握市场脉搏。
7: 如果真的要更加把握到個市場脈搏，真係要做一個比較仔細嘅一個嘅所謂市場調查，同埋要針對翻緊我哋針對邊啲嘅客咧，可能有好多嘅係過境嘅客嘅，究竟佢哋係嚟自東南亞啊，定係嚟自國內嘅旅客啊？佢哋會有啲咩需要咯？同埋我覺得咁大嘅項目咧，都真係需要揾一啲嘅夥伴啊，譬如一啲嘅大型嘅商場、一啲嘅搞手，因為佢哋可能會更加容易引入一啲唔同嘅品牌啊、唔同嘅經營者啊。
5: 機管局預計 Eleven Sky会在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项目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
3: 时间来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点。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夜晚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注意翻咧，随后两三日咧，朝早可能稍凉。 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4%。
8: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头版报道，本港零售额升5.6%，远胜预期。文汇报，本港计划半税引资汇聚北都，研究地价优惠给海外院校。南华早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年海外资金以美英企业资金为主。商报头版就报道，国庆黄金周人流畅旺，秩序良好。
3: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讲到蔡天凤案，前夫前大伯怀疑曾杀人演习。明报的头条同样讲到蔡天凤谋杀案，控方说邝家预先买电锯绞肉机肢解。星岛日报，邝家三父子怀疑合谋烹尸。信报的头条就讲到十月开局恒指下挫640点，穿24000点呢未太悲。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职场转差，十月加息预期下降。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增长 8.5%。 政府发言人说，访港的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刺激内地客的消费。亦都有经济及策略师说，中短线来讲，基本的消费品销售可能保持低个位数增长，预料今年的零售销售增长可能会略高于 5%。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就说，八月旅客的数目持续增加，推动八月零售市道向好。对于九月份表现，谢优安仪就表示，整体天气比起上年晴朗，有利本地市场，亦都有助带动访港游客的数量。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九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照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说，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文汇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十一黄金周第一日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达到59万人次，有27,000多人是内地客。比较起去年，内地客的访港人数增加了19%。有旅客星期三起就独自来到香港旅游6日，星期四晚在维港看烟花。他说是在铜锣湾一间酒店留宿，五晚花费5000多元，购物和用膳预算每日大约300元。有旅客就同朋友来香港玩2日，除了看展览之外，亦都又会到沙田买药品、生活用品，并没有预算。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今年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高速公路网是单日车流量大约是1066万的车次，创了历年来国庆假期同期的新高。讲的全省是广东省，同按年是增长 3.67%。 而粤车南下在7日假期的预约出行名额已经是基本约满。报道说，国庆黄金周粤港澳跨境出行是持续火热，边检部门预计国庆期间港珠澳大桥跨境车流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车流量是会超过20000架次。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 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是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Eleven Skies 将来是会改名，以不太花费成本的前提下，更改是现时为紫色的外墙颜色。陈正思又强调，开商场没意思，目标是将 Eleven Skies 制建造成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的创新娱乐设施和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设在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的升降机仍然是执收紧，令到临床服务展开无期。但是大约100名员工工作的血库，去年11月是已经搬入去。有血库的员工是形容益术，是新大楼初期升降机的运作是缓慢，加上血库位于16楼，员工由血库到离开大楼最长曾经需要大约15分钟。话呢，若果运送时间太过长，血液或者不能够再使用。院方是回复话，从未接获因为升降机运作异常而导致到血液制品报销的通报个案。又话呢，曾经是模拟演习同埋呢是测试，确保血液送达目的地嗰阵呢，温度同运送时间呢符合医疗安全标准，保障血液运送不受到升降机突发的状况所影响。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都是比较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昨天表示，港铁会就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表示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是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而沙中线的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的工程问题，最后分别是延误了大约2年半和1年半通车。消息说，高铁香港段的造价最后是高出194亿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就说，政府和港铁已经是总结经验，落实加强铁路项目的管治、监察和成本控制机制，当局是会继续严格监督铁路项目的进度和推展表现。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今届名古屋亚运是会在明日闭幕，港队建议仍然是奋力为港争光。昨天的赛事入面，帆船、壁球、单车、网球等等项目获得两金两银两铜的佳绩。今日的赛事焦点就会落在已经坐银望金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决赛是会对国家队的吴亦炳。至于七人榄球男女子队亦都是打入了准决赛，其中男子队是会力争三连霸的殊荣。目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累计获得7金17银22铜，一共46面的奖牌，在奖牌榜排第11位。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蔡天凤被杀案昨天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是继续开案陈词，指被告矿球除了是租用村屋，其计划还包括是借车和买入大量用品以处理蔡天凤的尸体，包括电锯、大汤锅，而被告邝广杰就是买了一把锤仔，相信是为被告邝广志杀害蔡天凤的凶器。控方是叫陪审员戴上手套捉摸个锤，叫他们翻看蔡天凤的伤势照片，就说对方的伤势可以见到是袭击力度之大，导致他下颚裂开。三名被告是各被控一项谋杀罪和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聆讯下个星期一继续。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的男子昨天下午在飞鹅山附近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人怀疑意外堕崖。消防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先是找到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消防是冒雨游绳搜救，再发现另一名昏迷的男子。 两人呢被救起之后由直升机吊起送院救治，但其中昏迷的男子呢是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消防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星岛日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岩艳玉瑜伽是目前是全线结业。海关就说早前接获举报，指有关中心突然宣布全线结业，未能提供顾客已经购买的服务。调查后昨日就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一名61岁男子，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海关是接到381宗举报个案，涉及大约407万元的服务合约。东方日报报道。
9: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零售业连续16个月扩张，国庆黄金周人潮涌动，但是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率趋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对香港经济构成挑战，推动传统零售业转型，优化城市经济，将旅客的流量转变为实质的消费量，有助香港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增强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引擎效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目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但人均消费是未有同步增加。评论说，黄金周人流畅旺，政策 KPI 就应该从游客的人次转为进一步看旅客停留的时间、人均消费和城市的承载力，俾旅客俾旅游发展是同居民生活质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定为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说，这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绝对不是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亦都同时受制于全球和内地因素。北水回流可望提供短线的喘息，但若果外围的利率不见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是属于技术性修复，而不是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张国荣离世23年，文化博物馆为其举办70诞辰纪念展，不单只是吸引本地和海外歌迷，连内地跨代粉丝亦都是趁着黄金周来香港。这个现象值得深思，香港能不能够将这一份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资源和 IP 经济新的动能。这个不单只是对偶像传奇的致敬，更加是为香港文旅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务实之举。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适逢有关人工智能的风险忧虑日益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就同美国六大 AI 企业领袖签署自我监管协议，宣称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协议并没有授权任何政府机构制定具强制力的安全标准，反而留给企业是自行商讨。评论认为，所谓的自我监管只不过是将原本应该属于公共权力的监管责任交了给私人企业，对人类是福是祸值得深思。明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看一看大家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9点。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的，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3: 拜拜。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